0: 同个人，提醒他们要符合标准，必须要在外国代理人登记册上登记。在10月3日《环球邮报》报道指，在今年4月，一些支持亚省独立活动的人士曾经与美国一些机构于边境两侧进行过会晤。加拿大广播公司也报道说，其中一些会晤更加在去年于华府国务院办公室内进行。不过 Bogerman 表示，这些会晤不在他管辖范围里面，因为他们发生在登记制度生效之前。另外，前新民主党国会议员 Charles Angus 举行记者会，呼吁外国人登记册专员调查有关美国政府官员鼓吹亚省分离主义人士会晤及提供资金报道。他呼吁关注这件事件的公众要联系专员办公室。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朗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对话非常成功，俄罗斯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提供50万吨，然后再立即供应100万吨。此外，俄罗斯将会根据本身炼油厂的情况，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说，有关协议将会有助降低柴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其后发出公告，表示在未来几个月放宽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普京发表声明，表示与特朗普讨论全球能源状况，确认俄方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的贴文未有提到俄乌战事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指，送礼给普京无助实现和平，容许俄罗斯销售石油产品是对战争进行投资，形容今次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我是
3: Andy Hobbs，
2: 何思安。
4: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3: 请投我 Andy Hobbs，
2: 何思安。
3: Yup, you.
5: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9。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死人要破地狱，生人都要破地狱，做律师呢都冇例外。这个礼拜有新剧集《地狱大状》，由林海玲、魏俊生、潘灿良主演，讲述一个死过翻生的女律师帮鬼打官司。第二周日首映，又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陈凯歌执导，由哥哥张国荣和巩俐主演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好戏登场，尽在农场。
7: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是 BC 省的双重选战，你们怎么看呢？省长尹大卫在决定是提前到在2026年10月24日举行，咁同呢個原定嘅2026年嘅10月17號舉行嘅市選啊，市選咧就係相隔只一個星期，呢種前所未見嘅雙重選戰咧，係導致咗兩者嘅競選週期咧係直接咁重疊咗。嗱，咁呢個重疊咗之後咧，帶嚟有乜嘢嘅影響咧？對於兩個市選，對於我哋大眾選民有咩影響咧？嗱，最大嘅影響咧就係話我哋地方嘅議題咧係遭到邊緣化啦。大家都知道，當一個省選喺度嚟到嘅時候咧，我哋對於嘅省税啊，或者係嗰個省嘅政策方面咧，永遠咧都係超越咗市嗰個政策嘅。咁但係咧，好不幸嚟講，市嘅政策咧同我哋比較貼身啲嘅關係啊。無論你話市政方面嚟講，係即係倒垃圾啊、醫院啊，或者道路啊，啲全全咧都係我哋市選嘅範疇。但係咧，當省選來臨嘅時候咧，依啲嘅議題咧就漸漸可能會俾人俾個省選咧係會掩蓋咗噶啦。嗱，當然。頭先個好多嘅聽眾都講過啦，因為當你兩個選舉一齊嚟嘅時候咧，就會令到一個混淆啊，混淆到究竟邊一個係邊一個議題係一個省選，邊個議題係市選咧？依漸漸嚟講，大家都冇咗一個界線嘅分別，亦都唔知道乜嘢打乜嘢咧，令到我哋個選人混淆之餘咧，仲要一個投票嘅疲勞，因為投完一次票又冇幾耐又要投第二次票，咁所以頭先我就會話啦。我哋 advance poll， 我哋選完一個 攞啲時間去選第二個，但係咧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話你要知道你選緊乜嘢嘢。咁試選嚟講，頭先我都講過，就係話一般嚟講咧個投票率咧都係比較低啲嘅。咁但係今次咧嚇，今次若果佢突然之間話有個省選啲人都好混亂嘅時候咧，可能啲人會錯過咗試選。本來咧已經投票率低嘅試選咧，今次可能會更加低嘅。咁所以呢個咧又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不過對某些人嚟講，就可能會係好事嚟嘅。就係乜嘢人呢？就若果一個已經係現任嘅市長或者市議員嘅話咧，好多時啲人就話：，誒咁鬼死多市議員，我都唔識揀啦。咁佢哋變咗一個絕對嘅優勢喺度，因為佢哋已經係認識咗依班人。而對於後來新嚟嘅人士咧，就可能一個比較唔公平啦。嗱，最大一個問題咧就係人手嘅問題啦。嗱，當我哋去到市選嘅時候咧，已經有好多人已經報咗名，佢話要去幫市選手嘅。突然之間省選嚟到嘅時候，佢又比較比啲人工又高少少喎，咁啲人就話：不如係我哋走去做省選同市選，都係要出去做嘢㗎啦。咁可能嚟講咧，就令到市選方面嘅人手咧，突然之間就唔足夠。咁所以呢一個咧，佢突然間呢個重疊啊，一個雙重嘅選戰咧，就令到咧整個已經係安排好嘅市選咧，打到亂曬陣腳啦 ，Ray。
11: 係啊，同埋你即係好多啲選舉嚟講咧，好多政黨咧都係好需要啲義工嚟到幫手，嚟到打電話啊，去敲門啊，或者係做啲選舉日做 scrutiny 嗰啲咁嘅嘢。咁要嚇你如果又市選又省選嘅話咧，有好多時咧啲嗰筆係。同一班人，
10: 同一個人，政治機器啊，選舉機器啊，
11: 佢做得邊度咧？咁啊，呢個即係如果預早已經應承咗，你話市選嗰咁，而家你又省選又變咗嗰度咧，又一來你時間又逼，二來又要咁樣嚟到，即係人選嗰度亦都人手嗰度會係短缺嘅嘛。
10: Hubert。
12: 係，咁我覺得就係話，即係今次當然啦，尹大偉所做嘅呢、這個即係省選呢個動作，都係我覺得係唔恰當嘅嚇。咁啊，作為我哋即係 BC 省嘅省民同埋市温哥華市嘅市民又好，今次係的確係令到我哋有混淆同埋有好無所適從嘅情況出現嘅。咁嘉文兄都講啊，都未試過係咁嘅，咁
10: 前所未有嘅。
12: 咁希望。即係今次嘅選舉個結果，令到尹大偉知道佢所做嘅係錯啦。
10: 好，我係想聽阿丁生嘅意見。丁生你好，丁生，
13: 三位好。
10: 係，
13: 嗱講到市選咧，上個禮拜六咧，我係去投票咗，
10: 係
13: 就喺 Hastings 嘅 Community Center， 我住喺 PNE 嘅。
10: 嗯，
13: 但係呢個選舉中心我就覺得佢係缺乏人性化，係冇乜人性嘅。
10: 嚇，冇人性。
13: 點解咧？嗱，你以前我去投聯邦啊、省啊，都會有張凳喺樹，你坐喺樹。
10: 哦。
13: check 下啲選票嘅，係嘛？但係呢次你睇下呢個市選咧，成20多個人，我哋要 tick 嘅，係兩張選票添。咁你話我一個79歲嘅老人家？仲要扎馬喺嗰度踎住喺嗰張台柱嚟 check 嗰啲嘢，實在係好冇人性化嘅，係嘛？不過對我嚟講，我今年都79歲啦，可能係最後一次嘅投票啦，係嘛？不過即係希望佢哋聽到啦，如果唔係，我聽朝去社區中心話，你哋可唔可以擠兩張凳喺嗰啲投票嗰度個位處，俾啲老人家坐喺處？看啲選票咧，啱唔啱啊？
10: 啱，冇錯。
13: 係嘛？呢啲有時咧，因為以前都有嘅，點解呢一次咧係咁差嘅？即係可能呢、這個即係佢做個 supervisor 係冇乜經驗啊，都唔頂啊。
10: 嗯。
13: 係嘛？因為我係喺第一個排隊。
10: 哦。
13: 我去到咧係一個中國人睇我張選票。
10: 嗯。
13: 佢撳落個電腦處個 scan， 都。搞到成10分鐘，佢都唔知道做乜嘢嘅，咁我都冇所謂啦嚇，人哋做份 part time 啫嘛嚇。最後咧，佢又叫個 supervisor 嚟啦，至搞得掂我張飛。跟住咧，我就花咗10分鐘， 来填了那个选票的。那温哥华的选票呢是有两张的。有张大张的呢是会入去机器处点票的。小张的呢就会真的是个 box 数的啦。所以这个是这样。是吧、至于讲到省选呢老实说啊尹大卫呢次真系捉虫嚟噶啦，因为而家啲入民调咧，佢系输咗几个 percent 嘅。OK， 多谢。
10: 好多谢。咁当然嚟讲喺作为投票嗰个流程方面咧，咁亦都系要小心啲，亦都系好多时咧喺上次我记得我喺省选嘅时候咧，我哋系有一啲老人家或者系伤残人士咧，其实俾佢优先入去嘅。咁头先咧，咁阿丁生提到佢系第一个入去啦。個機都未開，未 warm up 咗，亦都有好多嘢咧。你第一個嘅時候咧，係試緊佢嗰個系統嘅運作。可能你係第一個嘅時候，佢嗰啲職員咧係未必係熟悉到嗰個系統嘅。咁所以咁啊，好多謝阿丁生咧，作為一個第一個人去投票嘅。
11: 係啊，咁啊，丁生即係你阿丁生 good point， 即係應該有張凳俾啲需要嘅人嚟到坐喺度，團都 OK 嘅。咁同埋啊。我想應該丁生不是今次最後一次投票啦，咁啊希望可以下次都一路嘅嚟好繼續。同埋如果真係想嘅話咧，亦都有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可以要求市政府咧就寄啲嗰個選票俾你嘅嚇，咁就你唔使去排隊咁樣，咁去直接嚟嗰個 package 寄到你屋企，咁你慢慢嚟。屋企點樣寫都好，然後寄翻翻去，咁嗰度冇問題。
12: 咁其實我覺得每一個投票站可能即係有唔同嘅咧。我去嗰個投票站咧就好好嘅，好乾淨，好規矩，亦都好多人手嘅。嗰度我諗起碼成十幾廿個人喺度嘅。咁亦都啲凳啊，啲投票嗰啲台啊，全部有張凳俾你坐低。因為點解咧？今次成幾十個、130個候選人嘅名字要你去填噶嘛，咁一定要坐低喺度填佢5分鐘、10分鐘嘅。但你不用排隊，但你填的過程反而是耐了，因為你要 make sure 那個人名啊、那個黨啊，你是想填的，咁啊攞多啲時間。同埋頭先阿丁生都講有嗰個選票後邊亦都有幾項嘢俾你去填嘅，就係話佢嘅預算案啊，將會撥幾多錢俾個市府啊，即係同嗰幾樣嘢大家要去注意嘅時候，唔好淨係填一邊，要填兩邊嘅啊。咁所以大家去投票嘅時候咧，就即係小心啲嚇。
10: 當然我剛才我們講到丁山他就說在一個希城那裡去投票、其實在今次那個雙重選戰裡面呢最大一個混亂呢很多人就說是見到那個宣傳牌很多宣傳牌呢不同政黨呢就放在同一個角頭的也都不同選舉 的候選人呢那些宣傳牌呢要放在一個附近的所以會令到我們會感覺上非常混淆其實 Rick 你這個是不是一個問題呢
11: 哦，呢個其中係一個問題，好多咁雙重選舉咧係好多嘅問題咁樣啦，亦都咁啊趁機會再加多句咧，就係關於呢次尹大偉咁樣尹大偉嚟到咁 call 呢個 snap election 咁快嚟到 call 咧，整到佢呢個BC 嗰個選舉局咧，亦都冇時間嚟到準備。點解嗱？我有一個朋友去，因為佢星期上星期三翻去。香港咁樣，佢想未去之前咧，就嚟投一票咁樣。咁通常咧，應該每一個選區咧都有一個叫做 district office 咧，就俾啲人咧去到預早嚟到選咁樣。咁咧，我打電話去elections BC 咁嚟到話，我 face of you 嗰個選區係邊個 district office 啊？因為你今次個選舉叫得快，但係我哋冇時間租，即係揾個地方嚟到租咁啊。今日叫啊，而家去。叫咧就話我可以去叫 Kensington 嗰個選區嘅 District Office， 即係喺度 Fraser 街嗰度嚟到做咁樣，咁變咗實在係呢個係一個問題，變咗你咁急嚟到選咧，就亦都係變咗到即係頭先我哋講係錢方面啊，同埋啲人準備咁啊，而家你到令到自己呢個 Election BC 呢選舉局咧都有問題喺度。
10: 嗱，我先聽講下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講下今次嘅雙重選戰咧，係有乜嘢嘅問題出現？
1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5: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5: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6: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6: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5: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7: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迎风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在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国际华埠遍打东街，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7: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是 B 先生的双重选战，究竟他带出了什么新现象出来呢？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个新现象、怪现象出来，就是说不同的選舉的宣傳牌擺埋一堆，不同政黨的宣傳牌亦都擺埋一堆。咁所以啲宣傳牌咧，我直情咧可以見到咧，係有啲嗰頭咧係兩個 NDP 啊，或者 conservative 啊，再加埋市選嘅宣傳牌咧擺埋一堆嘅。咁我亦都係睇見啲店鋪咧，佢嗰啲宣傳嘅海報咧，亦都係不同政同一個選舉裏邊不同候選人咧都擺埋同一個櫥窗入邊嘅。咁所以咧，其實都真係可以係個選舉嗰、那個。嗰、那個 display area 咧係非常之百花齊放啊！嗱，而家我哋今日另一個現象出現咧，就係話依個重疊雙重選戰嘅時候咧，有咩出現咗情況出現咧？就變咗一個候選人有雙重身份，就係話佢既是一個市選候選人，亦都係省選候選人。咁其實依個唔係單一嘅例子嚟嘅啊，譬如嚟講喺威沃嗰度啦，喺威沃嗰度咧嚇就係、是。佢有個市長啦，本來選緊市長嘅，咁佢即轉投咗咧去做嗰個MLA 嘅候選人啊。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出現咗啦。喺 Burnaby 咧，亦都有一個華裔嘅候選人咧，叫 David C 啊，謝大衛咧，佢亦都咧成為咗一個係雙重嘅候選人啦。本來咧，佢就係喺 Burnaby 選緊係市議員嘅，佢同一時期咧，佢亦都成為咗保守黨喺 Burnaby 選區角逐翻一個 MLA 嘅議席。另一位咧喺列治文啊，喺列治文嘅雙料議候選人咧就係鄧明慧啦 ，Phyllis Tan 啦。咁佢而家咧就係原本咧就係去選列治文教育局學務委員嘅。咁但係咧同一時期咧，佢亦都成為咗 BC 保守黨嘅温哥華希盛選區嘅省議員嘅候選人啦。咁所以其實依一咁嘅雙重身份咧，亦都帶出一個另一個問題，就係話，若果咁好彩去選到，又點算咧 ，Hilvin？
12: 嗱，咁其實呢個有個例子嘅，我哋嘅呢個聯邦國會議員嘅歐澤光，亦都曾經即係話，佢一個市議員，咁佢就成功當選咗呢個聯邦嘅國會議員。咁但係佢即係做兩份工，當時我都有啲，我哋都即係聽眾都有批評，就話：哇，咁樣唔得嘅喎！你點樣咧？你又要去 Ottawa 開會，跟住你呢個市務，你點樣去做咧？咁有一段時期佢都冇辭職嘅嚇，咁去到後屘佢都即係辭職，就將個薪金就捐咗去呢啲即係作為公即係慈善用途啊，或者點樣好啦。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就係話，如果一個候選人，如果你是一個市議員的話，你不即不應該去做一個省議員，你變成你的工作會混淆，亦都會即我覺得 你的政策都不同的嘛，市要的政策和省要的政策是不同的。那你有没有这样的精力去同时 handle， 即是去同时去即是 做两份工呢？即是我觉得这件事就不知我们的加拿大的制度是不是可以给你这样做呢？
11: 系佢话冇话唔可以俾你咁做，
12: 系可以咁做嘅，
11: 系可以咁做。但系个问题，我都同意你啊 ，Hilbert， 即系应该。其实你话特别系省议员嗰啲咧，省议员好，市议员好，其实都系呢份工可以个工啦。我个系啊，都几用时间嘅，因为唔系话净系一至五啊，九点至到五点钟，唔系呢啲呢个 job 唔系咁样啊嘛。你话譬如你市议员咁样，你通有好多时咧。是公眾聆訊 public hearing 咁樣咧，可能聽到半夜啊咁樣，你喂咁你仲有咩時間去？就算你做個第二日去翻市議員嗰度聽，都精神都有問題啊！哇！如果你話仲
12: 去埋省去
11: 個省嗰度咧，又點咧？咁你點啊？即係又要趕住去搭船嗰啲咁嘅嘢，係好大嘅問題。咁呢個係一個第一問題就係你做唔做到咧？你有冇咁嘅能力？分擔到精神方面啊，時間方面。咁第二咧，亦都有係有可能十分即係利益衝突嘅，因為你喺省嗰度咧，有時你決定啲嘢咧係影響個市政府嗰度。咁啊，你話分啲錢啊、資金做啲咩 project 咁樣。咁如果你係坐兩個位咧，咁啊，除非你真係你
12: 好叻，
11: 對佢係啦。
12: 因為點解咧？省府同埋市府嘅權力係。不同的嘛，咁啊省政府的職權範圍咧就喺加拿大嘅憲法定明咗咧，就話佢係負責醫療保健啊、社會福利計劃啊、教育等等嘅項目。咁啊省政府係依據咩咧？地方政府嘅，即係 local government act 嘅，即係同埋社區憲章嘅 ，the community 即係 charter 啊，下放特定領域嘅權限俾啲市政府嗱，包括咧。基礎建設啊、供水啊、排污系統啊、城市規劃啊、制定啲官方嘅嗰種社區計劃 （official community plan） 等等嘅，咁啊當然即係呢兩個政府嗰個範圍都有重疊嘅。譬如係啊警務工作啊，原則上咧就省府咧管轄嘅範圍咧就係市政府都可以話事嘅警務工作。但好似我哋前幾年前咧，就係一年幾前咧就係 Surrey 嘅警隊嘅皇家騎警咧就轉為咗呢個 Surrey Police Service， 即係話 SPCS 係由市政府去提出，最後咧係由省政府去拍板嘅就係、是，咁變咗即係話兩級政府嘅權限咧，其實都有好多唔明確嘅地方。咁啊，市政府咧有時要填補呢啲空白，好似為無家可歸者啊，即係提供啲緊急庇護所啊咁。咁啊，雖然省政府係負責呢啲支付嗰啲庇護所嘅營運經費啫，咁但係咧，市政府又要提供啲建築嘅用地啦。咁變咗就話，如果你作為一個議員咧，你係咪可唔可以咁叻咁去釐定咁多唔同嘅即係政策啊、規矩啊咁咧？
18: 哇！咁即係其實兩位都好關心翻有啲委員，佢能夠係雙料議員，能夠成為雙料議員嘅
12: 好嘢㗎，
18: 健康同埋精神嘅狀況，能唔能夠應付到兩份全職嘅工作咧？咁呢個就真係幾講功夫嘅。不過我作為一個係普通人嘅睇法咧，就係話，若果一個人喺個市政府裏邊咧係有知道一定嘅運作程序，亦都係省政府裏邊咧，亦都知道省政府嘅流程咧。咁其實做起嘢上嚟咧係比較方便啲嘅，不過問題就係一個人唔係個咁緊要啊，精神狀況咁緊要咧，能夠應付到兩樣嘢嘅，因為兩樣都係需要好多時間同埋精力嘅工作嚟嘅，咁所以係比較困難少少嘅。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啦。你哋對於今次嗰個雙重選戰咧有乜嘢睇法咧？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671320。
1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1: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0: 预先
0: 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4: 我是威杰冰翠秀，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志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威杰冰 Teresa Ward。
23: Authorized by Ben Lai,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 C04-949-993.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新闻提要
26: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7: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提要。南本拿被一个住宅凌晨发生火警，一死一伤。感恩节长周末 ,BC 渡轮预计会接载446,000名乘客，由苏阿神开往 Victoria 的航线，星期六早上至晚上6:30的可预约车位已经爆满。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计划在网上直播枪决2009年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徒哈桑的过程，引起国内外争议。特朗普说未决定是否批准直播枪决，联合国就警告直播或者会违反禁止酷刑规定。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指，涉事副机师受911恐袭影响，萌生用飞机施袭念头。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00的新闻专辑。
26: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8: 哇，而家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9: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28: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9: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18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0: 喺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佢哋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佢哋忙住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同家人嘅生活 security。
31: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29: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32: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9: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33: 时事风云，
34: 节目主持黄嘉文。
18: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省的双重选战，你又怎样看法呢？其实我们大家都会觉得，现在省和市选一起的时候，我们都会想想喂，乜嘢嘅議題係屬於省，乜嘢議題係屬於市嘅咧？嗱，咁大家好多時都會講同一個議題，話喺我哋 BC 省裏邊嘅毒品問題咧係非常之嚴峻。咁喺今次市選裏邊咧，亦都有好多嘅不同嘅市選候選人咧，都同樣係提出翻毒品嘅問題，亦都係非常之嚴峻。無論你喺溫哥華又好，喺列治文又好，或者其他地方咧，都會話一啲係瘾君子或者毒瘾人士，令到个社区安全成为一个问题啦。 咁社區安全咧，其實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喎。咁究竟呢個係市嘅範疇啊，定話係省嘅範疇咧，還是兩個都係有同樣影響力嘅政府嚟嘅咧？咁我想問阿 Rick 啊，你覺得啊，我哋誒依個毒品有冇問題？究竟係屬於邊個範疇咧？
2: 我其實兩樣都係啊，因為Richmond 市政府Malcolm Bowdy 去接受訪問嗰時候，佢講啲人其實即係選民咧，佢其實唔理係省啊、聯邦啊，亦或係市咁樣，總言之，你係喺 Richmond 嗰度有發生嘢咧，就係、是、Richmond 係市政府咁嚟到嘅事噶啦。咁佢係所以有個最近一個民調咧，佢問啲人而家佢講係市方面咁啊，係啲。問題係邊啲係你最緊要咧？冇人講話整路啊、塞渠啊嗰啲咁嘅嘢喺度。佢哋話係治安啊、啲居住環境啊、毒品啊嗰啲咁樣係。係，其實係有好多係關另外啲
18: 兩個政府嘅兩個政府嘅。
2: 所以就咁我今次嚟講咧，你講啊温哥華選我哋
18: 温哥華選舉啦，
2: 除咗係你選市長公園局嗰啲人啦，同埋項目委員咁樣，佢仲有一個亦係兩樣嘢，其實要選嘅一個叫 Vancouver Capital Plan Borrowing 嗰啲，就叫温哥華資本計劃。
18: 或者我想講一講其中兩樣嘢，就頭先我哋都話我哋選舉嘅時候有兩張紙嘅，第一張紙咧就係講我哋選選邊個啊，而個選嘅後邊咧就係講翻頭先阿 Rick 啱提及嘅。温哥華個資本計劃嘅問題，而另外嗰張紙咧就係一個 Pepsi， 一個係叫做問卷，係
2: 啦，嗰個問卷嚇，呀嗰個資本計劃嗰度即係其實每一次選舉都有啲咁樣，今次佢咧就話要市政府即係俾市政府可以借 up to 7.9亿咁樣啊，呢樣嘢啦。咁嗱頭先另外一個咧就今次係比較特別，一個叫做 Pepsi 咧就係全民公決啦。佢有兩個問題喺度，佢話係咪你贊成温哥華市加強法規啊，即係禁止喺公共場所使用硬性嘅毒品啊，譬如可樂煙啊、芬太尼嗰啲咁樣。咁另外第二個問題咧就話係市政府應唔應該去要求呢個 BC 省政府咧將舊嘅聖 Paul's Hospital， 即係聖保羅醫院，因為而家聖保羅醫院開緊一間新嘅喺度啊嘛，咁而家話將舊嘅咧嚟到轉做一個安全醫療設施，等啲人可以喺治療床位嗰啲咁樣喺度咁。咁啊呢兩個問題咧，亦都有一個爭議，因為當然呢個係 ABC 政府
18: 提出
2: 咁樣啦。咁另外嗰啲市長候選人咧就個個都好批評咧，話點解要無端端用呢個去話，大約係用55万嘅錢嚟到問呢兩個問題咁樣。喂，其實呢兩樣嘢其實唔關，可以講話唔關呢啲已經係市政府係可以有啲嚟可以做，譬如執行呢個公共場所嗰啲咁嘢喺度啦。咁另外第二條咧，其實係要問。要省政府嚟到，要
18: 即系都唔关事嘅事嘅，
2: 唔关事嘅系啊？点解即系你话一个候选人咧就批评话你个 answer 系 yes or no， 其实都系
18: 冇关系嘅，
2: 所以有啲争议性喺度。
18: 嗱，当然呢个争议性咧，就会系俾人一个感觉上咧，就系话会唔会系我哋当时嘅执政政府咧，系借用翻个公帑嚟做一个系主张翻佢哋嘅 platform 摆咗呢个 purpose 里边咧？但係本來咧，我就自己覺得咧，就當我聽到呢個問題出現嘅時候咧，我覺得喂，真係正如阿 Rick 所講，呢真係未必係市政府嘅事喎。不過當我最近聽到嗰、那個BC 最高法院嘅判例咧，就係話佢哋嗰個係啲人係販毒嘅都可以成為英雄呢個咁嘅睇法咧，我就覺得呢兩條問題咧就非常之。是到位的，因為我覺得嚟講，依一個若果冇人將佢依個提出，冇一個聲音喺度咧，都會成為一個好大嘅問題啊！我就想聽下梁女士嘅意見先。梁女士好，
3: 幾位主持好啊！我唔贊成今次即係兩由市選由省選好反感啊，因為我年紀大咧，行路又唔係咁便喎。哇！選完嘅今次選完呢度，遲一個禮拜。又去選第二度， 咁而且我又唔中意新民主党阿尹大伟啊，佢Bellaby 嗰阵时咧，佢话第一期工程扩建嗰时咧，咁啊做完啦，佢话即刻 start 第二期噶啦。咁但系咧最近咧听见佢话，如果选到去新民主党咧，佢又话会继续履行嗰个 Bellaby 医院第二期。咁你而家又使咗成8000万，你何来有钱啊？你不如唔好选举，将嗰8000万爱嚟扩建啊 Bellaby 医院啦、啊。你知啊 Bellaby 啊嗰、那个Bellaby model 起几多大啊？几多人啊？温哥华嗰边又过嚟医个 Bellaby 医院，我哋啊 Bellaby 有咁多人，我都唔知佢谂乜嘅呢个尹大伟。即系我，如果佢选到咧，又唔知喺边度加价噶啦。
18: 嗯，
3: 哎，我好反感啊！即系今次嘅选举，唔该晒，好，拜拜。
18: 系嗱，当然嚟讲，如果你系支持尹大伟嘅话，一定要出嚟投票；但系你唔支持尹大伟嘅话，都一定要出嚟投票。咁所以咧，无论如何，今次呢个选举咧，你究竟嚟讲系想支持尹大伟啊，一系想惩罚尹大伟咧，你哋自己要决定啦。咁再听下张女士嘅意见，张女士好。
5: 是三位好，多謝又是時間，即是現在也都是講一講，也都不是說選舉的時間的。那麼我即是當尹大偉 NDP 上場呢，他說過的嘛，他碳稅呢，本來呢他就說我要保留碳稅，因為呢我要整綠色環保和基建的開支，他有承諾到做 OK， 他一上場即刻做。混聯獲省府撥款24億，推天車站延線數嚟到 Lenny， OK？ 新混聯再喺2011年，頭先嘅2022年嘅混聯新海上巴士投入服務，係混聯同佢一齊啊，俾咗3200萬。咁啊，跟住咧，佢再喺2023年，佢再講，佢話咧，我而家咧就俾5億銀紙租貸出嚟保護基金。助非牟利机构做出嗰啲物业，佢再讲有呢个 Petrolo 嗰度喺呢个2025年噶啦 ，Petrolo 佢用16亿定点亿 ，Petrolo 就成功啊 ！Petrolo 几惨啊！我当几十年前个 Petrolo 行到我咿牙松狂啊！阿张女士，佢做紧嘅，佢上场有应承过嘢咧，佢好多嘢都有做，甚至个大温嗰个污水厂啊！佢應都應咗啲錢出嚟，嗰、那個市政府咧，喺呢十五年間啊，你知佢做乜嘢啊？呢幾個成個大都市，即係我哋嘅市啊，全部嗰啲咁嘅市嗰班嘢啊，十五年間啊，直頭36億廢咗我哋36億，你叫嗰啲市嚟做咩？我選佢啊！我大早就知道 Body， 我呢個嘢就歐啦，一早就4年前啊。Body must go out， 我已经好清楚 NDP 做过乜嘢，我亦都知道佢做过乜嘢，即係呢唔係话而家到少少呢个问题，我唔信即係个 talent 嗰个冇现实，我自己本身真係冇收拾我个 talent， 我个智慧冇用个智慧， NDP 咁大个鸡乸要选啊，我唔信你唔识 NDP， 你淨係屎嗰个已经过咗啦，屎你唔识是咪个个咁恨佢啊 ？Richmond 咁恨 Body 嗰班人，转咗全部欧仲啱啦！我唔信搞到即系去到咁样，乜嘢都冇做，整到自己咁好似好 double 咁至得。加拿大最兴有一句乜嘢？我哋喺啲大公司做工嘅，佢哋时真系咁啊 ！First one, first out， 根本啊尹大伟根本可以咁讲，佢只不过佢个售货系一个销售。他是一个省长去销售，当他上场的时候呢，他已经讲了，他说我是 trade divided satisfaction strategy， 做什么呢？周围去，他的确有答应周围去，去韩国，去日本，去这个南韩，去这个越南，他周围去找事做，他根本是一个售货员，那他说这句话是很对的，我们是对的， first in first out，
18: 好
5: and then
18: 多謝曬張女士，時間比較長咗少少啦。咁其實呢個比喻係啱嘅，所有個政客咧都係所做咧都係個銷售員嚟嘅，所去賣嘅貨物係乜嘢咧？ 就是他所賣一個希望給我們的散文。而他今次找大衛賣不賣到個希望給我們呢？我們從他今次的突然其來的散選是抱著什麼的希望呢？似乎來說我們是沒有一個期望的一個散選，這件事已經跟我們的期望是背道而馳了。嗱，再者，頭先啊，張女士講到話，尹大偉有好多嘅功績，有好多嘅所應承所做嘅嘢，佢係做緊，係有做嘅。咁當然，政府嘅運作咧，係一定咧就係要係不斷咁去做嘢嘅，因為我哋有好多嘅 project 咧，係都要需要完成嘅。嗱，我話講到話需要完成嘅情況咧，大家都知道啦，喺 Broadway 上邊嘅 Evergreen Line， 佢話已經係數喺上年應該完成噶啦，到今年未完成，出年咧都未必完成。馬斯吞路仲唔使講添啦，呢個吞路嚟講已經係由低温話有個吞路，而家到差唔多要再嚟講，已經係由低温話有個吞路，而家到差唔多

0: 甚至乎話撥咗款，到最後話冇錢，到做大選嘅時候話又有錢。喂，究竟邊句真啊？我先聽廣告下半説話啦，翻嚟再繼續聽下張女士嘅電話。
1: 原來他不夠愛我。
2: 大家好，我係坤哥吳業坤。十月除咗有風葉，仲有我吳業坤同埋譚家園，我哋將會喺十月十號去到温哥華，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懷念嘅廣東歌。門票咧已經有得賣噶啦，快啲去買飛，到時見。
3: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Viva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4: 大家好，我系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门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系专业会计师，澳门村手，亦都系两个仔嘅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系唯一嘅选择。十月十七号，投 Alexa Liu 卢新永、左思俊，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省的双重选战。究竟双重选战是好啊还是坏呢？有需要啊还是没有需要呢？Hubert，
7: 我觉得如果他双重选战呢，是时间再隔远一点呢，就会比我们的选民呢是有多些时间去了解啲候選人，但照頭先各位張女士所講，就哎呀，你哋即係冇理由唔得㗎，冇理由唔知道㗎，冇理由唔清楚啊咁。我覺得就係話呢個每個人嗰個理解能力同埋嗰個 handle 嗰個能力啦嚇。咁如果佢可以認為係冇事嘅，咁佢聰明啦。咁但係我就唔同意佢嘅講法，就話哇咁樣非常之容易嘅啫咁。因為點解咧？你連去了解嗰個候選人嗰、那個佢嘅即係佢嘅背景，佢係咪真係可以去？去即係參與呢個省政府嗰個工作而有能力去做呢樣嘢，你都唔知道，咁你就要啊，我要去選佢啦咁。雖然佢黨嘅政綱係即係包含曬所有嘅省議員嗰、那個嗰、那個即係佢哋嘅政綱啊，咁但係你而家你好似啲政綱出嚟，我哋都即係仲未有時間去了解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就話省選同市選太接近啦，起碼你都要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咧，俾我哋多啲時間去理解，我就冇佢咁聰明啦。
8: 喂，同埋最大一个问题，即系根本唔应该，即系冇需要 call 呢个。
7: 冇错啦，因为佢已经有控制能力噶嘛。
8: 控制能力噶嘛，系咪啊？
7: 你多数政府嚟噶嘛？点解你要做呢样嘢？
8: 唔系咯吓，照我了解，好似从事即系加拿大咁耐啊，历史好似未试过。
0: 未试过啊！
7: 佢仲要个借口就话，因为要对付特朗普嗰度先至攞
0: 拗晒头啊！
7: 拗晒头啊！
8: 你已经做咗啲嘢啦，你做要乜嘢？你做。即係你選同唔選之前，你做要即係可以做嗰啲，你選同唔選根本冇關係喺度。所以呢、這個咁樣嚟到往八八嚟到用嗰8000多万咧，就真係
7: 攞嚟俾 Burnaby 醫院咯。頭先嗰位聽眾講，
8: 係啦。
0: 咁其實咧喺第一個聽眾啊趙女士所講嘅就係話，我已經係做咗市選啦，但係咧喺省選方面咧，佢對於候選人係邊一個佢都未清楚。究竟保守黨有邊個候選人啊？或者新民主黨有咩候選人啊？佢自己嘅背景係乜嘢嘢啊？根本係冇機會去了解到佢哋區裏邊嘅候選人究竟係乜水，係有乜嘢背景，有乜嘢嘅能力去升任呢個位置。咁形成咗今次嘅省選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話我哋今次選咧，根本嚟講未必係真係選人嘅，因為點解啊？你根本認識唔到個候選人，咁、剩翻一個做法係剩翻係可以選黨嘅啫。
8: 哦，係啊，你係特別係咁短時間嚟講，特別係你有兩個一齊嘅選舉人嚟去進行，根本係冇乜時間嚟到俾個普通嘅分析。
0: 好，我又再聽下張女士意見。張女士你好，
9: 係咁多位我咁講，
0: 即係補充
9: 一句啦。
0: 好啊，補充啊。
9: 你如果撐我，我仲講個 Marcy Tunnel 呢件嘢先。其實呢件嘢咧係關乎市噶。同埋呢個混亂嘅，唔係聯邦，唔係呢個省嘅嘢嚟噶，正式係市其實咧就好重要嘅，但佢嗰班咁嘅嘢咧，搞到個市咧只係收地税，佢淨係咧就喺度咧就transparency 咧不透明，我喺度住咗成20多年，成30年都有嘅， 淨係呢個區，即係呢度，

0: 你 Johnny， 等一等先，等一等先，你系咪投诉紧李志文士？
1: 哎，唔好讲啦，或者又算啦，讲翻马斯坦奴，其实根本系呢个马斯坦奴呢件咁大件嘢咧，系屎同埋撑 sling 啊，最大嘅问题就系呢两个重要嘅地方要做呢件事，做唔做啊？当时咧，你知唔知道咧？卡路蒂亦都系呢个 body 呢边，即系我几中意呢个市议员嘅。佢讲马斯坦奴咧系可以唔会建造都得嘅，你要即系佢嗰啲嗰笪地方根本话唔喐得嘅。佢话但系咧，你哋可以即系咧即系整靓佢、扩展佢、整干净佢。最紧要啲大 truck 呢个咧就 Kelvin 啊，记唔记得？问自由党 Kelvin 啊
0: ，Kelvin 方面
1: 讲嘅呢
0: 个
1: 嘢。佢話咧，嗰啲大出時間短，即係嗰啲俾時間嗰、那個俾佢行啊，唔好喺同埋一齊嗰啲咁逼嘅時間，同埋啲私家車。佢話可唔可以咁咧？因為嗰時冇咁多人口，做乜要整咁多個橋，使咁多錢而要起上你 Delta？ 你 Delta 係乜嘢啫 ？So what？
0: 好，
1: 你而家咪
0: 啊，張女士，多謝你嘅補充，因為時間嘅關係咧，我想有留翻時間俾阿 Danny 講一講啊。Danny 你好。
2: 系 Danny 啊，
0: 系，
2: 我啊选咗个嗰、那个市政府嘅嘢啦，提早选咗啦，我唔怕去啊，整整乱咯，我就提早选都冇问题噶啦。
0: 系，
2: 你话尹大卫嗰个嘅问题咧，话靠佢可以抵挡阿多朗亲美国嗰个问题啊，讲经济，喂，你使钱我信你啊，你搵钱啊，好难噶、啊，嗰阵自由党识搵钱使钱。你而家調翻轉，因為你識使錢唔識揾錢。嚇！啊，咁我哋冇咩咁得戚啦，轉下堂，轉下老細嗰個啦。
0: 嗯。
2: 啊，大家都係你又搞唔掂，我揾我第二個試一試嗰個新嗰個保守黨啊，拆坐坐鋭氣佬啊，係嘛？
0: 嗯。
2: 咁啊。
0: 好。Okay？ 多謝。咁前嚟講咧 ，Danny 就話：喂，我哋換下老細啦，換下嗰個揸莊嘅人啦。咁啊，希望咧嚇嗰個新嘅保守莊出嚟咧，就可能有一個新嘅氣象。喂，咁你又認唔認同啊 ？Danny 有冇講法咧？
3: 咁其實我哋即係 BC 省嗰個政治嗰個氣氛啊，個氛圍咧，就係話每一個黨執政黨咧，通常佢執咗兩屆之後咧，咁佢第三屆咁啊，十年左右咧，佢就會。即係我哋啲選民即係會覺得有啲即係疲勞啊，就會選個另外一個政黨出嚟咧，係最執政嘅。咁就呢個就係民主選舉嘅其中，我覺得一個唔好話弊端啊，一個唔同嘅方式。嗱，因為如果一個政黨佢如果有一個好長進嘅計劃，佢係四年或者每四年一個計劃，佢如果佢個計劃又可以長遠嘅話，令到我哋嘅基礎建設係好嘅話咧。佢又可以繼續落去嘅。嗱，頭先我哋講嘅 Mass Tunnel 就話喺自由黨當時有呢個計劃做嘅時候，就因為佢選舉輸咗啦，佢一落台呢個計劃本來好好嘅，用咗幾兩億嘅，去計劃咗之後，連設計咗啦。咁但係一落台之後咧，新上台嘅 NDP 就將佢 ban 咗 ，ban 咗之後佢話我哋著由頭再嚟過，又使咗一億幾千萬咁啊，計劃咗之後咧一路都冇喐過。咁呢啲就係政黨輪替嘅其中一個弊端嚟嘅。所以我覺得就係話每一個。政治制度都有佢好与唔好，但系最主要就系嗰个领导人佢嗰做嗰个方式，佢个计划系咪有长远嘅计划，而令到呢个省或者呢个市咧系有好嘅未来。
4: 嗯，因为同埋即系加佢马斯坦奴嗰个，呢个系省政府负责，
3: 冇错啦。
4: 当然佢会同Richmond 市啊，同埋啲运输联盟嗰个都 Delta 咁啊，有到联络啦。不过就系始终个。嗰、那個決定咧係省政府咁樣，咁今次再講翻市政府嗰度啦，咁再鼓勵大家嚟到出嚟投票啦，因為都幾接近啦。如果即係睇最近嘅民調嚟講咧，譬如 Richmond 嗰度咧，尋日出 Ledger poll 咧，佢話 Cashew 咧而家就係有13% 嘅人支持佢，咁盧斯永啊 Alexa Wu 咧就有。Alexa Liu 就有12%，然後呢個 Rob Power 咧就11%，即係13、12，
3: 叮噹碼頭，
4: 好好接近咁樣嚇。咁同埋你講温哥華嗰度亦都係好接近嘅，好似最近呢個係話Pete 翻係28% 有人支持，然後 Kensim 咧就25%，所以就係即係 within 呢個可以話 margin of error， 即係嗰個 Manly 即係係好接近咁樣啦。咁所以就鼓勵大家，就算可能嗰一票啊，真係決定性嘅票嚟。
3: 啊，我覺得我哋嘅聽眾咧，真係要出嚟選舉，因為點解咧？我哋可以用我哋手中呢一票咧，去發出我哋嘅願望啊！所以今次雖然省選同埋市選係好接近咧，產生一啲混亂，但係我哋都要盡我哋嘅義務咧，去投票啊！選舉未必一定有一個更好的政府，但起碼避免產生一個更壞的政府，就好像美國咁樣，大家都希望啦，即係十一月嘅中期選舉就可以選出一個民主黨嘅主導嘅參議員同埋眾議員，制衡下一直而家我個人覺得就係自把自為嘅呢個特朗普嘅政府。咁啊，另外咧，今次市選同埋省選咧，可以即係睇到咧，我哋嘅 B 省嘅人才啊，政治人才咧，即係不足嘅。我哋對民主嘅社會係不利嘅，所以咧必須要盡快解決，就好似我哋嘅人口老化，冇年輕人嘅加入我哋呢個社會啊，影響我哋嘅民主嘅，即係我哋民生嘅生態嘅。咁啊，除咗踴躍投票之外咧，我哋社會各界都要即係集思廣益啊，研究點樣去將來去培育啲政治人才。所謂咧，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要培養政治人才唔係一朝一夕嘅。所以我覺得大家聽眾，尤其是我哋華裔加拿大人。一直百幾年嚟俾人哋去歧視，我喺而家我哋有我哋嘅投票嘅力量，運用佢。
0: 嗱，聽日咧我哋有好多嘅不同嘅事咧，都有一個提前投票嘅。如果你哋不妨考慮一下，如果你未投票嘅話咧，就聽日出嚟投票啦。咁若果唔係嘅話咧，喺10月17日咧就出去出嚟投一個市選嘅票數，而10月24日咧就出嚟投省選嘅票啦。咁喺下星期嘅10月16日咧，省嘅。預先投票就會開始㗎啦，咁你亦都可以提前投票嘅。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4: 拜拜，
3: 拜拜。
5: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聲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7: 遺囑亦都叫做平安紙，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簡稱叫 Will 都得。今日我哋嚟講一個好多人都會忽略咗，但係後果都非常之嚴重嘅話題，就係冇遺囑去世，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一個人喺 B.C. 省去世嘅時候冇訂立遺囑，佢嘅資產係唔會自動立刻交俾啲屋企人嘅，而係必須按照法律 WESA 遺產法嚟分配。更加的麻烦就是没有遗嘱的时候，即是没有订立一个指定的执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 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的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 这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了，在这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所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开支都用不到。所以如果有这一边的法律的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8: 嘿、hey, 你都没有 common sense 的。
9: 今次市选列志文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还有欧泽刚做政策顾问添。
8: 好嘢，
10: 请大家同我一起投票支持市员候选人 Thomas Leung、 Glenda String、 Kenny Chiu 同埋学务委员候选人 Alice Wong，
8: 让列志文回复常理施政。 Authorized by Sas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bc@gmail.com。
11: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元，鱼片粥或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2: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昼5点至5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昼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3: Keep 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 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14: Authorized by Gorch Gil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AM 1320, 華僑之星 ,6 新聞專輯，
17: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贊助播出。
1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收听六点钟新闻专辑。今日是10月9号星期五，我是方乐林，以下是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就业人数减少了68000个职位，失业率上升至 6.5%。 张逸良报道。
19: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就业人数减少68000个职位，连续第二个月下跌，失业率小幅度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6.5%， 与2026年初水平相若。在之前，经济学家预计9月雇主将会新增9200个就业机会。在8月，就业机会减少了42000人，这个数字令经济学家感到意外，也都终结了劳动力市场先前强劲增长的势头。在连续两个月下滑之前，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就业人数呈上升趋势，在4月到7月期间新增就业人数达到18000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就业机会仍然增加了95000个位置。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失业职位分布在全职和兼职的职位，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部门。失业人数主要集中在15至24岁的年轻人，他们占失业总人数48000人，但是9月的年轻劳动力市场亦都出现萎缩，导致该族群失业率基本上维持 13% 不变。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女性就业岗位减少28000个，而该个年龄层寻找工作的女性人数就增加。灰省的就业机会流失量最为严重，在该个月减少了49000个工作岗位，其次是 BC 省减少20000个工作机会，而亚省就新增了23000个工作机会。从业界来看，教育服务、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以及制造业流失最为严重，其他服务业包括维修保养等就业机会就增加，抵消了部分损失。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8: 温哥华警方起诉一名64岁男子，涉嫌在星期四早上在温哥华南部入屋爆窃两间住宅，被告被起诉一项企图爆窃以及一项爆窃罪名。警方表示，在星期四早上约9:45，该名男子在一间位于东49 Avenue 近麦肯宁街的住宅的窗网企图进入屋内，涉嫌拆下那间屋的窗网，企图进入屋内。屋内的住户听到声响后同男子对质，对方其后离开，没有偷走任何财物。大约半个钟后，有另一宗入屋案在西48 Avenue 近 Ontario 街发生，一名外貌特质和手中案件疑犯相符的男子打烂窗户进入一间住宅，并涉嫌偷走多件物品。温哥华警方其后出动警犬队，警员成功找到并拘捕一名符合疑犯描述的男子。警方表示，该男子亦都可能涉及温哥华其他入屋案，他目前仍被扣押，下一次出庭日期是10月15日。另外，在南本拿比星期五凌晨，一间住宅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另一人受伤送院。皇家骑警表示，在星期五凌晨约4:30，警员前往接报 Douglas Road 近 Norfolk 街一间住宅处理火警，本拿比消防局和 BC 紧急医疗服务亦都到场协助，救护人员为两名伤势严重的人士提供急救，其中一人经抢救后当场死亡，另一人就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表示，目前仍未确定起火原因。一项新的民调显示，温氏市长之争异常激烈，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仅以一个百分点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张逸良报道。
19: 距离温哥华市选仅剩一个星期时间，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市长之争异常激烈。以决议投票选民里面，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仅以一个百分点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 Kensin。 該項由 Canada Plus Insight 進行的民調顯示 ，Fry 支持率係28%，沈冠健係27%，兩者差距在民調4.4%誤差範圍裏邊。喺已決定投票或已投票的選民裏邊 ，Fry 嘅支持率同樣以微弱優勢領先沈冠健，分別係29%-28%。另外，温哥華自由黨候選人 Kalim Alam 支持率係19%，移居温哥華候選人 Colin Hardwick 在已決定選民裏邊支持率係13%。紧随其后是 Wolf Vancouver 的 Rebecca Blight， 支持率是只有7%。民调显示，即使在询问那些最初曾表示不确定的选民，现时仍有一成的受访者尚未决定投票意向。民调的负责人表示，这是一场非常分散的选战，只有几位领先者。当选情如此胶着时候，即使只有8%的差距，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如果这些选民都是出来投票，那么最终结果可能会发生微小变化，也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取决于什么人出来投票。因此分析这类数据关键在于，由于主要候选人之间差距这么小，最终的关键是在于如何提高投票率。沈冠健在2022年上次市长选举里面以略高于一半的得票率获胜。温哥华市民将在10月17号前往票站投票，另外余下的提前投票会安排在10月10号和13号。这项民调在9月28至10月6号期间于网上进行，访问了500名温哥华成年居民，误差率是 4.4%。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8: 距离温哥华市选投票日只有9日，温哥华警方公布横跨23年的犯罪统计，表示暴力罪案、财物罪案以及整体罪案率由2002年至2025年都有所下降，并形容目前的温哥华是历来最安全。温哥华警方副警长 Howard Chow 表示，过去几个月外界对罪案、公共安全和警方数据有大量讨论，因此警方希望澄清相关情况。不过今次公布数据的时间亦都引起质疑。BC 公民自由协会诉讼总监 Fabric Jack 指出，4年前温哥华警察工会曾经首次公开支持一名市长候选人，当时焦点集中在陌生人袭击等公共安全议题。Jack 认为，今次在市选前公布有关数据，可能再次被外界视为是一种政治表态，并指如果警方被认为介入政治，可能削弱公众对警队的信任。副警长 Chow 就表示，他更加担心公众根据不准确的资料作出判断，包括涉及个人安全的决定。他又说，部分警方犯罪数据近期在传媒报道中遭到错误解读。不过当记者追问究竟是有哪些错误资讯，以及是由哪些传媒、政治人物或者社交平台账户发表时， Chow 就没有点名举出任何具体例子。他强调，今次公布数据并非出于政治动机，但是同时提到近年市政府在公共安全方面的投资亦都与罪案率下降有关。感恩节长周末即将到来， BC 渡轮表示准备外游的旅客要有心理准备。 BC 渡轮预计今个周末会非常繁忙，由星期四至下星期二，连接大温、温哥华岛同阳光海岸的主要航线，预计会接载大约175,000架车以及446,000名乘客。BC 渡轮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90,000架车完成预约。BC 渡轮发言人话，今年提前预约的情况明显较去年活跃，部分最受欢迎的出行时段已经全部爆满，其他时段亦都正迅速压满。由温哥华苏瓦臣开往域多里 Swartz Bay 的船，星期六早上至晚上6:30的车位预约已经全部爆满。 BC 渡轮建议未有预约的旅客可以考虑清晨或者夜晚较迟的航班，成功登船的机会可能较高，否则就要有准备，可能需要等候下一班船。另外，由于 Horseshoe Bay 码头正进行工程，所有前往 Nanaimo Departure Bay 的航班目前都必须要提前预约，包括电单车和商用车辆。配合相关安排，这条航线的预约截止时间亦都由开船前2小时改为开船前30分钟，让旅客有更大弹性。BC 渡轮呼吁所有乘客，无论是使用哪一条航线，都应该提前规划行程，并预留更多时间前往码头。BC 由今年11月1日起改行为全年下令时间，不会将时钟再较慢1小时。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将会调整省内九个陆路口岸的开放时间，以配合邻近美国口岸的运作。由于部分大型口岸24小时运作，因此不受影响，但是多个较小型口岸的开放和关闭时间就会整体推迟一小时。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新安排由11月1日开始，持续至明年3月14日。当局指出，调整时间有助加拿大与美国口岸更好协调，包括在旅客被裁定不准入境，需要即时返回原来国家的情况下。其中在温哥华附近的 Elder Grove 口岸会由早上9点开放至第二日凌晨1点。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将会在下星期前往亚省，争取亚省省民不要支持独立公投。张亦良报道。
20: 亚省政府发起独立公投，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 Pierre Poilievre 表示，他将会下星期前往亚省，就加拿大团结问题发表讲话，争取亚省省民不要支持独立运动。他星期五在安省 Burlington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将会亚省展开更多实地的竞选活动。被问及美国科技界大亨马斯克近期关于亚省、沙省和灰省应该脱离加拿大联邦言论时候，波利兹回应说，加拿大人应该掌握住自己命运。亚省和沙省省长对马斯克言论不以为意，而灰省新任省长就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他不会启动脱离联邦公投。波利兹暂时未公布他将会何时何地推动国家团结行程。在10月19日，亚省民众将会就未来举行脱离联邦公投可能性进行投票，同时都将就涉及宪法和移民问题，另外有九个议题要进行表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8: 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1: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2: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21: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22: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21: 6048892213。
22: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
23: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6: 国际新闻。
18: 美国国防部计划在网上直播枪决2009年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徒哈桑的过程，引起国内外争议。联合国发言人形容有关决定令人深恶痛绝，并可能违反有关禁止酷刑的规定。案件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早前宣布，将会在12月3日进行处决，并让公众能够观看过程。不过，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未决定是否批准直播枪决。他重申，哈桑杀害多人，罪有应得，死刑是最合适的处理方式，会就是否直播作出决定。副总统曼斯都表示，未确定最终是否会直播枪决过程。本身是天主教徒的曼斯又说，如果有直播他都不会观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卡尔表示，会按照国防部的指示决定是否批准电视台播放处决过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对话非常成功。俄罗斯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提供50万吨，然后再立即供应100万吨。此外，俄罗斯将会根据本身炼油厂的情况，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说，有关协议将会有助降低柴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其后发出公告，表示在未来几个月放宽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普京发表声明，表示与特朗普讨论全球能源状况，确认俄方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的贴文未有提到俄乌战事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指，送礼给普京无助实现和平，容许俄罗斯销售石油产品是对战争进行投资，形容今次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今届诺贝尔和平奖揭中，有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莱获得，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作的努力。诺贝尔委员会赞扬皮莱在据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法庭案件中，证明法治能够有效预防战争及暴力行为，亦都为加强国际法体系作出贡献，确保干犯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人会受到起诉，亦都值得今年再让世界反思如何走向和平之路。他将会夺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55万港元奖金。另外，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禁止企业与法院交易，并切断法院资金来源。国务卿鲁比奥指，总统特朗普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公民，美国人亦都不应受法院约束，必须削弱他对美方行动的能力。除非国际刑事法院不再威胁美国，否则美国将会致力将他瓦解，呼吁盟友跟随。国际刑事法院批评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威胁为法院工作或者合作的人，是攻击国际法治与司法独立，侵害国际法律秩序根基，强调法院将会全面履行职责，不会屈服于压力。特朗普政府过去多次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展开战争罪调查，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今年八月，以法院针对非缔约国官员的执法与调查为由，宣布制裁院长赤根智子和高级律师蔡耶。国际刑事法院18名法官已经有9人被美国制裁。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指，涉事副机长受911恐袭影响，萌生用飞机施袭念头。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迪拜航空航班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发声明指出，涉事29岁亚曼籍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话，那名副机长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飞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表示，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察当局仲调查紧是否有同党或者其他关联。声明亦都指出，疑犯曾经在2020年至2024年在亚曼航空公司工作，去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转到迪拜航空。调查发现他入职的时候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极端主义倾向或者袭击计划的迹象。阿联酋检察当局说，将会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事发在上个月30号，疑犯哈马米在驾驶舱里面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且试图求助。机上一名准备执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之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机舱服务员和几名乘客协助之下制服疑犯。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8: 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1: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五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二十五位下午五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七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五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2: 我是 Michael McGarsing。
3: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2: 听头脑 Michael McGarsing 一票。
3: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拍卖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4: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4: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4: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4: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斯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斯利 Vancouver CA。
1: 中港台新闻。
18: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年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双方形成成果共识清单。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5: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年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联合声明提到，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且使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商定，明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期间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商务部刊登双方的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同意继续探讨在世贸框架之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下加强沟通合作，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双方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运能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并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展开技术对话。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要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和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双方并且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亦都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文件亦都提到，双方已经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同意透过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成果共识清单共有16项。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承诺参与世贸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以期取得实质进展。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8: 在香港，立法会指出，欧洲议会发表的欧中政治关系报告中，在有关香港部分作出失实偏颇指控，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予以严厉谴责，促请欧洲议会立即停止诋毁香港发展、抹黑香港法治和人权等状况，同时停止以任何形式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 立法会发言人表示，订立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使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社会及市民基本自由、法治和司法独立等亦都得到更加完善保障。香港营商环境更加是屡创佳绩，特别是香港刚刚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世界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二，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全球第三，法治指数亦都维持高位。这些客观事实正是对欧洲议会所谓报告的最有力反驳。对于报告提及的黎智英案和45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发言人指出，香港是法治社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法庭的定罪裁决均有理有节，不受任何干预，批评欧洲议会无理要求释放多名被定罪人士，是将政治凌驾法庭裁决。回来有财经消息。
5: 而家就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6: 我是 Andy Hobbs，
7: 何事安。
8: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 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6: 请投我 Andy Hobbs，
7: 何事安。
6: Yup you
9: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8: 舒美斯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是起全场3-5折优惠，
10: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8: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是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仲免费送货。
10: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舒美斯被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啦，查询604-232-0989。
8: 财经消息，
18: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664点，升519点。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54点，升42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366点，升1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811点，升46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6: 好多时因为工作压力、飲食唔定时或者消化不良，都有机会引致胃痛，而胃痛嘅问题亦都可大可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家庭医生同大家分享有关胃部嘅疾病，包括胃酸倒流以及幽门螺旋菌。
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6: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8: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2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8: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26: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4: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3: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4: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日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7: 我是麦娇麦嘉盛。
8: 麦娇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7: 听头脑麦娇麦嘉盛一票。
8: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9: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及积分奖赏，
8: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9: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0: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6688。
9: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11: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4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9: 拥有丰富研配经验嘅李志莲博士，唔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优质嘅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1: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
12: 社团简讯。
13: 加拿大灵岩山址举办免费的公益佛学讲座，在不安的时代安顿自己的心，日期是10月15日礼拜四晚上6:30至8:30，地点是 Burnaby 的 Michael J. Fox Theatre，费用全面，免费参加。灵岩山址查询电话是604-202-3933 604-202-3933。开创会所 Parkwave Clubhouse 华人爱心支援小组打开心窗互助小组分享会，10月31日星期六下午2:00至4:00实体举行。开创会所查询电话是604-276-8834 内线2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徐陈方荣博士，今天就来到录音室里面，欢迎你 Edwin。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为什么会来到温哥华的呢？
3: 其实我从来没即系喺温哥华真系住过啦。其实我嘅妈咪同我继父都系住喺温哥华嘅，嚟咗系好多年。But anyways， 咁喺我继父过咗身之后咧，咁我妈咪自己一个人住。两年前咁我就决定搬翻嚟系同佢一齐，即系唔系同佢一齐住，系住近啲佢咯。辞去咗我喺香港嘅工作，喺一个国际学校教书。咁就搬咗嚟温哥华。
2: 哇，咁都系好难得，好孝顺。咁我想你讲下你同你妈妈嘅关系。我记得我听过一啲访问咧，其实系你妈妈 inspire 你去开始音乐呢样嘢。
3: 谂翻起我好细个嘅时候咧，譬如大概五岁到啦。咁有一次我妈咪问我啊，点啊？你第日大个大学想读乜嘢？话五岁咁，你点知啊？咁啊，好随口噏，读音乐。咁佢个反应话唔好，咁即系唔系一啲搵钱嘅职业啊嘛吓。咁到第二年啦，佢问翻我同一个问题，我谂佢唔记得咗，佢问过我噶啦。咁我记得喎，咁我谂住哇，上次话音乐唔对路，咁我要答第二样嘢。咁我唔知点解我脑海里边有个意念啊，咁我随口噏话教育，其实我都唔知教育系乜嘢。佢亦都唔知教育系乜嘢，咁佢个反应就话唔好。音乐同教育都系唔系一啲揾钱嘅嘢，但系咁多年咧，我睇翻转头咧，我成世人咧最主要做嘅工作就系音乐同埋教育，所以神系好奇妙嘅。
2: 我深刻都觉得咧，音乐同埋教育，似乎神都系将呢个方向。在细细个已经摆咗喺你嘅脑里边，咁好似真系一个神系你嘅设计者啦。我大家都想讲下啦，你嘅 last name 咧系叫 Tanner 嘅，点解呢？
3: 其实好多人都问我呢个问题啦。咁见到即系我系亚洲人、中国人嘅面孔，点解一个系西人嘅姓咧？咁其实原因咧就系、是、其实因为我细个时候咧，其实我个 last name 咧系 Chan， 系姓陈啊嘛，系串 Chan。细个时候我嘅生父咧就已经离开咗我哋，即系我意思就系佢离开咗我哋嘅家庭啊。原来佢系喺菲律宾，佢有自己有另外一个家庭嘅啊。咁嗰阵时我系 B B 仔啦。咁嗱，长话短说就系、是、有一年喺加拿大，即系我已经长大咗啦，我就收到一封挂号信，咁系由菲律宾寄嚟俾我，同埋。信封个名咧，我系唔认得喎。咁好奇怪，点解有一个人喺菲律宾，我都唔识任何人喺菲律宾，佢 send 一封挂号信俾我。咁佢个名咧系叫 Thomas Tanlimco。咁我拆开嘅时候咧，原来系我自己亲生爸爸写俾我嘅一封信，基本上系一封道歉信，系好对我唔住，去即系我 B B 仔嘅时候，佢离开咗我哋。我睇到呢封信嘅时候咧，我基本上系唔知道点样反应，因为从呢封信里边咧系勾起咗我好多嘅喺童年里边一啲好不愉快嘅回忆啦。咁因为我长大嘅过程里边咧，因为我冇爸爸咧，嗰阵时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嘅世界咁啊嘛，即系我个个同学都有爸爸妈妈，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好特别，我系冇爸爸。咁虽然我妈咪喺我大概八九岁佢再结婚啦，咁我一个继父，但我同个继父系完全冇个关系嘅，同埋即系佢亦都唔系姓陈啦吓。咁所以我心里面咧，即系勾起咗好多憎恨啊！即系我觉得我系童年里边失去咗好多嘅嘢，好多时测验唔合格咧，就要家长签名。我签名咧系我阿公帮我签名，我阿公系姓郑嘅。咁有几次咧，我啲同学好八卦，咁啊睇到我签名话吓，点解？这个是谁来的？不是你爸爸咩？那我要作很多大话出来去掩盖我是没有爸爸这个事实。因为我以为一个小朋友的心目里面觉得如果我跟他讲 我是没有爸爸，他会不会接受我是即做我的朋友呢？所以我收到一封信，我觉得我应该怎样去回应呢？我记得我收到封信是星期三来的，到我星期日我去教会聚会。我那时候一个教会呢是一个好小的教会，咁是一个学校里面聚会的。咁同埋聚会的时间是好长的，成三个钟。咁到中间即是大概一半的时间，我在那里瞌眼瞓的时候呢，我牧师就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祈祷的时间。但他说他觉得呢，神同他讲话，你哋当中有一个人咧，俾一封信缠绕啊！我突然间由我瞌紧眼瞓当中醒过嚟，佢点会知道我冇同任何人讲过噶？咁我知道，哇！即系神好犀利，咁我就好即系自然咧，我就喺个位度企起身，行咗上去个台度，同个牧师讲话，即系讲话我收到我爸爸呢封信呢一件事，咁佢就帮我祈祷。咁啊，嗰晚翻去咧，我就决定回信俾我呢个爸爸。咁我就用英文写翻去啦，我就叫佢做陈先生。哦，佢个姓咧系 Telemco。我写翻信翻去话，我好多谢你咁有勇气俾我呢封道歉信。但系咧，因为我长大嘅过程里边咧，爸爸呢两个字咧，从来冇喺我字典出现嘅，无论写无论讲，我都从来都系冇出现过，所以我而家我未可以叫你做爸爸啊！咁我希望咧有一日系藉着神嘅恩典，我可以完全去原谅你，因为即系原谅，即系唔系净系口讲嘛，真系要从心里边发出噶嘛。咁所以我就回咗信啦。咁我亦都冇听到佢有即系再有回音。咁直至到嗰年嘅暑假咧，咁我哋教会有一个嗰啲 summer camp 夏令会啦，好开心嘅。即系有一日咧，有位年老的牧师咧，佢嘅专长咧系讲爸爸嘅心啊，佢讲系即系天父嘅爸爸。有一次我就同佢倾偈喺佢个房度，咁我就同佢分享话，我觉得好难去原谅我呢个爸爸啦。即系我同佢讲话收到呢封道歉信。咁呢位牧师佢个名叫阿 Jack 啊，咁阿 Jack 就话，咁好啦，不如我哋祈祷，即系睇下天父爸爸做啲乜嘢啦。祈祷啦，佢叫我揽住佢，我好奇怪啦，我唔系好即系识佢嘛，咁我就揽住佢。佢喺祈祷嘅时候咧，我系控制唔到自己啲眼泪流出嚟，咁我就喺阿 Jack 嗰个膊头度系喊咗30分钟。到最后咧，即系我发觉我可以作出一个祈祷，话爸爸。好似同我爸爸讲话，爸爸，我原谅你，同埋你系唔欠我任何嘢。我谂我问题咧就话，如果佢俾呢封道歉信，连埋一张$500,000嘅支票咧，话冇问题，即刻原谅你，有一个补偿啊嘛。但系完全系只系口讲冇任何补偿咧，觉得好难去原谅佢咯。咁但系嗰一刻咧，呢位阿 Jack 嘅牧师咧，佢都提醒咗我。原来我是欠我自己天父爸爸好多嘢，我亦都冇办法去补偿，所以呢个原来系白白嘅，所以我嗰阵时都可以同我爸爸讲话，我白白去原谅你，同埋你系唔欠我任何嘢。咁所以做完呢个祈祷之后咧，好似一个哇如释重负啊！我原来咧我就发觉，因为佢喺菲律宾咧，佢嗰个名咧。嘅陳呢個串法係 TAN 嚟嘅，即係好多啲華僑喺新加坡都係 Dan 係咪啊？咁所以就決定將我嘅 last name 英文嘅串法咧就改咗佢。但因為我人好西化，所以將佢改咗 Tanner 加咗 NER， 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故事。
2: 嗱，其實呢個好有趣嘅故事咧，點解我好想你同聽眾分享咧？就係我發覺基督徒咧。当你去接受咗天父嗰个爱咧，同埋佢原谅我哋嗰份嘅原罪个罪嘅罪性嘅时候咧，我系能够去真系去原谅人。点解我咁讲咧？因为你系一位嘅创作歌手啦，翻嘅创作歌手。因为我知道咧，你经历咗原谅你爸爸之后咧，你写咗一首好好听嘅歌，叫做《爸爸》。

0: 就是很少会发生的、啊、除非是神的爱去感动他、
1: 嗯
0: 啊、我都希望是这样，
1: 是真的明白、啊、那你妈妈呢，有没有信耶稣呢？有没有因为你的关系回来又陪他，有没有信耶稣？
0: 我相信他在、他已经过了身了、啊啊、但是我在我跟他相处八个几月当中，咁我差不多每一日我都去睇佢，咁佢嗰阵时大部分时间都系即系佢都喺要喺个床度啦，咁好多时佢都系瞓觉，咁我就坐喺个床边，咁我坐喺度陪住佢，咁好多时当佢醒嘅时候咧，我就捉住佢手同佢祈祷，咁我相信佢系接受咗耶稣。
1: 其实我哋啲仔女啦，如果我哋系信咗耶稣咧，心里边最记挂嘅。真系两个人就是我哋嘅生父生母咧，
0: 系
1: 希望佢哋都能够有机会信耶稣，能够喺天家咧，能够见翻我哋嘅生父母。
0: 系啦，
1: 咁其实而家你都一无所挂啦，父母都真系离开啦、
0: 嗯。
1: 但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咧，其实音乐嘅教育咧，或者音乐嘅侍奉旅程咧，就系、是、你一生嘅旅程嚟嘅。由细细个五岁开始，又讲翻你妈妈问你嘅问题啦，呢、這个音乐同埋呢个教育。咁而家呢一刻。Edwin 你是做什么事呢？
0: 其实在这么多年呢，即我都是做教育的工作，我在多伦多的时候教过书，之后在香港神将我摆在做音乐教育，在一个国际学校教了24年，到我回来之后呢，我现在也在一个学校去教，但我就不是教音乐了，就是教特殊教育。因为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呢，就是两方面啦，是读音乐教育同埋特殊教育。咁啊，而家特殊教育是主要服侍一班 artistic， 是叫做咩？中文叫做
1: 自闭。
0: 呢个 term 是好广阔的，有好多是好即系 low functioning 到啲好 high functioning， 即系都可以是自闭症嘅。咁所以我学校亦都系有不同的自闭程度的学生。
1: 咁、嗯、我好想知道咧，点样可以透过教育，特别系用音乐教育去帮助呢啲嘅智障嘅，系咪小朋友咧？佢哋几大到年纪？
0: 哦，我哋学校由五岁到18岁，主要接触系比较大个咧，大个啲啦，十几岁至到18岁嘅学生。有一班咧，我就系完全讲唔到嘢噶啦，得几个学生嘅啫。咁其实我哋学校亦都有一个音乐治疗师，咁佢哋都会定期去即係同佢哋做一啲音乐治疗。咁我亦都有阵时入到去就係唱歌俾佢听啦。咁通常有呢啲新朋友呢，佢对音乐系有一个好好嘅反应。咁虽然佢系唱唔到或者讲唔到嘢，你从佢嘅行为当中啊，你觉得佢系开心嘅。我觉得有阵时呢啲小朋友，我觉得你做唔到好多嘅嘢，因为佢系学唔到嘢啦。可能佢18岁嘅人学紧啊，呢个系红色或者我由一数到十，好重要咧，就系使到佢哋嘅生活系开心啲啦，俾佢哋啊知道人生都系有希望啊，有人关心佢嘅。
1: 咁我又想问，如果作为一位基督徒啦，嗰、那个分别，你哋咪学校都系基督徒啊，定系非基督徒啊？系会唔会有分别呢？
0: 我学校就唔系一个即系有任何背景嘅学校，只系一个普通学校。但是其实我都好敬佩我啲同事呢，大部分都唔系基督徒，但是真系爱心爆棚。即系对于啲小朋友或者系年轻人呢，系好多嘅忍耐。而家嘅社会，我唔知有冇听过叫做 positive parenting。即系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好极端嘅嘢。从来唔会 say no 嘅。乜嘢都系从正面方面。我觉得系有咁嘅需要，但有阵时呢，小朋友你亦都系需要 say no， 佢要学边一个啱嘅路，边一个唔啱嘅路，啊，即系你要去教佢。但系而家似乎嘅教育咧，就系偏向咗太过正面啦。小朋友做错嘢都即系冇一个标准啊。咁但系喺即系呢一班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当中咧，就真系需要好多嘅爱心。
1: 咁你话俾我听，其实你遇过一场嘅差唔多要遇过一场火灾，嗰度神又点样出手救你呢？点样保守你呢？
0: 我翻出嚟之后咧，咁我就住喺一个 townhouse 入边，其实从来冇谂过去要去旅行嘅。咁但系深刻咧，我就即系去咗香港，去咗台湾。

0: 咁去旅行之前呢，我就諗住搬屋嘅。咁所以我就将啲嘢 pack 好晒，諗住我去完旅行八月中返嚟，咁就搬去新嘅地方。咁但係我嘅朋友呢就话，哎唔好啦，你走咗之后呢我哋帮你搬啦。咁都 ok 啦，咁有人帮你。咁点知呢，我喺香港嘅期间呢就收到一个消息呢，就係我住嘅地方大火，一连四间黐埋嘅 townhouse 呢全部烧晒。吓，我话吓，我应该喺嗰度㗎喎。
1: 如果你唔系去旅行，
0: 系啦，我谂，我冇谂住去旅行，同埋嗰阵时系四点凌晨四点钟嘅，即系我系唔会，应该唔会醒嘅。咁就发觉，哇！神就将我洗咗去香港，同埋唔单止系救咗我，连我嗰啲即系好紧要嘅家私，我啲嘅乐器咧，都已经搬走咗。咁我所以话，神系好奇妙，即系佢每一时每一刻，无论我知道或者唔知道，佢都系保守紧我。即系所以我知道，无论我将来发生咗啲乜嘢，都会 OK 嘅。因为即系好似圣经话，你与我同在。
1: 讲翻你对音乐呢一个嘅 dream 啦，点解你会有呢一份嘅我哋话呢一份嘅勇气啦，或者呢一份嘅胆量啦，去开始咗？因为当时嘅香港嘅环境咧，唱诗歌咧都系啲传统嘅诗歌嚟噶。但系你重新再将一啲嘅诗歌嚟到创作嘅时候，福音性嘅诗歌创作，都系一件唔容易嘅事。
0: 其实我喺加拿大读书咧，我其实基本上喺加拿大长大。咁嗰阵时其实读中学开始咧，我就好中意音乐嘅。咁亦都系有。好多机会呢，我个音乐先生呢俾我好多机会去唱独唱啊，喺学校里面表演啊。我读教育嘅时候呢，我係读音乐教育。咁亦都係接触好多好多不同嘅音乐。咁我返嘅教会呢，我啲朋友啊全部都係音乐系好叻嘅。咁我都去西人教会嘅。大学最后嗰几年呢，咁有两个朋友系影响得我好紧要。一个白人，一个黑人嚟嘅。两个音乐都好叻，咁我就同我哋一齐成日玩音乐，亦都系有一个机会咧，嗰阵时参加咗一个叫做加拿大基督徒艺术家协会，有好多个讲座，当然佢艺术啦，即系唔单止音乐啦，亦都系有雕刻啊、画画啊咁样，咁就鼓励咗我去即系不断创作。咁到我嗰阵时翻咗香港嘅时候咧，咁我觉得咦，最好就有一个协会，又系做即系音乐嘅。鼓励基督徒去创作，同埋即系用音乐去传福音。咁嗰阵时喺香港啊，就识咗一班朋友啦，譬如翁慧允啊、吴炳健啊，咁就同佢哋分享。点知得神就将呢件事系成就咗，咁我哋就成立咗叫做香港基督徒音乐协会。咁啊出版齐唱新歌。咁啊，如果嗰阵时即系谂得好清楚咧，就可能唔会成事噶啦。就系、是、一班人只系一个勇字。盲中中咁去做，咁但系神系开好多个门，又出咗齐唱新歌，市场咧，我哋叫做市场，系教会嘅年青人咧反应系好好，咁后屘再成为协会，同埋邀请好多其他嘅人去参与，例如曾路德啦，嗰阵时歌手啦，同埋邓慧欣啦等等。
1: 嗱，我知道神喺你嘅生命里面有好多特别嘅作为，包括你所写嘅每一首嘅诗歌，都系一啲你嘅经历。嗱，我第一首嘅诗歌头先播咗《普通的人》，点解你会写呢首诗歌呢？
0: 呢首诗歌就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其实我系一个好平凡嘅人，甚至其实好多嘢都系唔系好得嘅，但系神就系用呢啲所谓将一啲垃圾变为有用嘅嘢。好似圣经讲，由啲枯干嘅骨头成为一个有血有肉嘅人，神就一个好奇妙嘅，即系年纪越大就越知道经历到，哇！神真系好奇妙，唔单止奇妙，同埋佢真系好爱我哋。好似你亦都讲过啊，无论我哋系点样叛逆，佢都系好爱我哋。
1: 嗱咁Edwin 啦，另外有一首诗歌咧，我都好想问嘅就系歧路行。点解你会写呢首诗歌呢？
0: 歧路行本身系一首英文歌，我写先嘅。嗰阵时系将近大学毕业，咁我就唔知我前路应该会系点样嘅。咁其实我系好想继续读硕士嘅，但系嗰阵时咧唔知点解又冇学校收啊。 好彷徨，所以我就写了叫做 uncertainty， 就有一句讲就 I don't know what I'll be or where I'll be， 咁但系亦都有一个结论就系我知道神系会带领我，真系带领我，因为佢就带领我翻到香港，系创立咗即系做齐唱新歌同埋创立咗香港基督徒音乐协会。咁呢首歌嗰阵时系早期齐唱新歌都有用嘅，就系翁伟允一听呢首歌咧，佢都好中意，所以佢就将佢写咗中文。咁就根据即系英文嘅意思啦，就写咗歧路行，喺我人生里面有好多崎岖，好多嘅歧路，但系系有主同我哋同在。即系喺我信咗耶稣之后咧，发觉啊呢个唔系一个宗教，好似我头先讲系一个生命嘅接触。咁所以我哋亦都系挑战听众朋友，你未信耶稣嘅话咧，你可以做一个祈祷，你话神啊，如果你系真嘅话咧。你俾我知道，我觉得佢系会吓，即系俾你知道，系因为主耶稣系爱我哋到一个地步，系喺十字架上面为我哋钉死流宝血，系等紧你去经历到佢呢一份爱。
1: 多谢晒，
0: 多谢，
1: 多谢晒。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2: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5: 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从俄乌战争发生以来，无人机就是战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若是两岸有冲突的话，无人机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攻守的另一方而言又有什么帮助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10:00，周日晚7:00-8:00及9:00-10:00。欢迎收听
6: 省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7: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
8: 我上次也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4: 提前投票从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7: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4: 让他们喝星群下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7: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4: 买星群下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7: 哪有卖的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
9: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0: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9: 1320生活导航。
4: 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一起来关注的是即将在11月15号到18号举办的一个活动，这是温哥华的秋季家居展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举办时间呢是10月15号至18号，星期四到星期天，地点呢是在温哥华的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那喜欢装饰自己家居的朋友呢，那一定要去看一看这样一个展览活动。可以说从家里的厨房到浴室到天花板地板等等，在温哥华的秋季家居展里面都可以找到最新的潮流趋势，同时呢还有专业人士呢给予专业的意见。那另外呢，商家呢还会给予超值的优惠，还有呢就是家居名人的嘉宾示范。在这个活动当中，大家可以是看到最新的消息，得到最新的意见，同时还可以买到一些最新的产品，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优惠。参加这样一个活动的门票呢是13到16块钱一张票，12岁以下的孩子呢就是免费的。那么如果说是在10月14号之前买票的话呢，还有晨鸟优惠。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并且在网上购票的话呢，可以到 www.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进行查询。

这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说到了温哥华的秋季家居展，在秋天呢，无论是室内室外啊，温哥华都是相当的漂亮的，特别是秋季，在加拿大枫叶季节是不容错过的，无论是在东部还是在西部。那么在上周的周末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东部的赏枫的好地方，那今天我们就转回到自己的周边，看看温哥华赏枫的不容错过的景点是什么。说到街上的这些树，不只是枫树，都从原本的郁郁葱葱转变为秋天的颜色，而且不只是一种颜色，是多色交错的。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在进入雨季之前呢，赏枫依然是秋天不可错过的活动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枫叶为什么会变红，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觉得秋天叶子变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呢真的是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叶子会变红，自然看着枫叶变红变着凋零。那其实呢，这个枫叶为什么变红呢，是跟温度的下降还有我们的日照时间的减少有关。在我们温哥华呢，七八月的温度呢，有的时候可以到22度左右，也是温哥华最暖的月份。进入9月之后呢，气温就开始慢慢的下降了。而植物的叶片呢，除了有叶绿素、叶黄素这些色素之外，还有一种很多关注健康的朋友都知道的一种色素，那就是花青素。随着温度的下降和日照时间的减少，叶片的色素成分也会有所变化。当拥有了这两项条件之后呢，就有利于花青素的形成。而花青素越多，叶子的颜色就会变得越红，红到最后甚至有一些叶子是变成黑色的。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枫叶会变红，因为温度，因为日照的时间。说到温哥华最佳的赏枫的地方呢，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多。今天我们只是介绍几个赏枫的地点，看看你家附近有没有，有的话就去走一走。说到第一个呢，那当然是我们温哥华的骄傲 Stanley Park 那里的 Sea Wall。如果是9月份的时候去 Stanley Park 骑车，顺便呢就可以寻找枫叶的踪迹了。现在是10月，那么沿着海边长达约9公里的 Sea Wall， 分布着橡树和枫树，大部分枫树是慢慢的渐变，那么有一些呢就是已经掉了黄澄澄的落叶了。如果你走到 Stanley Park 的灯塔附近呢，可以看到这些叶片呢，从绿色、黄色、橘色到红色，可以说是非常缤纷的枫树。无论是满满落叶的草地，还是颜色饱满的枫树，在镜头之下，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都是非常的耀眼的。其实除了枫树之外呢，如果是你到 English Bay 沙滩这边，会发现一栋历史悠久的酒店外面布满了渐层色的藤蔓。秋天的时候，这些爬蔓会从原本的绿色转变为美丽的色调，远看就像一幅画。这是 Stanley Park， 有很多很多的枫树，很多很多的枫叶是可以让大家欣赏的。接下来说一说 Chow Lake Park， 这是位于温哥华市中心东端的 Chow Lake Park， 沿着湖边的人行道步行，有一排排的枫树。那么在现在呢，是可以看到已经转变为鲜红的颜色的枫叶了。在这里呢，有的人会带着相机架上脚架咔咔地拍着，也有的人在湖边漫步，还有小狗在草地上奔跑着。那么围绕着湖边的树群都是属于秋天的颜色，加上湖面上还有非常美的倒影，就好像明信片上的照片一样，值得令人收藏的。说到温哥华的这些公园，有一个公园那是不能不提的，除了 Stanley Park， 那就是伊丽莎白女皇公园了。
这是地处海拔152公尺高的公园，是在温哥华市区的制高点，可以俯瞰城市的景色以及北温哥华的山脉。除了秋天有枫红，还有春天的盛开的樱花，这里的一年四季都是非常的美的。在公园里的 Cory Gardens 有着多年生的植物、灌木、小溪流和瀑布，为这个花园增添了不少层次。枫树当然是少不了的主角。那么位于伊丽莎白女皇公园旁边有一条安大略街 Ontario 街，这是有着枫叶大道的美名，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错过。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1: 我是 Michael 麦嗲雄。
0: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1: 检讨我 Michael 麦嗲雄一票。
2: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3: 苏美设备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5%优惠，
0: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3: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还免费送货。
0: 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来苏美设备在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临近 Iron Plaza 的新铺了，查询604-232-0989。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3: 为回馈顾客31年来的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8%优惠和积分奖赏。
0: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即有名贵礼品回赠。
3: 大家快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和化妆品，31周年庆典的7%-8%优惠，千载难逢，万不错过。
0: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t.com 网上平台见了，查询604-232-1010、233-6688。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0: 好，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温哥华非常美好的赏枫的地点。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地点之外呢，植物园也是必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当然除了美丽的枫叶，还有很多美丽的植物在秋天的时候展现你不知道的色彩，那就是 Van Dusen 植物园。在秋天的时候是最适合造访的，有着金黄色的银杏树点缀，感觉格外的梦幻。夏天的时候是绿茫茫的一片，秋天的时候就是诗情画意的风貌，当然冬天还有美丽的雪景。不过呢，去这样一个公园呢是需要门票的，大家心里要有所准备。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很多很多幅非常美丽的来自大自然的杰出的画作。在大温哥华的 Deer Lake 也是一个可以欣赏美好枫叶的地方，这是离温哥华市区大约30分钟车程的路虎 Deer Lake， 四季的景色都很美，而且呢，这也是苍鹭、还有加拿大鹅、鸭子、海狸以及鳟鱼的栖息地。这里呢，不仅是可以看秋叶，还可以适合划船。看到地面上洒满的落叶，你会感觉这是用枫叶铺成的地毯。在大温哥华地区的本拿比 Burnaby Mountain 也是一个可以看枫叶的地方。秋天很多人来这里践行爬山，可以看到绿色、黄色、橙色、红色大片大片干枯的枫叶排列成的这些可爱的枫叶地毯们。冬天呢，则是很多人穿着雪鞋来这里健步。说到温哥华美丽的景色，校园里也有很多。那么位于温哥华西端的 UBC 这个校园占地很广，有着著名的人类学博物馆、日本花园。在这样一个公园似的大学里面，美丽的校园里面，秋天的枫叶也是随处可见的。最后提到的是一个社区，这是 Kitsilano， 是温哥华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社区，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海边，都有着属于秋天的鲜艳的色彩。看了这么多美好的赏枫的景点，不知道你家附近有没有呢？ 其实只要走出去，因为我们是在加拿大，枫树是绝对少不了的，随处走几步都可以看到美丽的枫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准备好您的秋季装修了吗？对于您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到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露台以及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将您的家居计划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天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啦。
2: 省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3: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4: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
1: 我上次也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2: 提前投票从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2: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上就是长周末了，我相信呢，在附近想走一走的朋友，可能这几天都在关注这个ferry 的情况，看一看什么时候满，什么时候人少。那如果说坐 ferry 去赏秋的话，肯定很多人第一个想法那就是去卑诗省的省府维多利亚去看一看。今天我们就再和大家说一说这样一个宝藏小城市，因为它被誉为是加拿大最英伦风的一个城市，已经连续4年获选为全球最佳的小型城市了。在最新公布的读者票选奖当中，击败了世界各地的众多的热门旅游城市。主办方表示，今年共有80万名读者投票评选全球各地最值得造访的旅游体验，那么维多利亚呢再次获得旅客的青睐。这座城市当然也是我们温哥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是非常值得独立安排一次旅程的地方。报道呢特别推荐了乘渡轮经斯瓦森贝前往维多利亚，沿途可以欣赏被誉为是世界最美丽的渡轮航线之一的景色，抵达之后还可以入住一些特色的酒店，甚至是有一些地方呢还提供非常私人的海滨休息室等专业的服务。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座小城呢被誉为是加拿大最英伦风的城市，当地有不少餐厅和饭店提供英式下午茶，让旅客能够感受维多利亚独特的英伦文化氛围。那么对于喜欢自然和户外旅游的游客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读者票选奖的旅行杂志呢，建议呢以温哥华岛公路旅行方式来探索当地，深入古老的森林，暂时远离日常生活和数字的世界。其实这项荣誉呢是反映了大维多利亚地区在全球旅游市场的声誉，也肯定了当地旅游者、企业、社区合作伙伴和居民共同努力为旅客打造难忘的旅游体验。这是离我们不远的一座城市，安排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欣赏这样一个加拿大最英伦风的城市秋季的美景了。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相信这个长周末的到来呢，也拉开了很多朋友冬季旅游规划的到来。那么外出旅行呢，有很多是需要讲究的，很多朋友呢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有一样呢，特别是出国旅游的话呢，大家最怕的就是行李凭空消失。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机场的地勤人员呢，他们就揭露了这个行李消失的四大元凶。如果知道了四大元凶，我们可以尽可能的避免这个行李箱不告而别。据报道呢，有一位机场的地勤人员 Benjamin Jordan， 他就揭露呢，托运行李凭空消失多半是因为系统故障或者人为的疏忽。他特别的提醒旅客，搭机前务必撕除在行李上的旧航班的标签，否则呢，很容易干扰自动分拣系统，导致这个行李呢上错飞机。此外呢，过于浮夸的一些吊饰也可能卡住在传送带，反而会成为弄丢行李的元凶。他还说啊，航空公司的行李自动化系统每天呢要扫描数万件的行李，如果行李箱上还标着这个旧标签，扫描设备就很容易判断错误，把行李送到错误的分拣区。除了旧标签惹祸，还有的旅客呢，为了避免别人拿错自己的行李包，就喜欢在手把上绑一些大型的蝴蝶结呀，还有长缎带等等，来进行装饰，让自己认得。那其实这种方式呢，过大的装饰品很容易卡在机场的输送设备当中，不但会弄坏行李箱，更会让这个行李呢赶不上航班。所以最好是用最简单显眼而且呢不易勾住的这种辨识物就可以了。第三个呢，就是打包方式同样是暗藏玄机的。如果行李内有大罐的啤酒或者厚重的书籍，很容易被安检人员拉出来额外的检查。这个 Jordan 他就提醒，如果箱内物品塞得乱七八糟的，安检人员就必须花费大把的时间来翻找和重新的整理。对于转机时间紧迫的游客来说，这多出来的查检时间往往就是行李跟不上飞机的一个致命的关键。其实即使是行李平安地抵达了，转盘区也是另外一个战区。他建议替行李箱上锁，虽然是没有办法绝对的防盗，但是呢，能够有效防止别人误拿之后直接打开，增加对方察觉拿错并退还的几率。另外，外部的吊牌容易在运输过程当中脱落，最好在行李箱内部也放一份联络资讯，给地勤人员双重的保障。最后是在这个行李箱内放置蓝牙定位装置，万一真的不幸弄丢了，旅客也能第一时间掌握行李的下落，夺回找行李的这个主动权。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出门旅行的话最怕行李箱消失，我们说到了四个原因。知道了这四个原因，大家呢在准备行李箱的时候，避免开来就少了这四方面的丢失行李的风险了。聊完了这么多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长周末。

0: 来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还有串烧31味，汤底美味另算。午市集9:30后快乐时光美味30包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1: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长者20块一位，汤底另算。
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算起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0: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景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2: E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是，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
5: 我们都知道充足的睡眠对身体有很多好处，可以让大脑休整，让肝脏自我修复，让免疫系统更加强壮等。其实入睡之后，我们的身体还会发生一些神奇变化，根据这些变化来保健就会事半功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个健康话题谈起。首先来关注睡眠时候的眼球状态。眼球会在睡眠的某个特殊时段左右摆动，被称为快速眼动睡眠。这一时段的睡眠被认为与做梦有关，此时肌肉张力受到抑制，使各运动器官处于休息状态。研究发现，经常熬夜的人快速眼动睡眠质量不高，进而会对身心造成一系列损伤。专家提醒说，要想提升睡眠质量，首先要规律作息，别熬夜，其次要保持平和的心态，最后可以试着想象一个让人安静的地方，比如在草原上奔跑等等，这样的画面有助于我们身心放松。接下来了解睡眠时大脑的状态。睡眠期间，大脑会整理白天的信息，并且将信息产生的代谢废物清理掉。研究发现，睡眠差，尤其是非快速动眼期睡眠的中断，以及大脑的长时期记忆力减退等，都会增加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为此，专家指出，适度锻炼，比如健步走、跳舞等，可以改善睡眠质量。还有研究建议，侧睡能够有效清除大脑废物，有助预防老年痴呆。接下来我们了解睡眠期间的心脏状态。心脏一生都在辛勤劳动，只有人体进入睡眠后才能得到休息，此时血压和心率会下降，大约比清醒时候的心率低10到30次。但是睡眠时间也并非越长越好，每晚睡眠少于6小时或是多于8小时的成年人，发生多种心脏病问题的危险几率更大，因为嗜睡可能带来超重病问题的危险几率更大，因为嗜睡。

晚都在对前一天的食物做处理。这提示我们晚饭要少吃，不要吃宵夜，睡前不饮酒，以免让胃肠道更劳累。下面来看呼吸系统在睡眠期间的变化。睡眠时呼吸频率会稍有降低，而且有规律，但有些人鼾声雷动，还不时呼吸中断，三五秒之后又开始打呼噜，这是睡眠呼吸暂停，会带来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男性性功能障碍等多种疾病，需要及时就诊。让呼吸系统安心的做法是控制饮食，保持健康体重，平时尽量不饮酒，另外要做到早睡觉，少喝咖啡，不在卧室看电视等。第六个关注点是肾脏。夜间肾脏的过滤功能比白天慢，尿液会相应减少，因此早上第一泡尿的颜色通常比较深。一项研究发现，如果长时间缺乏连续性的睡眠，可能使肾脏机能快速衰退，晚上睡不好，水分就会蓄积，导致早晨起来眼皮、双脚、双腿都浮肿，还可能出现乏力、爬不起来等表现。如果症状持续一周以上，一定要求医就诊。专家建议大家减少盐的摄入量，尤其晚餐要吃得清淡些，减少高蛋白食物的摄入，每天至少喝水1200到1500毫升，睡前喝一两口水有助肾脏排泄，但不要喝太多，避免频繁起夜。接下来再来了解肌肉在睡眠时的状态。睡觉时全身肌肉都松弛下来，专家解释说，刚睡醒时高级神经中枢的抑制过程刚过去，全身肌肉仍然处于松弛状态，所以觉得浑身没劲儿。这提示我们闹钟最好要轻柔，因为肌肉神经的苏醒是个渐进的过程，粗暴叫醒会导致神经系统紊乱，令人起床后昏昏沉沉。最好的情况是养成规律的睡眠习惯。专家称，有些人喜欢枕着手睡，这会影响血液循环，引起上肢麻木酸痛，还会使肋间外肌、膈肌、腹壁肌等肌肉不能自然回拉与舒张，影响自然呼吸。最后我们来了解体温在睡眠时的状态。由于代谢速度减缓，睡眠期间体温会下降 0.5 到1摄氏度。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睡眠专家发现，体温下降 0.5 摄氏度时睡眠质量更高。专家因此提示，首先睡前不妨洗个澡，体温会稍有下降。其次，最佳睡眠室温是20摄氏度左右，24摄氏度以上睡眠会变浅，室温降到18摄氏度以下也不容易进入深睡眠。另外，裸睡有助身体降温，进而提高睡眠质量，没有衣服束缚，全身放松，血流通畅，有助改善手脚冰凉的状况，让人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

接下来我们聊聊香菜。香菜虽然是香味儿的香，但是许多人却受不了它独特的气息。对于这些人来说，香菜或许叫臭菜才更准确。正是因为这样，许多人都不吃香菜。但其实香菜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蔬菜，它不仅是一种调味品，也能作为一道主菜来食用。香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钾等物质，所以香菜具有降血脂、扩张血管、增加冠脉血流量、降低血压和胆固醇、软化血管等作用，对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其他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效果。香菜中维生素 C 的

含量比普通蔬菜高得多。一般人食用7到10克香菜叶，就能满足人体对维生素 C 的日需求量。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1: 我是谁？人生犹如幻中幻，尘世相逢谁是谁？父母未生谁是我？一夕不来我是谁？这首诗是宋朝中峰明本禅师所写。每一个人的生之前死之后是谁呢？生命之谜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一个疑惑。很多人在没弄清楚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之前，就浑浑噩噩过了一生。有些人一生营营役役，在名利、事业、感情的红尘白浪之中浮沉，到最后生不带一文而来，死也不带一文而去。所谓人生犹如幻中幻，尘世相逢谁是谁？父母未生谁是我？一夕不来我是谁？就是说，父母未生我之前，谁是我呢？我在哪里呢？一夕不来，呼吸停顿，当我死后，我又是如何呢？想找到这些问题的解答，是要从我们的内心思维开始。我们要好像禅师那样，远离执着物欲的妄心，反问自己，究竟我是谁呢？有一位近代禅师参禅，追寻了真理几十年，一无所获。他不断地参这句疑情：我是从哪一个世界来的？有一天，他走过市场，遇到一个卖蜡烛的小孩子。当时，小孩子点亮了一支蜡烛，显示给顾客看晶亮的烛光。小孩向他叫卖：先生，帮忙买支蜡烛。禅师心血来潮就问：这支蜡烛是不是你点亮的？
2: 是的，先生。
1: 如果你能够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买下你全部的蜡烛。这位小孩欣然同意。禅师就问：本来蜡烛是没光的，然后你把它点燃了就发光，请你告诉我，光是从哪里来的？小孩婉言而笑，不慌不忙地把蜡烛吹熄，然后反问禅师：现在没光了，请你告诉我，光去了哪里呢？禅师言下大悟，他从没想到一个卖蜡烛的小孩子会成为帮助他开悟的一位贵人。
0: 涅智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3: 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那时我不明白两个人相爱又怎会有距离呢？但到了今日，我终于都明白有一种距离是叫咫尺天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从俄乌战争发生以来，无人机就是战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若是两岸有冲突的话，无人机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攻守的另一方而言又有什么帮助呢？嘉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准备好您的秋季装修了吗？对于您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到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露台以及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将您的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天就上 VancouverHomeShow.com 购票啦。
1: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4: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1: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加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00至晚6: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00至晚6:00，查询604-279-8638。
5: 我是 Daniel Sang， 正信帮竞选列治文市议员。
4: 自从1985年1岁开始，列治文就是他的家。他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他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堂开支，请投票支持 Daniel Sun 曾庆邦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uthorized by Daniel Sun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6: 我朋友来看我，想吃越南美食，去哪家好呢？
1: Kingsway 进 Greystone 街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餐厅差不多4000尺，装修华丽雅致，越南美食味道好，选择多。
6: 他的走地鸡越南粉、整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现榨这汁都超好，而且价钱公道。
1: 到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1楼Fur and Wool， 享用越南美食包你满意。订座604-564-1212，地下车库有大量车位，早11:00至晚10:00营业。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多年来，在加拿大的中国移民成了有钱人的代名词，其实这真的只是一个伪命题。仔细推敲一下，所谓的千万豪宅，一年不过成交一二十户，总共就那么几个人的大手笔，就把全部中国人的形象改变了。名车和精品也是金字塔尖端的少数人的抢购，但是他们的姿态与出手却颠覆了世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中国人被认为有钱，到底好还是不好？如果从民族自尊角度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可以用钞票让发达国家瞠目结舌，当然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儿。问题是，中国人展现有钱的方法真的是让人是又爱又恨呢，连我们自己的同胞都看不下去了。说呢，在我们中国人圈子里啊，投资移民与技术移民不太交流，理由是投资移民心不在此，只是想把钱转移出来。他们出手阔绰，给十几岁孩子开奔驰车，还给孩子信用卡任意吃喝玩乐。让努力工作节俭过日子的技术移民们也连带遭板眼，成了炫富的同路人。我的一个朋友说，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房的公寓里，下个月我爸妈要来，我还不知道怎么安排他们的住宿。我们两个大人都工作，而且一到这里就开始读书，一边工作，我们真的很辛苦，却常常会听到不理解的人说，哟，你们中国人有钱呀，别人花钱，我们陪着遭白眼。我还有一位在 UBC 工作的技术移民朋友，因为住不起温哥华西区，每天要从高桂林搭公共汽车上班。他发现温哥华西区许多中国人买的豪宅都关着门空着，既不出租出售，也不居住，难怪有人对中国人另眼相看。他们有最好的地段却不住，需要住的人反而被迫搬得很远。中国穷移民与富移民不怎么来往的另外一个原因，说是怕孩子受到影响或者被带坏。那有一个非正式的统计说呢，穷移民的第二代上好大学的比例较高，毕业还能在新的国家立足，而富移民的孩子喝酒闹事的比较高，学业成绩普通，长大后也比较经常会在父母安排下回国发展。其实啊，穷富并不代表什么，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贫富程度去判断一个人的涵养与素质，但是也不能理所应当地去接受这样一个界定的客观事实。不能因为贫穷而一蹶不振，也不能因为富足而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归根到底，未来怎样，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努力。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故事，有些路必须走过才明了。记得以前有一个很古老的笑话，一个人呢有些饿了，买了几个烧饼，把第一个吃掉之后没有一点感觉，吃了第二个之后还是觉得饿，就这样直到他吃完第七个才感觉饱了。于是他拍了拍肚子，深有感触地说，要知道吃这个烧饼能饱，我就不吃前六个了。听过这个笑话，大家都知道，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需要历经一个过程，雄鹰历经艰苦练习才能展翅翱翔，树木历经四季轮回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海蚌历经砂石磨砺才能生出美丽的珍珠，黄河流转了999道弯才有了九曲回肠的壮阔画面。而我们移民到这里来，或者在这里读书，身处异乡，如果不付出就能得到结果，那么我们的人生也必将失去很多色彩。况且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立竿见影的好事呢？总得走一些路，让我们恰好在走路的过程中积淀丰厚的哲思，走向成功的终点。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吧，看到火苗闪耀总是蹒跚着走向前，想要伸手去抓，而这时候啊，总会被大人看见，旋即一声高喊，别碰，小心烧了你，恐怖的口气足以把我们吓得缩回手。接着大人一边描述着火的凶残程度，一边把我们拖走，可是小孩子的脑子里却时时惦记着火苗摇曳多姿的可爱模样。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背着大人亲手触碰了火苗，那种火烧火燎的痛感袭来，这回总算是相信火苗确实和大人们所说的那样害人了。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一只年轻的小鸟想飞过大山去看风景，大鸟知道后劝它说：“这山太高，你飞不过去。”小鸟听了，并没有停止飞翔，而是继续向上飞。它又累又饿，却不肯停歇，直到气力耗尽，再向上看，仍旧是一眼望不透的山巅，最后无奈飞回巢穴。第二天，它痴心不改，再次向上飞，依然没能看到山顶。第三天、第四天，直到它老得再也飞不动，只能停留枝头，望着高耸入云的山顶，想象着山外的景色。而这一天，一只小鸟经过，它问小鸟去干什么？小鸟说：“我要飞过大山去看风景。”它笑着说：“这山太高，你飞不过去。”小鸟听了，头也不回，继续向上飞去。有些时候，我们用毕生行动获得了一些感悟，想要用这些肺腑之言来警示别人，以避免他们重复前人走过的弯路。我们的初衷无可非议，但是大部分人却不买账，因为这些对你而言是经验，但对他们来说，有些路必须亲自走过才明了。梨子究竟什么味道，只有亲自品尝之后才能知道。有人曾经想过发明一种芯片，将所有知识汇集在芯片里，然后植入人脑，需要什么知识只需搜索即可，这样人们就不再用学那些枯燥的知识了。可是这些人有没有想过呢？直接将芯片植入人脑之后，人和机器还有什么两样？在学习中获得的成就感和快乐感又从何而来呢？况且前人的知识和经验都那么可靠吗？1963年，坦桑尼亚中学生埃拉斯托将热牛奶放进冰箱，发现所谓在低温环境中热水比冷水结冰快的这一现象，不就否定了人们以往根深蒂固的冷水比热水结冰快的错误经验吗？由此，对后面的那只小鸟，凭着对大山外的好奇，它想出各种方法，终于飞出大山，看到别样的风景，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每个人总要从懵懂到明理，一步步的迂回的走过来，而这一步步走来的过程，正是我们探索世界的过程。大人们以为直接告诉孩子火苗会伤人，孩子就可以绕过火苗而直接得到经验。可是孩子如果没有一次被火烧的经历，他就永远不能感受到那种被灼伤的痛。就像吃烧饼，如果没有前六个垫底，怎么会在吃第七个之后感觉到饱呢？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成长不可能一蹴而就，人生之路本就是由一个个蜿蜒曲折的道路连接而成，只有在这样弯弯曲曲逶迤通向远方的道路上行走，我们才能欣赏路旁的旖旎风光，收获千般美景，万种风情，留下无尽的回味与展望。很难想象为了直达山顶，顺着索道直升上去，省略了登山的全部过程后，你是不是还能兴致勃勃地描述出那里的风景是最迷人的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I'm sick and tired of the NDP.
2: Every time I look at my paycheck, I think about David Eby.
3: Well, there's less of it to look at each year.
1: I've been really impressed by this new Conservative leader.
2: Lorne Dirksen?
3: Right.
1: I can tell when somebody gets it. Serious dude.
3: The world is crazy. We could use a dose of him on our side.
4: He will cut taxes and get focused on keeping costs down.
1: It's not complicated.
3: He'll do it.
5: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6: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7: 灭罪文观音寺由十月十六日起，一年三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8: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7: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8: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9: P-Fry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污留在我们身边时， P-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ansim 省关键和 ABC 团队。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Neutral Vodka Soda Line 伏特加青柠苏打水12罐装，现在省9块， BC Liquor 独家优惠，优惠期到10月10日，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显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1号黄泉琪，2号张宇轩，3号向嘉熙，4号何浩，5号杨佳颖，6号陈瑞熙，7号司徒颖琪，8号潘德章，9号范格，10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1: 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11: Summit Bedding、舒美斯贝、
10: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金赞助皇室保险公司、
11: CBA 永安防盗、
10: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0: 广东烧腊菜馆、
11: 祥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鲜花赞助 Florist on the Fifth 纸花枝、
10: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收音机前的您有多大了？如果您是在20岁到30岁之间，不妨听听决定人生命运的这十年，您做了什么？人生20岁到30岁之间，这是一生中蛮重要的十年，而你在做什么呢？是每一天都在进步的十年，还是重复又重复的十年？是有明确目标的十年，还是茫然无措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你的基础打得怎么样，将直接决定着你30岁后人生的方向。所以，不要彷徨，做好下面几件事儿，认认真真地对待你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十年。首先，这十年一定要有自己的方向，没有方向感是很要命的哦。不管起点有多低，都要坦然接受，围绕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职业，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儿，从最容易实现的目标开始做起，追随自己的心。再有，这十年要做哪些准备呢？假如这十年你是在加拿大，首先要过语言关，要有一样看家本领，要掌握工作的全部，把知识变成能力，向成功的人学习，走在时代的最前沿，随时记下一闪即逝的灵感。而也就是在这十年，要培养下面这几种能力：会大会小会来事儿，把话说到点子上，抓住问题的关键，不放弃不抛弃，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站在对方的位置上考虑问题。而也就是在这十年，要认识到的问题，要用出色的业绩树立自己的品牌。世上的事儿最怕认真二字，而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颗正直的心，要用双肩扛起自己的责任，而让更多的人记住你。还有，工作啊，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要进入成功人士的圈子。在这十年呢，绝对不能浪费的东西，抓住生活中的点滴空闲，用心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把每份工作都当成历练自己的舞台，端好信誉这个饭碗，抓住擦身而过的机会，还有要学会节约每一分钱。说到钱，这十年应该如何对待金钱？成家成名之前，先成为有钱入，能创业就去创业吧，从小做起，一分钱也要赚。随波逐流是永远成不了富翁的，要学会把废物变成宝贝，先满足别人的需求，再为客户服务上做文章，让钱在流动中升值。而也就是在这十年，发展的重心放在什么的位置上呢？抓住当下，做好手边的事情，在细节上下功夫，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最能创造效益的地方，注重个人的成长和积累，成功之前该做的事儿，成功之后想做的事儿，还有就是始终围绕自己的核心目标做事儿，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说到这十年呢，真的是人生很关键，收音机旁的您做到了吗？年轻的你想到要去做到了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出国，离家在外，在这异乡生活的我们，最难以排遣的就是思念吧。你拽着一个想，我拉着一个念，无论走多远，无论走多久，你的想在我的念里开花，然后我的念在你的想里结果，最后岁月拆开一个你，拆开一个我，只剩下你的一个想，我的一个念。你看，想念中的人还把这写成了诗。想念就该是一首诗吧，因为情原本诗意葱茏，因为生命原本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20年前，一位来自德国的太极拳爱好者托马斯慕名找到我国著名太极拳师李大帅拜师。托马斯一见到李大帅，当即就双膝跪地，用一口不太流利的汉语请求李大师收他为徒。熟悉李大师的人都知道，他收徒的条件极为苛刻，可谓宁缺毋滥。如果没有12分的虔诚，没有良好的体质，没有很高的悟性，纵然你自认为自己是一匹千里马，却依然很难得到伯乐的赏识。托马斯的虔诚心倒是十足，体质也很健壮，但就是悟性不高，这一点非常致命。习武之人如果没有很高的悟性，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就别说将来有所创新了，就是发扬光大也很难。李大师摇摇头说，托马斯你走吧，现在太极拳在中国日渐普及，街心花园里有的是太极拳爱好者，你去和他们学一学，能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就行了。至于想做太极拳的继承人，你的悟性不足，也能够让你担此大任呀。托马斯见状，辞别李大师就匆匆走了。谁知一年之后，托马斯再次来到李大师面前，请求收他为徒。与上次不同的是，托马斯再次回来，汉语水平。上次不同的是，托马斯再次回来，汉语水平。

说，你托马斯又能学到多少东西呢？李大师心存疑惑，可当他拷问托马斯的时候，却让他大吃一惊。托马斯不仅每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而且还有自己对太极拳独到的见解。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还是中国著名的太极拳师，不能言而无信。于是托马斯拜师成功了。成功后的托马斯学拳十分用功，用李大师的话说，托马斯持之以恒的毅力比他那些国内的徒弟都要惊人。过去这一年，他一边学习汉语，一边研读太极拳著作，还观摩并习练太极拳，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托马斯回到德国之后，每天打一个鸳鸯电话问候师傅，继而又问哪一套拳法，哪一个姿势应该怎么做。师傅问，你工作这么忙，每天都坚持练拳吗？托马斯说，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学习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吗？对于勤奋好学的徒弟，这世上哪一个师傅的心里会觉得麻烦，高兴还来不及呢。但一年之后，托马斯再来到中国，一招一式居然练得丝毫不差，推手的时候居然把入门较早的一位师兄给推倒了。师兄不服，再来又再输。师兄向师傅抱怨，当初您不是说托马斯悟性不高吗？我看他悟性一点也不低。师傅说，托马斯的悟性的确不高，但他做事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认真。为师有个问题，这么多年也没搞明白。我一直以为人的悟性是天生的，却忘记了勤能捕捉这句良训。人啊，只要认真，就没有做不成的事。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天才？不都是普通人通过后天的认真努力完成的那些成就吗？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刚刚呢和您分享的是德国小伙子托马斯学习太极拳的真实故事。一个德国孩子能够把太极拳学得如此认真，而我们身在加拿大，很多朋友抱怨，哎呦，我的英语就是学不好。真的是学不好吗？你真的认真的学了吗？好，看看时间啊，今天非常感谢收音机旁的您对主持人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的支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从俄乌战争发生以来，无人机就是战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若是两岸有冲突的话，无人机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攻守的另一方而言又有什么帮助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展廷。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金切大排骨条3.6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糖萝卜8.88一磅，机动功夫黑鱼片9.96两包，雪花寿司米 Select 29.99一袋，华生北京烤鸭套餐7.97一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本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00至下午8:00，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您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一起来关注的是即将在11月15号到18号举办的一个活动，这是温哥华的秋季家居展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举办时间呢是10月15号至18号，星期四到星期天，地点呢是在温哥华的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那喜欢装饰自己家居的朋友呢，那一定要去看一看这样一个展览活动。可以说从家里的厨房到浴室到天花板、地板等等，在温哥华的秋季家居展里面都可以找到最新的潮流趋势。同时呢，还有专业人士呢给予专业的意见。那另外呢，商家呢还会给予超值的优惠。还有呢，就是家居名人的嘉宾示范。在这个活动当中，大家可以是看到最新的消息，得到最新的意见，同时还可以买到一些最新的产品，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优惠。参加这样一个活动的门票呢是13到16块钱一张票。12岁以下的孩子呢就是免费的。那么如果说是在11月14号之前买票的话呢，还有晨鸟优惠。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并且在网上购票的话呢，可以到 www.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进行查询。

这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说到了温哥华的秋季家居展，在秋天呢，无论是室内室外啊，温哥华都是相当的漂亮的，特别是秋季，在加拿大枫叶季节是不容错过的，无论是在东部还是在西部。那么在上周的周末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东部的赏枫的好地方，那今天我们就转回到自己的周边，看看温哥华赏枫的不容错过的景点是什么。说到街上的这些树，不只是枫树，都从原本的郁郁葱葱转变为秋天的颜色，而且不只是一种颜色，是多色交错的。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在进入雨季之前呢，赏枫依然是秋天不可错过的活动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枫叶为什么会变红，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觉得秋天叶子变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呢真的是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叶子会变红，自然看着枫叶变红变着凋零。那其实呢，这个枫叶为什么变红呢，是跟温度的下降还有我们的日照时间的减少有关。在我们温哥华呢，七八月的温度呢，有的时候可以到22度左右，也是温哥华最暖的月份。进入9月之后呢，气温就开始慢慢的下降了。而植物的叶片呢，除了有叶绿素、叶黄素这些色素之外，还有一种很多关注健康的朋友都知道的一种色素，那就是花青素。随着温度的下降和日照时间的减少，叶片的色素成分也会有所变化。当拥有了这两项条件之后呢，就有利于花青素的形成。而花青素越多，叶子的颜色就会变得越红，红到最后甚至有一些叶子是变成黑色的。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枫叶会变红，因为温度，因为日照的时间。说到温哥华最佳的赏枫的地方呢，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多。今天我们只是介绍几个赏枫的地点，看看你家附近有没有，有的话就去走一走。说到第一个呢，那当然是我们温哥华的骄傲 Stanley Park 那里的 Sea Wall。如果是9月份的时候去 Stanley Park 骑车，顺便呢就可以寻找枫叶的踪迹了。现在是10月，那么沿着海边长达约9公里的 Sea Wall， 分布着橡树和枫树，大部分枫树是慢慢的渐变，那么有一些呢就是已经掉了黄澄澄的落叶了。如果你走到 Stanley Park 的灯塔附近呢，可以看到这些叶片呢，从绿色、黄色、橘色到红色，可以说是非常缤纷的枫树。无论是满满落叶的草地，还是颜色饱满的枫树，在镜头之下，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都是非常的耀眼的。其实除了枫树之外呢，如果是你到 English Bay 沙滩这边，会发现一栋历史悠久的酒店外面布满了渐层色的藤蔓。秋天的时候，这些爬蔓会从原本的绿色转变为美丽的色调，远看就像一幅画。这是 Stanley Park， 有很多很多的枫树，很多很多的枫叶是可以让大家欣赏的。接下来说一说 Chow Lake Park， 这是位于温哥华市中心东端的 Chow Lake Park， 沿着湖边的人行道步行，有一排排的枫树。那么在现在呢，是可以看到已经转变为鲜红的颜色的枫叶了。在这里呢，有的人会带着相机架上脚架咔咔地拍着，也有的人在湖边漫步，还有小狗在草地上奔跑着。那么围绕着湖边的树群都是属于秋天的颜色，加上湖面上还有非常美的倒影，就好像明信片上的照片一样，值得令人收藏的。说到温哥华的这些公园，有一个公园那是不能不提的，除了 Stanley Park， 那就是伊丽莎白女皇公园了。这是地处海拔152公尺高的公园，是在温哥华市区的制高点，
可以俯瞰城市的景色以及北温哥华的山脉。除了秋天有枫红，还有春天的盛开的樱花，这里的一年四季都是非常的美的。在公园里的 Cory Gardens 有着多年生的植物、灌木、小溪流和瀑布，为这个花园增添了不少层次。枫树当然是少不了的主角。那么位于伊丽莎白女皇公园旁边有一条安大略街 Ontario 街，这是有着枫叶大道的美名，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错过。

0: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
1: 上次你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过了。
2: 提前规划吗？
1: 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了解更多的好机会。
2: 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力士，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ai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省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2: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1: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
3: 我上次也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0: 提前投票从星期五10月16号。好，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正在进行，百威啤酒36罐装现在省20块 ，BC Liquor 独家优惠，优惠期到10月10日，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0: 好，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温哥华非常美好的赏枫的地点。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地点之外呢，植物园也是必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当然除了美丽的枫叶，还有很多美丽的植物在秋天的时候展现你不知道的色彩，那就是 Van Dusen 植物园。在秋天的时候是最适合造访的，有着金黄色的银杏树点缀，感觉格外的梦幻。夏天的时候是绿茫茫的一片，秋天的时候就是诗情画意的风貌，当然冬天还有美丽的雪景。不过呢，去这样一个公园呢是需要门票的，大家心里要有所准备。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很多很多幅非常美丽的来自大自然的杰出的画作。在大温哥华的 Deer Lake 也是一个可以欣赏美好枫叶的地方，这是离温哥华市区大约30分钟车程的路虎 Deer Lake， 四季的景色都很美，而且呢，这也是苍鹭、还有加拿大鹅、鸭子、海狸以及鳟鱼的栖息地。这里呢，不仅是可以看秋叶，还可以适合划船。看到地面上洒满的落叶，你会感觉这是用枫叶铺成的地毯。在大温哥华地区的本拿比 Burnaby Mountain 也是一个可以看枫叶的地方。秋天很多人来这里践行爬山，可以看到绿色、黄色、橙色、红色大片大片干枯的枫叶排列成的这些可爱的枫叶地毯们。冬天的则是很多人穿着雪鞋来这里健步。说到温哥华美丽的景色，校园里也有很多。那么位于温哥华西端的 UBC 这个校园占地很广，有着著名的人类学博物馆、日本花园。在这样一个公园似的大学里面，美丽的校园里面，秋天的枫叶也是随处可见的。最后提到的是一个社区，这是 Kitsilano， 是温哥华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社区，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海边，都有着属于秋天的鲜艳的色彩。看了这么多美好的赏枫的景点，不知道你家附近有没有呢？ 其实只要走出去，因为我们是在加拿大，枫树是绝对少不了的，随处走几步都可以看到美丽的枫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金切大排骨条3.6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糖萝卜8.8元一磅；机动功夫黑鱼片9.96元两包；雪花寿司米 Select 29.99元一袋；华生北京烤鸭套餐7.97元一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GameSim 沈关键想谈公共安全，但他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现在他突然改口，想用一场哗众取宠的公投转移我们的视线，别让他这样蒙混过关。 Tea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区的情况，并确保有需要的人得到所需的照顾。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obbit 和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2: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ca.
3: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1: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3: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1: 客户专线604-678-9987。
4: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市，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上就是长周末了，我相信呢，在附近想走一走的朋友，可能这几天都在关注这个ferry 的情况，看一看什么时候满，什么时候人少。那如果说坐 ferry 去赏秋的话，肯定很多人第一个想法那就是去卑诗省的省府维多利亚去看一看。今天我们就再和大家说一说这样一个宝藏小城市，因为它被誉为是加拿大最英伦风的一个城市，已经连续4年获选为全球最佳的小型城市了。在最新公布的读者票选奖当中，击败了世界各地的众多的热门旅游城市。主办方表示，今年共有800,000名读者投票评选全球各地最值得造访的旅游体验。那么维多利亚呢，再次获得旅客的青睐。这座城市当然也是我们温哥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是非常值得独立安排一次旅程的地方。报道呢特别推荐了乘渡轮经斯瓦森贝前往维多利亚，沿途可以欣赏被誉为是世界最美丽的渡轮航线之一的景色，抵达之后还可以入住一些特色的酒店，甚至是有一些地方呢还提供非常私人的海滨休息室等专业的服务。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座小城呢被誉为是加拿大最英伦风的城市，当地有不少餐厅和饭店提供英式下午茶，让旅客能够感受维多利亚独特的英伦文化氛围。那么对于喜欢自然和户外旅游的游客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读者票选奖的旅行杂志呢，建议呢以温哥华岛公路旅行方式来探索当地，深入古老的森林，暂时远离日常生活和数字的世界。其实这项荣誉呢是反映了大维多利亚地区在全球旅游市场的声誉，也肯定了当地旅游者、企业、社区合作伙伴和居民共同努力为旅客打造难忘的旅游体验。 这是离我们不远的一座城市，安排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欣赏这样一个加拿大最英伦风的城市秋季的美景了。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相信这个长周末的到来呢，也拉开了很多朋友冬季旅游规划的到来。那么外出旅行呢，有很多是需要讲究的，很多朋友呢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有一样呢，特别是出国旅游的话呢，大家最怕的就是行李凭空消失。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机场的地勤人员呢，他们就揭露了这个行李消失的四大元凶。如果知道了四大元凶，我们可以尽可能的避免这个行李箱不告而别。据报道呢，有一位机场的地勤人员 Benjamin Jordan， 他就揭露呢，托运行李凭空消失多半是因为系统故障或者人为的疏忽。他特别的提醒旅客，搭机前务必撕除在行李上的旧航班的标签，否则呢，很容易干扰自动分拣系统，导致这个行李呢上错飞机。此外呢，过于浮夸的一些吊饰也可能卡住在传送带，反而会成为弄丢行李的元凶。他还说啊，航空公司的行李自动化系统每天呢要扫描数万件的行李，如果行李箱上还标着这个旧标签，扫描设备就很容易判断错误，把行李送到错误的分拣区。除了旧标签惹祸，还有的旅客呢，为了避免别人拿错自己的行李包，就喜欢在手把上绑一些大型的蝴蝶结呀，还有长缎带等等，来进行装饰，让自己认得。那其实这种方式呢，过大的装饰品很容易卡在机场的输送设备当中，不但会弄坏行李箱，更会让这个行李呢赶不上航班。所以最好是用最简单显眼而且呢不易勾住的这种辨识物就可以了。第三个呢，就是打包方式同样是暗藏玄机的。如果行李内有大罐的啤酒或者厚重的书籍，很容易被安检人员拉出来额外的检查。这个 Jordan 他就提醒，如果箱内物品塞得乱七八糟的，安检人员就必须花费大把的时间来翻找和重新的整理。对于转机时间紧迫的游客来说，这多出来的查检时间往往就是行李跟不上飞机的一个致命的关键。其实即使是行李平安的抵达了，转盘区也是另外一个战区。他建议替行李箱上锁，虽然是没有办法绝对的防盗，但是呢，能够有效防止别人误拿之后直接打开，增加对方察觉拿错并退还的几率。另外，外部的吊牌容易在运输过程当中脱落，最好在行李箱内部也放一份联络资讯，给地勤人员双重的保障。最后是在这个行李箱内放置蓝牙定位装置，万一真的不幸弄丢了，旅客也能第一时间掌握行李的下落，夺回找行李的这个主动权。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出门旅行的话最怕行李箱消失，我们说到了四个原因。知道了这四个原因，大家呢在准备行李箱的时候避免开来，就少了这四方面的丢失行李的风险了。聊完了这么多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长周末。

0: David Eby called an election because he saw an opportunity for himself, but I se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m Lauren Dirksen,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 and my commitment to you is that I will serve all British Columbians. I will get our economy moving, create good jobs, and get our costs down. These are serious times that require strong leadership. I'm ready to deliver real change to get BC back on track.
1: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2: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3: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4: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3: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计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5: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4: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3: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4: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3: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4: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3: 有心不怕迟，
6: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3: 高升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4: 聂志文6042318120。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7: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都知道充足的睡眠对身体有很多好处，可以让大脑休整，让肝脏自我修复，让免疫系统更加强壮等。其实入睡之后，我们的身体还会发生一些神奇变化，根据这些变化来保健就会事半功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个健康话题谈起。首先来关注睡眠时候的眼球状态。眼球会在睡眠的某个特殊时段左右摆动，被称为快速眼动睡眠。这一时段的睡眠被认为与做梦有关，此时肌肉张力受到抑制，使各运动器官处于休息状态。研究发现，经常熬夜的人快速眼动睡眠质量不高，进而会对身心造成一系列损伤。专家提醒说，要想提升睡眠质量，首先要规律作息，别熬夜，其次要保持平和的心态，最后可以试着想象一个让人安静的地方，比如在草原上奔跑等等，这样的画面有助于我们身心放松。接下来了解睡眠时大脑的状态。睡眠期间，大脑会整理白天的信息，并且将信息产生的代谢废物清理掉。研究发现，睡眠差，尤其是非快速动眼期睡眠的中断，以及大脑的长时期记忆力减退等，都会增加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为此，专家指出，适度锻炼，比如健步走、跳舞等，可以改善睡眠质量。还有研究建议，侧睡能够有效清除大脑废物，有助预防老年痴呆。接下来我们了解睡眠期间的心脏状态。心脏一生都在辛勤劳动，只有人体进入睡眠后才能得到休息。

入睡后消化系统的变化。睡着后，胃肠道的蠕动速度会慢下来，但也在值夜班。实验发现，玉米在胃里面会停留 3.48 小时，在小肠内吸收停留5小时，在结肠内停留 16.24 小时，经过 21.2 小时后由直肠排出。也就是说，消化系统的夜班工人每晚都在对前一天的食物做处理。这提示我们，晚饭要少吃，不要吃宵夜，睡前不饮酒，以免让胃肠道更劳累。下面来看呼吸系统在睡眠期间的变化。睡眠时，呼吸频率会稍有降低，而且有规律，但有些人鼾声雷动，还不时呼吸中断，3-5秒之后又开始打呼噜，这是睡眠呼吸暂停，会带来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男性性功能障碍等多种疾病，需要及时就诊。让呼吸系统安心的做法是控制饮食，保持健康体重，平时尽量不饮酒，另外要做到早睡觉，少喝咖啡，不在卧室看电视等。第六个关注点是肾脏。夜间肾脏的过滤功能比白天慢，尿液会相应减少，因此早上第一泡尿的颜色通常比较深。一项研究发现，如果长时间缺乏连续性的睡眠，可能使肾脏机能快速衰退，晚上睡不好，水分就会蓄积，导致早晨起来眼皮、双脚、双腿都浮肿，还可能出现乏力、爬不起来等表现。如果症状持续一周以上，一定要求医就诊。专家建议大家减少盐的摄入量，尤其晚餐要吃得清淡些，减少高蛋白食物的摄入，每天至少喝水1200到1500毫升，睡前喝一两口水有助肾脏排泄，但不要喝太多，避免频繁起夜。接下来再来了解肌肉在睡眠时的状态。睡觉时全身肌肉都松弛下来，专家解释说，刚睡醒时高级神经中枢的抑制过程刚过去，全身肌肉仍然处于松弛状态，所以觉得浑身没劲儿。这提示我们，闹钟最好要轻柔，因为肌肉神经的苏醒是个渐进的过程，粗暴叫醒会导致神经系统紊乱，令人起床后昏昏沉沉。最好的情况是养成规律的睡眠习惯。专家称，有些人喜欢枕着手睡，这会影响血液循环，引起上肢麻木酸痛，还会使肋间外肌、膈肌、腹壁肌等肌肉不能自然回拉与舒张，影响自然呼吸。最后我们来了解体温在睡眠时的状态。由于代谢速度减缓，睡眠期间体温会下降 0.5 到1摄氏度。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睡眠专家发现，体温下降 0.5 摄氏度时，睡眠质量更高。专家因此提示，首先睡前不妨洗个澡，体温会稍有下降。其次，最佳睡眠室温是20摄氏度左右，24摄氏度以上睡眠会变浅，室温降到18摄氏度以下也不容易进入深睡眠。另外，裸睡有助身体降温，进而提高睡眠质量，没有衣服束缚，全身放松，血流通畅，有助改善手脚冰凉的状况，让人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

接下来我们聊聊香菜。香菜虽然是香味儿的香，但是许多人却受不了它独特的气息。对于这些人来说，香菜或许叫臭菜才更准确。正是因为这样，许多人都不吃香菜。但其实香菜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

的蔬菜，它不仅是一种调味品，也能作为一道主菜来食用。香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钾等物质，所以香菜具有降血脂、扩张血管、增加冠脉血流量、降低血压和胆固醇、软化血管等作用，对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其他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效果。香菜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比普通蔬菜高得多，一般人食用7到10克香菜叶就能满足人体对维生素 C 的日需求量。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从俄乌战争发生以来，无人机就是战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若是两岸有冲突的话，无人机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攻守的另一方而言又有什么帮助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4: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5: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4: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5: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6: 上次你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过了。
5: 提前规划吗？
6: 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了解更多的好机会。
5: 开放日投50个家庭还有大力士，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ai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
7: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1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市，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8: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多年来，在加拿大的中国移民成了有钱人的代名词，其实这真的只是一个伪命题。仔细推敲一下，所谓的千万豪宅，一年不过成交一二十户，总共就那么几个人的大手笔，就把全部中国人的形象改变了。名车和精品也是金字塔尖端的少数人的抢购，但是他们的姿态与出手却颠覆了世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中国人被认为有钱，到底好还是不好？如果从民族自尊角度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可以用钞票让发达国家瞠目结舌，当然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儿。问题是，中国人展现有钱的方法真的是让人是又爱又恨呢，连我们自己的同胞都看不下去了。说呢，在我们中国人圈子里啊，投资移民与技术移民不太交流，理由是投资移民心不在此，只是想把钱转移出来。他们出手阔绰，给十几岁孩子开奔驰车，还给孩子信用卡任意吃喝玩乐。让努力工作节俭过日子的技术移民们也连带遭板眼，成了炫富的同路人。我的一个朋友说，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房的公寓里，下个月我爸妈要来，我还不知道怎么安排他们的住宿。我们两个大人都工作，而且一到这里就开始读书，一边工作，我们真的很辛苦，却常常会听到不理解的人说，哟，你们中国人有钱呀，别人花钱我们陪着遭白眼。我还有一位在 UBC 工作的技术移民朋友，因为住不起温哥华西区，每天要从高贵林搭公共汽车上班。他发现温哥华西区许多中国人买的豪宅都关着门空着，既不出租出售，也不居住，难怪有人对中国人另眼相看。他们有最好的地段却不住，需要住的人反而被迫搬得很远。中国穷移民与富移民不怎么来往的另外一个原因，说是怕孩子受到影响或者被带坏。那有一个非正式的统计说呢，穷移民的第二代上好大学的比例较高，毕业还能在新的国家立足，而富移民的孩子喝酒闹事的比较高，学业成绩普通，长大后也比较经常会在父母安排下回国发展。其实啊，穷富并不代表什么，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贫富程度去判断一个人的涵养与素质，但是也不能理所应当地去接受这样一个界定的客观事实。不能因为贫穷而一蹶不振，也不能因为富足而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归根到底，未来怎样，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努力。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故事，有些路必须走过才明了。记得以前有一个很古老的笑话，一个人呢有些饿了，买了几个烧饼，把第一个吃掉之后没有一点感觉，吃了第二个之后还是觉得饿，就这样直到他吃完第七个才感觉饱了。于是他拍了拍肚子，深有感触地说，要知道吃这个烧饼能饱，我就不吃前六个了。听过这个笑话，大家都知道，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需要历经一个过程。雄鹰历经艰苦练习才能展翅翱翔，树木历经四季轮回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海蚌历经沙石磨砺才能生出美丽的珍珠，黄河流转了999道弯才有了九曲回肠的壮阔画面。而我们移民到这里来，或者在这里读书，身处异乡，如果不付出就能得到结果，那么我们的人生也必将失去很多色彩。况且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立竿见影的好事呢？总得走一些路，让我们恰好在走路的过程中积淀丰厚的哲思，走向成功的终点。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吧，看到火苗闪耀总是蹒跚着走向前，想要伸手去抓，而这时候啊，总会被大人看见，旋即一声高喊，别碰，小心烧了你。恐怖的口气足以把我们吓得缩回手。接着大人一边描述着火的凶残程度，一边把我们拖走。可是小孩子的脑子里却时时惦记着火苗摇曳多姿的可爱模样。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背着大人亲手触碰了火苗，那种火烧火燎的痛感袭来，这回总算是相信火苗确实和大人们所说的那样害人了。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一只年轻的小鸟想飞过大山去看风景，大鸟知道后劝它说：“这山太高，你飞不过去。”小鸟听了，并没有停止飞翔，而是继续向上飞。它又累又饿，却不肯停歇，直到气力耗尽。再向上看，仍旧是一眼望不透的山巅，最后无奈飞回巢穴。第二天他痴心不改，再次向上飞，依然没能看到山顶。第三天、第四天，直到他老得再也飞不动，只能停留枝头，望着高耸入云的山顶，想象着山外的景色。而这一天，一只小鸟经过，它问小鸟去干什么？小鸟说：“我要飞过大山去看风景。”它笑着说：“这山太高，你飞不过去。”小鸟听了，头也不回，继续向上飞去。有些时候，我们用毕生行动获得了一些感悟，想要用这些肺腑之言来警示别人，以避免他们重复前人走过的弯路。我们的初衷无可非议，但是大部分人却不买账，因为这些对你而言是经验，但对他们来说，有些路必须亲自走过才明了。梨子究竟什么味道，只有亲自品尝之后才能知道。有人曾经想过发明一种芯片，将所有知识汇集在芯片里，然后植入人脑，需要什么知识只需搜索即可，这样人们就不再用学那些枯燥的知识了。可是这些人有没有想过呢？直接将芯片植入人脑之后，人和机器还有什么两样？在学习中获得的成就感和快乐感又从何而来呢？况且前人的知识和经验都那么可靠吗？1963年，坦桑尼亚中学生埃拉斯托将热牛奶放进冰箱，发现所谓在低温环境中热水比冷水结冰快的这一现象，不就否定了人们以往根深蒂固的冷水比热水结冰快的错误经验吗？由此，对于后面的那只小鸟，凭着对大山外的好奇，它想出各种方法，终于飞出大山，看到别样的风景，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每个人总要从懵懂到明理，一步步的迂回的走过来，而这一步步走来的过程，正是我们探索世界的过程。大人们以为直接告诉孩子火苗会伤人，孩子就可以绕过火苗而直接得到经验。可是孩子如果没有一次被火烧的经历，他就永远不能感受到那种被灼伤的痛。就像吃烧饼，如果没有前六个垫底，怎么会在吃第七个之后感觉到饱呢？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成长不可能一蹴而就，人生之路本就是由一个个蜿蜒曲折的道路连接而成，只有在这样弯弯曲曲、逶迤通向远方的道路上行走，我们才能欣赏路旁的旖旎风光，收获千般美景、万种风情，留下无尽的回味与展望。很难想象，为了直达山顶，顺着索道直升上去，省略了登山的全部过程后，你是不是还能兴致勃勃地描述出那里的风景是最迷人的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是
2: Andy Hobbs.
1: 和 C. An.
3: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2021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安迪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安迪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2: 清朝啊 ，Andy Hobbs.
1: 和See Anne.
4: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5: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3: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5: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3: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全新博文 Milano 已经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6: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
3: 层高9尺，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
6: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3: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住，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6: 立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预约参观。
5: Tony 陈俊斌是俊成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 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俊成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7: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3: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7: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3: 啥意思呀
7: ？Ken 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3: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7: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3: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Ken 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见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9: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收音机前的您有多大了？如果您是在20岁到30岁之间，不妨听听决定人生命运的这10年，您做了什么？人生20岁到30岁之间，这是一生中蛮重要的10年，而你在做什么呢？是每天都在进步的10年，还是重复又重复的10年？是有明确目标的10年，还是茫然无措的10年？在这10年里，你的基础打得怎么样，将直接决定着你30岁后人生的方向。所以，不要彷徨，做好下面几件事儿，认认真真地对待你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10年。首先，这10年一定要有自己的方向，没有方向感是很要命的哦。不管起点有多低，都要坦然接受，围绕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职业，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儿，从最容易实现的目标开始做起，追随自己的心。再有，这10年要做哪些准备呢？假如这10年你是在加拿大，首先要过语言关，要有一样看家本领，要掌握工作的全部，把知识变成能力，向成功的人学习，走在时代的最前沿，随时记下一闪即逝的灵感。而也就是在这10年，要培养下面这几种能力：会大会小会来事儿，把话说到点子上，抓住问题的关键，不放弃不抛弃，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站在对方的位置上考虑问题。而也就是在这10年，要认识到的问题，要用出色的业绩树立自己的品牌。世上的事儿最怕认真二字，而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颗正直的心，要用双肩扛起自己的责任，而让更多的人记住你。还有，工作啊，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要进入成功人士的圈子。在这10年呢，绝对不能浪费的东西，抓住生活中的点滴空闲，用心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把每份工作都当成历练自己的舞台，端好信誉这个饭碗，抓住擦身而过的机会，还有要学会节约每一分钱。说到钱，这10年应该如何对待金钱？成家成名之前，先成为有钱入，能创业就去创业吧，从小做起，一分钱也要赚。随波逐流是永远成不了富翁的，要学会把废物变成宝贝，先满足别人的需求，再为客户服务上做文章，让钱在流动中升值。而也就是在这10年，发展的重心放在什么的位置上呢？抓住当下，做好手边的事情，在细节上下功夫，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最能创造效益的地方，注重个人的成长和积累，成功之前该做的事儿，成功之后想做的事儿，还有就是始终围绕自己的核心目标做事儿，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说到这10年呢，真的是人生很关键，手机旁的您做到了吗？年轻的你想到要去做到了吗？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出国，离家在外，在这异乡生活的我们，最难以排遣的就是思念吧。你拽着一个想，我拉着一个念，无论走多远，无论走多久，你的想在我的念里开花，然后我的念在你的想里结果，最后岁月拆开一个你，拆开一个我，只剩下你的一个想，我的一个念。你看，想念中的人还把这写成了诗。想念就该是一首诗吧，因为情原本诗意葱茏，因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20年前，一位来自德国的太极拳爱好者托马斯慕名找到我国著名太极拳师李大帅拜师。托马斯一见到李大帅，当即就双膝跪地，用一口不太流利的汉语请求李大师收他为徒。熟悉李大师的人都知道，他收徒的条件极为苛刻，可谓宁缺毋滥。如果没有12分的虔诚，没有良好的体质，没有很高的悟性，纵然你自认为自己是一匹千里马，却依然很难得到伯乐的赏识。托马斯的虔诚心倒是十足，体质也很健壮，但就是悟性不高，这一点非常致命。习武之人如果没有很高的悟性，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就别说将来有所创新了，就是发扬光大也很难。李大师摇摇头说，托马斯你走吧，现在太极拳在中国日渐普及，街心花园里有的是太极拳爱好者，你去和他们学一学，能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就行了。至于想做太极拳的继承人，你的悟性不足，也能够让你担此大任呀。托马斯见状，辞别李大师就匆匆走了。谁知一年之后，托马斯再次来到李大师面前，请求收他为徒。与上次不同的是，托马斯再次回来，汉语水平提高了很多。李大师好奇地问，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托马斯说，我没有走，上次您考我的问题，我之所以答不上来，不是因为我的悟性不高，而是我的汉语不过关，对中国的太极拳历史了解的也不够全面。我这一年在北京专门学习汉语，也读了不少有关太极拳方面的著作，请大师重新考我，再给我一次机会。一年的时间，就算你不吃不喝不睡，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来说，你托马斯又能学到多少东西呢？李大师心存疑惑，可当他拷问托马斯的时候，却让他大吃一惊。托马斯不仅每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而且还有自己对太极拳独到的见解。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还是中国著名的太极拳师，不能言而无信。于是托马斯拜师成功了。成功后的托马斯学拳十分用功，用李大师的话说，托马斯持之以恒的毅力比他那些国内的徒弟都要惊人。过去这一年，他一边学习汉语，一边研读太极拳著作，还观摩并习练太极拳，每天只睡4个小时。托马斯回到德国之后，每天打一个鸳鸯电话问候师傅，继而又问哪一套拳法，哪一个姿势应该怎么做。师傅问，你工作这么忙，每天都坚持练拳吗？托马斯说，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学习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吗？对于勤奋好学的徒弟，这世上哪一个师傅的心里会觉得麻烦，高兴还来不及呢？哪一个师傅的心里会觉得麻烦，高兴还来不及？

只要认真，就没有做不成的事。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天才，不都是普通人通过后天的认真努力完成的那些成就吗？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刚刚呢和您分享的是德国小伙子托马斯学习太极拳的真实故事。一个德国孩子能够把太极拳学得如此认真，而我们身在加拿大，很多朋友抱怨，哎呦，我的英语就是学不好。真的是学不好吗？你真的认真的学了吗？好，看看时间啊，今天非常感谢收音机旁的您对主持人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的支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收听六点钟新闻专辑。今日是10月9号星期五，我是方乐林，以下是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就业人数减少了68000个职位，失业率上升至6.5%。张逸良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就业人数减少68000个职位，连续第二个月下跌，失业率小幅度上升0.1%，去到6.5%，与2026年初水平相若。是之前经济学家预计九月雇主将会新增9200个就业机会。在八月就业机会减少了42000人，这个数字令经济学家感到意外，也都终结了劳动力市场先前强劲增长的势头。在连续两个月下滑之前，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就业人数呈上升趋势，在四月到七月期间新增就业人数达到181000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就业机会仍然增加了95000个位置。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失业职位分布在全职和兼职的职位，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部门。失业人数主要集中在15至24岁的年轻人，到他们占失业总人数48000人，但是九月的年轻劳动力市场亦都出现萎缩，导致该族群失业率基本上维持13%不变。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女性就业岗位减少28000个，而该个年龄层寻找工作的女性人数就增加。灰省的就业机会流失量最为严重，在该个月减少了49000个工作岗位，其次是 BC 省减少20000个工作机会，而亚省就新增了23000个工作机会。从业界来看，教育服务、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以及制造业流失最为严重，其他服务业包括维修保养等就业机会就增加，抵消了部分损失。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温哥华警方起诉一名64岁男子，涉嫌在星期四早上在温哥华南部入屋爆窃两间住宅。被告被起诉一项企图爆窃以及一项爆窃罪名。警方表示，在星期四早上约9:45，该名男子在一间位于东49 Avenue 近麦肯尼街的住宅的窗网，企图进入屋内，涉嫌拆下嗰间屋的窗网，企图进入屋内。屋内的住户听到声响后同男子对质，对方其后离开，没有偷走任何财物。大约半个钟后，有另一宗入屋案在西48 Avenue 近 Ontario 街发生，一名外貌特质同手中案件疑犯相符的男子打烂窗户进入一间住宅，并涉嫌偷走多件物品。温哥华警方其后出动警犬队，警员成功找到并拘捕一名符合疑犯描述的男子。警方表示，该男子亦都可能涉及温哥华其他入屋案，他目前仍被扣押，下一次出庭日期是10月15日。另外，在南本拿比星期五凌晨，一间住宅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另一人受伤送院。皇家骑警表示，在星期五凌晨约4:30，警员前往接报 Douglas Road 近 Norfolk 街一间住宅处理火警，本拿比消防局同 BC 紧急医疗服务亦都到场协助，救护人员为两名伤势严重的人士提供急救，其中一人经抢救后当场死亡，另一人就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表示，目前仍未确定起火原因。一项新的民调显示，温氏市长之争异常激烈，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仅以1%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张逸良报道。
4: 距离温哥华市选仅剩一个星期时间，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市长之争异常激烈。以决议投票选民里面，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仅以1%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 Ken Sim。该项由 Canada Plus Insight 进行的民调显示 ，Fry 支持率系28%，沈冠健系27%，两者差距在民调4.4%误差范围里面。在已决定投票或已投票的选民里面，Fry 的支持率同样以微弱优势领先沈冠健， 分别系29%-28%。另外，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lim Alam 支持率系19%，移居温哥华候选人 Colin Hardwick 喺已决定选民里边支持率系13%，紧随其后系 Wolf Vancouver 嘅 Rebecca Blight 支持率系只有7%。民调显示，即使喺选民嗰啲最初曾表示不确定嘅选民，现时仍有10%嘅受访者尚未决定投票意向。民调嘅负责人表示，呢个一场非常分散嘅选战，只有几位领先者。当选情如此胶着时候，即使只有8%嘅差距，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如果呢啲选民都系出嚟投票，那么最终结果可能会发生微小变化，亦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呢个取决于乜嘢人出嚟投票。因此，分析呢类数据关键在于，由于主要候选人之间差距咁细，最终嘅关键系在于如何提高投票率。沈冠健喺2022年上次市长选举里面以略高于一半嘅得票率获胜。温哥华市民将会在10月17日前往票站投票，另外余下的提前投票会安排在10月10日和13日。这项民调在9月28日至10月6日期间于网上进行，访问了500名温哥华成年居民，误差率是4.4%。CHMB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距离温哥华市选投票日只有9日。温哥华警方公布横跨23年的犯罪统计，表示暴力罪案、财物罪案以及整体罪案率由2002年至2025年都有所下降，并形容目前的温哥华是历来最安全。温哥华警方副警长 Howard Chow 表示，过去几个月外界对罪案、公共安全和警方数据有大量讨论，因此警方希望澄清相关情况。不过今次公布数据的时间亦都引起质疑。BC 公民自由协会诉讼总监 Fibre Jack 指出，4年前温哥华警察工会曾经首次公开支持一名市长候选人，当时焦点集中在陌生人袭击等公共安全议题。Jack 认为，今次在市选前公布有关数据，可能再次被外界视为是一种政治表态，并指如果警方被认为介入政治，可能削弱公众对警队的信任。副警长 Chow 就表示，他更加担心公众根据不准确的资料作出判断，包括涉及个人安全的决定。他又说，部分警方犯罪数据近期在传媒报道中遭到错误解读。不过当记者追问究竟是有哪些错误资讯，以及是由哪些传媒、政治人物或者社交平台账户发表时， Chow 就没有点名举出任何具体例子。他强调，今次公布数据并非出于政治动机，但是同时提到近年市政府在公共安全方面的投资亦都与罪案率下降有关。感恩节长周末即将到来，BC 渡轮表示，准备外游的旅客要有心理准备。BC 渡轮预计今个周末会非常繁忙，由星期四至下星期二，连接大温、温哥华岛同阳光海岸的主要航线，预计会接载大约175,000架车以及446,000名乘客。BC 渡轮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90,000架车完成预约。BC 渡轮发言人说，今年提前预约的情况明显较去年活跃，部分最受欢迎的出行时段已经全部爆满，其他时段亦都正迅速压满。由温哥华苏瓦臣开往域多里 Swartz Bay 的船，星期六早上至晚上6:30的车位预约已经全部爆满。BC 渡轮建议未有预约的旅客可以考虑清晨或者夜晚较迟的航班，成功登船的机会可能较高，否则就要有准备，可能需要等候下一班船。另外，由于 Horseshoe Bay 码头正进行工程，所有前往 Nanaimo Departure Bay 的航班目前都必须要提前预约，包括电单车和商用车辆。配合相关安排，这条航线的预约截止时间亦都由开船前2小时改为开船前30分钟，让旅客有更大弹性。BC 渡轮呼吁所有乘客，无论是使用哪一条航线，都应该提前规划行程，并预留更多时间前往码头。BC 由今年11月1日起改行为全年下令时间，不会将时钟再较慢1小时。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将会调整省内9个陆路口岸的开放时间，以配合邻近美国口岸的运作。 由于部分大型口岸24小时运作，因此不受影响，但是多个较小型口岸的开放和关闭时间就会整体推迟一小时。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新安排由11月1日开始，持续至明年3月14日。当局指出，调整时间有助加拿大与美国口岸更好协调，包括在旅客被裁定不准入境，需要即时返回原来国家的情况下。其中在温哥华附近的 Elder Grove 口岸会由早上9点开放至第二日凌晨1点。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将会在下星期前往亚省，争取亚省省民不要支持独立公投。张亦良报道。
4: 亚省政府发起独立公投，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 Pierre Poilievre 表示，他将会下星期前往亚省，就加拿大团结问题发表讲话，争取亚省省民不要支持独立运动。他星期五在关省 Burlington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将会亚省展开更多实地的竞选活动。被问及美国科技界大亨马斯克近期关于亚省、沙省和灰省应该脱离加拿大联邦言论时候，波利兹回应说，加拿大人应该掌握住自己命运。亚省和沙省省长对马斯克言论不以为意，而灰省新任省长就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他不会启动脱离联邦公投。博利兹暂时未公布他将会何时何地推动国家团结行程。在10月19号，亚省民众将会就未来举行脱离联邦公投可能性进行投票，同时都将就涉及宪法和移民问题，另外有9个议题要进行表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美国国防部计划在网上直播枪决2009年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徒哈桑的过程，引起国内外争议。联合国发言人形容有关决定令人深恶痛绝，并可能违反有关禁止酷刑的规定。案件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早前宣布将会在12月3日进行处决，并让公众能够观看过程。不过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未决定是否批准直播枪决。他重申哈桑杀害多人罪有应得，死刑是最合适的处理方式，会就是否直播作出决定。副总统曼斯亦表示未确定最终是否会直播枪决过程。本身是天主教徒的曼斯又说，如果有直播他都不会观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卡尔表示会按照国防部的指示决定是否批准电视台播放处决过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对话非常成功。俄罗斯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提供50万吨，然后再立即供应100万吨。此外，俄罗斯将会根据本身炼油厂的情况，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说有关协议将会有助降低柴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其后发出公告，表示在未来几个月放宽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普京发表声明，表示与特朗普讨论全球能源状况，确认俄方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的贴文未有提到俄乌战事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指，送礼给普京无助实现和平，容许俄罗斯销售石油产品是对战争进行投资，形容今次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今届诺贝尔和平奖揭中，由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莱获得，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作的努力。诺贝尔委员会赞扬皮莱在据理成碑意义的国际法庭案件中 证明法治能够有效预防战争及暴力行为，亦都为加强国际法体系作出贡献，确保干犯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人会受到起诉，亦都值得今年再让世界反思如何走向和平之路。他将会夺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55万港元奖金。另外，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禁止企业与法院交易，并切断法院资金来源。国务卿鲁比奥指，总统特朗普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公民，美国人亦都不应受法院约束，必须削弱他对美方行动的能力。除非国际刑事法院不再威胁美国，否则美国将会致力将他瓦解，呼吁盟友跟随。国际刑事法院批评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威胁为法院工作或者合作的人，是攻击国际法治与司法独立，侵害国际法律秩序根基，强调法院将会全面履行职责，不会屈服于压力。特朗普政府过去多次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展开战争罪调查，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今年八月以法院针对非缔约国官员的执法与调查为由，宣布制裁院长赤根智子和高级律师蔡耶。国际刑事法院18名法官已经有9人被美国制裁。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指，涉事副机长受911恐袭影响，萌生用飞机施袭念头。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5: 迪拜航空航班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发声明指出，涉事29岁亚曼籍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话，那名副机长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飞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表示，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察当局仲调查紧是否有同党或者其他关联。声明亦都指出，疑犯曾经在2020年至2024年在亚曼航空公司工作，去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一月转到迪拜航空。调查发现他入职的时候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极端主义倾向或者袭击计划的迹象。阿联酋检察当局说，将会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事发在上个月30号，疑犯哈马米在驾驶舱里面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且试图求助。机上一名准备执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之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机舱服务员和几名乘客协助之下制服疑犯。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必须省选将在今个月24号星期六举行。省长尹大伟执政未够两年宣布省选，选举期部分和全省的市选重叠，被指是没必要，而且是劳民伤财，遭到不少批评。而若果以此是推算四年后的省选和市选，咁啱就会在同年同月同日举行，即是2030年10月19号。当然下任省长可能又会提前选举的。在省议会有93个议席，执政党是有备而战，但到上星期六候选人截止提名，新民主党只是有92个候选人。Peace River North 北和平河选区，因为候选人登记文件的问题，新民主党现在在这个区是没有代表参选的。被杀过措手不及的保守党反而有齐93个候选人参选，绿党有73个， Center BC 35个， One BC 33个候选人。过去呢， BC 省是未曾出现过执政党宣布大选，但又未有在所有选区找齐候选人的情况。省选宣布了两个星期了，新民主党陆续推出政纲，第一个星期宣布加投机及空置税，以及向发展商收未出售公寓税。第二个星期尹大伟首先宣布当选连任就会暂时停止收部分省燃油税，汽油和柴油每公升减10仙。第二就是推出油价的保护机制，授权 PC 公用事委员会制定汽油和柴油的最高零售价，限制石油公司随意加价。两项措施预计会令油价每公升下降达到30仙。普通车入门一缸油可以悭到20蚊。据举例，苏里市一个家庭如果有两部车的话，一年可以悭到1100蚊。尹大伟宣布对牛奶、鸡蛋、牛油、芝士等的日常食品制定价格上限，限制大型零售商和大超市集团取得过高利润。政府又会强制要求超级市场提供清晰的单位定价，防止商家偷偷缩减包装的份量变相加价。打击缩水式通胀之余，又会禁止用人工智能定价。省府会和联邦政府合作，在低陆平原设食物批发中心，绕过大财团的分销网络去减轻成本。这个礼拜尹大伟宣布的第三项竞选政纲，就是由明年开始大幅提高高收入人士的所得税，所指就是年薪190405蚊到265545蚊，税率就由 16.8% 提高到 18.8%。 年收入265545蚊到100万就由 20.5% 提高到 22.5%， 即是都是加2个百分点。另外，年收入100万或以上人士新增一个入息税阶，24.5%。新民主党预计每年库房的税收会增加大约10亿，全数会投入改善本省的医疗。他们说这项政策针对是 3.88% 高收入人士，超过 96% 的省民年收入在19万以下，所以大部分省民是不受这个加税影响。在省选公布前，全民省府为解决运输联网结构性财政困难，打算要车主在他们汽车保险续保的时候，每架车要交100至150蚊。尹大伟已经排除收汽车税的做法。目前我们入油所给的每公升油价有 18.5 仙。是比运输联网的。越来越多人开电动汽车，不再需要入油，运输联网的收入亦都日益减少。对减汽油和柴油税每公升10仙，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说小生意是尤其欢迎。就好像新民主党取消过桥费和推出不计过失的保险制度，这些都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但是经济学家指出，减油税会使到省政府的税收减少2亿5千万，无助降低省政府138亿元的庞大赤字。高油价亦都曾经促使已故省长何锦在2019年的时候宣布成立委员会研究原因，并且是强制油公司解释他们的高利润。委员会调查后发现，大温地区油价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每公升都加多13仙。但之后省政府一直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说 政府不能够减起游税，否则油公司的利润会更多。最后这个入柜油的问题是不了了之的。2024年的省选，尹大伟承诺发放食品杂货补贴，个人每人500元，每个家庭1000元。到2025年2月宣布，由于省政府财政赤字严重和美国关税的打压各自计划，所以是没有实践到这个竞选诺言的。至于尹大伟建议对年收入19万多的人士提高他们的边际税率，因为加拿大实行的是联邦和省双重课税，计算为联邦最高 33% 的边际税率。BC 省综合最高边际税率是达到 57.5%， 即是说你每多赚1元，你有 57.5 仙是拿去交税的。据说这个边际税率是全国甚至是全球最高。保守党形容这个做医生税，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的年收入普遍都超过19万，加税恐怕是难以挽留人才或者是吸引新医生来我们这个省度执业了。保守党承诺不加税，同时在加美贸易战期间取消对本地酒征收的 10% 的酒税，省府库房收入会减少2亿5千万至2亿8千万。保守党是没有提出减汽油税或者是食品退税的。开支方面，尹大伟承诺购买8部磁力共振仪和10部电脑断层扫描仪。保守党的党领 Lon Dersen 就承诺招募250个警察、500个皇家骑警、50个检控官，另外不再派免费毒品，又会禁止在庇护中心、支援房屋和医院食用毒品，以及会加强强制护理服务。新民主党有足够的竞选资金，几时选举亦都是他们主导的。尹大伟一开始在素里拉票后，已经在内陆多处地方展开一连串竞选活动，推出多项政策。反观保守党是低调得多，党领 Jackson 对很多省民来讲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尹大伟从一开始多次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选民支持他们对抗美国的贸易战，又强调对手是不济，有很多不确定性。尹大伟指保守党不能够勇敢面对发展商、油公司和大超市集团。似乎尹大伟是想打一场阶级战争，贫穷对富裕阶层，将小市民和大企业对立起来。还有两个星期是省选日，但下星期六是市选的日子，我们大家先选所住城市的代表、市长、市议员、学务委员，这几天可以提早投票，否则记得17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去投票站投票了。今早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长周末。我哋星期一感恩节再见。我系李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系
8: 1号黄传奇，
1: 2号张宇轩，
8: 3号向嘉熙，
1: 4号何浩，
8: 5号杨家颖，
1: 6号陈瑞希，
8: 7号司徒永琪，
1: 8号潘德章，
8: 9号范格，
1: 10号黄伟忠。
8: 佢哋会喺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咗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仲可以獲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9: ，Summy Bedding 舒美斯皮，
10: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9: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9: ，CBA 永安防盗，
10: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9: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 一胶囊，
10: 广东烧腊菜馆，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鲜花赞助 Boris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0: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八，
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2: 在早前街当中，我提到两宗咧喺香港嘅财金界咧好关注嘅一啲所谓分手合作嘅一啲嘅议题。一个就系咧新世界同呢个基金股之间就住呢个 Seven Skies 一啲嘅协议啦。前兩天就講過咧，美心集團同呢個怡和結束係幾十年嘅一啲嘅良好關係咧，亦都係微笑去分手。其實兩個問題當然係牽涉到咧嗰啲集團本身嗰個經營嘅哲學，佢哋點去計數方法，但係都反映出咧香港而家我哋所面對嘅兩個問題，第一就係嗰個消費嘅轉型。另一個咧就係飲食業嗰個經營問題，呢兩者其實咧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就係我哋嗰個社會嗰個經濟轉型，以及係消費嘅疲弱，而令到零售同飲食行業咧都經營為艱。大財團扎根香港幾十年，佢哋完全掌握到香港嗰個嘅情況。好簡單，你攞咁多年嚟，大家個盈利收入嗰個嘅銷售額嘅起跌咧，都睇到嗰條 curve 咧點拉法。咁啊，香港剛剛咧就結束咗呢個係黃金週啦。咁啊，一如所料啦，這個黃金週咧相對嚟講咧人流係多咗，消費力都強咗。咁啊，整體嚟講，整個嘅黃金週長假，內地嚇係升咗14%，當然消費嘅指數咧就慢慢都要去披露啦，而家即係個約數啫。咁啊，歸咎於兩大原因，第一個咧嗰個假期好長啦，我早前都講過咧，攞多一兩日假咧就掕到13天，13天裏邊咧，其實香港就3日啫。咁你即係話咧，我可以咧就有好大嘅時間空間去選擇啊，這幾天去邊度玩，這幾天嚟香港玩。咁而呢個消費有提升，其实呢个最主要原因咧，系同人民币嘅汇率好有关系。当然游客升、消费升系好事，咁啊帮助香港个市面经营啦，好多嘅店铺，特别食肆咧都系蒙受呢个良好嘅一啲嘅刺激，起码咧又可以挨多一阵啦。不过咧，你可以睇见香港，我哋去比较啲数字，政府总系咧好精面。佢就往往咧係從呢個近兩三年嚟嘅數字去比較，咁啊最好比較就2023年啦。嗱，23年去比較咧，25年咧，25年有數字，26年未完啊嘛。咁啊整體嚟講升咗幾多幾多？哇！內地客哇升咗41%，咁啊台灣客升咗係8%，咁就係9%+。嗱，菲律賓咧，就係升咗74%啦。內地客、台灣客係同埋菲律賓客咧，係香港三個主要嘅旅客嘅市場。但如果同整體嘅數字去分析，2025年有3,783.4万人嚟香港，係接近3,800万人次。但其他嘅市場加加埋埋都唔夠零頭，加埋都唔夠800万人次啦。可想而知咧，內地客其實佔據咗香港整體旅客嘅數字咧，極大嘅份額。但如果我哋真正了解嗰個市場，內地客嚟香港其實佢唔會覺得自己係遊客嘅，即係好似我哋放假咁啊，星期六日咁啊去深圳打個圈，咁你當唔當你遊客咧？唔係喎，嗰個好似我哋去深圳同我去屯門、去小西灣差唔多路程啊，有啲甚慳咗添。即係話咧，嗱，呢個遊客嘅數字咧，唔好俾啲3,000多万遊客咧係騙到咗。而我哋真正嘅睇下咧，除咗內地客 香港去吸收海外市场的旅客，我们实际上其实都不够800万人次了。那这个呢其实是有个倒退的，有倒退。现在倒退很明显，我们从2018年做个指标，当2019是好像分水岭，2018年亦做比较呢比较健康一点，是全线下跌的。那这个我们必须了解的情况。所以无论是特区政府好或者是旅游发展好，都好希望好努力呢来到增加那个的客源。但现在大家都是好懒的。想想不紧要啊，跟阿爷讲声放多几个省市来又可以啊，用乜嘢系个4000万啫，好易啫。但事实上对整体嘅经济有几大嘅悲益，同埋呢个亦都令到香港整体嘅形象咧都系改变咗嘅。我举个例子啦，英国嘅独立报咧最近有个报道，讲到2025年，咁啊日本嗰个市场咧有一个好明显嘅改变。嗱咁啊，你知2025年咧中日关系开始有啲逆转，亦都咧啊去到后期咧，中央亦都咧好明嘅暗嘅各方面咧都唔系咧鼓励咧国人咧去日本旅行，所以日本嘅过去好依赖内地客、中国嘅游客，咁啊备受呢个冲击啦。不过另一方面咧，根据英国独立报报道，在中国旅客减少同时，这个客群就大幅增长，这就是英国客了。在2022年英国人去日本的旅客是去到48万几人次。那么比起之前呢是加了好多好多的，一路都加紧的。那么英国人其实去日本都挺远的，为什么大家这么钟情日本呢？独立的分析就是，其实都是很受到那些所谓旅游的视频那些 TikTok 啊 Instagram 等等呢，因为你一搜寻日本旅行啊 Japan 或者 Japan Tourism 呢，你很多的短片，但短片不是官方的，就很多英国人呢去完日本很兴呢就自己将日本的见闻就摆上这个社交媒体啦，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啦，原来这个呢就促成了英国人很向往去日本旅游的原因。我想想嗱，呢几年嚟特区政府哇各方面咧出尽九牛二虎之力，谂好多桥做多嘢，真正 work 唔多嘅。但你试下嗱，特别喺海外朋友，你试下你搵下香港旅游，你所见到嘅嗰啲资料系咩嘢咧？简单嚟讲，如果一个加拿大人还好咩好，你好想了解一个城市嘅旅游嘅资源好唔好玩？你上网 search 下，你发觉原来好多。你的国民即是那些加拿大白口味啊，加拿大的各方面最喜欢的东西，咁佢拍出嚟就好贴身嘅，咁就好能够体会到呢佢哋嚟边度旅游嗰啲嘅乐趣。可能香港我就缺乏咗一样嘢，样样嘢就官方我哋嚟做啦，我哋搞乜搞乜，其实上个效果如何呢？咁咁多年嚟睇落嚟呢，真正收效就唔系咁多喎，啊，所以呢个呢你去硬销好多嘢呢，其实就自己俾自己睇啫。你真正嗰个城市嘅魅力、内涵、受欢迎程度呢，一定呢係返市场，用市场去告诉市场係最有效嘅。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10月9日星期五，梁燕成博士放假，今日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听日呢就是中华民国双十节的国庆日。上星期呢北京啱啱庆祝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国庆。听日呢就轮到台北庆祝中华民国115周年的国庆日。我哋小个嘅时候喺香港呢，一到十月份呢弥敦道两旁就好热闹。一边的花牌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另一边的花牌就庆祝中华民国双十节的国庆。细个的时候就不懂历史的，只是觉得一到十月份整条弥敦道就张灯结彩，灯光火马，好像过年那样。但是大过了之后慢慢知道，这些花牌后面隐藏着很多血同泪。上星期我跟大家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今日呢我就想讲下中华民国嘅国庆。喺19世纪末，即係清朝嘅末年， 大清帝国已经是外强中干，表面上仲有很多大的版图，有几亿的人口，但因为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不断被外国欺凌，各地赔款就不在话下啦。西方列强更在中国各大城市拥有租界，有治外法权，形成国中之国，对居住当地的中国人哈哈霸霸。再加上中国经济落后，不断被外国资本掠夺中国的国家财富。而清廷虽然尝试过很多次的改革，好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立宪运动等等，但是不是失败就是来得太迟和进展太慢。特别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后，中国有识之士已经知道大清朝就非亡不可了，所以在20世纪初就很多革命团体纷纷出现，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中兴会和华兴会。他们连同其他大大小小的革命组织，在1905年在日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目的是推翻清朝，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经历了比较大的十次起义之后，特别是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是由同盟会的骨干，亦都是当时中国少有的知识分子亲身参与。起义虽然失败，但参与起义的年轻人那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震惊全国。特别是72烈士之一的林国民，他在起义之前写给妻子的诀别书，读之就令人流泪。结果6个月之后，在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终于成功推翻了清朝。革命党人就在1912年的1月1日成立了中华民国，推举孙文先生，亦即是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自此中国便出现了一个共和国，视为中华民国，个国号呢就一直沿用至今，亦都定了武昌起义那日，即是10月10日定为国庆日。但是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和今日台湾的中华民国是很不同的。首先就是国旗了，国歌又不同，连宪法、政制、政党都不同。1912年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呢，国旗是五色旗，红黄蓝白黑就代表五族共和。而今日的中华民国国旗呢，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段历史呢要跟大家详细讲一讲的。同盟会和其他革命组织起义成功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之后呢，因为革命党要跟袁世凯妥协，就将总统这个大位交给袁世凯这位野心家。而在同一年呢，同盟会就合并其他革命组织组成国民党。第一年之后呢，新生的国民党被袁世凯勒令解散，国民党从此就退出历史舞台。孙中山先生因为不满袁世凯的专横，就发动二次革命，但是不幸失败，就便只能再度流亡日本。他在日本呢就创立了中华革命党，实行一个领袖一种主义的革命主张。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孙中山先生在1919年呢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就是现在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前身。而两年之后呢，即是1921年呢，一班进步思想的青年呢在中国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孙中山先生亦都敢于革命多年，仍然不能够建立一个统一进步强大的中国，是因为缺乏了强大的武力作后盾。于是就在广州成立黄埔军校，一所培养革命军人的军校。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总理都明确联俄、用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将大量共产党员融入国民党内。到1925年孙总理离留之际，就留下三份遗嘱。第一份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由以后成为汉奸的汪精卫起草的总理遗嘱，即是如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第二篇遗嘱就是家事遗嘱，是给孙总理的家人的。 第三篇呢的遺囑呢就寫給蘇聯的自蘇維埃遺囑。孫先生去世之後呢，國民黨和共產黨人就聯合一起北伐，打倒軍閥，重新將中國統一。統一後的中國呢就改用青天白日旗，即是中國國民黨的黨旗，作為中國國旗。國歌亦用黃埔軍校的訓詞，就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所以自此中華民國就變成中國國民黨黨國一家了。本來中國在北伐成功之後就可以結束辛亥革命以來軍閥的混戰，但不幸的是在北伐的過程中，蔣介石要清除共產黨，令到國共分裂，中國又重新陷入內戰。抗戰期間，兩黨就勉強合作，成立統一戰線，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抗戰結束之後，內戰再起，中國共產黨就用了四年時間打敗了中國國民黨，在1949年的10月1日在北京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蔣介石因而退守台灣，繼續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至今。開支的時候，雙方都宣稱代表全中國。在退守台灣頭30年，台灣的中華民國依然不斷高喊反攻大陸，但因為台灣地方小，而共產黨是統治整個中國大陸的，所以在1971年聯合國大會的2758號決議案就將中國的代表權交給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國際上就以後就日漸孤立了。現時同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國家只剩下12個，雖然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已經失去執政權，但是台獨傾向的民進黨依然用中華民國作為國號，不敢改國號，因為一旦改國號就要修改憲法，問題嚴重。在115年前，即是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義，導致中國傳統的家天下王朝結束，中國歷史從此走入一個新的篇章。所以對中國人來說，10月10日無論如何都是值得紀念的一個日子。但是凡事都有好有壞，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封建王朝，建立民國，對中國歷史發展是好事。但是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經歷了40年的內戰，包括軍閥內戰和國共內戰，而日本趁著中國內亂期間就侵略中國。抗戰期間，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人，加上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外蒙古就獨立出去，中國亦差啲失去西藏和新疆。但是中國歷史通常都是這樣的，舊王朝瓦解之後一定會出現一段動盪期。中國傳統的王朝壽命周期大概是200至300年，到1911年大清朝已經入關建立政權267年，亦都是差不多是時候了。中國歷史上當王朝崩潰之後，往往會經歷幾十至幾百年的分裂期。東漢滅亡之後，中國就進入了三國兩晉南北朝300多年的大分裂時代，直到隋文帝才再度統一中國。唐朝滅亡之後，中國亦進入五代十國70年的分裂時期，到宋朝立國才再度統一。雖然宋朝的國土大幅度縮水，但依然被中國視為正統的王朝。清朝滅亡之後只不過是40年的分裂期，亦都可以講話是短的，但分裂期間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都是人民的災難。這些內戰引起的災難比起外敵入侵產生的災難不遑多讓。所以以前我們小時候聽到老人家說，寧做太平犬都不做亂世人，就是這個意思。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已經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任務，所以在今日紀念辛亥革命先烈之餘，我們都應該衷心希望中國分裂的時間盡快結束，不要再有內戰，再兄弟相殘，共同建立一個美好的國家，令到人民過上和平幸福和安穩的生活。這個就是我在雙十國慶節最大的願望。我是阿明，陳敏
1: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14: 各位听众早晨，10月9号星期五，我已经投了票了， 早晨，10月9号星期五，我已经投咗票啦。我指嘅。

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图片，例如护照或者驾驶执照。我的电脑早已经储存了我和太太的驾驶执照影印本，一 click 就搞定了。填妥申请之后，这个星期二就收到选举局寄来的选票邮件两大份，其中的投票指南写明，如果是邮寄选票的就必须在前日要寄出，否则选举局在投票日17号收不到就不会计算这些选票。指南又说，过期寄出的选票可以投入市政府大楼前的邮箱，或者交去选举站，或者投票日交去所投的选票站。我本来还有一日可以寄的，但为了保险计，而且每日去Minoru公众泳池游水，市政府大楼就在附近，于是我决定前日亲身将填写好的两份选票交到市政府。那朝我去到市政府，离远就见到一条有五六十人的长龙，都是准备提前投票的列治文选民。市政府几十个 visitor 车位都泊满晒车，我就唯有将车停在隔离的 Richmond Center， 然后行过去交选票。我就不用排队了，将 envelope 交低给工作人员就可以离开了。看见这条预先投票的长龙，我有多少的意外，因为之前我听过不少声音说今次市选省选打孖上竞选活动重叠，而候选人人数以百计，令人无所适从，影响不少选民是放弃投票。我周边确实有人表示今次不会投票的。原先估计今次市选投票率会继续低迷，但是看到当日提前投票的情况就并不是那么悲观。我们列治文华裔人口占全市人口一半以上，以往市选华裔投票率就不足两成，经常被人批评华裔政治冷感，在市政层面是完全缺乏影响力。当日我看见排队的投票人士里面，华裔是占了大部分，原因何在呢？我估计有下面几个方面因素。首先就是我们列治文市近年出现了一些变化，令到大众对社会环境提高了关注，包括在列治文无家可归者人数增加，一些温哥华将莫城的无家可归者迁徙到我们列治文来，使列治文的治安不断恶化。另外省政府又将一些收容无家可归者房屋的计划就安排在列治文兴建，当中在 Sexsmith Road 及 Canby Road 的兴建计划更加引起了居民极大的反感，出来集会抗议。最终在群情汹涌之下，列治文市会由赞成转为反对，让列治文居民知道选出怎样的市长市员和自己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其次，做了列治文市长十几年的马宝鼎今次宣布不再角逐，列治文今年就会选出新的市长。市民觉得哪一个做市长影响巨大，好像增加了投票的意欲。第三，今次市选华裔候选人盛况空前，一改以往被认为华裔政治冷感的印象。七个市长候选人当中竟然有五个是华裔，55个市员候选人有23个是华裔的姓氏。项目委员方面，28个候选人当中有13个似乎都是华裔。华裔候选人人数之多可以说是列治文的一个历史纪录，这个为有更多华裔进入市政府的政治圈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我并不属于华裔选民一定要支持华裔候选人的支持者，我的观点是选人不是选族裔。不过我同意列治文市会长期华裔成分太低的状况是不合理的，应该要作出改变。以市会为例，选举之前加上市长九个可以决定政策的人，只有两个是华裔，这个同占人口一半华裔的状况真是太不成比例了。早两日我看到排队预先投票的情况，不知道是否代表今次市选本市华裔选民投票率一定会上升。然而我敢肯定，如果华裔选民更多出来履行投票责任，列治文的市政面貌必然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有可能产生首个华裔市长，市议员和项目委员会有更多同声同气的人。最后讲回我自己的投票，正如我多次强调，我不会鼓励华裔选民
一定要选华裔候选人，

0: 我们应该选出能够真正代表全市市民利益的人去管理市政。我的两大原则是不会支持那些推动毒品合法化和反华仇华的人当选，不论候选人是否华裔或者非华裔，属于这两类人的候选人，我一早就将他们剔除了拣选的名单之外。上一届市议会大部分市员都支持将收容吸毒者无家可归者房屋计划安排在我家后院，因此这些争取连任的人并没有获得我的支持。我原本今次只是准备挑选一个新的市长，其他市员或者项目委员我一个都不会投。不过听了一些朋友的意见，说市长在投票的时候只是占一票，仍然需要和理念的议员支持才可以通过政策，因此我最终都是拣选了另外五个市议员候选人。讲到选市长其实是很容易拣的，七个候选人，五个是华裔，三个是原市议员。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做过市员起码懂得市政府的运作，做市长才是驾轻就熟。由那些完全没有市政经验的素人去做市长，我就一百个不放心了。我认为市会就好像从政的训练班，不少政治素人在取得市政经验之后，稍后就会转战省政和联邦政坛，这个循步渐进的方式就比较合理。而要在三个原市议员中挑选一个市长，这个就容易得多了。曾经有些人担心华裔参选人太多会分散票源，令非华裔参选人有更多的优势。我看了投票指南里面那些候选人的简介之后，我认为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有些华裔候选人即是投机者，参选只是嬉戏博出名，属于阿猫阿狗之流，根本就起不到戒票的作用。只要选民花时间去看下各候选人的简介，就知道哪些是龙，哪些是蛇。总之我就履行了我自己的投票责任了，我都希望自己的预期是正确的，今次会有更多的华裔选民出来投票，令到列治文市会有一个健康的政治和生活环境。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曾经有人找来几十只狗狗进行过测试，让他们分别面对主人、陌生人以及一些凶恶的大狗，那就测试这几十只狗狗的大脑反应，并且是观察他们身体上面的变化。当主人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们的尾巴就会很欢快地不停在摇晃，而且方向大多数都是偏向右边的。而当一个陌生人出现的时候，狗狗摇尾巴的幅度就会小了很多了。至于最后出场的是一只外形比较凶恶的大狗，这个时候实验对象的那批狗狗，他们摇尾巴的方向就明显地偏向左边了。

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0: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0: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4: 10月9日星期五啦，星期五嘅下昼3:08就嚟搭半啦，即系唔系搭半，3:08，即系30秒。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系诈骗照妖镜。今日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嘅，同埋咧话真系好耐都未曾试过一齐做节目嘅张星啊、张国权啊、Raymond 啊，你好。
5: 喂，好啊，赵胜宇，阿胜人。
4: 唔饮汤，即系自从台庆真真正正喺公司见佢哋之后，
5: 好耐咯，好多年未曾相遇过。
4: 唔系未曾喺呢度相遇啫，饮茶咪撞到你咯，系撞啫，唔系约我饮茶。
5: 哦，撞到咋？
4: 你唔记得啊？起码两次。
5: 哦，
4: 撞到嘅。
5: 系有冇扶翻起我啊？
4: 冇撞啲，你都好稳阵呢啲马步。
5: 多谢。喂，今日真系好难得，我想又问下你阿圣人，
4: 唔饮汤。
5: 你投咗票未啊？
4: 我未，系有原因嘅。
5: 啊，点解咧？
4: 因为我
5: 未睇清楚佢哋嘅。
4: 唔系，当然未睇清楚，一定噶啦，几十个点睇啊？因为即系同埋原因就系我以前咧睇嗰个栋笃笑咧，佢话俾我听咧投票咧去 last minute， 不当然大家唔好学啊，讲笑噶咋吓？
5: 讲笑
4: 啊，即系你会俾人尊敬耐啲咯，拿住张票，我未投噶，威吓我啦，即系嗰啲啦，讲笑啫。
5: 但系其实咧，投票咧有权利与义务，
4: 系当然啦。
5: 我哋嗱，仲有个可以支持同埋反对佢噶。嗱，权利义务我哋应该知道点应该去做噶啦吓。
4: 系
5: 嗱，咁另外一个招数咧就系想 turn down 佢，一样支持佢。啊，
4: 系
5: 嗰张票系两用，一样系支持你嘅。嗱，我一张票支持你。
4: 系
5: 我如果我唔投你咧，即系唔支持你，我就推冧你，我就支持第二个，支持你嘅敌人。
4: 但有时未必有敌人噶。
5: 佢哋
4: 未我讲市选咁样，几十个候选人咁都系边个敌人啊？
5: 其实同埋啊，
4: 个都系敌人。
5: 同埋系啊，个个都系敌人。
4: 唔系敌人，即系个个都系 opponent。
5: 因为我投咗你就唔投佢啦嘛，变咗
4: 系
5: 变咗有俾大细超啦嘛，咁啊唔啱噶。如果咁讲啊，
4: 嗯，
5: 如果你全部识。冚冷投晒票咧，变咗1:1喎，个个都一票，变咗又好难冇难分胜负咯。
4: 其实咧，我觉得咧，选举局咧有时都未真系教识大家选民应该点样投票啊，净系叫你当然佢讲过嘅，最多可以投几多个市议员，咁啊市长梗系一个啦，咁最多可以投几多个，咁好多人真系其实我心目中得两个嘅啫，不过你话我最多可以投几多个，我咪投埋另外六个咯，咁你就 offset 咗投嗰两个啦。
5: 系啦，冇错，
4: 即系呢个就系。但系选举局冇咁教你噶噃，但系有好多人真系就咁投噶，同埋咧有少少咧，好似喺温哥华咧已经改咗噶啦，但系有啲城市仲未改嘅，即系如果你姓 A 字头咧，你就着数啦，排先。
5: 哦，咁系。
4: 咁点解会排先着数咧？因为有好多人
5: 主嘛，睇第一个
4: 系啊，好多人佢根本乜都唔知，但系我又唔好放弃我投票嘅权利，咁求其一投嗰度，投几个咯，咁你喺投嗰一两个人咪着数咯。
5: 排拉尾都唔系唔
4: 系啊，所以第时改名咧叫做candidate abnormal， 咁你系排到最早啦。
5: 哦 ，A A 个好啦吓
4: ，A A 好难作个名啊嘛，
5: 系
4: abdomen 啊 ，abnormal 啊啲咁嘅嘢吓，咁你排到最早咧，人哋眯埋眼都画咗你先，有机会噶，真系可能会多咗1,000+票噶。Anyway， 讲笑啫。咁啊，电话旁边我哋啊，拎下大家朋友，如果想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咧，604-267-1320啊，604-267-1320啊，张师兄好多猛料嘅。
5: 诶，
4: 咪系。Hello， 阿明你好。
6: 系，两位好。
5: 阿明哥，
6: 阿赵生，你唔饮汤啊？食唔食鱼翅羹啊？
4: 唔饮汤。
5: 系咪街边嗰啲鱼翅啊？
6: 鱼翅羹啊？
4: 啊，都唔食鱼翅羹。
6: 高贵人马喎，高尚人等咯。嗱，我又今日讲下整车啦。15年前我买咗个日本车，
5: 系
6: 咁啊，有5年保用期噶。 咁啊行咗冇几耐咧，一俾拎嗰阵时，叽叽叽叽有鬼叫声。
5: 嗯
6: 咁啊拎佢跌乸碎，因为保用噶嘛，咁啊梗系拎佢啦。佢对我讲：呢只款系咁叽叽声嘅啦，小意思啊，冇问题嘅咁样。
5: 系
6: 翻去即系点啦咁样。如果响声增加啊，再拎嚟啦咁样。咁啊三四个月后之后咧，个声音大声咗，咁啊再拎佢搵佢算账。佢啊死死地气咧。就同我換咗啲皮啲皮，
5: 嗯 ，OK，
6: 換咗皮啲皮之後咧，啲鬼叫聲就冇咗咯喎，真係，
5: 嗯，哦，
6: 好啦，咁啊，咁啊相安無事啦，以為一路咁啊揸，咁啊到期又得佢免費 service， 咁話三年後有一日，我喺一個 centre 個停車場走咗出嚟，啱啱喺個停車場個出口，我老婆揸車嘅，佢踩皮啲。喂，老公，点解咁肥呢个 pedal 踩到落去脚底噶？架车都唔停噶。我话即刻拉手掣啦，咁样好在架车因为出停车场行得好慢嘅，拉手掣控制到佢。咁咧，咁啊喺个出口嗰度，我即刻嗱声，我调转我揸，我慢慢压咗出去就停咗喺马路边。咁啊揭开个车头睇下，原来嗰个肥呢有个缸啲肥呢油冇晒。
5: 哦，
6: 冇晒
4: 三年啦，你讲紧系嘛？
6: 咁啊，梗系唔揸得啦。咁啊，嗱嗱声啊，打电话叫拖车拖去个 dealer 嗰度整。
5: 嗯嗯。
6: 咁啊，第二日咧，佢就打电话嚟话整好啦，咁样咁啊攞车啦。我问佢咩事？点解会留晒啲俾你有？啊，得啦，唔好追究啦。总之同你免费整翻好啊，算啦。咁啊，我话好。你俾翻啲皮啲喉我得唔得？啊，佢又懵笨笨，佢又俾翻嗰两条皮啲喉我喎，穿咗两条皮啲喉啊！原来俾翻嗰两条皮啲喉我系前轮嘅，咁我拎翻屋企，死唔甘心咁啊，捐落车底，对下我架车整翻嗰个皮啲嗰度，睇下个前轮嘅皮啲喉，佢同我换前轮皮啲皮嘅，前轮皮啲喉咧嗰个屈咧，佢因为有啲問題，即係佢條喉要摸啦。
4: 喂，阿明，長話短説啦，第一 part 俾你講曬啦。
5: 啊，長話短説啦。
4: 嗯。啊，唔好教我哋整車啦。
6: 佢屈嘅形狀就 S 型嘅。
4: 係。
6: 但係我睇嗰條舊喉咧，嗰、那個屈嘅形狀係 U 字型嘅。
5: 哦。
6: 咁我就研究到咧，原來佢嗰陣時同我換皮皮嘅，你係裝鬼錯咗條皮力喉，導致嗰條皮力喉。當我一零打轉彎嗰陣時，就磨嗰條皮力前側，我個四輪車嘅四輪加開動嘅。咁啊，轉彎就磨，轉彎就磨三年，終於嗰日咧就磨穿咗條皮力喉。
4: OK，
6: 好在我命大死唔去。係。咁啊，阿趙生，咁你認為呢樣嘢好唔好追究？
5: 當時即刻追究咯。
6: 追究乜嘢啊？
4: 追究乜嘢啊？
5: 追究你话你
6: 佢同我整翻我免费唔用，免费同我整翻我条命大死唔去。如果我上咗屋桥，我就死梗噶啦。
4: 咁啊冇发生事就好难追究噶噃。
5: 咁佢同你做好咗啦嘛啩。
4: 咁啊你好彩咯。
5: 佢话你好彩。
6: 好彩，当时有四个人喺架车树。
4: 同埋你又好难证明。
6: 你踩脚细嗰阵，踩唔到脚咋？冚落前面架车树。啊，如果车行得慢，可能人伤车坏；行得快就车毁人亡。
4: 但又好难证明真系佢换错噶噃，佢有冇承认啊？定系你真系有专家话俾你听啊？你自己觉得佢换错啫噃。
5: 已经相隔咁多年，你点追究？
6: 佢调转装。
4: 你又知佢调转装都拆得出嚟咯？
5: 系啊。
6: 头尾调转啦。
4: 唔系都拆得出嚟咯？你点知佢调转装啊？
6: 有证据，因为佢正当装咧，嗰条口咧就屈佢 S 型嘅。
5: 系，有一个专家去告
6: 佢。调转装嗰条系 U 字型屈。屈咗三年嗰条喉定一型变咗个 U 字型，我咪执住呢个嘢就同佢讲咯。我话三年内嗰条喉定一型噶啦，而家定一型就系 U 字型。而家你条喉嗱，你捐落车仔睇下条喉系咪屈 S 型？我话三年内
4: 收到啦，收到啦。阿明，我第一 part 俾晒你啦，唉，真系多谢你。第一 part 俾晒你啦，多谢你，多谢你啊！我哋慢慢研究，如果你想。知道追唔追究啊？点样咧？欢迎你哋八六打去理发师问啦，我哋呢度答唔到你。
6: 你认为追唔追究啊？你都可以啊。如果真你做当事人，你追唔追究啊？你一阵间下回分解啦吓，拜拜。
4: OK， 好多谢你。好啦，十七分啦，我真系第一 part 真系俾晒阿明，多谢佢。咁啊，休息阵，阵间翻嚟咧，再接阿李生电话啦。
7: Ken Sim 沈冠健上任头三年加税超过 23%， 而家选举临近佢就突然改口，佢信唔过，而其他政党就想加更多税，使更多钱。添嘅可预测物业税承诺，物业税加幅永远唔会高过通胀。我哋会专注做好核心服务，唔会再喺呢个税款上玩政治手段。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Agent at footteam.ca。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8: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7: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8: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9: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smetics.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88。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死人要破地狱，生人都要破地狱，做律师呢都冇例外。这个礼拜有新剧集《地狱大状》，由林海玲、魏俊生、潘灿良主演，讲述一个死过翻生的女律师帮鬼打官司。第二周日首映，又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陈凯歌执导，由哥哥张国荣和巩俐主演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好戏登场。
11: David Eby called an election because he saw an opportunity for himself, but I se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m Lauren Dirksen,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 and my commitment to you is that I will serve all British Columbians. I will get our economy moving, create good jobs, and get our costs down. These are serious times that require strong leadership. I'm ready to deliver real change to get BC back on track.
12: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7: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和殡仪服务，添有20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的需要，他按父母的预算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给他们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不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的负担和不用为这些事奔波。
2: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找华丽务员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张国权张师兄喺度啊。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4: 系啊，大家好。头先阿明嗰单嘢你追唔追究？如果系你？
5: 如果是我啊，整好咗啦，大家冇乜损失啦。咁嗰条喉个骨挛咗，又或者系唔同嘅形状，你唔可以话佢系唔系原来嗰条。
4: 就算我系当系有个专家同你同你印证咗，佢真系做错咗啦。但系好似又冇乜损失，你你想告佢乜嘢咧？
5: 你告佢赔偿乜嘢俾你咧？你话
4: 我搵条喉俾你咯，佢做咗咯。OK， 好啦，唔理噶啦，第二件事。好啊，李生 ，Hello， 李生你好。
5: OK， 阿李生，
4: 李生，
5: 李生你好。
4: Hello， 李生。李生在哪里啊 ?Hello, 李生。OK,Hello,、okay. 阿坡。
5: Hello, 阿坡。
4: Hello, 阿坡。
13: 李生你好。
4: 你好。
5: 哎、
13: 全哥你好。
5: 坡哥你好，大家好。
13: 今天我听新闻呢就好得意的。咁就话呢突然间有人有个人在街道行，咁有啲人走过去，咁同你懒熟咁样。咁又同你摆隻金额喺你隻手啊，咁攞咗你嗰隻真嘅金戒指同埋啲颈链。
4: 哦，成日有啦，好、多次啦，喺呢度都。
13: 咁、但係呢度即係呢啲嘢即係今日新聞报出嚟，咁其实嚟讲句，而家咁多诈骗，咁多即係隔眼俾人抢咗嗰啲金戒指啊、金颈链啊，但係即係嗰啲老人家就唔应该再戴喺身啦。即係呢個就我提議啦嚇。咁啊，今朝我又聽到話阿歐榮欣小姐講話嗰啲咩交通安全啊咁啊，咁我又分享一下啦。咁啊，早輪我就係行個 area， 咁啊有個十字位嘅，咁啊有停有 stop sign 有唔 stop sign， 咁我就唔係 stop sign， 咁我就係安全駕駛啦。咁啊見到有人喺個 stop sign 嗰邊就行出嚟。咁我见到咁嘅情形，我话停车啦。咁突然间嗰个西人女人就粗口都出埋，佢话你 都唔系 stop sign， 你做乜嘢停车啫？
4: 你讲行紧过马路嗰个人定系你后边啊？
5: 佢咁行人闹你啊？
13: 如果我唔停，哇！咁嚟讲，我如果撞到你，我有事，我唔系佢有事，但系佢即系你粗口都出埋嚟，话我咁，我太太喺我隔篱，诶，唔好理佢，唔好理佢，你快啲开车走咁样。
4: 嗯，
13: 我其实嚟讲，你有时有啲嘢，你安全驾驶咁样俾人闹，即系好似我系，我就唔系 stop 晒，但系我见到你上落行过马路嘅时候，我正唔正常停车咧？即系我想问下大家。
4: 系你系，我觉得你系冇错嘅，
5: 冇错啱嘅，
4: 我觉得你系冇错嘅。咁啊，你唔好以人哋嘅蔑视嚟惩罚自己。
5: 哎呀，冇错，啱啦，啱啦。
13: 但系咁样俾人无啦啦，
4: 咁唔紧要噶，
13: 闹一下咁样，我个个
4: 唔紧要噶。我哋成日睇戏都有讲噶啦，唔通喺街边有只狗吠，你闹翻佢啊？
5: 咪同只狗吠咩吓？
4: 系咯，人哋嘅错误冇理由攞嚟惩罚自己噶嘛。你系啱嘅，绝对系好先生，礼让系好嘅，礼让兼且安全系好嘅，俾个 like 你。
5: 系。请你喝咖啡，
13: okay，
5: 自己俾钱。
13: 多谢，拜拜。
4: 啊，听住啊，张国权话请你喝咖啡，不过你
5: 自己俾，自己俾钱啊。
4: OK， 我哋听下 Susan 啦。
5: OK，
4: Hello Susan，
5: Hello Susan，
4: Hello， 系
5: <Hello. S 1>、hey， 你啦，
14: 赵大哥，
4: 唔饮汤唔饮汤，
5: 系、你好，
14: 你好，
5: 大家好，
14: 你哋讲得好有吉屎啊，帮主又好有底气啊，
5: 哎呀，真系抵得谂添啊，
14: 阿波哥咧。真系揸车啊，马路啊，如虎口啊，
5: 系啊，
4: 应该嘅，小心
14: 啲。咁噶啦，啊，而家啲人啊，霎下霎下嘅，
5: 嗯，
14: 系转下眼咧，又感恩节啦，
4: 系，
14: 哇，你哋有冇感恩啊？
4: 时常感恩噶啦，
14: 有感恩嘅，
5: 周时都咁，
4: 擘大眼就感恩噶啦，
14: 擘大眼。
5: 每天都擘大眼，我仲存在啊嘛，乜感恩咯，系
4: 啦，擘大眼就感恩噶啦。
14: 系
5: 有咩分享咧？
14: 听到有一件真人真事嘅，啊，系而家呢个时代已经转咗啦，真系好多诈骗啊 ！AI 咧系帮到人啊，亦都系诈骗人啊！阿 Linda 姐话斋。红绿灯你都要看住啊，睇住 AI 嗰啲啊，啊，我有个奇英朋友是香港的，佢翻嚟讲俾我听啊，佢话佢有个朋友啊，个孙仔啊，唔系孙仔，系个仔啊，佢个仔咧就嗌佢啊豆啊，你唔好成日打电话俾我啊，唔好 WhatsApp 过嚟，因为影响我做工作啊。咁佢啊，啊俾人哋啊用 AI 啊整咗佢啊。佢话老豆啊，老豆啊，我俾人撞咗车啊，咁啊唔得掂啦。咁又见到佢个仔，又烂咗，撞咗人哋架车，嗌佢赔50,000啊。佢话死咯，咁又系我个仔就即刻去银行攞咗50,000俾佢啦。佢话嗰个人话仲唔够，仲要加多20,000，咁话唔系佢要报警啊，咁话咯。佢就冇，佢话啊老豆啊，唔系整到我报警就惨啦，唔好报啊，你快啲俾多20,000啦，咁佢就又去攞20,000。啊！佢老豆咧就问佢个 cousin 啊，佢个仔嘅 cousin 啊，佢话：哇！有人嗌我系俾咗一共俾咗70,000啊！我个仔系咪撞咗车啊？你个仔唔系撞咗车啊！你系 AI 嗰度诈骗咗你啊！快啲报警唔到嘛！啊！报警都冇用啦。
5: 哦，俾咗
14: 佢啲钱啦。
5: 哦，
14: 香港翻嚟嘅，奇英讲俾我听，真人真事噶。
4: 喺香港定喺呢度发生啊？
14: 多谢，多
4: 谢。O K， 多谢你啊 ，Susan 吓。所以咪话咯，成日都讲噶啦，知识系最好嘅防卫。
5: 啱。
4: 如果你有知识，唔系靓嗰只啊，系知识。
5: 我明白，明白。
4: 啊，知识都有防卫嘅。但系你，如果你有知识，有常识，你知道如果你喺 B C 省，你一定有保险。
5: 系啊。
4: ICBC， 你撞咗车，你咪报警咯？点问我攞钱啊？
5: 系无论发生咩事，你剩三秒谂下嗰个过程，
4: 系啊，
5: 有咩漏洞？
4: 即系当然你唔即 being a 奇英唔系一个 excuse 嚟噶。我谂在座坐喺度嘅都系奇英啊。
5: 奇英几多？
4: 我哋坐喺度都系啦，系嘛？
5: 你未系？
4: 你以为啊？诈骗咗你啫。anyway， 嗱就系咁样啦。如果我哋大家有时咧听多啲信息，或者系睇多啲新闻啊，听多啲华侨之声啊，我哋好多啲信息俾你咧，听多啲你就有呢个防卫，你唔会话哎呀撞咗车啊，俾人哋喂。第一，你点知系整五万啊？或者整五十万咧？你唔知噶嘛？
5: 系啊，打个价你又唔知道，所以任何事咧又发生咗之后咧，你一定要停五秒、三秒或者五秒，
4: 或者问下人先，谂
5: 谂就系，
4: 问下啲
5: 追究下查查个根源，
4: 问下啲后生嘅。如果你觉得后生会知多啲嘅，就问下啲后生嘅。咁再 check 一 check 咁点解？
5: 而家如果佢假如发生咩事，而家点搞？点样收科啊？使唔使整五万咁多啊？咁你问多个资讯啊嘛，系嘛？
4: 其实而家咧 ，AI 当然有唔好嘢可以呃你啦，但系 AI 都帮到你好多嘅。其实如果你识得用 AI 咧，你打开个电话就问佢：，喂，我而家撞咗车，个人问我攞五万蚊，我应该点做啊？佢真系聪明个聪明，佢会教晒你应该点做，点样去防止诈骗，点都得嘅。所以我成日都喺度呼吁，上次阿 Cyrus 呢都同我讲话，诶、我系 AI 人啊，系啊，我差唔多 AI 人嚟嘅，我差啲想，如果阿师兄唔得闲咧，我搵个 AI 度坐喺度讲嘢啦，
5: 咁都得噶，系啊，
4: 得噶，我问个 AI 佢话得唔得，佢话得噶，
5: 哦，用埋我把声都得，
4: 咁又要俾钱咯。OK， 李生先
5: ，OK，Hello
4: 李生，
5: 李生你好，
15: 你好。
5: 你
15: 系
5: 李生，
15: 又我就我需要找欧先生，咁佢就我咁要 book appointment 啦，就话会 five business day 内会复我 send text message， 我估唔到佢咁快，但系个电话号码就唔知乜嘢嚟嘅，搞到好烦。其实我应该有咩方法要知道呢？因为佢要 click the link and book your 即系 book appointment choose the time slot 嗰啲咧，
4: 系。
15: 我有咩方法证明诶，即系 link 条 link 系安全啊？
4: 打电话去咯，
5: 打电话去医院。
4: 唔系你打电话去嗰几间 lab 啫嘛，系咪啊？即系你嗰间可能系有间好出名噶嘛，其他地方都有噶嘛。打电话问佢咯，喂，我 book 咗个 ultrasound， 我几时啊？咁样诶，我唔识用电脑噶，你同我 make sure 嚟边一日啦，咁样咯，唔使一定上个 link 噶。
5: 直情打电话问，
4: 直情打电话，或者你唔使用佢个 link 噶，去佢个 lab 个 website 嗰度你自己入啦，你唔好用佢 provide 俾你嗰个。你净 search 嗰间咧，然后喺佢嗰度。
15: 我自己我唔可以吹水话我唔识用电脑，因为我自己 book 嗰时咧，我系为 online book 噶。
5: 哦，
4: 咁你用翻 online 嗰、那个，用翻嗰个 online 咯。你既然你话 online book， 咪用翻你 online 咯。即系有时咧，呢啲 appointment 咧，有时佢会 text 翻俾你，话俾你听 ，text one to confirm 你系咪嚟嘅，系有啲咁嘅嘢嘅。
5: 你要复佢噶嘛？
4: 系你要复佢嘅。如果唔系，佢当你 cancel 咗个 appointment。但系如果你唔想用呢样嘢，咪打电话俾佢咯。
15: 我打去佢都未人 call 我。
4: 唔会好耐嘅嗰啲，呢啲 lab 嗰啲唔会等好耐嘅。
5: 报复你噶，
4: 呢啲 lab 嗰啲唔同你打去啲咩 customer service。
5: 佢紧张过你，惊你阻住时间啊，系啊。
4: 唔会好耐就听你电话噶啦呢啲。再唔系你咪打去留言，等佢 call 翻你咯。
15: 好啊，
5: 试下啦。
15: 我想讲好烦噶，我觉得好烦噶，因为呢啲嘢。
4: 但系你嗰时点样 book 个 appointment， 你咪上翻嗰度 check 咯，最稳阵啦。
15: 佢俾我之前我 request online request， 跟住佢会 in 5 days 就send me a text message， 即系会 send me a text message。讲嘅，佢系已经话到明嘅，但系
4: 个电话
15: 号码即系，
4: 系生认一次低位唔使死嘅，打电话去嗰度认一次低位，我唔系好识用电脑嘅咋，你帮我 manual 嚟 check 下，唔使死嘅，唔使打手掌嘅，即系
15: 系啦，等下，
4: 唔系打电话去啦，最稳阵啊，打电话去系咪？
5: 惊搞错就知
4: 啦。其实你当初你 online book 嘅时候用翻嗰条 link 就冇坏嘅，但系你既然你
5: 有疑问啊，
4: 有疑问你就打电话去最稳阵啦，好冇 ？OK， 多谢你先啦，31分45秒，我哋又要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诈骗照妖镜。
16: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7: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16: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 幸福双丰扫，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8: Daddy， 十月十七号你去唔去啊？
19: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8: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9: 乜嘢意思啊
18: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9: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8: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9: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23: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Six zero four three zero eight six zero zero。
2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5: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26: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25: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十月十七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十八号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26: 我知道开放日头五十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24: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华侨之声节目《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张国权啊 Raymond 啊张师兄啊，
5: 你好。
4: 喂，头先啊李生 Ultra 生啊，其实真系打个电话佢都 OK 嘅。我即系大家，我谂你同我都试过 X-ray 啊 Ultra 生嗰啲噶啦，
5: 都照过啦，系。
4: 打电话去就搞掂噶啦。
5: 系啊，
4: 不过咧有样嘢真系不吐不快。
5: 点解咧？
4: 我最近整个牙啦，咁整牙咧佢都要照 X-ray 噶嘛。
5: 系啊，当然啦。
4: 系咯，咁佢。之前之后呢就照咗嘅，咁做完之后再照一照俾你。咁我口多问一问佢，喂，可唔可以俾个
5: record，
4: 有个 X-ray image 我，即係 before and after 我。OK， 咁我同柜面讲呢，埋单嗰时讲啦，即係可唔可以俾我。好啦，我都未出到车咋，先 send 咗个 email 啦，冇收钱嘅。
5: 咁好啊，
4: 係啊，
5: 得证嘅。
4: 係啊，但係同一样 X-ray， 我即係有少少
5: 腰骨
4: 嗰啲啊，就照一照啦，系嘛？咁照完之后，我又问一个问题，可唔可以俾翻个 image 我啊？咁样啊？
5: 点答？
4: 得，要落 CD 嘅25蚊，要落手指嘅30蚊。咁啊 ，CD 咧，因为我以前啊试过攞 CD 咧，好麻烦，而家都好难揾个有睇到 CD 嘅嘢啊。咁啊，攞手指啦。
5: 通常都好少攞 CD 嘅，咁攞手指 paper 啫。
4: 但系佢都算好噶啦，佢讲清楚咩？嗱，我哋呢啲 image 咧，你就所有生果嘅 device 唔得嘅。
5: 哦，规定。
4: 佢话生果 device 先得嘅，所以以前咧喺有啲医院攞到嗰张 CD 咧，睇嚟睇去睇唔到，已经辛苦揾到个 CD reader 噶啦，睇唔到，因为系生果、呢、這个起码都话俾你听，生果唔得噶，我知啦，咁识得揾人哋用，即系攞咗买咗，仲要揾人个 computer 整得出嚟 send 俾我自己睇翻啊。当然，如果你唔心急嘅，等医生。之后，医生应该都唔会 send 俾你噶啦，咁你咪喺医生个 screen 度影咗佢咯。但系同一样 X-ray， 一啲唔使钱，一啲要钱。
5: 咁睇你醒唔醒目咯，用边个方法攞翻嚟咯？
4: 心急啫，
5: 系唔使咁心急嘅。
4: 不过你知啦，等医生又唔知几多个礼拜啊嘛。Anyway，OK， 睇下阿 Linda 有咩同我哋分享啦。
5: OK，
4: Hello Linda，
5: Linda，
0: Hello， Hello， 主持人你好。冇啊，我头先听到有个听众话讲关于嗰啲collision 嗰啲撞咗车嗰啲话。ICBC 不嬲都唔建議private settle 嘅私下賠償嘅，因為咧你俾一錢人家，人家轉頭又再去報 ICBC 都唔定嘅，因為你又冇話有個 release 啊，大家佢唔會再即係 claim 你啊嗰啲咁嘅問題啦。尤其是如果有陣時人哋撞咗你，你以為肉眼上睇你嘅車哦冇咩事啊，咁個人話我你嘅車冇嘢嘅啫，點點點。其實千祈唔好，你都要攞到對方嘅資料，你都要俾 ICBC 檢查，因為有時候有啲 hidden damage 咧係喺後裏邊嘅，你係睇唔到嘅，係要檢查至知嘅嚇。咁就我就係咁提醒大家聽眾啫，因為我都試過有一次就因為係好塞車，咁大家行下停下行下停下，咁我因為前面停我都要停噶，后边嘅车停唔切撞落去我个泵把嗰度，咁佢就话：我净系你个 license plate 嗰度净系ban 咗少少啫，冇事嘅咁样。我话都唔得，我要佢俾晒啲资料我。尾后我睇过，原来咧佢系后边嗰度个泵把嗰度拱咗咧，我整都要成$800嘅。咁所以即系话有时候啲嘢咧就唔好靠肉眼以为冇事，人哋话冇事就唔理啦。咁
4: 系，多谢 Linda。讲正我的伤心事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4: 我都发生过啦。
0: 高富 ICBC 系啦，正正确确咁，佢就冇后顾之忧啦。
4: OK， 好多谢 Linda 啊。
0: 好，
4: 点解我话伤心事咧？咁我大概一年前到咧，就停低喺某地方，咁啊同个 friend 落车，后边有个老人家褪车，咁嗨到我少少崩白，嗨到，即系架车都摇一摇噶，但系睇下。又唔係好傷，不過係有少少花啦。咁我都有保 ICBC， 咁 ICBC 都判咗我 100% 贏咗㗎啦。咁我有時候心軟，唉，即係你知花咗，但係嗰啲整車嗰啲成個泵把同你換㗎嘛，你以為同你噴返，即係可能噴返啦，但係成個泵把噴㗎嘛，都好多錢㗎嘛。咁唉，對面嗰個又老人家咁樣，有時算啦咁樣，咁就算咗喎。咁幾個月後，我架車我都喺度，我都分享过噶啦。
5: 会响个
4: 棚坏咗，
5: 自己响
4: 个棚坏咗，闩唔埋。咁我拎去整，咁佢又话我啲威亚断晒啊，跟住整完之后又话我嗰啲嗰个咩嗰个喷啊，冇油啊咁样啦，咁啊即系漏油啦咁样。我谂下，好地地，点解会个漏油嘅咧？
5: 啊，上次问题应
4: 该就系上次撞一撞，咁我就冇走去验车啦。咁啊，自己硬啃咗，俾嗰间 dealer
5: 屈
4: 我嘅。$4,000啦！
5: 哇，
4: 我嗰个威亚冇坏噶，佢夹硬话我坏咗。
5: 哦，
4: 因为闩唔埋啫嘛，一定系嗰个油压啊。
5: 车嘅咋，车嘅损毁就事少啊。有时汽车意外撞到咧，一定要报 ICBC 噶，因为嗱，有时你撞条颈，挫伤条颈，未必当时发生痛噶。
4: 嗯，
5: 所以以前不嬲经验就是撞完车，第日要见医生睇过条车个验有冇事，因为
4: 有
5: 啲颈痛症咧。手尾好长噶，
4: 系啊，冇咗痛苦费，但系如果你有啲咩头晕身庆嘅，佢仲会俾医疗费你嘅，即系你唔能够话，
5: 唔可以私了，
4: 好痛，唔系嘅意思系，譬如话我撞到我，哎呀好痛苦啊，我又翻唔到工啊，我冇咩人生乐趣啊，诸如此类嗰啲嘢咧，咁对唔住，而家 CBC 唔会赔呢啲噶啦，除非你断手断脚，断手几钱，断脚又几钱啦。咁啊，当然，如果你话你唔舒服嘅，佢都会俾你去就医嗰个医疗费，
5: 按摩啊嗰啲啦。
4: 个医疗费佢会俾你嘅，如果你系啱，好似错都有嘅，系啊，
5: 错啱都有
4: 嘅。以前我哋有 ICBC 讲理发线噶嘛，咁自从 ICBC 冇咗呢个之后咧，就都讲第样啦。
5: 讲俾钱你搞掂
4: 就，但系啱嘅 ，Linda 大小事如果撞咗车，真系你要报俾 ICBC 啊！如果或者甚至乎你真系蛇骨啲嘅，真系佢体检埋都仲得啊！
5: 系啱啊，系啊，
4: 系咪好似你话斋？喂，有时撞咗我唔系即刻痛噶嘛，
5: 第日痛噶，
4: 三四日一个礼拜后先至觉得冤冤痛痛喎。咁你就如果你嗰时私了咗，咁就冇啦，
5: 冇得赔噶啦，系啊，
4: 系嘛？当然你唔私了，你俾 ICBC 都冇得赔嘅。
5: 你痛，
4: 但系又起码有医疗费，
5: 医疗费
4: 有医疗费，
5: 俾你按摩啊，嗰啲嗰类吓。
4: 张先，我见到你成张纸，有啲咩讲啊？
5: 啊，哦。我就讲起提一提先，呢、這个由一礼拜一至礼拜五，我哋啲兄弟咧，都收咗啊帮主嘅，
4: 系
5: 我都收到，
4: 收
5: 但我冇反应，
4: 唔敢反应，
5: 我冇反应，我完全唔反应。因点解咧？因为个 WhatsApp 同 WeChat 咧两个系唔啱眼嘅，唔沟通嘅。
4: 系咯，我都觉得奇怪咯。
5: 呢个第一个好要点，好重要啊。
4: 系咯，
5: 你我答咗佢之后，佢点啊 WhatsApp 点啊沟通翻WeChat 咧？啊呢、這个样咧，佢嗱点样证明佢两个唔沟通嘅咧？WhatsApp 咧，有一次咧就诶个 WhatsApp 咪点样唔通同嗰、那个。就一个 WhatsApp 咧，同佢个构个结构唔同啊，咪两个大家都唔
4: 嗱，即系话咧，如果你有张相，你喺微微地信嗰度见到有个 video， 你想去发去将呢个 video 发去一个吓、WhatsApp 乜嗰度咧，
5: 系
4: 冇咁容易发到嘅，
5: 唔通嘅，好难沟通
4: 嘅，你唔可以就咁 forward 嘅，
5: 佢唔可以我听佢一个一面支持咗，然佢上去睇。
4: 但系上次阿帮主嗰个咧，佢俾条 link 你，同埋俾个 QR code 你啊嘛。
5: 但系咧，两家咧都有系。監控啊！我得我講俾你聽，大家好監控都好緊要。咁嗱，簡單嘅咧 ，WhatsApp 嚟講，有一次我喺車裏面同人哋講啊，咦，陣間去邊間大乜乜食茶樓或者咩剩，揾個就冇佢電話號碼喎。咁後屘一出現一開機開手機，原來講佢第一個名已經打咗出嚟，大乜乜茶樓已經，咦，我咁快俾咗我嘅咧，即係監控啊，監聽。
4: 你手機都係監控緊㗎啦，你生果同埋你就算安卓嘅都係唔撚都係。监控紧噶，点解我证明俾你听？
5: 你讲乜嘢都监控，系啊。
4: 如果佢唔系听紧你嘅，你点样可以唤醒佢咧？
5: 佢攞佢啲资料，佢攞。
4: 唔系啊，嗱，譬如我而家手机静咗喺度啊。Hey Siri， 啊，佢即刻有反应啦。咁、但系，如果佢真系冇听到你嘅，我连 Hey Siri 呢个嘢佢都听唔到噶嘛？
5: 系啊，即系必时随时随后监控我哋嘅。
4: 同埋好多时咧，你试下上网 search 嘢咧。你上网 search 嘢咧，你睇过一次，以后就系咁执你睇噶。因为我坐骨神经痛啦，哎呀，讲咗啲私隐添，咁啊，周围去 search 系啲乜嘢嘅，即系 physio 啊，啲动作啊，可以舒缓啲啊，咁样啦。哇，睇咗两个咋，连日文嘅都有俾埋你啊。
5: 系啦，嗱咁我讲咗WhatsApp 又有监控啦，咁 WeChat 又有监控，我有证明证据噶。有好多年前咧，有啲香港有啲游客啊。有啲游客去到香港，大小统街大小唔方便啊。咁嗰个另外一个、那个朋友咧就喺登上嚟讲，佢话某种种族人士，通常都系咁样噶。我就喺即刻喺网同佢讲，我话你唔可以用某种人种族人士讲，人人都可以做呢件事嘅，唔可以标签噶。咁嗱，后来咧呢位人士俾人哋除名啦，喺个 WeChat 嗰度冇咗名啦。咁我啊做啱咗啦，即系证明系佢 WeChat 一样有人监控。
4: 一定的、
5: 所以不要答他问的那些我完全不答。
4: 当然如果你在那些、社交平台啊这些大家倾偈你那些飞机大炮啊整完子弹啊子弹
5: 不紧要了是啊是啊。我这个明星生日啊那些不紧要讲
4: 了。那些不紧要
5: 了。风花雪月好了不要讲这样东西。
4: 是啊不通我识如来神掌我要告诉你听咩、好了 ,45 分啊我们休息阵啊整间回来最后一节的诈骗照妖镜。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3: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特价34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管，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8: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X683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大家翻嚟四点前新闻之前嘅诈骗招妖镜。咁我系Jeffrey 赵胜宇，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咧，当然啊张师兄张国权Raymond喺度啦。
5: 各位听众好吓，
4: 系啊，听下 Judy 好唔好啊？
5: 诶，好 ，Judy 啫。
4: Hello 啊 ，Judy 你好
5: ，Judy，Hello，
10: 系 ，Hello， 张先生两位好，
5: 你好，大家好，
10: 听得清楚啊，
5: 好清楚，好清楚，
4: 有啲咩同你分享啊？
10: 啊，我讲两样嘢好快脆。
5: 慢慢。
10: 咁如果系揸车嘅时候咧，有咩意外啊，或者咩事咧，就算系当时冇感觉系有咩碰撞啊，或者架车又冇乜事，个人身又完全唔觉有损伤，乜嘢事都冇咧，都一定要报警同埋攞对方。对方嗰个车嗰个资料全部写低晒，记录晒。咁样咧，而家讲好多年前，我有个朋友，佢系外籍女士，咁佢诶即系发生事嘅时候，佢好年轻，佢二十岁到。咁样咧，佢咧就喺嗰啲快道 expressway 嗰度咧，就架车俾人哋撞亲，咁后来泊埋路边，咁佢停落嚟，佢见咩事都冇。又冇损伤，架车又冇嘢，自己又冇嘢，即系架车系轻轻俾人哋即系揩咗少少，但系冇明显嘅伤咁样。咁佢完全乜嘢都冇报到，咁人哋嗰架车又走咗，咁对方乜嘢资料佢都冇。但系咧过零月之后咧，佢又发觉自己啦，嗰、那个尾龙骨后边啦，膝头啦，嗰、那个一边嗰个髀嗰度一边咧，系全部都唔舒服。咁佢睇咗好多医生啊，物理治疗，乜嘢都即系都医唔好，逐渐逐渐，经过成好多年嘅时间，足之咧就进展到好严重，好严重。咁样后来咧，咁佢好不幸，唔知点解又即系又有 cancer， 咁就验到其他嗰啲部位，咁样佢真系好好痛苦啊。但系咧，最先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即系撞车可能。即系变咗内伤啊，撞亲嗰啲，佢完全冇去报到，咁变咗自己系赔上好大笔嘅医药费，但系始终都医唔好，所以系其中一个教训啦。
5: 系啊，
10: 但系佢而家走咗啦，好后生。
5: 哦，
10: 咁样咧，另外一样咧就系讲啊，买屋啲现疏啦。以前咧都有好几项系即系你可以选，你可以唔爱嘅 optional 嘅，但系咧而家嗰啲咧乜嘢都包埋。佢哋未推高你嗰个保费，但系咧差唔多乜嘢都包晒嘅。咁有啲都完全唔关自己事，但系我冇选择，呢啲系咪好取巧？有冇即系少少诈骗嘅成分咧？我要讲嘅就系咁多。
5: 多谢呢个赵姓人，
4: 唔系啊，呢啲现疏嘅嘢我唔识。多谢先啊 ，Judy 啊，阿师兄，
5: 系
4: 点啊？
5: 我其实交通嘅嘢一定要报案，一定要报嘅。因为以前有啲人私了啊，以前有个真人真事啊，佢同人哋撞咗车啊，佢系私了，私了完佢惊人哋去报啊，佢自己又反口，自己反嚟去报，咁呢样嘢其中一个唔相信对方，呢个好了不得嘅，不要不得嘅。
4: 其实咧系 B C 省嗰、那个
5: 要不得嘅嘢、
4: Motor Vehicle Act 咧有两样嘢关于，即系其实报警一个程序噶吓，损毁超过1000蚊嘅，你要报警，1000蚊留下可以唔使报。甚至乎即系唔好滥用警力啦。如果你200蚊咁样花咗，
5: 唔系报警，你报 ICBC
4: 啦，要报 ICBC，
5: 唔系
4: 报
5: 警，
4: 搞清楚。
5: 报 ICBC，
4: 除非你有真系受伤，咁
5: 你
4: 就
5: 报
4: 警。明显嘅受伤或者死亡，你要报警啦。所以话少少事咧，就真系唔系报警嘅，系报 ICBC 就必然噶啦，必须要噶啦。咁头先讲到验疏系点啊？
5: 啊，边度？
4: 第二件系讲验疏噶嘛？
5: 验疏嘅嘢，哦，你睇你点办啊？验疏咧有啲而家你留意你最明噶啦，
4: 我唔识假验疏。
5: 你
4: 头先你突然间话我呢样我啱我啫，哎呀我就突然间俾你吓到我而家魂飞魄散，我都唔记得咗先。Judy 第二件系咩嘢？
5: 你私人自己嘅屋咧，独立屋咧就梗系要买验疏噶啦，要全保噶啦。我初嚟新嚟移民，我仲戆居到买埋地震。
4: Judy 讲话系唔系诈骗？佢讲边一样嘢？
5: 佢咪讲佢买验疏咯？
4: 咁点解会验疏系诈骗嘅？
5: 佢唔系买现所系诈骗噶嘛？佢要买现所，
4: 系
5: 啊，咁啊而家啲现所唔同噶，已经包埋好一句买现所就全部包埋晒啦，即系买间屋嘅现所啊，佢唔系独样嘅，要买一个数字全部包埋晒，你逼你买埋咁解。
4: 系
5: 诶，举以我现前可能嚟讲咧，买屋咧现所你梗系你都应该明白啦。包你嘅除间屋嘅现所之外咧。仲有一啲系额外嘅，
4: 你架车啲嘢俾人偷咗，有时都可以
5: 包埋啊！珠宝啊，定都包埋啦。
4: 嗰啲冚唪唥包啊，另外买个 rider 啦。
5: 咁、
4: 那个
5: 现所包埋啲拆屋、拆佬入屋打劫跌受伤都要俾埋个拆佬噶啦啊！呢啲啊， 喺行人路，行人路跌到嘅落雪，行人路跌到又要你包埋，成嗰啲咁样啦，玻璃窗嘅现锁包埋啦，成间屋啲咁样。
4: 你又讲到我，你又讲到我真系最愤世窒俗嘅一点啦。点解落雪行人路跌亲系关我事咧？条路又唔系我嘅。
5: 系。
4: 我又要几点钟起身铲雪，即系呢啲
5: 十点前又要铲啊嘛！
4: 大家选举紧嗰啲市议员，该你听住啊！我觉得呢条系一条
5: 恶
4: 例嚟噶。点解落雪我要十点前喺出边？唔系我条路，我要铲好俾人行啊！喂，我自己十点钟之前我唔使做嘢啊，我要同你铲。因为咧，点解我咁怒气咧？因为我识得一个 friend 咧，真系曾经试过赶住十点前走去铲，即结果自己铲咗去。
5: 铲佢。
4: 系啊，
5: 心脏病，
4: 因为已经系冬天行出去，咁我唔通我做一轮 warm up 我先至铲咩？
5: 听讲埋，听讲埋咧，可以打电话去市政嗰度咧，话我年纪高，年纪大，我有心血压高，心脏病。
4: 几大先叫做大啊？
5: 咁又或者65啊 ，senior 咯，或者咁啦。我而家我冇咁早起身，
4: 周街65啦，而家
5: 我起唔到早身，佢请佢搵人嚟砌或者帮我铲。
4: 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啊，即系你啱啱市选，大家攞出嚟讨论啊，即系。点解啊？喂，其实我铲完啲雪，你仲易跣低啦，下边啲冰，你有雪喺度啜住，你仲冇咁易跌低，跌都冇咁痛。
5: 啱有雪啊，即系避防震啊，避震啊。
4: 咁点解要我做咁多嘢而对呢件事冇帮助咧？以前你都话邮差叔叔啊，要派信
5: 啊，
4: 咁啊，
5: 唔好跌亲邮差叔叔，
4: 迅速。咁啊，但系。咁而家啲邮差叔叔有时都唔系咁派信噶啦嘛，去街口有啲 community 嗰啲咁嘅信箱噶啦，佢唔系咁派噶啦，同埋方便其他人行出去嗰啲，但系我点解要咁样方便佢咧？就好奇怪呢个例咧，如果系几廿年前定低嘅咧，真系有必要修改啊！我话嘅，
5: 同埋落大雪你唔应该出街啦，老人家
4: 咁人哋翻工嘅，咁有啲要翻工啊，搵食嘅，咁唔紧要啊！你翻工你搵食，你行你嘅路，我瞓我嘅觉，点解我要？整好俾你行咧，即系呢样嘢，我即系拗极都唔明啊！即系我喺呢度，我真系讲咗好多次啊！
5: 有办法，你第下一次你参选，你做呢个题目拎出嚟，
4: 唔使嗱，有时啲嘢唔系话一定你自己想做嗰样嘢，自己走去做嘅。咁多人参选，听唔听到啊？即系市政啊，呢真系市政啦、啊！你唔好市嘅嘢，你又讲咗联邦嘅嘢，讲咗省系嘛？咁即系市政究竟有啲咩市政咧？大家。即系吓做市议员啦，
5: 做多少嘢啦，
4: 即系市长嗰啲，唔该睇清楚咩叫市政，
5: 系啱，
4: 即系搞好个市，呢啲我觉得系市政嚟嘅。即系落雪十点前要铲雪，个个市都要做，但系点解咁做？你真系问佢哋，我谂佢哋解释唔到嘅，即系冇一个合理嘅解释。当然解释到啦，好错实得噶，但系
5: 啊，仲有一样嘢好唔明噶，你个公你个driveway 啊，你个草地啊。长过几多耐冇铲草又俾人告喎？
4: 咁你都可以话影响市容啦，系嘛？即系你长到成四尺高咁样，咁啊，佢咪俾你告嘅？听讲寻日阿 Sally 上次讲话，佢搵人同你剪咗，跟住俾
5: 得张单，
4: 俾张单你啊嘛。咁呢个都你影响市容或者系卫生问题都唔出奇。咁但系铲雪呢样嘢，喂，我铲完两个钟头又有噶咯？难道我又要去再扫过？
5: 第日选咗新市长，你要问下佢
4: 唔使啊！而家如果有再有 debate， 我真系问佢啊！好啦，俾人圈啦，我哋休息阵，阵间四点新闻后再见。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1: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7: 主持李宝安，
12: 各位听众早晨，10月9号星期五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李宝安，电话呢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3: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2: 。咁啊，今日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啊，首先讲联邦政府方面啦。咁啊，安乐死嘅问题咧，咁啊，再度咧提起一啲争议嘅。咁啊，大家知道咧，安乐死咧就联邦政府较早前咧喺应该系2016年咧已经系即系合法化噶啦。咁啊，聯邦政府自由黨喺星期三啊公開表態，佢話佢唔支持咧，淨係讓單係患有精神病患者獲得安樂死嘅。嗱，佢將會喺嚟緊嘅秋季咧提交嘅立法，無限期咁將僅有患將會喺嚟緊嘅秋季咧提交嘅立法，無限期咁。

0: 因為呢啲患者咧未能夠可能會喪失表達意願嘅能力嘅。不過聯邦政府咧就各省係咪提供預先請求安排安樂死嘅機制咧，咁啊將會咧就抌翻俾啲省咧自己決定啦。嗱喺魁北省方面咧，就如果患有呢個阿茲海默症等嚴重而且冇辦法治療嘅病人咧，即使係病情咧尚未係導致佢喪失同意嘅能力啊，但亦可以提前幾個月咧，甚至幾年咧。就申請定係即係醫療呢個協助死亡喎，咁呢個係即係魁省方面嘅法例啦。但喺亞省方面咧，就省政府咧就明確表示話，喂唔允許預先咁樣安排喪死嘅。咁啊，聯邦政府即係一路就跟進呢樣嘢嘅時候咧，就認為咧就司法部長菲薩咧同埋聯邦部長衛生部長咧，咁佢話咧喺國會下議院咧就星期三咧。就將會咧就動議一樣嘢，咁你又點睇法咧？
1: 嗱，當然我首先講翻係個精神病患者方面啦。若果你話係單一因為精神病嘅問題咧，而可以俾你係即係安樂死嘅話咧，呢、這個做法就可能就非常危險嘅啦。因為當你知道係一個精神病患嘅情況之下咧，你究竟係邊個決定咧？你呢個精神病患係不可能治癒嘅咧？因為到今時今日咧，已經係喺醫學界方面咧，冇一個共識，就係話俾大家聽咧，邊一樣嘅精神病，邊一個精神科病例咧，係唔可以治癒。咁而依個係邊個可以話申請話佢要去一個安樂死咧？究竟係身邊係幫助佢日常生活嘅人士啊，還是係病患者本身啊？嗱，如果病患者本身咧，如果你話佢已經係有一個精神病嘅情況之下，而佢自己本身冇意識嘅話，佢今日可能話想死，聽日又可能話唔想死，究竟邊樣係真嘅咧？其實有好多方面咧，都係具有一個爭議性嘅。咁如果你話係的而且確話，我真係因為精神病，我身邊嘅人可以為我決定，或者我自己嘅決定嘅話咧，其實呢個準則嚟講咧，係真係冇可能咧，係能夠100% 咧，係一個真真正正咧那個病患者本身的意願嚟嘅，咁所以而家嗰個聯邦政府咧，佢就決定咗呢個爭議性嘅問題咧，就直情咧就叫做 indefinitely excluded， 係無限期禁止。嗱，唔係話永久禁止喎，無限期嘅意思嚟講咧，就即係話可能呢個無限期喺今日係無限期啫，聽日或者後日咧可能會就咗個限期出嚟。當一個醫學界或者社會上邊嘅爭議咧已經平息嘅時候，或者一個單向咧就覺得呢個有所需要嘅時候，政府仍然係採取呢個可以係接受精神病患唯一案例病況嘅人士咧係安樂死。而反對黨方面咧，亦都係即刻就提出一樣嘢，就話：不如既然你係無限期一個係叫做無限期嘅禁止，點解唔撇住啲完全禁止佢咧？咁呢一個咧就正正咧就係佢反對黨反對佢嘅原因啦。嗱，咁而另一個同步推出的就是這個叫做 Advance Request， 就是將預先請求合法化了。即是換句話來說，當我仍可知道我自己身患一個無可改變的病，譬如是阿茲海默症啊，或者是那個肌肉萎縮症啊，那這些全部來說都是不可能是有機會是治癒的。當我仍然有意識，或者當我是與剛剛是知道我呢個診斷咗會有呢個病況嘅時候咧，咁我預先決定咧就係話，我可唔可以就係話，當我去到我自己不能自理嘅時候咧，就將我擺入一個安樂死咧，進行安樂死咧。咁若果自己自願咁樣去做法咧，預先係安排嘅話咧，喺呢個新法案裏面咧就係合法嘅。但係咧，佢合法嘅情況之餘咧，亦都要通過翻省裏面嘅法例啦。嗱，正如頭先保安局所講啦，喺魁北克省裏面咧，係接納咗呢一樣嘢嘅，你係可以完全咧係合法係要求咧預先申請係安樂死。但係去到魁北克省方面咧，佢就唔接受呢一樣嘢啦。換句説話，喺聯邦政府咧就開咗綠燈，但係咧最終決定權咧都去翻省政府。其實呢個做法咧，因為呢個的而且確咧係一個社會一個道德上的問題咧，咁喺不同嘅省份裏面咧，係有不同嘅界線，亦都聯邦政府咧就避免佢一刀切，佢只係開咗一個綠燈咧，就視乎翻你省裏面嘅自己嘅執行嘅模式啦。如果省裏面嚟講，魁北克省贊成，阿拉斯加省反對，咁佢。

0: 自己嘅省裏面咧就會造成呢樣嘢啦。但問題亦都出現咗，就係話若果我住喺誒威斯特省嘅時候，我真係好要求尋求安樂死，咁我搬去搬翻省嘅時候咧，咁我咪變咗可以做到呢樣嘢咯。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嘅流動性好高嘅。咁所以如果聯邦政府唔能夠話一口勁嘅話咧，其實中間嘅流動咧亦都有好多嘅喎。
1: 咁所以咧就頭先我都提及咧，就聯邦司法部長同埋衞生部長咧，就喺國會下議院咧就呢個嚟緊即係嗰個星期三咧就一項咧，即係為咗係即係澄清你進行，即係因為較早前頭先你提及嘅反對黨咧就有一個私人嘅法案啊嘛，咁為咗阻止個擴大精神病患者安樂死咧，佢喺進行投票之前咧公開表明咧就自由黨政府嘅立場。嗱，佢話咧，目前咧患有嚴重且無法治癒嘅精神病患者咧，佢將會喺明年3月開始有資格接受安樂死嘅評估啦。咁一個由國會議員同埋參議員組成嘅委員會咧，喺舊年春天咧就係加拿大是否作呢個準備咧咁樣。嗱，委員會喺6月發布嘅最終嘅報告得到咧保守黨同埋自由黨成員當時嘅支持嘅。報告建議咧政府無限期咁樣將精神病患者排除喺安樂死範圍之外。而委員會咧都聽取咗一啲證人嘅證詞啦，咁佢認為咧，喂，冇辦法可以可靠咁確定，正如頭先你提及嘅，喂，精神病者係咪真係冇辦法醫好咧咁樣？咁所以委員會咧亦聽取一啲反對安樂死嘅證人嘅證詞。咁幾位曾經參與呢個委員會嘅參議員咧，都撰寫佢自己嘅意見，都認為咧，喂，委員會嘅程序咧有缺陷，而且帶有偏見咁講。咁司法部長咁佢喺過去咧都曾經表示過啦。報告發布之後咧，佢辦公室已經徵求各界人士嘅意見。相信咧就喺個政策制定過程之中咧，政府已經聽取咗唔同嘅觀點噶啦。咁頭先我提及保守黨議員同埋你都講過啦，法案咧喺星期三下議院咧進行二讀投票，咁代表國會議員嘅就可以投反對票。咁係咪否決嘅法案咧？而投贊成票，即會將佢提交嘅委員會進行進一步研究。咁喺九月份嘅二讀辯論之中咧，自由黨有議員咧已經表示咗啦，佢哋唔一定認為呢個係最佳嘅法案。咁佢指出咧，由於灰省項頭先你提及一項嘅法院嘅判決咧，政府喺2021年擴大咗啦安樂死嘅制度嘅適用範圍。咁你又點睇咯？
0: 嗱，當然今次咧係個法案突然間咧就係通過咗之後咧，就係保守黨咧就喺度鬧啦，鬧乜嘢咧？就係話而家。佢已經喺保守黨已經喺個國會裏面提出咗，係佢嘅議員提出咗個 C218 嘅私人法案咧，係旨在係直接咧，而且係永久排除咗精神病適用於安樂死嘅。咁但係自由黨咧喺投票之前咧係開記者招待會嚟截胡喎，咁即係並且咧係投下咗反對票否決咗保守黨嘅私人法案。咁即係話咧，其實呢個法案咧，保守黨就話：，我哋提出嘅喎，但係咧，而家好似咧，就完全咧，就係俾自由黨咧係截咗會，而令佢哋咧本來要去投票嘅都唔需要去投啦。咁其實咧，就係、社會方面咧，其實喺加拿大障礙權益組織咧，喺 Inclusion Canada 發表聲明表示咧，佢哋高度讚賞政府無限期禁止精神病患嘅病患者嘅安樂死決定啦。是強調精神病患者是需要的是治療、支持和希望，而不是協助自殺的。而這個組織在魁北克省的 Living with Dignity 對於預先請求政策呢是感到嚴重的擔憂了。他指出呢，一個人在健康的時候寫下 預先的請求，是無法預知自己未來面對疾病的時候的真實的感受。但一旦呢是去除了執行當下的即時同意，咁等同於咧就跨越咗紅線，可能已經變成。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黃嘉文。
5: 又到咗星期五嘅時事風雲啦！喺直播室裏邊咧，係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6: 嘉文兄好，各位聽眾下午好。
5: 有位嘉賓咧就係林宇良先生阿 Rick 你好，
7: 嘉文你好 ，Hubert 好，大家聽眾好，
6: 宇良兄好。
5: 話依排咧，大家都係會講一個話題，就係阿 Hubert 你投咗票未啊？
6: 係啦，冇錯，我投咗啦。
5: 你投咗啦？
6: 我七號去投票啊，提前投票嗱。講投票嗰個情況咧，就今次咧就好，即係投票嗰度就好順暢嘅，就唔係好多人，又唔需要排隊。我前後都唔使10分鐘入去。 俾個身份證佢 check 完你之後，跟住就去嗰、那個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樣嘅，咁啊去到你去第七號，咁你去到七號之後咧，俾張身份證佢，佢就同你寫低你個名，咁啊俾張票你，咁你就可以投啦。
5: 我就好似少早你少少喎，我第一日就去投咯，十月三號咧就去投啦。咁我咧就揀到去食飯晚飯之後咧，啊又有時間咁咪出去。喺屋企附近啫，學校咧，咁就去投票嘅，咁就都冇乜人，冇人喺我前面，又冇人喺我後面喎。
6: 哦，係啦，我同你差唔多，都係觀湖街六啊七街附近嗰嗰間係咪？
5: 都係咁上下附近啦，嚇，都係喺嗰度投票。咁啊，即的而且確咧，就做一個公民嘅責任嘅。不過咧，就當然，但同好多朋友一樣噶啦，揸住個選票嘅時候咧，就真係頭都大曬啊！有咩問題呢張選票啊 ，Rick？
7: 哦，問題唔係，首先講呢個 event， 我未選啊，因為你而家講嚟講，
6: 即係你未知問題。
7: 雲高霞市政府個選舉，不過就我都幾 impressed， 因為我今日啱啱上網睇咧，我聽日我都會投票啦，同埋今年咧，佢有59個預先投票站俾啲人嚟到投票，然後每日都係由朝早八點至到八點，所以大把時間。譬如做我住 Killarney 嗰度啊，就我住嗰度有嘅三個。地方可以有特別，譬如 Killarney 嗰個社區中心啦，Champagne Heights 嘅社區中心，同埋一間教堂 St. Mary， 即係近住 Joyce 嗰個快車站，所以就都係就算
5: 仲有一間就係左右，
7: 有59嗰個咧就都幾犀利。咁因為你到正式10月17號嗰日投票咧，都係得85個投票站啦。而家你已經有59個預先投票站俾你投咧，就所以係應該係好。即係嗰度冇問題咁樣，咁你話投票嗰度點咧？咁啊，當然係人多嘅一個係問題啦。呢個係
5: 人多勢眾喎，
7: 人多勢眾係啊，所以即係要大家小心啲，即係留意一下，即係盡量即係了解多啲黨咁樣。即係好彩今次嘅去市長嗰度咧，都唔係話太多人喺度，應該七個咁啊，
5: 七個都唔少噶啦。如果你了解曬所有七個嘅話咧，都係幾困難嘅喎。
7: 係啊，
5: 咁對於嚟講，我頭先所問嘅問題咧，就係話有咩問題咧？就係喺嗰個選票裏邊咧，就你公園局咧就選幾多個啊？
6: 公園局啊，應該咧就係學務委公園局七個，
5: 七個學務委員
6: 九個，
5: 咁跟住啊市員
6: 十個。
5: 嗱，我而家講係温哥華嚇，
6: 係
5: 咁温哥華咧，其實頭先我講到一個 advance poll 啦嚇，一個預先投票咧。其實今次咧，我哋大家温哥華嘅市民咧，亦都做咗一個 record 喎，一個破咗一個紀錄。咩紀錄咧？就喺預先啊投票嘅前兩日咧，總人數咧就係46,966人。咁呢一個數字咧，係比起上一次嘅同期咧17,882人咧，增加咗超過一倍。呢、這個咧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温哥華咧好多居民都覺得好似我同阿曉明一樣啦。咁就想一早投咗票之後咧，咁就了咗件事。點解會一想投咗票了件事咧？原來因為下一次嚟緊就24號咧，又係一個省選，咁變咗咧，我哋可以集中翻我哋嗰個 focus 咧，去省選嗰度啊 ，Rick， 你認唔認同咧？
7: 咁啊係一即係講話你話好少咧係有。咁樣即係
5: 未試過啊！
7: 係未試過就喺
5: 前所未有啊
7: ！OK， 係啦，冇錯，佢即係又省選又市選咁樣。咁啊，而家趁機會咧，我鬧下
5: 鬧邊個？
7: 揾大衛啦！
5: 我揾大衛，
7: 因為人 OK 嗱，我哋講係一同一時間係省選同埋市選啦。市選人已經定咗好耐，每四年係咁嚟到選舉咁啊。呢個時間連每一次都係咁樣，但係省選唔係啊嘛。省選是2024年先大選過一次，咁咧就其實係到2028，應該2028年到嘅，咁你再選啦。咁其實係冇原因佢要嚟到 call 呢個咁嘅提前大選係點解咧？因為 NDP 而家有個大多數政府喺度，係咪嚇？咁呢個冇問題啦，你唔會話即係驚隨時要落台嗰啲冇嘢喺度嚇。咁嗰個反對黨嗰陣時真係散沙沙咁啊，直情唔係一個
5: 有效嘅
7: 有效咁啊，冇錯呀。咁咧就所以就我諗就係咁啦。尹大偉就趁呢個機會再嚟攞呢個。
6: 我覺得其實尹大偉想因為話呢個政治情況對佢有利，要提前散選嗱，無可厚非。 你為個黨執政黨的利益著想，但你不需要那麼接近嘛，你可以一個月後啊，即等個市選塵埃落定了啊，個個定了啦，你先嚟提前啦。你唔係喎，喺個市選嘅一個禮拜之後，直情真係將我哋啲市民就話將個精神咧搞到好緊張、好崩潰。哎呀，我市選完啦，我而家省選究竟邊個打邊個上嚟投去候選人咧？我哋都仲而家都未清楚噶。93個，我哋有93個省議員嘅位置。咁究竟我嗰個區嗰個邊幾個出嚟？其實我而家仲蒙查查噶。
5: 你仲未知道你系嗰个候选人系边个？喺省选里边嘅候选人
6: 系啊，冇错啦。因为最近自己又忙咧，比较忙多啲，即系事故啦。咁但系喂，系根本冇时间精神去睇究竟呢个选区系边一个？呢个党嘅政纲系咩嘢？因为省选咧系唔系即系比对个人嚟讲系比较个人嘅政纲就系党嘅政纲，党嘅政纲就系你嘅政纲，唔同话市选就话我哋每一个市有唔同嘅做法，省选就嗰93个议员，除咗嗰两个大党啦吓，绿党啊、NDP 啊、保守党啊咁样，佢哋每个党都有个政纲出嚟嘅，咁啲省议员咧就其实嘅政纲就系党嘅政纲嚟噶，咁我哋系好容易去明白佢有咩政纲，但系最主要就话嗰啲人物我哋都即系都未有时间去了解佢。
7: 有啲党嗱 ，OK， 佢尹大伟9月22号嗰日咧就系、
5: 是、宣布
7: 大选啦，系啊，咁咧
5: 十月三号咧就
7: 系 cut off 噶啦
5: ，cut off 咧就系话最先能够系知道候选人报名嘅最有限，
7: 即系会两个礼拜都冇，咁你即系保守党我都服佢，其实保守党都可以你呢嗰十几日咧嚟到有93个选区。都有派到，
6: 我都覺得好有好 amazing 就呀！你可以點會 group 到咁多人出嚟參選？
7: 你反而 NDP 自己本身93個選區得92個上去。
5: 嗱，依個數字咧喺星期一嘅時候，當佢10月3号咧，就係嗰個申請嗰個候選人嘅最後限期咧過咗之後咧，咁就即係話咧塵埃落定咗，有92個保守黨嘅候選人，而有92個。新民主黨候選人而93個咧，就係保守黨候選人，咁就塵埃落定咗咯。不過好似最近有啲變數喎、
7: 啊。最近變數係尋日嘅事。而家保守黨咧92個咧，點解咧？就因為喺 Victoria Beacon Hill 呢個候選人咧，佢就因為俾人抄到啲佢以前post 嗰啲喺個 social media 有好大爭議性嘅 post 譬如其中一個咧就講話即係一班佢係巴勒斯坦啲支持者咁樣咁啊有架車撞到呢班人咁咧佢個文字嗰度寫咧話我應該架車再用 reverse 褪翻嚟就係咁樣整，因為好犀利咁啊，所以就因為咁樣咧就保守黨嘅黨領就踢咗呢、這個叫做 Jo Kim Agu 嘅人咧就唔去。不過咁呢、這個仁兄咧，佢話哦，就算保守黨唔支持我，自己私人我都會一路選咁啊。咁我就唔知佢呢個選票嗰度咧係咪可以改到？independent 即系自立咁样咧，就呢个系一个问题喺度吓，咁同埋阿 Ivan， 我想加多几句关于闹新民主党选呢句咧，因为你唔系话 OK， 一来一个 timing 系一个大问题咧，因为同市选嗰度，同埋亦都系我话浪费我哋纳税人嘅钱，点解咧？就每一次选啊 ，OK， 讲2024年，我哋知道有嗰阵时省选嗰时系几钱咧，用咗几多系这个 BC 省选举事务局呢用的 election BC 用了是8240万 OK， 这个是正式我们选民即是我们的立场。然后每个党呢因为你每个选区呢每人一个候选人呢可以用到最多72000元同埋呢就每一个党呢也都可以用到 maximum 是500万的。即变成一个党同埋啲候选人呢大约可以用到1200万咁样，咁你唔好话 ，OK， 有人我咁呢啲党嘅事咧，唔关我事咁样，唔系喎，点解？因为佢党嘅钱咧，其实间接嚟讲咧，我哋纳税人系有帮嘅。点解咧？譬如我如果今日捐100蚊呢个某一个政党， 我攞翻嚟嘅 tax credit 即系免税嘅话咧，$75嘅，即系变咗我系正式俾出去嘅，净系$25嘅啫。我$75嗰个避税嗰度系边个啊？系你同我，即系你哋两
5: 俾少税，俾少税，俾少税
7: 啊！吓，即系变咗你哋收，即系其他纳税
5: 嘅咧，就
7: 少咗，冇错，
5: 政府户
7: 呢个系一个问题。咁你而家我哋讲系即系初到$100啊，唔系每一个。每萬唔係每個一百，
5: 燒$400係咪？
7: 最多係俾到$500嘅税。譬如你初初$100咧，你可以慳$75啦。然後跟住$75，咪$100至到好似$300嗰度就可以攞一半出嚟。
5: 50% 嚇
7: 嚇。咁啊，最多去到$500。But anyway， 即係其他納税人係可以講係即係幫我呢、這個，即係邊個人都好啦。你捐去啲政黨，所以雖然話政黨嘅錢係佢哋政黨嘅錢，但係係。要經過納稅人嚟到幫佢先至嚟到籌款，所以就一來 OK， 我哋講頭先講話 BC 省選舉事務局自己用嘅錢，同埋另外啲政黨用嘅錢咧，亦都係其實係間接啲納稅人嚟到俾出，所以我話呢次揾到係 call 啲咁嘅呢個大選，
5: 呢個閃電大選啊，好無謂，好無謂。其實嚟講，我就覺得嚟講，佢就用咗我哋納稅人嘅8000多萬咧，係做乜嘢咧？就準備佢自己搭定條橋落去下台喎。因為佢所做好多人嘅政策咧，都令我哋會覺得有冇搞錯蛙言啊？譬如好似話要收嗰啲係空置税咯，增加空置税咁樣。你話呢啲係咪我哋大部分都要期望所希望得到嘅嘢咧？咁你大家知道，因為樓市而家都唔係咁暢旺嘅，咁佢而家就話：喂，你哋將嗰、那個將外國啲人買咗啲物業之後空置咗之後咧，我每年加你税喎。哇！依一樣嘢根本通唔通
6: 嘅？呢個喺個經濟學嚟講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嘅 BC 省又好，一個城市又好，我哋係需要外來嘅投資去投資你嘅房地產又好，投資你嘅做生意啊啲經濟上嘅都好。但係你如果可以咁樣做嘅話咧，外嚟投資嘅房地產嘅人咧就少啦，因為點解咧？我買咗你呢棟屋或者呢一座屋，而我每年都要俾多2%，哇，幾係嘢噶？5-600萬一間屋，我要俾多2%，咁即係變咗我去投資喺呢個城市嘅時候，我變咗我會再諗過咯。
5: 咁如果你話要搞起經濟，話為人人有屋住，似乎嚟講行倒車喎呢樣嘢。
7: 哇！即係乜嘢都貴啦。咁除咗呢樣咧，咁啊，大偉亦都可以講話，即係將會對啲賺得多錢嘅人咧嚟到再
5: 加税啊！
7: 呢個亦都係問題，或者我哋再講。
5: 我哋先聽講嗰個喊説話咧，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8: 時事風雲，
9: 節目主持黃嘉文。
5: 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 BC 省嘅双重选战，你又点睇咧？阿 Rick， 头先我哋讲到咧，尹大伟咧就似乎嚟讲咧就系猛咁加完嗰个空置税，又加入息税，喂，佢好似有少少矛盾喎。嗱，我喺 BC 省嘅医务人员短缺啦，咁要向全世界招手揾医生翻嚟。佢话俾声，话俾医将会嚟嗰啲医生听，你嚟到我 BC 省执业嘅话咧。你已經要面臨加入息税嘅危險咯，因為通常佢哋$190,000作為醫生隨時過到啦。
7: 係啦，呢個係一個問題。咁啊，揾大偉佢話：哦，有其實有少部分嘅人咧係揾得啲錢都幾多嘅，即係佢認為即係$190,000以上咁樣嘅。咁佢而家講咧就話，如果一個人係$190,000至到$2,600,000嗰段嘅人咧，就會而家講係 BC 嗰、那個
5: B 省嘅省税，省税
7: 就16.8% 去到18.8%，即多2%。然後由265,000咁上下對到100,000嗰度咧，就由20.5% 去到22.5%。咁然後如果超過100,000嘅咧，就有新嘅呢、這個新嘅 tax bracket 嚇，
5: 即係叫做絕對富有嘅，
7: 絕對嘅24.5%嘅。咁係點咧？就如果係 OK， 即係一個人揾開100,000嘅話咧，就如果是这个新的税是成立的呢，他会一年会给多$16,000。Okay? 如果是有譬如你这么好彩有200,000一年的话，你就每一年就会给多了56,000在这
5: 里。
7: 好像你说医生那些他不止10多万的， 好多幾十萬咁樣，咁嗰啲咧無端端你叫佢俾多個幾萬蚊出嚟，咁佢即係會
0: 諗一諗，
7: 因為你話 OK， 你話喺美國嚟到叫佢嚟，或者邊度叫佢嚟，咁你啊即係點點點點，而家你又係要收呢啲税咧，咁啊哇！咁啊，
0: 即系一方面又欢迎你，另一方面要打击你，
7: 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喺度啦。
0: 好，我哋又听下赵女士嘅意见先。赵女士，等咗好耐啦，你好。
10: 系，主持好。
0: 好，
10: 两位嘉宾，我唔明头先你哋讲话省市转好省，好方便，好快脆。但系我喺呢节问唔系，我嗰日七号就十。几钟去投票，排好长龙喎、
0: 哦。七号第一日嚟嘅系咪？
10: 唔系，嗰日好似第二次
0: 啦。第二次 ，OK。
10: 第一日系三号啊嘛，系啊，三号嗰日都已经好多人啦，李志文。咁、我嗰日就三号，七号嘅朝头早十点几，都好多人。
0: 系。
10: 前前后后搞咗我都45分钟先搞掂，系啦。
0: 哦，
10: 咁另外咧，第二日我見都仲係好多人，所以我覺得列治文唔係喎，今年好踴躍喎、哦，我從來喺列治文住咗30多年，未見過咁多人去投票嘅喎、哦，啊，呢、這個情形喺列治文發生咯。咁你而家講到省啊，省我而家列治文區即係點講啊 ？Richmond Centre 呢個中區呢度都仲未知係邊個係保守黨嘅代表人。
0: 哦。
10: 所以我覺得省好似點解啊？啲資料都唔齊嘅。
0: OK。
10: 即琴日收到佢好簡單嘅一份嗰啲咁嘅簡介，嗰啲咁嘅即選票，即係關於省啊，但係都講唔出乜嘢。啊，市就更仔細啲啦。每一個人即送一本書俾我哋，每個資料都好詳細印得，係啦。所以咧，而家省咧，我就覺得喺度嘥我哋啲錢咯，嘥我哋時間添喎，唔止啊，即係一種困擾啊，直情係。所以唔會理啦。總之我見保守黨咁，我就投保守黨啦。新民主黨邊個我唔理噶啦。唉，因為好反感啊，即係對呢個問題喂。做咗咁多年，但係嗰政績都唔見嘅，仲要我哋而家今年個省仔好勁噶喎，你知唔知啊？
0: 係十
10: 七。另外我哋仲有嗰個醫療就每況愈下啦。個咩斯吞奴又冇曬下文啦。我真係唔知點樣埋尾啊！多謝曬你哋。
0: 好， okay， 多謝。
10: 拜拜。
0: 諗住女士講到咧，就係話而家今次嘅列治文嘅選舉嚟講咧，非常之踴躍，依然都係好事嘅。但係咧，喺咁多候選人之中咧，有好多自己嘅支持者都知，既然已經決定咗啦，不如早啲去投票。因為好多時啲人咧就點解早啲投票有個好處咧？你有時啲人計劃咗最後一日去嘅時候，哎呀，突然有急事喎，咁咪去唔到噶嘛？俾你講。
7: 係啊，有急事咧，同埋咧有好處咧。你如果一早投票咗咧，咁就啲。政黨嗰啲知道你投票咗，就唔會再打電話問你，話叫你投票咁樣接啲電話會少啲喺度啊！
0: 我唔信呢樣嘢嘅，因為嗰啲係機械式嘅電話嚟嘅。OK， 我又聽下 Susan 嘅意見。Susan 你好，
11: 主持人姚大哥、林大哥，你哋好啊！
0: 你好
11: 你哋講嗰啲嘢咧完全正確。係啊，我嚟咗温哥華咧已經59年啦。華人是來自好多好多地方的，都是來到溫哥華，因為溫哥華是天氣好啊嘛，各樣都好啊嘛，但是呢都希望每一個國民呢都出來選舉。過去的華人呢是好不出來的，以我的經驗，他們說多我一票不多，少我一票不少，現在呢就是很不一樣了，現在差不多啊，全部的華人都出來選舉了，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景象啊。華人也都是很不高興吸毒的，因為受過過去東亞病夫時代呢，毒對華人嚟講已經係受夠咗啦。我係覺得 華人呢而家係好踴躍嘅，做義工呢，做政客呢，亦都係非常之踴躍。我是不高兴 NDP 的，他是给我的失望呢，第一次是65岁新移民和各省的人都能够拿养老金，哇，当时真的哇，真的激到我们四四下，那些税真的加到阿妈都不认得。第二次是 BC Ferry 那两只烂船啊，哇，变了烂田，又是洗了我们很多钱。现在第三次，哇，在军事省长是简惠之和不结冰都很落力的，准备是在马斯吞路啦，西斯水坝呢，很多很多准备建设的了，被他一上任呢，冚唪唥取消晒，将我哋啲钱话拯救生命。喂，大佬啊，你咁样搞法啊，你啲议员啊人工又贵，咁你而家係搞到呢啲毒呢就多到唔记得，咁我哋真係对佢呢个党係失望嘅。多谢。
5: 好，多谢 Susan。咁當然，你覺得係講新民主黨又好，保守黨好，係你哋嘅心儀嘅黨派咧，你係應該係投佢一票嘅。咁當然係講唔係話局限於一個政黨嘅，咁亦都有其他嘅黨嘅選擇嘅。嗱，頭先趙女士講咧喺 Richmond 咧就係佢預先投票啦。咁一個數字咧，亦都係做咗出嚟咧，就係喺截至喺10月9日啦，即係今日咧，就最新嗰個數據顯示咧嚇，喺 Richmond 咧今次嗰個提前投票咧。那個總人數就是比2022年的同期是增長了大概 178% 的，前三日的累積投票人數已經達到了8074人，而在我們的列治文選區是超過了14萬 登記的選民在這裡，所以那個增幅都不是 太緊，即是所出來投票都不是太多的，都是8000多人over 14萬，咁但係通常嚟講，我喺市選裏面咧出嚟投訴嘅人士咧，都係大概係30% 左右嘅啫。不過希望今次咧，佢嗰個數字咧係有所增加嘅。我哋先聽新聞報導，翻嚟再繼續接聽阿丁生嘅電話。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時事風雲。
1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黄嘉文，
5: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是 BC 省的双重选战，你们怎么看呢？省长尹大卫在决定是提前到在2026年10月24日举行，同这个原定的2026年的10月17日举行的市选就是相隔只一个星期，这种前所未见的双重选战呢，是导致了两者的竞选周期是直接地重叠了。那这个重叠了之后带来有什么的影响呢？对于两个市选，对于我们大众选民有什么影响呢？最大的影响就是说我们地方的议题呢是遭到边缘化了。大家都知道，当一个省选在这里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对于它的省税啊或者是那个省的政策方面呢，永远咧都系超越咗市嗰个政策嘅，咁但系咧好不幸嚟讲，市嘅政策咧同我哋比较贴身啲嘅关系啊。无论你话市政方面嚟讲，系即系倒垃圾啊、医院啊或者道路啊，全咧都系我哋市选嘅范畴。但系咧，当省选来临嘅时候咧，呢啲嘅议题咧就渐渐可能会俾个省选咧系会掩盖咗噶啦。嗱，当然头先个好多嘅听众都讲过啦，因为当你两个选举一起来的时候呢，就会令到一个混淆到究竟哪一个议题是一个省选，哪个议题是市选呢？以渐渐来讲，大家都没有一个界线的分别，也都不知道什么打什么呢，令到我们的选人混淆之余呢，还有一个投票的疲劳，因为投完一次票又没多久又要投第二次票。所以刚才我就会说呢，我们 advance poll， 我们选完一个拿一些时间去选第二个。但是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你要知道你选什么东西。 市選嚟講，頭先我都講過，就係話一般嚟講咧，個投票率咧都係比較低啲嘅。咁但係嗰今次咧嚇，今次若果佢突然之間話有個省選啲人都好混亂嘅時候咧，可能啲人會錯過咗市選。本來咧已經投票率低嘅市選咧，今次可能會更加低嘅。咁所以呢個咧又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不過對某些人嚟講，就可能會係好事嚟嘅。就係乜嘢人咧？就若果一個已經係現任嘅市長或者市議員嘅話咧。好多時啲人就話：，誒咁貴先做市議員，我都唔識揀啦。咁佢哋變咗一個絕對嘅優勢喺度，因為佢哋已經係認識咗呢班人。而對於後來新嚟嘅人士咧，就可能一個比較唔公平啦。嗱，最大一個問題咧就係人手嘅問題啦。嗱，當我哋去到市選嘅時候咧，已經有好多人嘅報咗名，佢話要去幫市選手嘅。突然之間省選嚟到嘅時候，佢又比較比啲人工又高少少喎。咁啲人就話：不如係我哋走去做省選同市選，都係要出去做嘢㗎啦。咁可能嚟講咧，就令到市選方面嘅人手咧，突然之間就唔足夠。咁所以呢一個咧，佢突然間呢個重疊啊，一個雙重嘅選戰咧，就令到咧整個已經係安排好嘅市選咧，打到亂曬陣腳啦。
7: 係啊，同埋你誒，即係好多啲選舉嚟講咧，好多政黨咧。都係好需要啲義工嚟到幫手，嚟到打電話啊，去敲門啊，或者係做啲選舉做 scrutiny 嗰啲咁嘅嘢。咁你如果又市選又省選嘅話咧，有好多時咧，啲嗰筆係同一班人，
5: 同一個人政治機器啊，選舉機器啊，
7: 去做得邊度咧？咁啊，呢個即係如果預早已經應承咗，你話。市選嗰咁，而家你又省選又變咗嗰度咧，又一來你時間又逼，二來又要咁樣嚟到，即係人選嗰度亦都人手嗰度會係短缺嘅。
5: Hubert
15: 係咁，我覺得就係話，即係今次當然啦，尹大偉所做嘅呢、這個即係省選呢個動作，都係我覺得係唔恰當嘅嚇。咁啊，作為我哋即係 PC 省嘅省民同埋市温哥華市嘅市民又好。今次係的確係令到我哋有混淆同埋有好無所適從嘅情況出現嘅，咁嘉文卿都講嘅，都未試過係咁嘅，咁
5: 前所未有嘅，
15: 前所未有嘅，咁希望即係今次嘅選舉個結果令到尹大偉知道佢所做嘅錯啦。
5: 好，我係想聽阿丁生嘅意見，丁生你好，丁生。
16: 三位好，嗱讲到市选咧，上个礼拜六咧，我系去投票咗，就喺 Hastings 嘅 Community Center， 我住喺 PNE 嘅，但系呢个选举中心，我就觉得佢系缺乏人性化，系冇乜人性嘅，
5: 吓冇人性，
16: 点解咧？嗱，你以前我去投联邦啊、省啊。都会有张凳喺树，你坐喺树，check 下啲选票嘅，系嘛？但系呢次你睇下呢个市选咧，成二十几个人，我哋要 take 噶，系两张选票添。咁你话我一个79岁嘅老人家，仲要扎马喺嗰度踎住喺嗰张台树嚟 check 嗰啲嘢，实在系好冇人性化噶，系嘛？不過對我嚟講，我今年都79歲啦，可能係最後一次嘅投票啦，係嘛？不過即係希望佢哋聽到啦。如果唔係，我聽朝去社區中心話，你哋可唔可以擠兩張凳喺嗰啲投票嗰度個位處，俾啲老人家坐喺處睇啲選票咧？啱唔啱啊？
5: 啱，冇錯。
16: 係嘛？呢啲有時咧，因為以前都有嘅。點解呢一次咧係咁差嘅？即係可能呢、這個即係佢做個 supervisor 係冇乜經驗啊，都唔頂啊，係嘛？因為我係喺第一個排隊，我去到咧係一個中國人睇我張選票，佢撳落個電腦處個 scan， 都搞到成10分鐘，佢都唔知道做乜嘢嘅，咁我都冇所謂啦嚇，人哋做份 part time 啫嘛嚇，最後咧佢又叫個 supervisor 嚟啦，至搞得掂我張飛，跟住咧我就想花咗10分鐘嚟填咗嗰個選票嘅，咁温哥華嘅選票咧係有兩張嘅。 有張大張的呢是會入去機器處點票的、
15: 嗯、
16: 小張的呢就會真的是一個 box 處的了、
15: 嗯、
16: 所以這個是這樣是吧、嗯、至於講到省選呢老實說尹大衛這次真的是捉蟲來的了因為現在的入民調呢他是輸了幾個%的、嗯、OK 多謝
15: 好多謝咁當然嚟講喺作為投票嗰個流程方面咧，咁亦都係要小心啲，亦都係好多時咧喺上次我記得我喺省選嘅時候咧，我哋係有一啲老人家或者係傷殘人士咧，其實俾佢優先入去嘅。咁頭先咧，咁啊丁生提到佢係第一個入去啦，個機都未開，未 warm up 咗，亦都有好多嘢咧。你第一個嘅時候咧，係試緊佢嗰個系統嘅運作，可能你係第一個嘅時候。佢嗰啲職員咧係未必係熟悉到嗰個系統嘅，咁所以咁啊好多謝啊丁生咧，作為一個第一個人去投票嘅。
7: 係啊，咁啊丁生即係丁生 good point， 即係應該有張凳俾啲需要嘅人嚟到坐喺度，團都 OK 嘅。咁同埋我諗應該丁生唔係今次最後一次投票啦。咁啊，希望可以下次都一路嘅嚟到繼續。同埋如果真係想嘅話咧，亦都有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是。可以要求市政府咧就寄啲嗰個選票俾你嘅嚇，咁就你唔使去排隊咁樣，咁去直接嚟嗰個 package 寄到你屋企，咁你慢慢嚟屋企點樣寫都好，然後寄翻去，咁嗰度冇問題。
15: 咁其實我覺得每一個投票站可能即係有唔同嘅咧，我去嗰個投票站咧就好好嘅，好乾淨，好規矩，亦都好多人手嘅。嗰度我諗起碼成十幾廿個人喺度嘅。咁、嗯、亦都啲凳啊，啲投票嗰啲台啊，全部有張凳俾你坐低。因為點解咧？今次成幾十個、130個候選人嘅名要你去填噶嘛，咁一定要坐低喺度填佢5分鐘、10分鐘嘅。但你唔使排隊，但你填嗰個過程反而係耐咗，因為你要。make sure 嗰個人名啊，嗰、那個黨啊，你係想填嘅，咁啊攞多啲時間，同埋頭先阿丁生都講有嗰個選票後邊亦都有幾項嘢俾你去填嘅，就係話佢嘅預算案啊將會撥幾多錢俾個市府啊，即係同嗰幾樣嘢大家要去注意嘅時候，唔好淨係填一邊，要填兩邊嘅，咁、啊、所以大家去投票嘅時候咧，就即係小心啲嚇。
17: 嗱，當然我頭先我哋講到啦，丁生咧佢就話喺一個希城嗰度去投票啦嚇。其實喺今次咧嗰個雙重選戰裏面咧，最大一個混亂咧，好多人就話係見到嗰個宣傳牌，咁就好多宣傳牌咧，不同政黨咧就擺埋同一個角頭嘅，亦都有不同選舉嘅候選人咧，嗰啲宣傳牌咧要擺埋一個附近嘅，咁所以會令到我會感覺上非常之混淆喎。咁其實阿 Rick， 你依個係咪一個問題嚟嘅？
7: 哦，呢个其中一个问题好多，咁双重选举咧系好多嘅问题咁样啦，亦都咁啊趁机会再加多句咧，就系关于呢次尹大伟咁样，尹大伟嚟到咁 call 呢个 snap election 咁快嚟到 call 咧，整到佢呢个BC 嗰个选举局咧，亦都冇时间嚟到准备。点解嗱？我有一个朋友去，因为佢星期上星期三翻去。香港咁樣，佢想未去之前咧，就嚟投一票咁樣。咁通常咧，應該每一個選區咧都有一個叫做 district office 咧、嗯，就俾啲人咧去到預早嚟到選咁樣。咁咧，咁我打電話去elections BC 咁嚟到話，我 face of you 嗰個選區係邊個 district office 啊？因為你今次個選舉叫得快，但係我哋冇時間租，即係揾個地方嚟到租咁啊。今日叫啊，而家去。叫咧就話我可以去叫 Kensington 嗰個選區嘅 District Office， 即係喺度 Fraser 街嗰度嚟到做咁樣，咁變咗實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變咗你咁急嚟到選咧，就亦都係變咗到即係頭先我哋講係錢方面啊，同埋啲人準備咁啊，而家你到令到自己呢個 Election BC 呢選舉局咧都有問題喺度。
17: 嗱，我先听讲下说话咧，翻嚟再继续讲下今次嘅双重选战咧，系有乜嘢嘅问题出现？
18: 时事风云
19: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7: 喺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 ，BC 省嘅双重选战啊。究竟佢帶出咗咩嘅新現象出嚟咧？ 剛才我已經講到一個新現象、怪現象出嚟咧，就係話不同嘅選舉嘅宣傳牌擺埋一堆，不同政黨你嘅宣傳牌亦都擺埋一堆。咁所以啲宣傳牌咧，我直情咧可以見到咧，係有啲嗰頭咧係兩個 NDP 啊，或者 conservative 啊，再加埋市選嘅宣傳牌咧擺埋一堆嘅。咁我亦都係睇見啲店鋪咧，佢嗰啲宣傳嘅海報咧，亦都係不同政同一個選舉裏邊不同候選人咧都擺埋同一個櫥窗入邊嘅。咁所以咧，其實都真係可以喺個選舉嗰個 display area 咧，係非常之百花齊放啦。嗱，而家我哋今日另一個現象出現咧，就係話依個重疊雙重選戰嘅時候咧，有咩出現咗情況出現咧？就變咗一個候選人有雙重身份，就係話佢既是一個市選候選人，亦都係省選候選人。咁其實依個唔係單一嘅例子嚟嘅。啊，譬如嚟講喺威沃嗰度啦，喺威沃嗰度咧嚇，就係、是、佢有個市長啦嚇，本來選緊市長嘅，咁佢都轉投咗咧去做嗰、那個MLA 嘅候選人啦。咁所以依個亦都係出現咗啦。喺 Burnaby 咧，亦都有一個華裔嘅候選人咧，叫 David C 啊，謝大衛啦，佢亦都咧成為咗一個係雙重嘅候選人啦。本來咧佢就係喺 Burnaby 選緊係市議員嘅，佢同一時期咧。佢亦都成為咗保守黨喺 Burnaby 選區角逐翻一個 MLA 嘅議席。另一位咧喺列治文啊，喺列治文嘅雙料議候選人咧就係、是、鄧明慧啦 ，Phyllis Tan 啦。咁佢而家咧就係、是、原本咧就係、是、去選列治文教育局學務委員嘅。咁但係咧同一時期咧，佢亦都成為咗 BC 保守黨嘅温哥華希城選區嘅省議員嘅候選人啦，咁所以其實依一咁嘅雙重身份咧，亦都帶出一個另一個問題，就係話，若果咁好彩去選到，又點算咧 ，Hilvin？
15: 嗱，咁其實呢個有個例子嘅，我哋嘅呢個聯邦國會議員咧，歐澤光亦都曾經即係話，佢一個市議員，咁佢就成功當選咗呢個聯邦嘅國會議員。咁但係佢即係做兩份工，當時我哋都聽眾都有批評就話：，哇，咁樣唔得㗎喎！你點樣呢？你又要去 Ottawa 開會，跟住你呢個市務你點樣去做呢？咁有一段時期佢都冇辭職㗎，咁去到後尾佢都即係辭職，就將個薪金就捐咗去呢啲即係作為即係慈善用途啊，或點樣好啦。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就係話，如果一個候選人，如果你是一个市议员的话呢，你唔即係唔应该去做一个省议员，你变咗你个工作会混淆，亦都会即係我觉得你个政策都唔同㗎嘛，市议嘅政策同省议嘅政策係唔同㗎。咁你有冇咁嘅精力去同时 handle， 即係去同时去即係做两份工呢？咁即係我觉得呢样嘢就唔啲我哋嘅加拿大嘅制度係唔係可以俾你咁做呢？
7: 系佢话冇话唔可以俾你咁做，
17: 系可以咁做嘅，
7: 系可以咁做。但系个问题我都同意你啊 ，Hilvin， 即系应该，其实你话特别系省议员嗰啲咧，省议员好，市议员好，其实都系呢份工可以个工啦。我讲系啊，都几用时间嘅，因为唔系话净系一至五啊，九点至到五点钟，唔系呢个 job 唔系咁样啊嘛。你话譬如你市议员咁样，你通有好多时咧。是公众聆讯 public hearing 咁样咧，可能听到半夜啊咁样，你喂咁你仲有咩时间去？就算你做个第二日去翻市议员嗰度听，都精神都有问题啊！都话哇，如果你话仲
15: 去埋省去
7: 个省嗰度咧，又点咧？咁你点啊？即系又要赶住去搭船嗰啲咁嘅嘢，系好大嘅问题。咁呢个系一个第一问题就系你做唔做到咧？你有冇咁嘅能力？分擔到精神方面啊，時間方面。咁第二咧，亦都有係有可能十分即係利益衝突嘅，因為你喺省嗰度咧，有時你決定啲嘢咧係影響個市政府嗰度。咁啊，你話分啲錢啊、資金做啲咩 project 咁樣。咁如果你係坐兩個位咧，咁啊，除非你真係你
15: 好叻，
7: 對佢係啦。
15: 因為點解咧？省府同埋市府嘅權力係唔同噶嘛，咁啊省政府嘅職權範圍咧就喺加拿大嘅憲法定明咗咧，就話佢係負責醫療保健啊、社會福利計劃啊、教育等等嘅項目。咁啊省政府係依據咩咧？即係 地方政府嘅，即係 local government act 嘅，即係同埋社區憲章嘅 ，the community 即係 charter 啊，下放特定領域嘅權限俾啲市政府，包括咧基礎建設啊、供水啊、排污系統啊、城市規劃啊，制定啲官方嘅嗰種社區計劃 official community plan 等等嘅。咁當然即係呢兩個政府嗰個範圍都有重疊嘅。譬如係警務工作啊，原則上咧就省府咧。管轄的範圍就是市政府都可以話事的警務工作，好像我們前幾年前就是一年幾前就是 Surrey 的警隊的皇家騎警就轉為了這個 Surrey Police Service， 就是 SPCS， 是由市政府去提出，最後是由省政府去拍板的，就是變成就是說兩級政府的權限呢其實都有很多不明確的地方，市政府呢有時要填補這些空白，好像是無家可歸者、啊、即是提供這些緊急庇護所、啊、雖然省政府是負責這些支付那些庇護所的營運經費，但是呢市政府又要提供一些建築的用地，變成就是說如果你作為一個議員呢，你是不是可不可以這麼厲害去釐定這麼多不同的即政策、啊、規矩、啊
17: 哇，咁即系其实两位都好关心翻有啲委员，佢能够系双料议员，能够成为双料议员嘅
15: 好嘢噶，
17: 健康同埋精神嘅状况，能唔能够应付到两份全职嘅工作咧？咁呢个就真系几讲功夫嘅。不过我作为一个系普通人嘅睇法咧，就系话，若果一个人喺个市政府里边咧，系有知道一定嘅运作程序，亦都系省政府里边咧，亦都知道省政府嘅流程咧。咁其實做起嘢上嚟咧，係比較方便啲嘅。不過問題就係一個人唔係個咁緊要啊，精神狀況咁緊要咧，能夠應付到兩樣嘢嘅，因為兩樣都係需要好多時間同埋精力嘅工作嚟嘅。咁所以係比較困難少少嘅。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啦。你哋對於今次嗰個雙重選戰咧，有乜嘢睇法咧？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671320。
1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22: 一号王传奇，
21: 二号张宇轩，
22: 三号向家熙，
21: 四号何浩，
22: 五号杨家荣，
21: 六号陈瑞希，
22: 七号司徒永琪，
21: 八号潘德章，
22: 九号范格，
21: 十号黄伟忠。
22: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獨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2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4: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23: ，Summy Bedding 舒美斯皮，
24: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2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4: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4: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23: 列志文袁中元园艺中心，
24: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23: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24: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23: 海马牌健康床褥，
24: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23: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24: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3: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滚珠热凉盘，
24: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3: 奥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4: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5: 时事风云，
2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7: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BC 省的双重选战，究竟雙重選戰是好啊，亦係壞咧？有需要啊，亦或冇需要咧？Hubert，
15: 嗱咁覺得，我覺得嚇我，如果佢雙重選戰咧，係時間再隔遠啲咧，就會俾我哋啲選民咧係有多啲時間去了解啲候選人。但照頭先各位張女士所講，就哎呀，你哋即係冇理由唔得噶，冇理由唔知道噶，冇理由唔清楚啊咁。我覺得就係話呢個每個人嗰個理解能力同埋嗰個 handle 嗰個能力啦嚇。咁如果佢可以認為係冇事嘅，咁佢聰明啦。咁但係我就唔同意佢講法，就話哇咁樣非常之容易嘅啫咁。因為點解咧？你連去了解嗰個候選人嗰、那個佢嘅即係佢嘅背景，佢係咪真係可以去即係參與呢個省政府嗰個工作而 有能力去做呢样嘢，你都唔知，咁你就要啊，我要去选佢啦。咁虽然佢党嘅政纲系即系包含晒所有嘅省议员嗰个即系佢哋嘅政纲啊，咁但系你而家你好似啲政纲出嚟，我哋都即系仲未有时间去了解到嘅。咁所以我觉得就话省选同市选太接近啦，起码你都要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咧，俾我哋多啲时间去理解，我就冇佢咁聪明啦。
7: 喂，同埋最大一个问题即系。根本唔应该，即系冇需要 call 呢个。
15: 冇错啦，因为佢已经有控制能力噶嘛。
7: 控制能力噶嘛，
15: 系咪？你多数政府嚟噶嘛？点解你要做呢样嘢？
7: 咪咯吓，照我了解，好似从事即系加拿大咁耐啊，历史好似未试过。
17: 未试过啊！
15: 佢仲要个借口就话，因为要对付特朗普嗰度先至攞
17: 晒头啊！
15: 啊，拗晒头啊！
7: 你已经做咗啲嘢啦，你做要乜嘢？你做即系你选同唔选之前，你做要。即係可以做嗰啲，你選同唔選根本冇關係喺度，所以呢、這個咁樣嚟到往八八嚟到用嗰八千幾萬咧，就真係
15: 攞嚟俾 Burnaby 醫院咯。頭先嗰位聽眾講，
17: 啱其實咧喺第一個聽眾啊趙女士所講嘅就係話，我已經係做咗市選啦，但係咧喺省選方面咧，佢對候選人係邊一個佢都未清楚，究竟保守黨有邊個候選人啊，或者新民主黨有咩候選人啊，佢自己嘅背景係乜嘢嘢啊？根本是冇機會去了解到佢哋區裏面嘅候選人究竟係乜水，係有乜嘢背景，有乜嘢嘅能力去升任呢個位置。咁形成咗今次嘅省選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話我哋今次選咧，根本嚟講未必係真係選人嘅，因為點解啊？你根本認識唔到個候選人，咁剩翻一個做法係剩翻係可以選黨嘅啫。
7: 哦，係啊，你係特別係咁短時間嚟講，特別係你有兩個一齊嘅選舉嚟去進行。根本是没什么时间来到比普通的选民来到有多些时间来到分析。
17: 好，我又再听下张女士意见。张女士你好。
1: 是咁多位我咁讲
17: 好
1: 有保重。保重一句啦。
17: 好啊，保重啦。
1: 你如果参考我仲讲个 Marcy Tunnel 呢件嘢先。其实呢件嘢呢是关乎市的同埋呢个混乱的。唔系联邦唔系呢个省嘅嘢嚟㗎，正式系市。市其實咧就好重要嘅，但佢嗰班咁嘅嘢咧，搞到個市咧只係收地税，佢淨係咧就喺度咧就transparency 咧不透明。我喺度住咗成廿幾年，成三廿年都有嘅，淨係呢個區即係呢度。
17: 你張先生，等一等先，你係咪投訴緊李志文市？
1: 唔好講啊，我就又算啦，講翻 Marcy Tunnel， 其實根本係呢個 Marcy Tunnel 呢件咁大件嘢咧，係市。同埋撐 sling 啊！最大嘅問題就係呢兩個重要嘅地方要做呢件事，做唔做啊？當時咧，你知唔知道咧 ？Carlo Day 亦都係呢個 Body 呢邊，即、就、係、是、我幾中意呢個市議員嘅。佢講 Marcy Tunnel 咧係可以唔會建造都得嘅。你要即係佢嗰笪地方根本話唔喐得嘅。佢話但係咧，你哋可以即係咧即係整靚佢，擴展佢，整乾淨佢。最緊要啲大 truck 呢個咧就 Kelvin 啊，記唔記得？問自由黨 Kelvin 啊，
17: Kelvin
1: 講嘅呢個嘢，佢話咧嗰啲大 truck 時間短，即係嗰啲俾時間嗰、那個俾佢行啊，唔好喺同埋一齊嗰啲咁逼嘅時間，同埋啲私家車。佢話可唔可以咁咧？因為嗰時冇咁多人口，做乜要整咁多個橋，使咁多錢而？要起上你 Delta， 你 Delta 系乜嘢啫 ？So what？
17: 好，
1: 你而家咪
17: 张女士，多谢你嘅补充，因为时间嘅关系啦，我想有留翻时间俾阿 Danny 讲一讲啊。Danny 你好，
3: 系 Danny 啊，
17: 系。
3: 我选咗个市政府嘅嘢啦，提早选咗啦。我唔怕去啊，点乱咯，我就提早选都冇问题噶啦。
17: 系，
3: 你话尹大卫嗰个嘅问题咧，话靠佢可以抵挡啊。阿多朗親美國嗰個問題啊，講經濟，喂，你使錢我信你啊，你揾錢啊，好難喎、啊，嗰陣自由黨識揾錢唔使錢，你而家調翻轉，你識使錢唔識揾錢，啊，咁我哋冇俾咁得戚啊，轉下堂，轉下老細嗰個啦，啊，大家都係你又搞唔掂，我揾我第二個試一試嗰、那個新嗰、那個保守黨啊。拍妥锐气到啊，系嘛？
17: 好，多谢。 咁接嚟講咧 ，Danny 就話：喂，我哋換下老細啦，換下個揸莊嘅人啦。咁啊，希望咧嚇嗰個新嘅保守莊出嚟咧，就可能有一個新嘅氣象。喂，咁你又認唔認同啊 ？Danny 有冇講法咧？
15: 咁其實我哋即係 BC 省嗰個政治嗰個氣氛啊，個氛圍咧，就係話每一個黨執政黨咧，通常佢執咗兩屆之後咧，咁佢第三屆咁啊，十年通常佢執咗兩屆之後咧，咁佢第三屆咁啊。

0: 嘅 NDP 就誒將佢 ban 咗 ，ban 咗之後佢話誒我哋再由頭再嚟過，又使咗一億幾千萬咁啊，計劃咗之後咧一路都冇喐過。咁呢啲就係政黨輪替嘅其中一個弊端嚟嘅。所以我覺得就係話每一個政治制度都有佢好與唔好，但係最主要就係嗰個領導人佢嗰做嗰個方式，佢個計劃係咪有長遠嘅計劃，而令到呢個省或者呢個市咧係有好嘅未來。
1: 嗯，因為同埋即係加佢馬斯特納嗰個，呢個係省政府負責。
0: 冇錯啦，
1: 當然佢會同Richmond 市啊同埋啲運輸聯盟嗰個都 Delta 咁啊有聯絡啦。不過就係始終個嗰個決定咧係省政府咁樣。咁今次再講翻市政府嗰度啦，咁再鼓勵大家嚟到出嚟投票啦，因為都幾接近啦。如果即係睇最近嘅民調嚟講咧，譬如 Richmond 嗰度咧，尋日出 Ledger Poll 咧，佢話 Cash 咧而家就係有13% 嘅人支持佢。咁啊，盧斯永啊 ，Alexa Wu 咧就有 Alexa Lu 啊，就有12%。然後呢個 Rob Howard 咧就11%，即係13、12。
0: 叮噹碼頭，
1: 好好接近咁樣嚇，咁同埋你講温哥華嗰度亦都係好接近嘅，好似最近呢個係話。Pitt 翻係28%有人支持，然後 Kensim 咧就25%，所以就係 within 呢個可以話 margin of error， 即係嗰個anyway 即係好接近咁樣啦。咁所以就鼓勵大家，就算可能嗰一票啊，真係決定性嘅票嚟。
0: 我覺得我哋嘅聽眾咧真係要出嚟選舉，因為點解咧？我哋可以用我哋手中呢一票咧，去發出我哋嘅願望啊！所以今次雖然省選。同埋市選係好接近咧，產生一啲混亂，但係我哋都要盡我哋嘅義務咧去投票啊！選舉未必一定有一個更好嘅政府，但係起碼避免產生一個更壞嘅政府，就好似美國咁樣，大家都希望啦，即係11月嘅中期選舉咧就可以選出一個民主黨嘅主導嘅參議員同埋眾議員。制衡下一直而家我個人覺得就係自把自為嘅呢個特朗普嘅政府。咁另外咧，今次市選同埋省選咧，可以即係睇到咧，我哋嘅邊省嘅人才啊，政治人才咧，即係係不足嘅。我哋對民主嘅社會係不利嘅，所以咧必須要盡快解決。就好似我哋嘅人口老化，冇年輕人嘅加入我哋呢個社會啊，影響我哋嘅民主嘅，即係我哋民生嘅生態嘅。咁除咗踴躍投票之外咧，我哋社會各界都要即係集思廣益啊，研究點樣去將來去培育啲政治人才。所謂咧，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要培養政治人才唔係一朝一夕嘅。所以我覺得大家聽眾，尤其是我哋華裔加拿大人。一直百几年嚟俾人哋去歧视，我喺而家我哋有我哋嘅投票嘅力量，运用佢。
2: 嗱，听日咧我哋有好多嘅不同嘅事咧，都会有一个提前投票嘅。如果你哋不妨考虑下，如果你未投票嘅话咧，就听日出嚟投票啦。咁若果唔系嘅话咧，喺10月17日咧就出嚟投一个市选嘅票数，而10月24日咧就出嚟投省选嘅票啦。咁喺下星期嘅10月16日咧，省嘅。預先投票咧就會開始噶啦，咁你亦都可以提前投票嘅。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大人細路都中意飲凍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曬啲煎炸熱氣嘢，點樣可以幫佢哋清熱去暑解毒除口氣呢？
4: 俾佢哋飲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幫助降火平肝清熱解瘡毒，
3: 對付初起感冒同預防暗瘡都得噶。
4: 買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選擇無糖或有糖包裝，啱曬大家唔同要求。
3: 邊處有得買呢？
4: 各大華人超市及森榕行有售。買星群下桑菊火粒，標明家風總代理，自係正貨。查詢604-303-108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AM 1320, 華僑之聲，六點新聞專輯，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贊助播出。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收听六点钟新闻专辑。今日是10月9号星期五，我是方乐林，以下是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就业人数减少了68000个职位，失业率上升至 6.5%。 张逸良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就业人数减少68000个职位，连续第二个月下跌，失业率小幅度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6.5%， 与2026年初水平相若。是之前经济学家预计9月雇主将会新增9200个就业机会。在8月就业机会减少了42000人，这个数字令经济学家感到意外，也都终结了劳动力市场先前强劲增长的势头。在连续两个月下滑之前，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就业人数呈上升趋势，在4月到7月期间新增就业人数达到181000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就业机会仍然增加了95000个位置。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失业职位分布在全职和兼职的职位，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部门。失业人数主要集中在15至24岁的年轻人，他们占失业总人数48000人，但是9月的年轻劳动力市场也都出现萎缩，导致该族群失业率基本上维持 13% 不变。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女性就业岗位减少28000个，而该个年龄层寻找工作的女性人数就增加。灰省的就业机会流失量最为严重，在该个月减少了49000个工作岗位，其次是 BC 省减少20000个工作机会，而亚省就新增了23000个工作机会。从业界来看，教育服务、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以及制造业流失最为严重，其他服务业包括维修保养等就业机会就增加，抵消了部分损失。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温哥华警方起诉一名64岁男子，涉嫌在星期四早上在温哥华南部入屋爆窃两间住宅，被告被起诉一项企图爆窃以及一项爆窃罪名。警方表示，在星期四早上约9:45，该名男子在一间位于东49 Avenue 近麦肯宁街的住宅的窗网企图进入屋内，涉嫌拆下那间屋的窗网，企图进入屋内。屋内的住户听到声响后同男子对质，对方其后离开，没有偷走任何财物。大约半个钟后，有另一宗入屋案在西48 Avenue 近 Ontario 街发生，一名外貌特质和手中案件疑犯相符的男子打烂窗户进入一间住宅，并涉嫌偷走多件物品。温哥华警方其后出动警犬队，警员成功找到并拘捕一名符合疑犯描述的男子。警方表示，该男子亦都可能涉及温哥华其他入屋案，他目前仍被扣押，下一次出庭日期是10月15日。另外，在南本拿比星期五凌晨，一间住宅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另一人受伤送院。皇家骑警表示，在星期五凌晨约4:30，警员前往接报 Douglas Road 近 Norfolk 街一间住宅处理火警，本拿比消防局和 BC 紧急医疗服务亦都到场协助。救护人员为两名伤势严重的人士提供急救，其中一人经抢救后当场死亡，另一人就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表示，目前仍未确定起火原因。一项新的民调显示，温氏市长之争异常激烈，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仅以一个百分点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张逸良报道。
4: 距离温哥华市选仅剩一个星期时间，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市长之争异常激烈。以决议投票选民里面，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仅以一个百分点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 Ken Sim。 该项由 Canada Plus Insight 进行的民调显示， Fry 支持率是 28%， 沈冠健是 27%， 两者差距在民调 4.4 个百分点误差范围里面。在已决定投票或已投票的选民里面， Fry 的支持率同样以微弱优势领先沈冠健， 分别是 29% 到 28%。 另外，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lim Alam 支持率是 19%， 移居温哥华候选人 Colin Hardwick 在已决定选民里面支持率是 13%， 紧随其后是 Will Vancouver 的 Rebecca Blight 支持率是只有 7%。 民调显示，即使在选民那些最初曾表示不确定的选民，现时仍有一成的受访者尚未决定投票意向。民调的负责人表示，这个一场非常分散的选战，只有几位领先者，当选情如此胶着时候，即使只有 8% 的差距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如果这些选民都是出来投票，那么最终结果可能会发生微小变化，也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取决于什么人出来投票。因此分析这类数据关键在于，由于主要候选人之间差距这么小，最终的关键是在于如何提高投票率。沈冠健在2022年上次市长选举里面以略高于一半的得票率获胜。温哥华市民将在10月17号前往票站投票，另外余下的提前投票会安排在10月10号和13号。这项民调在9月28至10月6号期间于网上进行，访问了500名温哥华成年居民，误差率是 4.4 个百分点。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距离温哥华市选投票日只有9日。温哥华警方公布横跨23年的犯罪统计，表示暴力罪案、财物罪案以及整体罪案率由2002年至2025年都有所下降，并形容目前的温哥华是历来最安全。温哥华警方副警长 Howard Chow 表示，过去几个月外界对罪案、公共安全和警方数据有大量讨论，因此警方希望澄清相关情况。不过今次公布数据的时间亦都引起质疑。BC 公民自由协会诉讼总监 Fabric Jack 指出，四年前温哥华警察工会曾经首次公开支持一名市长候选人，当时焦点集中在陌生人袭击等公共安全议题。Jack 认为，今次在市选前公布有关数据，可能再次被外界视为是一种政治表态，并指如果警方被认为介入政治，可能削弱公众对警队的信任。副警长 Chow 就表示，他更加担心公众根据不准确的资料作出判断，包括涉及个人安全的决定。他又说，部分警方犯罪数据近期在传媒报道中遭到错误解读。不过当记者追问究竟是有哪些错误资讯，以及是由哪些传媒、政治人物或者社交平台账户发表时， Chow 就没有点名举出任何具体例子。他强调，今次公布数据并非出于政治动机，但是同时提到近年市政府在公共安全方面的投资亦都与罪案率下降有关。感恩节长周末即将到来，BC 渡轮表示，准备外游的旅客要有心理准备。BC 渡轮预计今个周末会非常繁忙。由星期四至下星期二，连接大温、温哥华岛和阳光海岸的主要航线，预计会接载大约175,000架车以及446,000名乘客。BC 渡轮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90,000架车完成预约。BC 渡轮发言人说，今年提前预约的情况明显较去年活跃，部分最受欢迎的出行时段已经全部爆满，其他时段亦都正迅速压满。由温哥华苏瓦臣开往域多里 Swartz Bay 的船，星期六早上至晚上6:30的车位预约已经全部爆满。BC 渡轮建议未有预约的旅客可以考虑清晨或者夜晚较迟的航班，成功登船的机会可能较高，否则就要有准备，可能需要等候下一班船。另外，由于 Horseshoe Bay 码头正进行工程，所有前往 Nanaimo Departure Bay 的航班目前都必须要提前预约，包括电单车和商用车辆。配合相关安排，这条航线的预约截止时间亦都由开船前两个钟改为开船前30分钟，让旅客有更大弹性。BC 渡轮呼吁所有乘客，无论是使用哪一条航线，都应该提前规划行程，并预留更多时间前往码头。BC 由今年11月1日起改行为全年下令时间，不会将时钟再较慢一个钟。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将会调整省内9个陆路口岸的开放时间，以配合邻近美国口岸的运作。 由于部分大型口岸24小时运作，因此不受影响，但是多个较小型口岸的开放和关闭时间就会整体推迟一小时。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新安排由11月1日开始，持续至明年3月14日。当局指出，调整时间有助加拿大与美国口岸更好协调，包括在旅客被裁定不准入境，需要即时返回原来国家的情况下。其中在温哥华附近的 Elder Grove 口岸会由早上9点开放至第二日凌晨1点。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将会在下星期前往亚省，争取亚省省民不要支持独立公投。张逸良报道。
5: 亚省政府发起独立公投，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 Pierre Poilievre 表示，他将会下星期前往亚省，就加拿大团结问题发表讲话，争取亚省省民不要支持独立运动。他星期五在关省布灵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将会亚省展开更多实地的竞选活动。被问及美国科技界大亨马斯克近期关于亚省、沙省和灰省应该脱离加拿大联邦言论时候，波利兹回应说，加拿大人应该掌握住自己命运。亚省和沙省省长对马斯克言论不以为意，而灰省新任省长就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他不会启动脱离联邦公投。波利兹暂时未公布他将会何时何地推动国家团结行程。在10月19号，亚省民众将会就未来举行脱离联邦公投可能性进行投票，同时将就涉及宪法和移民问题，另外有9个议题要进行表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美国国防部计划在网上直播枪决2009年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徒哈桑的过程，引起国内外争议。联合国发言人形容有关决定令人深恶痛绝，并可能违反有关禁止酷刑的规定。案件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早前宣布将会在12月3日进行处决，并让公众能够观看过程。不过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未决定是否批准直播枪决。他重申哈桑杀害多人罪有应得，死刑是最合适的处理方式，会就是否直播作出决定。副总统曼斯亦都表示，未确定最终是否会直播枪决过程。本身是天主教徒的曼斯又说，如果有直播他都不会观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卡尔表示，会按照国防部的指示决定是否批准电视台播放处决过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对话非常成功。俄罗斯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提供50万吨，然后再立即供应100万吨。此外，俄罗斯将会根据本身炼油厂的情况，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说，有关协议将会有助降低柴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其后发出公告，表示在未来几个月放宽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普京发表声明，表示与特朗普讨论全球能源状况，确认俄方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的贴文未有提到俄乌战事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指，送礼给普京无助实现和平，容许俄罗斯销售石油产品是对战争进行投资，形容今次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今届诺贝尔和平奖揭中，由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莱获得，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作的努力。诺贝尔委员会赞扬皮莱在据理成碑意义的国际法庭案件中 证明法治能够有效预防战争及暴力行为，亦都为加强国际法体系作出贡献，确保干犯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人会受到起诉，亦都值得今年再让世界反思如何走向和平之路。他将会夺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55万港元奖金。另外，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禁止企业与法院交易，并切断法院资金来源。国务卿鲁比奥指，总统特朗普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公民，美国人亦都不应受法院约束，必须削弱他对美方行动的能力。除非国际刑事法院不再威胁美国，否则美国将会致力将他瓦解，呼吁盟友跟随。国际刑事法院批评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威胁为法院工作或者合作的人，是攻击国际法治与司法独立，侵害国际法律秩序根基，强调法院将会全面履行职责，不会屈服于压力。特朗普政府过去多次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展开战争罪调查，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今年八月以法院针对非缔约国官员的执法与调查为由，宣布制裁院长赤根智子和高级律师蔡野。国际刑事法院18名法官已经有9人被美国制裁。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指，涉事副机长受911恐袭影响，萌生用飞机施袭念头。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迪拜航空航班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发声明指出，涉事29岁亚曼籍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说，那名副机长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飞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表示，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察当局仲调查紧是否有同党或者其他关联。声明亦都指出，疑犯曾经在2020年至2024年在亚曼航空公司工作，去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转到迪拜航空。调查发现他入职的时候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极端主义倾向或者袭击计划的迹象。阿联酋检察当局说，将会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事发在上个月30号，疑犯哈马米在驾驶舱里面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且试图求助。机上一名准备执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之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机舱服务员和几名乘客协助之下制服疑犯。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BC 省选将在今个月24号星期六举行。省长尹大伟执政未够两年宣布省选，选举期部分和全省的市选重叠，被指是没有必要，而且是劳民伤财，遭到不少批评。而若果以此是推算四年后的省选和市选，那么啱就会在同年同月同日举行，即是2030年10月19号。当然下任省长可能又会提前选举的。在省议会有93个议席，执政党是有备而战，但到上星期六候选人截止提名，新民主党只是有92个候选人。Peace River North 北和平河选区因为候选人登记文件的问题，新民主党现在在这个区是没有代表参选的。被杀过措手不及的保守党反而有齐93个候选人参选，绿党有73个， Center BC 35个， One BC 33个候选人。过去呢 BC 省系未曾出现过执政党宣布大选，但是又未有在所有选区找齐候选人的情况。省选宣布了两个星期了，新民主党陆续推出政纲，第一个星期宣布加投机及空置税，以及向发展商收未出售公寓税。第二个星期尹大伟首先宣布当选连任就会暂时停止收部分省燃油税，汽油和柴油每公升减10仙。第二就是推出油价的保护机制，授权 PC 公用事委员会制定汽油和柴油的最高零售价，限制石油公司随意加价。两项措施预计会令油价每公升下降达到30仙。普通车入满一缸油可以悭到20蚊。据举例，苏里市一个家庭如果有两部车的话，一年可以悭到1100蚊。尹大伟宣布对牛奶、鸡蛋、牛油、芝士等的日常食品制定价格上限，限制大型零售商和大超市集团取得过高利润。政府又会强制要求超级市场提供清晰的单位定价，防止商家偷偷缩减包装的份量变相加价。打击缩水式通胀之余，又会禁止用人工智能定价。省府会和联邦政府合作，在低陆平原设食物批发中心，绕过大财团的分销网络去减轻成本。这个礼拜尹大伟宣布的第三项竞选政纲，就是由明年开始大幅提高高收入人士的所得税，所指就是年薪190405蚊到265545蚊，税率就由 16.8% 提高到 18.8%。 年收入265545蚊到100万就由 20.5% 提高到 22.5%， 即是都是加2个百分点。另外年收入100万或以上人士新增一个入息税阶，24.5%。新民主党预计每年库房的税收会增加大约10亿，全数会投入改善本省的医疗。他们说这项政策针对是 3.88% 高收入人士，超过 96% 的省民年收入在19万以下，所以大部分省民是不受这个加税影响。在省选公布前，全民省府为解决运输联网结构性财政困难，打算要车主在他们汽车保险续保的时候，每架车要交100至150蚊。尹大伟已经排除收汽车税的做法。目前我们入油所给的每公升油价有 18.5 仙是给运输联网的。越来越多人开电动汽车，不再需要入油，运输联网的收入亦都日益减少。对减汽油和柴油税每公升10仙，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说小生意是尤其欢迎，就好像新民主党取消过桥费和推出不计过失的保险制度，这些都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但是经济学家指出，减油税会使到省政府的税收减少2亿5千万，无助降低省政府138亿元的庞大赤字。高油价亦都曾经促使已故省长何锦在2019年的时候宣布成立委员会研究原因，并且是强制油公司解释他们的高利润。委员会调查后发现，大温地区油价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每公升都加多13仙。但之后省政府一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说 政府不能够减起油税，否则油公司的利润会更多。最后这个入贵油的问题是不了了之的。2024年的省选，尹大伟承诺发放食品杂货补贴，个人每人500元，每个家庭1000元。到2025年2月宣布，由于省政府财政赤字严重和美国关税的打压各自计划，所以是没有实践到这个竞选诺言的。至于尹大伟建议对年收入19万几的人士提高他们的边际税率，因为加拿大实行的是联邦和省双重课税，计算为联邦最高 33% 的边际税率，必须省综合最高边际税率是达到 57.5%， 即是说你每多赚一蚊，你有 57.5 仙是拿去交税的。据说这个边际税率是全国甚至是全球最高。保守党形容这个做医生税，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的年收入普遍都超过19万，加税恐怕是难以挽留人才或者是吸引新医生来我们这个省执业了。保守党承诺不加税，同时在加美贸易战期间取消对本地酒征收的 10% 的酒税，省府库房收入会减少2亿5000万至2亿8000万。保守党没有提出减汽油税或者是食品退税的。开支方面，尹大伟承诺购买8部磁力共振仪和10部电脑断层扫描仪。保守党的党领 Lon Dersen 就承诺招募250个警察、500个皇家骑警、50个检控官，另外不再派免费毒品，又会禁止在庇护中心、支援房屋和医院食用毒品，以及会加强强制护理服务。新民主党有足够的竞选资金，几时选举亦都是他们主导的。尹大伟一开始在素里拉票后，已经在内陆多处地方展开一连串竞选活动，推出多项政策。反观保守党是低调得多，党领 Jackson 对很多省民来讲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尹大伟从一开始多次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选民支持他们对抗美国的贸易战，又强调对手是不济，有很多不确定性。尹大伟指保守党不能够勇敢面对发展商、油公司和大超市集团。似乎尹大伟是想打一场阶级战争，贫穷对富裕阶层，将小市民和大企业对立起来。还有两个星期是省选日，但下星期六是市选的日子，我们大家先选所住城市的代表、市长、市议员、学务委员，这几天可以提早投票，否则记得17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去投票站投票了。今次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长周末，我们星期一感恩节再见。我是李
0: 杰斯。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0: 在早前街当中，我提到两宗呢在香港的财金界呢很关注的一些所谓分手合作的一些的议题。一个就是呢新世界同这个基金会之间就住这个 Seven Skies 一些的协议啦。前两天就讲过呢美心集团同这个怡和结束是几十年的一些的良好关系呢，亦都是微笑去分手。其实两个问题当然是涉及到呢那些集团本身那个经营的哲学，他们怎么去计数方法。但是都反映出呢香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两个问题。第一就是那个消费的转型。另一个呢就是飲食业那个经营问题。这两者其实呢都是一个问题来的。就是我们那个社会那个经济转型以及是消费的疲弱，而令到零售和飲食行業都 经营为艰。大财团扎根香港几十年，他们完全掌握到香港那个的情况。很简单，你拿这么多年来大家的盈利收入那个的销售额的起跌呢，都看到那条 curve 呢点拉法。咁啊，香港刚刚呢就结束咗呢个系黄金周啦。咁啊，一如所料啦，这个黄金周呢相对嚟讲呢人流系多咗，消费力都强咗。咁啊，整体嚟讲，整个嘅黄金周长假内地吓系升咗14%。当然消费嘅指数呢就慢慢都要去披露，而家即个弱数啫。咁啊，歸咎於兩大原因。第一個咧，嗰、那個假期好長啦。我早前都講過咧，攞多一兩日假咧，就掕到13天。13天裏邊咧，嚟香港就3日啫。咁你即係話咧，我可以咧就有好大嘅時間空間去選擇啊，這幾天去邊度玩，這幾天嚟香港玩。咁而呢個消費有提升，其實呢個最主要原因咧，係同人民幣嘅匯率好有關係。当然游客升消费升是好事，咁啊帮助香港个市面经营啦，好多嘅店铺特别食肆呢都系蒙受这个良好嘅一啲嘅刺激，起码呢又可以挨多一阵啦。不过呢你可以睇见香港，我哋去比较啲数字，政府总系呢好正面，佢就往往呢系从这个近两三年嚟嘅数字去比较，咁啊最好比较就2023年啦。嗱，23年去比较咧，25年咧，25年有数字，26年未完啊嘛。咁啊，整体嚟讲升咗几多几多？哇，内地客哇升咗41%，咁啊台湾客升咗系8%咁滞，9%几点几。嗱，菲律宾咧就系升咗74%啦。内地客、台湾客系同埋菲律宾客咧，是香港三个主要的旅客的市场。但如果从整体的数字去分析，2025年有3,783.4万人来香港，是接近3,800万人次。但其他的市场加加埋埋都不够零头，加埋都不够800万人次。可想而知呢，内地客其实占据了香港整体旅客的数字呢极大的份额。但如果我们真正了解那个市场，内地客来香港其实他不会觉得自己是游客的。即好像我们放假星期六日去深圳打个圈，那你当不当你游客呢？不是的，那个好像我们去深圳跟我去屯门去浅水湾差不多路程啊，有些甚悭了添。即是说呢，这个游客的数字呢，不要被这3,000多万游客呢是骗到了。而我们真正看下呢，除了内地客，香港去吸收海外市场的旅客，我们实际上其实都不够800万人次了。那这个呢其实是有个倒退的，有倒退。如果倒退很明显，我们从2018年做个指标，当2019是好像分水岭那样，2018年亦做比较呢，比较健康啲，係全线下跌嘅。嗱，咁啲我哋必须了解情况。所以无论係特区政府好，或者係旅游发展好，都好希望好努力呢嚟到增加嗰个嘅客源。但而家大家都係好懒嘅。諗下啦，唔紧要啦，同阿爺讲声放多几个省市嚟又可以用乜嘢係个4,000万啫，好易啫。但事实上对整体嘅经济有几大嘅悲益。同埋呢个亦都令到香港整体嘅形象呢都系改变咗嘅。我举个例子，英国嘅独立报呢最近有个报道。讲到2025年，咁日本嗰个市场呢有一个好明显嘅改变。咁你知2025年呢中日关系开始有啲逆转。亦都呢去到后期呢中央亦都呢好明嘅暗嘅各方面呢都唔系呢鼓励咧国人咧去日本旅行，所以日本嘅过去好依赖内地客、中国嘅游客，咁啊备受呢个冲击啦。不过另一方面咧，根据英国独立报报道，喺中国旅客减少同时，呢、這个客群就大幅增长。嗱，啲就系英国客啦。 在2022年英国人去日本的旅客是去到48万几人次，咁啊，比起之前咧，系加咗好多好多嘅，一路都加紧嘅。咁啊，英国人其实去日本都几远噶，点解大家咁钟情日本咧？嗱，独立网分析就话咧，其实都系好受到嗰啲所谓旅游嘅视频啊，嗰啲 TikTok 啊、Instagram 等等咧，因为你一搜寻日本旅行啊 ，Japan 或者 Japan tourism 咧，你好多嘅短片，诶，短片唔系官方嘅，就好多英国人咧去完日本咧好兴咧。就自己將日本嘅見聞就擺上呢、這個社交媒體啦，因為大家可以睇到啦。原來呢個咧就促成咗英國人好向往去日本旅遊嘅原因。我諗下嗱，呢幾年嚟特區政府哇各方面咧出盡九牛二虎之力，諗好多橋做多嘢，真正 work 唔多嘅。但你試下嗱，特別喺海外朋友，你試下你揾下香港旅遊，你所見到嘅嗰啲資料係咩嘢呢？簡單嚟講，如果一個加拿大人還好咩好，你好想了解一個城市嘅旅遊嘅資源好唔好玩，你上網 search 下，你發覺原來好多你嘅國民，即係嗰啲加拿大白口味啊，加拿大嘅各方面最喜歡嘅嘢，咁佢拍出嚟就好貼身嘅，咁就可能體會到咧佢哋嚟邊度旅遊嗰啲嘅樂趣。可能香港我就缺乏咗一样嘢，样样嘢就官方我哋嚟做啦，我哋搞乜搞乜，其实上个效果如何呢？咁啊咁多年嚟睇落嚟咧，真正收效就唔系咁多喎。嗱，所以呢个咧，你去硬烧好多嘢咧，其实就自己俾自己睇啫。你真正嗰个城市嘅魅力、内涵、受欢迎程度咧，一定咧系翻市场，用市场去告诉市场系最有效嘅。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梁彦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听日就是中华民国双十节的国庆日。上星期北京刚刚庆祝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国庆。明天就轮到台北庆祝中华民国115周年的国庆日。我们小个的时候在香港，一到十月份弥敦道两旁就很热闹，一边的花牌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另一边的花牌就庆祝中华民国双十节的国庆。小个的时候就不识历史的，只是觉得一到十月份整条弥敦道就张灯结彩，灯光火马，好像过年咁。但大过咗之后，慢慢知道呢啲花牌后面隐藏住好多血同泪。上星期我同大家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国庆，今日咧我就想讲下中华民国嘅国庆。喺19世纪末即系清朝嘅末年啦，大清帝国已经系外强中干，表面上仲有好多大嘅版图，有几亿嘅人口。但因为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不断被外国欺凌，各地赔款就不在话下啦。西方列强更在中国各大城市拥有租界，有治外法权，形成国中之国，对居住当地的中国人哈哈霸霸。再加上中国经济落后，不断被外国资本掠夺中国的国家财富。而清廷虽然尝试过很多次的改革，好似洋务运动啦、维新变法啦、立宪运动等等，但系唔系失败咧，就系嚟得太迟，同埋进展太慢。特别喺1900年嘅八国联军之后，中国有识之士咧已经知道大清朝就非亡不可噶啦，所以喺20世纪初，你就好多革命团体纷纷出现，其中最出名嘅就系中兴会同埋华兴会。他連同其他大大小小的革命組織，在1905年在日本成立了中國革命同盟會，簡稱同盟會，目的是推翻清朝，口號是驅除鞑虏，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在經歷了比較大的十次起義之後，特別是1911年4月的廣州黃花崗起義，黃花崗起義是由同盟會的骨幹，亦都是当时中国少有的知识分子亲身参与。起义虽然失败，但参与起义的年轻人那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 震惊全国，特别是72历字之一的林国文，他在起义之前写给妻子的诀别书，读之就令人流泪。结果六个月之后，在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终于成功推翻了清朝。革命党人就在1912年的1月1日成立了中华民国，推举孙文先生，亦即是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自此中国便出现了一个共和国，视为中华民国，个国号呢就一直沿用至今，亦都定了武昌起义那日，即是10月10日定为国庆日。但是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和今日的台湾的中华民国是很不同的。首先就是国旗了，国歌又不同，连宪法、政制、政党都不同。1912年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呢，国旗是五色旗，红黄蓝白黑就代表五族共和。而今日的中华民国国旗呢，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段历史呢要跟大家详细讲一讲的。同盟会和其他革命组织起义成功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之后呢，因为革命党要同袁世凯妥协，就将总统这个大位交给袁世凯这位野心家。而在同一年呢，同盟会又合并其他革命组织组成国民党。第一年之后呢，新生的国民党被袁世凯勒令解散，国民党从此就退出历史舞台。孙中山先生因为不满袁世凯的专横，就发动二次革命，但不幸失败，便只能再度流亡日本。他在日本呢就创立了中华革命党，实行一个领袖一种主义的革命主张。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孙中山先生在1919年呢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就是现在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前身。而两年之后呢，即是1921年呢，一班进步思想的青年呢在中国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孙中山先生亦都敢于革命多年，仍然不能够建立一个统一进步强大的中国，是因为缺乏了强大的武力作后盾。于是呢就在广州成立黄埔军校，一所培养革命军人的军校。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总理都明确联俄、用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将大量共产党员融入国民党内。到1925年孙总理离留之际，就留下三份遗嘱。第一份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由以后成为汉奸的汪精卫起草的总理遗嘱，即是如致力国民革命犯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第二篇遗嘱就是家事遗嘱，是给孙总理的家人的。第三篇的遗嘱就写给苏联的自苏维埃遗嘱。孙先生去世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就联合一起北伐，打倒军阀，重新将中国统一。统一后的中国呢就改用青天白日旗，即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旗，作为中国国旗。国歌亦用黄埔军校的训词，就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所以自此中华民国就变成中国国民党党国一家了。本来中国在北伐成功之后就可以结束辛亥革命以来军阀的混战，但不幸的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要清除共产党，令到国共分裂，中国又重新陷入内战。抗战期间两党就勉强合作，成立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抗战结束之后，内战再起，中国共产党就用了四年时间打败了中国国民党，在1949年的10月1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因而退守台湾，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至今。开支的时候双方都宣称代表全中国。在退守台湾头30年，台湾的中华民国依然不断高喊反攻大陆，但因为台湾地方小，而共产党是统治整个中国大陆的，所以在1971年联合国大会的2758号决议案就将中国的代表权交给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台湾的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就以后就日渐孤立了。现时同中华民国有邦交的国家只是剩下12个。虽然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已经失去执政权，但是台独倾向的民进党依然用中华民国作为国号，不敢改国号。因为一旦改国号就要修改宪法，问题严重。在115年前，即是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家天下王朝结束，中国历史从此走入一个新的篇章。所以对中国人来讲，10月10日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但是凡事都有好有坏，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建立民国对中国历史发展是好事，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经历了40年的内战，包括军阀内战和国共内战，而日本趁着中国内乱期间就侵略中国，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加上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外蒙古就独立出去，中国亦差啲失去西藏和新疆。但是中国历史通常都是这样的，旧王朝瓦解之后一定会出现一段动荡期，中国传统的王朝寿命周期大概是200至300年，到1911年大清朝已经入关建立政权267年，亦都是差不多是时候了。中国历史上当王朝崩溃之后，往往会经历几十至几百年的分裂期，东汉灭亡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大分裂时代，直到隋文帝才再度统一中国。唐朝灭亡之后，中国亦进入五代十国70年的分裂时期，到宋朝立国才再度统一。虽然宋朝的国土大幅度缩水，但依然被中国视为正统的王朝。清朝灭亡之后只不过是40年的分裂期，亦都可以讲话是短的，但分裂期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都是人民的灾难。这些内战引起的灾难比起外敌入侵产生的灾难不遑多让。所以以前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老人家说，宁做太平犬都不做乱世人，就是这个意思。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所以在今日纪念辛亥革命先烈之余，我们都应该衷心希望中国分裂的时间尽快结束，不要再有内战，再兄弟相残，共同建立一个美好的国家，令到人民过上和平幸福和安稳的生活。这个就是我在双十国庆节最大的愿望。我是阿明，陈敏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2: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九号星期五，我已经投了票了，我指的当然是市议会投票了，因为省选安排在市选之后一个星期举行，现在还未接受投票。最近这几年无论哪一级的选举，我都是预先投票，而且是采取邮寄的方式。我越来越懒，亦不想排队，邮寄选票是最方便和快捷的。当我收到选举局的投票通知，第一时间就上他们的网站申请邮寄选票，因为不是第一次申请，我已经熟晒填报的程序，照一步步按指示去填报，完全没有难度。其中有一处要求申请人上传一份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图片，例如护照或者驾驶执照。我的电脑早已经储存了我和太太的驾驶执照影印本，一 click 就搞定了。填妥申请之后，这个星期二就收到选举局寄来的选票邮件两大份，其中的投票指南写明，如果是邮寄选票的就必须在前日要寄出，否则选举局在投票日17号收不到就不会计算这些选票。指南又说，过期寄出的选票可以投入市政府大楼前的邮箱，或者交去选举站，或者投票日交去所投的选票站。我本来还有一日可以寄的，但为了保险计，而且每日去面罗罗公众泳池游水，市政府大楼就在附近，于是我决定前日亲身将填写好的两份选票 交到去市政府。嗰朝我去到市政府，黎宇咧就见到一条啊，有五六十人嘅长龙，都系准备啊提前投票嘅列治文选民。市政府几十个 visitor 车位咧都泊满晒车，我就唯有啊将架车咧停喺隔篱嘅 Richmond Centre， 然后行过去交选票。我就唔使排队啦，将 envelope 交低俾工作人员就可以离开啦。睇见呢条预先投票嘅长龙啊，我有多少啲意外，因为之前我听过唔少声音话今次市选省选打孖上竞选活动重叠，而候选人人数咧以百计，令人无所适从，影响唔少选民系放弃投票。我周边咧确实有人表示今次唔会投票嘅。原先估计今次市选投票率会继续低迷，但是看到当日提前投票的情况就并不是那么悲观。我们列治文华裔人口占全市人口一半以上，以往市选华裔投票率就不足两成，经常被人批评华裔政治冷感，在市政层面是完全缺乏影响力。当日我看见排队的投票人士里面，华裔是占了大部分，原因何在呢？我估计有下面几个方面因素。首先就是我们列治文市近年出现了一些变化，令到大众对社会环境提高了关注，包括在列治文无家可归者人数增加，一些温哥华帐幕城的无家可归者迁徙到我们列治文来，使列治文的治安不断恶化。另外省政府又将一些收容无家可归者房屋的计划就安排在列治文兴建，当中在 Sexsmith Road 及 Canby Road 的兴建计划更加引起了居民极大的反感，出来集会抗议。最终在群情汹涌之下，列治文市会由赞成转为反对，让列治文居民知道选出怎样的市长市员和自己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其次，做了列治文市长十几年的马宝鼎今次宣布不再角逐，列治文今年就会选出新的市长，市民觉得哪一个做市长影响巨大，新的市长，市民觉得哪一个做市长

的观点是选人，不是选族裔。不过我同意列治文市会长期华裔成分太低的状况是不合理的，应该要作出改变。以市会为例，选举之前加上市长九个可以决定政策的人，只有两个是华裔，这个同占人口一半华裔的状况真是太不成比例了。早两天我看到排队预先投票的情况，不知道是否代表今次市选本市华裔选民投票率一定会上升。然而我敢肯定，如果华裔选民更多出来履行投票责任，列治文的市政面貌必然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有可能产生首个华裔市长，市议员和项目委员会有更多同声同气的人。最后讲回我自己的投票，正如我多次强调，我不会鼓励华裔选民一定要选华裔候选人，我们应该选出能够真正代表全市市民利益的人去管理市政。我的两大原则是不会支持那些推动毒品合法化和反华仇华的人当选，不论候选人是否华裔或者非华裔，属于这两类人的候选人，我一早就将他们剔除了拣选的名单之外。上一届市会大部分市员都支持将收容吸毒者无家可归者房屋计划安排在我家后院，因此这些争取连任的人并没有获得我的支持。我原本今次只是准备挑选一个新的市长，其他市员或者项目委员我一个都不会投。不过听了一些朋友的意见，说市长在投票的时候只是占一票，仍然需要同理念的议员支持才可以通过政策，因此我最终都是拣选了另外五个市议员候选人。讲到选市长其实是很容易拣的，七个候选人，五个是华裔，三个是原市议员。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做过市员起码懂得市政府的运作，做市长才是驾轻就熟。由那些完全没有市政经验的素人去做市长，我就一百个不放心了。我认为市会就好像从政的训练班，不少政治素人在取得市政经验之后，稍后就会转战省政和联邦政坛，这个循步渐进的方式就比较合理。而要在三个原市员中挑选一个市长，这个就容易得多了。曾经有些人担心华裔参选人太多会分散票源，令非华裔参选人有更多的优势。我看了投票指南里面那些候选人的简介之后，我认为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有些华裔候选人即是投机者，参选只是嬉戏博出名，属于阿猫阿狗之流，根本就起不到戒票的作用。只要选民花时间去看看各候选人的简介，就知道哪些是龙，哪些是蛇。总之我就履行了我自己的投票责任了，我都希望自己的预期是正确的，今次会有更多的华裔选民出来投票，令到列治文市会有一个健康的政治和生活环境。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3: 10月9号星期五啦，星期五的下午3:08就来搭半，即不是搭半，3:08即是30秒。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诈骗照妖镜。今天在直播室里面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的，还有呢，哇，真的很久都未曾试过一起做节目的张胜，张国权 Raymond， 你好。
4: 喂，好啊，赵胜宇，阿胜人。
3: 不喝汤，即是自从台庆真真正正在公司见过你之后，
4: 好耐了，好多年未曾相遇过。
3: 不是，未曾在这里相遇啫，饮茶咪撞到你咯，是撞啫，不是约我饮茶。
4: 撞到咋？
3: 你唔记得啊？起码两次。撞到嘅。
4: 有冇扶翻起我啊？
3: 冇撞啲，你都好稳阵呢啲马步。
4: 多谢。喂，今日好真系好难得，我想又问下你阿星人，
3: 唔饮汤。
4: 你投咗票未啊？
3: 我未，系有原因嘅。
4: 啊，点解咧？
3: 因为我
4: 未睇清楚佢哋嘅。
3: 唔系，当然未睇清楚，一定噶啦。几十个点睇啊？因为即系同埋原因就系我以前咧睇嗰个栋笃笑咧，佢话俾我听咧投票咧去 last minute。不，当然大家唔好学啊，讲笑噶咋吓。
4: 讲笑
3: 啊，即系你会俾人尊敬耐啲咯，拿住张票，我未投噶，威吓我啦，即系嗰啲啦，讲笑啫。
4: 但其实咧，投票咧有权利与义务，
3: 系当然啦。
4: 我哋嗱，仲有个可以支持同埋反对佢噶。嗱，权利义务我哋应该知道点应该去做噶啦吓。
3: 系
4: 嗱，咁另外一个招数咧就系想 turn down 佢，一样支持佢。啊，
3: 系
4: 嗰张票系两用，一样系支持你嘅。嗱，我张票支持你。我如果我唔投你咧，即系唔支持你，我就推冧你，我就支持第二个，支持你嘅敌人。
3: 但有时未必有敌人噶，
4: 佢哋
3: 譬如我讲市选咁样，几十个候选人咁，都系边个敌人啊？
4: 其实同埋啊，
3: 个个都系敌人，
4: 同埋系啦，个个都系敌人，
3: 唔系敌人，即系个个都系 opponent。
4: 因为我投咗你就唔投佢啦嘛，变咗
3: 系
4: 变咗有俾大细超啦嘛，咁啊唔啱噶。如果咁讲啊，
3: 嗯，
4: 如果你全部识冚唪投晒票咧，变咗一比一哦。个个都一票，变咗又好难，冇难分胜负咯。
3: 其实咧，我觉得咧，选举局咧有时都未真系教识大家选民应该点样投票啊，净系叫你当然佢讲过嘅，最多可以投几多个市议员，咁啊市长梗系一个啦，咁最多可以投几多个，咁好多人真系其实我心目中得两个嘅啫。不过你话我最多可以投几多个，我咪投埋另外六个咯，咁你就 offset 咗投嗰两个啦。
4: 系啦，冇错。
3: 即系呢个就系，但系选举局冇咁教你个噃，都系有好多人真系。就咁投㗎喎，同埋呢有少少呢好似喺溫哥華呢已經改咗㗎喇，但係有啲城市仲未改㗎。即係如果你姓 A 字頭呢，你就着數啦，排先。
4: 咁係。
3: 咁點解會排先着數呢？因為有好多人。
4: 主嘛，睇第一個喺。
3: 係呀，好多人佢根本乜都唔知，但係我又唔好放棄我投票嘅權利，咁求其一投嗰度
4: 就
3: 投嗰幾個囉。咁你喺投嗰一兩個人咪着數囉。
4: 排拉咪都唔係。
3: 係呀，所以第時改名啦，叫做candidate abnormal， 咁你又排到最早啦。
4: AA 个好啦吓
3: ，AA 好难作个名啊嘛。
4: 唔系
3: abdomen 啊 ，abnormal 啊啲咁嘅嘢吓，咁你排到最早啦，人哋眯埋眼都画咗你先。有机会噶，真系可能会多咗1000+票噶。Anyway， 讲笑啫。咁啊，电话旁边我哋阿明啊，大家朋友如果想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咧，6042671320啊，6042671320啊，张师兄好多猛料嘅。
4: 诶，
3: 咪系。阿老阿明你好。
5: 嗨，两位好。
4: 阿明哥，
5: 阿赵生，你唔饮汤啊？食唔食鱼翅羹啊？
3: 唔食唔食，唔饮汤唔饮汤，
4: 系咪街边嗰啲鱼翅啊？
5: 鱼翅羹啊？
3: 啊，都唔食鱼翅羹。
5: 高贵人马喎，
3: 系
5: 高尚人等喎。嗱，我又今日讲啊整车啦。15年前我买咗个日本车，
4: 系
5: 咁啊有5年保用期噶。咁啊行咗冇几耐咧，一俾拎嗰阵时，咕叽咕叽有鬼叫声。咁啊拎佢跌乸碎。因为保用的嘛，那就梗系拎佢啦。佢对我讲：呢只款系咁 keep 声嘅啦，小意思啊，冇问题嘅咁样。
3: 系
5: 翻去揸添啦，咁样。如果响声增加啊，再拎嚟啦，咁样。咁啊，3-4个月后之后咧， 个声音大声咗，咁咪再拎去揾佢算账。
3: 嗯，
5: 佢啊死死地气咧，就同我换咗啲皮啲皮。
3: 嗯 ，OK。
5: 换咗皮啲皮之后咧，啲鬼故声就冇咗咯喎，真系。
3: 嗯，哦。
5: 好啦，咁啊，咁啊相安无事啦，以为一路咁咪揸，咁啊到期又拎佢免费 service。咁话三年后有一日，我喺一个 center 个停车场走咗出嚟。啱啱喺个停车场个出口，我老婆揸车嘅，佢踩俾你，喂老公，点解咁俾呢个 pedal 踩到落去脚底噶？架车都唔停噶，我话即刻拉手掣啦，咁样好在架车因为出停车场行得好慢嘅，拉手掣控制到佢，咁咧，咁啊喺个出口嗰度，我即刻嗱声，我调转我揸，我慢慢压咗出去就停咗喺马路边，咁啊揭开个车头底下。原来嗰个壁力有个缸啲壁力有冇晒，
3: 哦，
5: 冇晒，
3: 三年啦，你讲紧系嘛？
5: 咁啊，梗系唔揸得啦。咁啊，嗱嗱声啊，打电话叫拖车拖去个 dealer 嗰度整。咁啊，第二日咧，佢打电话嚟话整好啦，咁样咁啊攞车啦。我问佢咩事？点解会留晒啲壁力有？啊，得啦，唔好追究啦，等住，总之同你免费整翻好啊，算啦。咁啊，我话好，你俾翻啲皮啲喉我得唔得？啊，佢又懵笨笨，佢又俾翻嗰两条皮啲喉我，
6: 啊、
5: 穿咗两条皮啲喉啊！原来，俾翻嗰两条皮啲喉我系前轮嘅。咁、
6: 啊、
5: 我拎翻屋企，死唔甘心，咁啊捐落车底，对下我架车整翻嗰个皮啲嗰度，睇下个前轮嘅皮啲喉，佢同我换前轮皮啲皮嘅，前轮皮啲喉咧。嗰、那個屈咧，佢因為有啲問題，即係佢條喉要幫啦。
3: 喂，阿明，長話短説啦。第一 part 俾你講曬啦。
4: 啊，長話
3: 短説啦。
4: 嗯。
3: 啊，唔好教我哋整車啦。
5: 佢屈嘅形狀就 S 型嘅。
3: 係。
5: 但係我睇嗰條舊喉咧，嗰、那個屈嘅形狀係 U 字型嘅。
6: 哦。
5: 咁我就研究到咧，原來佢嗰陣時同我換皮皮嘅，你啊裝鬼錯咗條皮力喉，導致嗰條皮力喉。當我一零打轉彎嗰陣時，就磨嗰條皮力前側，我個四輪車嘅四輪加開動嘅。咁啊轉彎就磨，轉彎就磨三年，終於嗰日咧就磨穿咗條皮力喉。
3: OK，
5: 好在我命大死唔去。係咁啊，阿趙生，咁你認為呢樣嘢好唔好追究？
4: 當時即刻追究咯。
5: 追究乜嘢啊？
3: 追究乜嘢啊？
4: 追究你话你
5: 佢同我整翻我免费唔用，免费同我整翻我条命大死唔去。如果我上咗屋桥，我就死梗噶啦。
3: 咁啊冇发生事就好难追究噶噃。
4: 咁佢同你做好咗啦嘛，佢
3: 咁啊你好彩咯。
4: 佢话你好彩，
5: 好彩当时有四个人喺架车树，
3: 同埋你又好难证明。
5: 你踩脚细嗰阵，你踩唔到脚咋？冚落前面架车树啊！如果车行得慢，可能人伤车坏；行得快就车毁人亡。
3: 但又好难证明真系佢换错噶噃，佢有冇承认啊？定系你真系有专家话俾你听啊？你自己觉得佢换错啫噃。
4: 已经相隔咁多年，你点追究？
5: 佢调转装
3: 啊！你又知佢调转装都拆得出嚟咯。
5: 头尾调转啦，
3: 唔系都拆咗出嚟咯？你点知佢调转装啊？
5: 有证据，因为佢正当装咧，嗰条口咧就屈个 S 型嘅。
4: 系，有一个专家去告
5: 佢。呢啲装嗰条系 U 字型屈，屈咗三年嗰条喉定咗型，变咗个 U 字型。
3: 系，
5: 我咪执住呢个嘢就同佢讲咯。我话三年内嗰条喉定咗型噶啦，而家定咗型就系 U 字型。而家你条喉嗱你捐落车底睇下，如何系咪屈 S 型？我话三年
3: 内收到啦，收到啦。阿明，我第一 part 俾晒你啦，唉，真系多谢你。第一 part 俾晒你啦，多谢你，多谢你啊！我哋慢慢研究，如果你想知道追唔追究啊，点样咧？欢迎你哋八六打去理发师问啦，我哋呢度答唔到你。
5: 你认为追唔追究啊？你都可以啊！如果真你做当事人，你追唔追究啊？你一定加下回分解啦吓，拜拜。
3: OK， 好多谢你。好啦，十七分啦，我真系第一 part 真系俾晒阿明，多谢佢。咁啊，休息阵，阵间翻嚟咧，再接阿李医生电话啦。
2: K
6: 听Sam审官见上任头三年加税超过 23%， 而家选举临近佢就突然改口，佢信唔过，而其他政党就想加更多税，使更多钱。Sam嘅可预测物业税承诺，物业税加幅永远唔会高过通胀，我哋会专注做好核心服务，唔会再喺呢个税款上玩政治手段，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S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S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Agent at Vote Team.ca。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7: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6: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7: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6321010、23668888。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死人要破地狱，生人都要破地狱，做律师呢都冇例外。这个礼拜有新剧集《地狱大状》，由林海玲、魏俊生、潘灿良主演，讲述一个死过翻生的女律师帮鬼打官司。第二周日首映，又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陈凯歌执导，由哥哥张国荣和巩俐主演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好戏登场。
10: David Eby called an election because he saw an opportunity for himself, but I se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m Lauren Dirksen,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 and my commitment to you is that I will serve all British Columbians. I will get our economy moving, create good jobs, and get our costs down. These are serious times that require strong leadership. I'm ready to deliver real change to get BC back on track.
11: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6: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2: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凡，电话604-908-8822。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张国权啊张师兄喺度啊。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系啊，大家好。头先阿 Ming 嗰单嘢你追唔追究？如果系你，
4: 如果系我啊，整好咗啦，大家冇乜损失啦。咁嗰条喉个骨挛咗，又或者系唔同嘅形状，你唔可以话佢系唔系原来嗰条。
3: 就算我系当系有个专家同你同你印证咗，佢真系做错咗啦，但系好似又冇乜损失。你想告佢乜嘢咧？
4: 你告佢赔偿乜嘢俾你咧？就话
3: 我搵条喉俾你咯，佢、做咗咯。OK， 好啦，唔理噶啦，第二件事。好啊，李生 ，Hello， 李生你好。
4: Okay。

0: OK OK Hello 阿波，
1: 阿牛，阿波啦
0: ，Hello 阿波，
2: 先生你好，
0: 你好，
1: 哎，
2: 全哥你好，
1: 波哥你好，大家好。
2: 咁啊，咁啊，今朝我听新闻咧，就好得意嘅。咁啊，又话咧，突然间有人有个人喺街度行，咁啊有啲人啊走去，咁啊同你攬熟咁样。咁又同你擺隻金額喺你隻手啊，咁啊攞咗你嗰隻真嘅金戒指同埋啲頸鏈。
0: 哦，成日有啦，係啊，好多次啦，喺呢度都。
2: 咁、啊啊，但係呢度即係呢啲嘢，即係今日新聞報出嚟，咁其實嚟講句，而家咁多詐騙，咁多即係隔硬俾人搶咗嗰啲金戒指啊、金頸鏈啊，但係即係嗰啲老人家就唔應該再戴喺身啦。即係呢個就我提議啦嚇。
1: 嗯嗯。
2: 咁啊，今朝我又聽到話阿歐榮欣小姐講話嗰啲咩交通安全啊咁啊，咁我又分享一下啦。咁啊，早輪我就係行個 area， 咁啊有個十字位嘅，咁啊有停有 stop sign 有唔 stop sign， 咁我就唔係 stop sign， 咁我就係安全駕駛啦。咁啊見到有人喺個 stop sign 嗰邊就行出嚟。咁我见到咁嘅情形，我话停车啦。咁突然间嗰个西人女人就粗口都出埋，佢话你都唔系 stop sign， 你做乜嘢停车啫？
0: 你讲行紧过马路嗰个人定系你后边啊？
1: 佢话行人闹你啊！
2: 如果我唔停，话咁嚟讲，我如果撞到你，我有事，我唔系佢有事，但系佢即系你粗口都出埋嚟。话我咁，我太太喺我隔篱，诶，唔好理佢，唔好理佢，你快啲开车走咁样。
0: 嗯，
2: 我其实嚟讲嘅，有时有啲嘢你安全驾驶咁样俾人闹，真系好似我系，我就唔系 stop 晒，但系我见到你上落行过马路嘅时候，我正唔正常停车咧？即系我想问下大家。
0: 系你系，我觉得你系冇错嘅，
1: 冇错啱嘅，
0: 我觉得你系冇错嘅。咁你唔好以人哋嘅蔑视嚟惩罚自己。
1: 哎呀，冇错，啱啦，啱啦。
2: 但系咁样俾人无啦啦，
0: 咁唔紧要噶，
2: 闹一下咁样，
0: 唔紧要噶。我哋成日睇戏都有讲噶啦，唔通喺街边有只狗吠你闹翻佢啊？
1: 咪同只狗吠咩吓？
0: 系咯，人哋嘅错误冇理由攞嚟惩罚自己噶嘛？你系啱嘅，绝对系好先生，礼让系好嘅，礼让兼且安全系好嘅，俾个 like 你。
1: 请你喝咖啡，
2: okay，
1: 自己俾钱。
2: 多谢，拜拜。
0: 啊，听住啊，张国权话请你喝咖啡，不过你埋单。
1: 自己俾钱啊。
0: OK， 我哋听下 Susan 啦。
1: OK，
0: Hello Susan。
1: Hello Susan。
0: Hello，
1: 系、
0: hey，
1: 你啦。
3: 赵大哥，
0: 唔饮汤唔饮。
1: 系、哎、你好，
3: 你好，
1: 大家好。
3: 你哋讲得好有吉屎啊！帮主又好有底气
1: 嘅，哎呀真系抵得谂添啊！
3: 阿波哥咧，真系揸车啊，马路啊，如虎口啊，
1: 系啊，
0: 应该嘅，小心
3: 啲。咁噶啦，啊，而家啲人啊，霎下霎下嘅，
1: 嗯，
3: 系转下眼咧，又感恩节啦，
0: 系，
3: 哇，你哋有冇感恩啊？
0: 时常感恩噶啦，
3: 有感恩嘅，
1: 周时都咁。
0: 擘大眼就感恩噶啦，
3: 擘大眼，
1: 每天都擘大眼，我仲存在啊嘛，擘感恩啦，
0: 系啦，擘大眼就感恩噶啦，
3: 系、嗯、
1: 有咩分享咧？
3: 听到有一件真人真事嘅，啊，系而家呢个时代已经转咗啦，真系好多诈骗啊 ！AI 咧系帮到人啊，亦都系诈骗人啊！阿 Linda 姐话斋，红绿灯你都要睇住啊，睇住 AI 嗰啲啊。啊，我有个奇英朋友系香港嘅，佢翻嚟讲俾我听啊。佢话佢有个朋友啊，个孙仔啊，唔系孙仔，系个仔啊。佢个仔咧就嗌佢豆啊，你唔好成日打电话俾我啊，唔好 WhatsApp 过嚟，因为影响我做工作啊。咁佢就啊，俾人哋啊用 AI 啊整咗佢啊。佢话老豆啊，老豆啊，我俾人撞咗车啊，咁啊唔得掂啦。咁、
0: 嗯、
3: 又见到佢个仔又烂咗，撞咗人哋架车，嗌佢赔50,000啊。 佢話死咯，咁又係我個仔就即刻去銀行攞咗50,000俾佢啦。佢話嗰個人話仲唔夠喎，仲要加多20,000喎，咁話唔係佢要報警啊，咁話咯。佢就冇，佢話啊老豆啊，唔係整到我報警就慘啦，唔好報啊，你快啲啲誒俾多20,000啦咁。咁佢就又去攞20,000喎。佢老豆咧就问佢个 cousin 啊，佢个仔嘅 cousin 啊，佢话：哇，有人嗌我系俾咗一共俾咗70,000啊！我个仔啊，我个仔系咪撞咗车啊？你个仔唔系撞咗车啊！你系 AI 嗰度诈骗咗你啊！快啲报警唔到嘛？啊，报警都冇用啦。
1: 哦，俾
3: 咗佢啲钱啦、哦，香港翻嚟嘅，佢已经讲俾我听，真人真事噶。
0: 喺香港定喺呢度发生啊？
3: 多谢，多谢。
0: OK， 多谢你啊 ，Susan 啊，所以咪话咯，成日都讲噶啦，知识系最好嘅防卫。
1: 啱、
0: 如果你有知识，唔系靓嗰只啊，系知识。
1: 我明白，明白。
0: 啊，知识都有防卫嘅，但系你如果你有知识，有常识，你知道如果你喺 BC 省，你一定有保险。
1: 系啊。
0: ICBC 你撞咗车、你咪报警咯，点咪我攞钱啊？
1: 系无论发生咩事，你剩三秒谂下嗰个过程，
0: 系啊，
1: 有咩漏洞？
0: 即系当然你唔、即系诶，边个奇英唔系一个 excuse 嚟、我谂在座坐喺度嘅都系奇英啊。
1: 奇英越最多，
0: 我哋坐喺度都系啦，吓、啊、
1: 你未系、
0: 你以为啊诈骗咗你啫？anyway， 嗱就系、咁样啦。如果我大家有时咧听多啲信息，或者系睇多啲新闻啊，听多啲华侨之声啊，我哋好多啲信息俾你咧、听多啲你就有呢个防卫、你唔会话哎呀撞咗车啊，俾人哋、喂，第一你点知系整50,000啊，或者整500,000咧、你唔知噶嘛？
1: 系要打个价，你又唔知道，所以任何事咧又发生咗之后咧，你一定要停五秒、三秒或者五秒，
0: 或者问下人先，谂
1: 谂就系，
0: 问下啲
1: 追究下查，
0: 问下啲朋友，问下啲后生嘅，如果你。啊，觉得后生会知多啲嘅，就问下啲后生嘅。咁、再 check 一 check。咁点解？
1: 而家如果佢假如发生咩事，而家点搞？点样收科啊？使唔使整50,000咁多啊？咁你问多个资讯啊嘛。
0: 系、其实而家咧 ，AI 当然有唔好嘢可以呃你啦、但 AI 都帮到你好多嘅。其实如果你懂得用 AI 咧、你打开个电话就问佢：，喂，我而家撞咗车，个人问我攞50,000，我应该点做啊？佢真係聪明个聪明，咁佢教晒你应该点做，点样去防止诈骗，点都得嘅。所以我成日都喺度呼吁，上次阿 Cyrus 呢都同我讲话、我係 AI 人啊，係啊，我差唔多 AI 人嚟嘅，我差啲想，如果阿师兄唔得闲呢，我搵个 AI 度坐喺度讲嘢啦。
1: 咁都得㗎，係啊。
0: 得㗎。我问个 AI 佢话得唔得，佢话得㗎。
1: 哦，用埋嗰把声都得。
0: 咁又要畀钱囉。哦、OK， 李生先。
1: OK。
0: Hello， 李生。
1: 李生你好。
4: 你好。
1: 你
4: 好，
1: 系李生，
4: 又我就我需要住欧先生，咁佢就我咁要 book appointment 啦，就话会 five business day 内会复我 send text message， 我估唔到佢咁快，但系个电话号码就唔知乜嘢嚟嘅，搞到好烦。其实我应该有咩方法要知道啲，因为佢要 click the link and book 咗，即系 book appointment choose the time slot 嗰啲咧，
0: 系。
4: 我有咩方法证明诶，即系 prove 条 link 系安全啊？
0: 打电话去咯，
1: 打电话去医院。
0: 唔系你打电话去嗰几间 lab 啫嘛，系咪啊？即系你嗰间可能系有间好出名噶嘛，其他地方都有噶嘛。打电话问佢咯，喂，我 book 咗个 ultrasound， 我几时啊？咁样诶，我唔识用电脑噶，你同我 make sure 嚟边一日啦、啊，咁样咯，唔使一定上个 link 噶。
1: 直情打电话问，
0: 直情打电话，或者你唔使用佢个 link 噶，去佢个 lab 个 website 嗰度你自己入啦，你唔好用佢 provide 俾你嗰、那个。你直情 search 嗰间咧，然后喺佢嗰度。
4: 我自己我唔可以吹水话我唔识用电脑，因为我俾 book 嗰时咧，我系为 online book 噶。
1: 哦。
0: 咁你用翻 online 嗰、那个，用翻嗰个 online 咯。你既然你 online book， 咪用翻你 online 咯。即系有时咧，呢啲 appointment 咧，有时佢会 text 翻俾你，话俾你听 ，text one to confirm 你系咪嚟嘅，系有啲咁嘅嘢嘅。
1: 你要复佢噶嘛？
0: 系你要复佢嘅。如果唔系，佢当你 cancel 咗个 appointment。但系如果你唔想用呢样嘢，咪打电话俾佢咯。
4: 我打去佢 put me on hold， 我
0: 唔会好耐嘅嗰啲，呢啲 lab 嗰啲唔会等好耐嘅。
1: 报复你噶，
0: 呢啲 lab 嗰啲唔同你打去啲咩 customer service。
1: 佢紧张过你，惊你阻住时间啊，系啊。
0: 唔会好耐就听你电话噶啦，呢啲。 再唔系你咪打去留言，等佢 call 翻你咯。
4: 好啊，
1: 试下啦。
4: 我想讲好烦噶，搞即系我觉得好烦噶，因为呢啲嘢。
0: 但系你嗰时点样 book 个 appointment， 你咪上翻嗰度 check 咯，最稳阵啦。
4: 佢俾我之前我 request online request， 跟住佢会 in 5 days 就send me a text message， 即系会 send me a text message。讲嘅，佢系
0: 已
4: 经话到明嘅，但系
0: 个电话
4: 号
0: 码
4: 即系，
0: 唉，生认一次低位唔使死嘅，打电话去嗰度认一次低位，我唔系好识用电脑嘅咋，你帮我 manual 嚟 check 下，唔使死嘅，唔使打手掌嘅，即系
4: 系啦，等下，
0: 唔系打电话去啦，最稳阵啊，打电话去系咪？
1: 惊搞错就
0: 系咪？其实你当初你 online book 嘅时候用翻嗰条 link 就冇坏嘅，但系你既然你
1: 有疑问啊，
0: 有疑问你就打电话去最稳阵啦，好冇 ？OK， 多谢你先啦，31分45秒，我哋又要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诈骗照妖镜。
5: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6: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5: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7: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8: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7: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8: 乜嘢意思啊
7: ？Cancer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8: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7: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8: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Cancer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12: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Six zero four three zero eight six zero zero。
1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4: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15: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14: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15: 我知道开放日同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华侨之声节目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张国权啊 Raymond 啊张师兄啊，
1: 你好。
0: 喂，头先啊李生 Ultrasound 啊，其实真系打个电话去都 OK 嘅，我即系大家，我谂你同我都试过 X-ray 啊 Ultrasound 嗰啲噶啦，
1: 都照过啦，系。
0: 打电话去就搞掂噶啦。
1: 系啊，
0: 不过咧有样嘢真系不吐不快喎。
1: 点解咧？
0: 我最近整个牙啦，咁整牙咧佢都要照 X-ray 噶嘛。
1: 系啊，当然啦。
0: 系咯，咁佢。之前之後咧就照咗嘅，咁做完之後再照一照俾你。咁我啊口多問一問佢，喂，可唔可以俾個
1: record
0: 嗰個 X-ray image 我啊，即係 before and after 我啊。OK， 咁我同櫃面講咧，埋單嗰時講啦嚇，即係可唔可以俾我？好啦，我都未出到車咋 ，send 咗去我 email 啦。
1: 哦，
0: 係冇收錢嘅。
1: 咁好啊，
0: 係啊，
1: 得證嚟啊。
0: 係啊，但係 同一樣 X-ray 啊，即係啊有少少
1: 腰骨
0: 腰骨嗰啲啊，即係照一照啦，係嘛？咁照完之後，我又問一個問題，可唔可以俾翻個 image 我啊？咁樣啊？
1: 點答？
0: 得。要落 CD 嘅$25，要落手指嘅$30。咁啊 CD 咧，因為我以前就試過攞 CD 咧，好麻煩，而家都好難揾個有睇到 CD 嘅嘢啊。咁啊攞手指啦。
1: 通常都好少攞 CD 嘅喎，通常都係一個 paper 啫喎。
0: 但係佢都算好噶啦，佢講清楚咩？嗱，我哋呢啲 image 咧，你就所有生果嘅 device 唔得嘅。
1: 哦，規定。
0: 佢話生果 device 唔得嘅，所以以前咧喺有啲醫院攞到嗰張 CD 咧，睇嚟睇去睇唔到，已經辛苦揾到嗰個 CD reader 噶啦，睇唔到，因為係生果。啊！呢、這个起码都话俾你听，生果唔得噶，我知啦。咁识得揾人哋用，即系攞咗买咗，仲要揾人个 computer 整得出嚟 send 俾我自己睇翻啊！当然，如果你唔心急嘅，等医生睇之后，医生应该都唔会 send 俾你噶啦。咁你咪喺医生个 screen 度影咗佢咯。但系同一样 X-ray。一啲唔使钱，一啲要钱。
1: 咁睇你醒唔醒目咯，用边个方法攞翻嚟咯？
0: 心急啫，
1: 系唔使咁心急嘅。
0: 不过你知啦，等医生又唔知几多个礼拜啊嘛。Anyway，OK， 睇下阿 Linda 有咩同我哋分享啦。
1: OK，Hello
0: Linda，Linda，
17: 系 ，Hello，Hello， 主持人你好。冇啊，我头先听到有个听众话讲关于嗰啲collision 嗰啲撞咗车嗰啲话。ICBC 不嬲都唔建議private settle 嘅私下賠償嘅，因為咧你俾一錢人家轉頭又再去報 ICBC 都唔定嘅，因為你又冇話有個 release 啊，大家佢唔會再即係 claim 你啊嗰啲咁嘅問題啦。尤其是如果有陣時人哋撞咗你，你以為肉眼上睇你嘅車哦冇咩事啊，咁個人話我你嘅車冇嘢嘅啫，點點點。其實千祈唔好，你都要攞到對方嘅資料，你都要俾 ICBC 檢查，因為有時候有啲 hidden damage 咧係喺後裏邊嘅，你係睇唔到嘅，係要檢查先知嘅嚇。咁就我就係咁提醒大家聽眾啫，因為我都試過有一次就因為係好塞車，咁大家行下停下，咁我因為。前面停我都要停噶，后边嘅车停唔切撞落去我个泵把嗰度，咁佢就话：我净系你个 license plate 嗰度净系ban 咗少少啫，冇事嘅咁样。我话都唔得，我要佢俾晒啲资料我。尾后我睇过，原来咧佢系后边嗰度个泵把嗰度拱咗咧，我整都要成$800嘅。咁所以即系话有时候啲嘢咧就唔好靠肉眼以为冇事，人哋话冇事就唔理啦。咁
0: 系多谢 Linda。讲正我的伤心事啊！
17: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都发生过啊！
17: 高富 ICBC 系啦，正正确确咁，佢就冇后顾之忧啦。
0: OK， 好多谢 Linda 啊！
17: 好，
0: 嗱，点解我话伤心事咧？咁我大概一年前到咧，就停低喺某地方，咁啊，同个 friend 落车，后边有个老人家褪车，咁嗨到我少少崩白，嗨到，即系架车都摇一摇噶，但系睇下。又唔係好傷，不過係有少少花啦。咁我都有報 ICBC， 咁 ICBC 都判咗我 100% 贏咗㗎啦。咁我有時候心軟，唉，即係你知花咗，但係嗰啲整車嗰啲成個泵泵同你換㗎嘛，你以為同你噴返，即係可能噴返啦，但係成個泵泵噴㗎嘛，都好多錢㗎嘛。咁唉，對面嗰個又老人家咁樣，有時算啦咁樣，咁就算咗喎。咁幾個月後，我架車。我都喺度，我都分享过噶啦。
1: 会响，个
0: 棚坏咗，
1: 自己响。
0: 个棚坏咗，闩唔埋。咁我拎去整，咁佢又话我啲威亚断晒啊，跟住整完之后又话我嗰啲嗰个咩嗰个喷啊，冇油啊咁样啦，咁啊即系漏油啦咁样。我谂下，好地地，点解会个漏油嘅咧？
1: 啊，上次问题应
0: 该就系上次撞一撞，咁我就冇走去验车啦。咁自己硬啃咗，俾嗰间 dealer
1: 屈
0: 我嘅。$4,000啦！
1: 哇，
0: 我嗰个威亚冇坏噶，佢夹硬话我坏咗。
1: 哦，
0: 因为闩唔埋啫嘛，一定系嗰个油压啊。
1: 车嘅咋，车嘅损毁就事少啊。有时汽车意外撞到咧，一定要报 ICBC 噶，因为嗱，有时你撞条颈，挫伤条颈，未必当时发生痛噶。
0: 嗯，
1: 所以以前不嬲经验就撞完车，第日要见医生睇过条车个验有冇事，因为
0: 有
1: 条颈痛症咧。手尾好长噶，
0: 系啊，冇咗痛苦费，但系如果你有啲咩头晕身庆嘅，佢仲会俾医疗费你嘅，即系你唔能够话，
1: 唔可以私了，
0: 好痛，唔系嘅意思系，譬如话我撞到我，哎呀，好痛苦啊，我又翻唔到工啊，我冇咩人生乐趣啊，诸如此类嗰啲嘢咧，咁 对唔住，而家 CBC 会赔呢啲噶啦，除非你断手断脚，断手有几钱，断脚有几钱啦。咁啊，当然，如果你话你唔舒服嘅，佢都会俾你去就医嗰个医疗费，
1: 按摩啊嗰啲啦。
0: 个医疗费佢会俾你嘅，如果你系啱，好似错都有嘅。系啊，
1: 错啱都有嘅。
0: 以前我哋有 ICBC 讲理发线噶嘛，咁自从 ICBC 冇咗呢个之后咧，就都讲第二样啦。
1: 讲俾钱你搞掂就系，
0: 但系啱嘅 ，Linda 大小事如果撞咗车，真系你要报俾 ICBC 啊！如果或者甚至乎你真系蛇骨啲嘅，真系佢体检埋都仲得啊！
1: 系，啱啊，系啊，
0: 系咪好似你话斋？喂，有时撞咗我唔系即刻痛噶嘛，
1: 第二日痛噶，
0: 三四日一个礼拜后先至觉得冤冤痛痛。咁你就如果你嗰时私了咗咁就冇啦，
1: 冇得赔噶啦，系啊，
0: 系嘛？当然你唔私了，你俾 ICBC 都冇得赔噶。
1: 你痛，
0: 但系有起码有医疗费，有医疗
1: 费，俾你按摩啊，嗰啲嗰类吓。
0: 张先见到你成张纸，有啲咩讲啊？
1: 啊，哦，我就讲起提一提先，呢个由一礼拜一至礼拜五，我哋啲兄弟咧，都收咗啊，帮主啊，
0: 系、那個，
1: 我都收到，
0: 你又收
1: 咗，我冇反应。
0: 唔敢反应，
1: 我冇反应，我完全唔反应。因为点解咧？因为个 WhatsApp 同 WeChat 咧两个系唔啱雅嘅，唔沟通嘅。
0: 系咯，我都觉得奇怪。
1: 沟通嚟呢个第一个好要点，好重要啊。
0: 系咯，
1: 你我答咗佢之后，佢点啊 WhatsApp 点啊沟通翻WeChat 咧？啊呢个样咧，佢嗱点样证明佢两个唔沟通嘅咧？WhatsApp 咧，有一次咧就诶个 WhatsApp 咪点样唔通同嗰个。就一个 WhatsApp 咧，同佢个构个结构唔同啊，咪两个大家都唔
0: 嗱，即系话咧，如果你有张相，你喺微微地信嗰度见到有个 video， 你想去发去将呢个 video 发去一个吓、WhatsApp 乜嗰度咧，
1: 系
0: 冇咁容易发到嘅，
1: 唔通嘅，好难沟通，
0: 你唔可以就咁 forward 嘅，
1: 唔可以我听佢一面支持就可以用佢上去睇。
0: 但系上次阿帮主嗰个咧，佢俾条 link 你，同埋俾个 QR code 你啊嘛。
1: 但系咧，两家咧都有系。监控啊，我得我讲俾你听，大家好监控都好紧要。咁简单嘅咧 ，WhatsApp 嚟讲咧，有一次我喺车里面同人哋讲啊，咦，阵间去边间大乜食茶楼或者咩剩，搵个同冇佢电话号码咁。后屘一出现一开手机，原来讲佢第一个号名已经打咗出嚟，大乜茶楼已经，咦，我咁快俾咗我嘅咧，即系监控啊，监听。
0: 你手机都系监控紧噶啦，你生果同埋你就算安卓嘅都系唔掹都系。监控紧噶，点解我证明俾你听？
1: 你讲乜嘢都监控，系啊。
0: 如果佢唔系听紧你嘅，你点样可以唤醒佢咧？
1: 佢攞佢啲资料，佢攞。
0: 唔系啊，嗱，譬如我而家手机静咗喺度啊。Hey Siri， 嗱，佢即刻有反应啦。咁但系，如果佢真系冇听到你嘅，我连 Hey Siri 呢个嘢佢都听唔到噶嘛？
1: 系啊，即系必时随时随后监控我哋嘅。
0: 同埋好多时咧，你试下上网 search 嘢咧。你上网 search 嘢咧，你睇过一次，以后就系咁执嚟睇噶。因为我坐骨神经痛啦，哎呀，讲咗啲私隐添，咁啊，周围去 search 下啲乜嘢嘅，即系 physio 啊，啲动作啊，可以舒缓啲啊，咁样啦。哇，睇咗两个咋，连日文嘅都有俾埋你啊。
1: 系啦，嗱咁我讲咗 WhatsApp 度有监控啦，咁 WeChat 又有监控，我有证明证据噶。有好多年前咧，有啲香港有啲游客啊。有啲游客去到香港，大小通街，大小唔方便啦。咁嗰个另外一个、那个朋友咧，就喺登上嚟讲，佢话某种种族人士，通常都系咁样噶。我就喺即刻喺网同佢讲，话你唔可以用某种人种族人士讲，人人都可以做呢件事嘅，唔可以标签噶。咁嗱，后来咧呢位人士俾人哋除名啦，喺个 WeChat 嗰度冇咗名啦。咁我啊做啱咗啦，即系证明系佢 WeChat 一样有人监控。
0: 一定嘅，
1: 所以唔好答喺佢问嗰啲嘢，我完全唔答。
0: 咁当然，如果你喺嗰啲社交平台啊呢啲，大家倾偈咧，咁你嗰啲飞机大炮啊、整完子弹啊、子弹
1: 唔紧要啦，系啊系啊，即系呢个明星生日啊，嗰啲又唔紧要讲啦，
0: 嗰啲又唔紧要啦，
1: 风花雪月就好啦，唔好讲呢样嘢
0: 吓。系咯，唔通我识如来神掌，我要话俾你听咩？
1: 系
0: 啊，即系好啦，45分啊，我哋休息阵啊，阵间翻嚟最后一节嘅诈骗潮要镜。
18: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19: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8: 皇帝蟹特价34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19: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8: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0: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21: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6683。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大家翻嚟四点前新闻之前嘅诈骗招妖镜。咁我系Jeffrey 赵胜宇，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咧，当然啊张师兄张国权啊 Raymond 喺度啦。
1: 各位听众好吓，
0: 系啊，听下 Judy 好唔好
1: 啊？好 ，Judy 啫
0: ，Hello 啊 ，Judy 你好
1: ，Judy。
22: Hello，
0: 系
22: ，Hello， 张先生两位好，
1: 你好，大家好，
22: 听唔听得清楚啊？
1: 好清楚，好清楚。
0: 有啲咩讲分享啊？
22: 啊，我讲两样嘢好快脆，
1: 慢慢。
22: 如果系揸车嘅时候咧，有咩意外又或者咩事咧，就算系当时冇感觉系有咩碰撞啊，或者架车又冇乜事，个人身又完全唔觉有损伤，乜嘢事都冇咧，都一定要报警同埋攞对方嗰个车嗰个资料全部写低晒，记录晒。咁样咧，而家讲好多年前，我有个朋友，佢系外籍女士，咁佢诶即系发生事嘅时候，佢好年轻，嗰20岁到。咁样咧，佢咧就诶喺嗰啲快道 expressway 嗰度咧，就诶架车俾人哋撞亲，咁后来泊埋路边，咁佢停落嚟，佢见咩事都冇。又冇损伤，架车又冇嘢，自己又冇嘢，即系架车系轻轻俾人哋即系揩咗少少，但系冇明显嘅伤咁样。咁佢完全乜嘢都冇报到，咁人哋嗰架车又走咗，咁对方乜嘢资料佢都冇。但系咧过零月之后咧，佢又发觉自己啦，嗰、那个尾龙骨后边啦，膝头啦，嗰、那个一边嗰个髀嗰度一边咧，系全部都唔舒服。咁佢睇咗好多医生啊，物理治疗，乜嘢都即系都医唔好，逐渐，经过成好多年嘅时间，卒之咧就进展到好严重，好严重。咁样后来咧，咁佢好不幸，唔知点解又即系又有 cancer， 咁就练到其他嗰啲部位，咁样佢真系好痛苦啊。但系咧，最先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即系撞车，可能。即系变咗内伤啊，撞亲嗰啲，佢完全冇去报到，咁变咗自己系赔上好大笔嘅医药费，但系始终都医唔好，所以系其中一个教训啦。
1: 系啊，
22: 但系佢而家走咗啦，好后生。
1: 哦，
22: 咁样咧，另外一样咧就讲啊，买屋啲现疏啦，以前咧都有好几项系即系你可以选，你可以唔爱嘅 optional 嘅，但系咧而家嗰啲咧乜嘢都包埋。佢哋未推高你嗰个保费，但系咧差唔多乜嘢都包晒嘅。咁有啲都完全唔关自己事，但系有冇选择？呢啲系咪好取巧？有冇即系少少诈骗嘅成分咧？我要讲嘅就系咁多。
1: 多谢呢个赵姓人。
0: 唔系啊，呢啲现疏嘅嘢我唔识。多谢先啊 ，Judy 啊，阿师兄。
1: 系
0: 点啊？
1: 我其实交通嘅嘢一定要报案，一定要报嘅。因为以前有啲人私了啊，以前有个真人真事啊，佢同人哋撞咗车啊，佢系私了，私了完佢惊人哋去报啊，佢自己又反口，自己反嚟去报，咁呢样嘢其中一个唔相信对方，呢个好了不得嘅，不要不得嘅。
0: 其实咧系 B C 省嗰、那个
1: 要不得嘅嘢、
0: Motor Vehicle Act 咧有两样嘢关于，即系其实报警一个程序噶吓，损毁超过1000蚊嘅你要报警，1000蚊留下可以唔使报。甚至乎即系唔好滥用警力啦。如果你 200蚊咁样花咗。
1: 唔系报警，你报 ICBC
0: 啦，要报 ICBC， 唔系报警，搞清楚。
1: 报 ICBC，
0: 除非你有真系受伤。咁你就报警，明显嘅受伤或者死亡，你要报警啦。所以话少少事咧，就真系唔系报警嘅，系报 ICBC 就必然噶啦，必须要噶啦。咁头先讲到验疏系点啊？
1: 啊，边度？
0: 第二件系讲验疏噶嘛？
1: 验疏嘅嘢，哦，你睇你点办？验疏咧有啲而家你留意你最明噶啦。
0: 我唔识噶验疏，
1: 你边度？
0: 头先你突然间话我呢样我啱我就，哎呀，我就突然间俾你吓到我而家魂飞魄散，我都唔记得咗先。Judy 第二件系咩嘢？
1: 你私人自己嘅屋咧，独立屋咧，就梗系要买验疏噶啦，要全保噶啦。我初嚟新嚟移民，我仲戆居到买埋地震。
0: Judy 讲话系唔系诈骗？佢讲边一样嘢？
1: 佢咪讲佢买验疏咯？
0: 咁点解会验疏系诈骗嘅？
1: 佢唔系买验疏系诈骗，佢话佢要买验疏。
0: 系。
1: 啊，咁啊，而家啲验疏唔同噶，已经包埋好，一句买验疏就全部包埋晒啦，即系买间屋嘅验疏啊，佢唔系独样独样嘅，要买一个数字，全部包晒，你逼你买埋咁解。
0: 系，
1: 佢以我现前可能嚟讲咧，买屋咧验疏你梗系你都应该明白啦。包你个除间屋嘅验疏之外咧，仲有一啲系额外嘅。
0: 你架车啲嘢俾人偷咗，有时都可以
1: 包埋啊，咁个珠宝啊，定要都包埋啦。
0: 嗰啲冚唪唥。包啊，另外买个 rider 啦。
1: 咁个验疏包埋啲贼屋贼佬入屋打劫跌受伤都要俾埋个贼佬噶啦啊嗰啲啊。喺行人路行人路跌到嘅落雪，行人路跌到又要你包埋成嗰啲咁样啦。玻璃窗嘅验疏包埋啦，成间屋啲咁样。
0: 你又讲中我，你又讲到我真系最愤世窒俗嘅一点啦。点解落雪行人路跌亲系关我的事咧？条路又唔系我嘅。我又要几点钟起身铲雪，即系呢啲
1: 十点前又要铲啊嘛！
0: 大家选举紧嗰啲市议员，唔该你听住啊！我觉得呢条系一条
1: 公平
0: 恶例嚟噶。点解落雪我要十点前喺出边？唔系我条路，我要铲好俾人行啊！喂，我自己十点钟之前我唔使做嘢啊，我要同你铲。因为咧，点解我咁怒气咧？因为我识得一个 friend 咧，真系曾经试过赶住十点前走去铲，即结果自己铲咗去。
1: 铲佢。
0: 系啊，
1: 心脏病，
0: 因为已经系冬天行出去，咁我唔通我做一轮 warm up 我先至铲咩？
1: 听讲埋，可以打电话去市政局，去市政嗰度咧，话我年纪高，年纪大，我有血压高，心脏病。
0: 几大先叫做大啊？
1: 咁又或者65啊 ，senior 咯，或者咁啦。我而家我冇咁早起身，
0: 周街65啦，而家
1: 我起唔到早身，佢请佢搵人嚟砌或者帮我铲。
0: 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啊，即系你啱啱市选，大家攞出嚟讨论啊，即系。点解？点解啊？喂，其实我铲完啲雪，你仲易跣低啦，下边啲冰，你有雪喺度啜住，你仲冇咁易跌低，跌都冇咁痛。
1: 啱有雪啊，即系避防震啊，避震啊。
0: 咁点解要我做咁多嘢而对呢件事冇帮助咧？以前你都话邮差叔叔啊，要派信
1: 啊，
0: 咁啊，
1: 唔好跌亲邮差叔叔，
0: 迅速。咁啊，但系。咁而家啲邮差叔叔有时都唔系咁派信噶啦嘛，去街口有啲 community 嗰啲咁嘅信箱噶啦，佢唔系咁派噶啦，同埋方便其他人行出去嗰啲，但我点解要咁样方便佢咧？就好奇怪呢个例咧，如果系几廿年前定低嘅咧，真系有必要修改啊！我话嘅，
1: 同埋落大雪，你唔应该出街啦，老人家
0: 咁人哋翻工嘅，咁就要翻工啊，搵食嘅，咁唔紧要啊！你翻工，你搵食，你行你嘅路，我瞓我嘅觉，点解我要？整好俾你行咧，即系呢样嘢，我即系拗极都唔明啊！即系我喺呢度，我真系讲咗好多次啊！
1: 有办法，你第下一次你参选，你做呢个题目拎出嚟，
0: 唔使嗱，有时啲嘢唔系话一定你自己想做嗰样嘢，自己走去做嘅。咁多人参选，听唔听到啊？即系市政啊，呢真系市政啦、啊！你唔好市嘅嘢，你又讲咗联邦嘅嘢，讲咗省系嘛？咁即系市政究竟有啲咩市政咧？大家。即系吓，做市议员啦，即系市长嗰啲，唔该睇清楚咩叫市政，即系搞好个市。呢啲我觉得系市政嚟嘅，即系落雪十点前要铲雪，个个市都要做。但系点解咁做？你真系问佢哋，我谂佢哋解释唔到嘅，即系冇一个合理嘅解释。当然解释到啦，好长实得噶，但系
1: 啊，仲有一样嘢好唔明噶，你个公你个driveway 啊，你个草地啊。长过几多耐冇铲草又俾人告喎？
0: 咁你都可以话影响市容啊，系嘛？即系 你长到成四尺高咁样，咁啊，佢咪俾你告嘅？听讲寻日阿 Sally 上次讲话，佢搵人同你剪咗，跟住俾咗张单，俾咗单你啊嘛。咁呢个都你影响市容或者系卫生问题都唔出奇。咁但系铲雪呢样嘢，喂，我铲完两个钟头又有噶咯，难道我又要去再扫过？
1: 第日选咗新市长，你去问下佢啦。
0: 唔使啊，而家如果有再有 debate， 我真系问佢啊。好啦，俾人圈啦，我哋休息阵，阵间四点新闻后再见。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主持李宝安。
4: 各位听众早晨，10月9号星期五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今天直播室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3: 早晨，我讲各位听众早晨。
4: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啊，首先讲联邦政府方面啦。咁啊，安乐死嘅问题咧，咁啊，再度咧提起一啲争议嘅。咁啊，大家知道咧，安乐死啊，就联邦政府较早前咧，喺应该系2016年已经系即系合法化噶啦。咁啊，联邦政府自由党喺星期三啊公开表态，佢话佢唔支持咧，净系让单系患有精神病患者获得安乐死嘅。嗱，佢将会喺嚟紧嘅秋季咧提交嘅立法，无限期咁将。僅有患有精神病的人永久排除在醫療協助死亡法案適用範圍之外的。根據這個聯邦司法部長的 Sam Fraser 說，他說關於何時才認定精神病為不可以治療的呢，這樣目前呢都沒有共識，而且人家呢、就是、大家呢認為他擔憂精神健康支援就服務不足的。儘管呢、那個大家看到就是說在这个问题上未达成完全一致，但政府认为在当前的阶段是不支持就什么了。政府还表示自由党的立法将是针对重症患者的，预先请求安乐死的合法化，因为这些患者未能够可能会丧失表达意愿的能力。不过联邦政府就各省是否提供预先请求安排安乐死的机制呢，将会就等回给省自己决定了。在魁北省方面，就如果患有这个艾滋、海默症等严重而且没有办法治疗的病人，即使是病情尚未导致他丧失同意的能力，但亦可以提前几个月甚至几年就申请定是即是医疗这个协助死亡。这个是即是魁省方面的法例。但在亚省方面，就省政府就明确表示说，喂，不允许预先这样安排丧死的。咁啊，聯邦政府即係一路就跟進呢樣嘢嘅時候咧，就認為咧，就司法部長菲薩咧，同埋聯邦部長衛生部長咧，咁佢話咧喺國會下院咧，就星期三咧就將會咧就動議呢樣嘢。咁你又點睇法咧？
23: 嗱，當然我首先講翻係個精神病患者方面啦。若果你話係單一因為精神病嘅問題咧，而可以俾你係接受安樂死的話，這個做法就可能就非常危險的了。因為當你知道是一個精神病患的情況之下，你究竟是誰決定呢你這個精神病患是不可能治癒的呢？因為到今時今日呢，已經是在醫學界方面呢沒有一個共識，就是告訴大家哪一樣的精神病，哪一個精神科病例呢是不可以治癒。而這個是誰可以說申請說他要去一個安樂死呢？究竟是身邊是幫助他日常生活的人士，還是病患者本身？如果病患者本身，如果你說他已經是有一個精神病的情況之下，而他自己本身沒有意識的話，他今天可能說想死，明天又可能說不想死，究竟哪一天是真的呢？其實有很多方面都是具有一個爭議性的。如果你說是的而且確說，我真的因為精神病，我身邊的人可以為我決定，或者我自己的決定的話，其實這個準則來說呢，是真的沒有可能是能夠 100% 呢 是一個真真正正的那個病患者本身的意願來的。所以現在那個聯邦政府呢，他就決定了這個爭議性的問題呢，就直情呢就叫做 indefinitely excluded， 是無限期禁止。不是說永久禁止，無限期的意思來說呢，就是說可能這個無限期在今天是無限期的，明天或者後天呢可能會就了一個限期出來。當一個醫學界或者社會上面的爭議已經平息的時候，或者一個單向就覺得這個有所需要的時候，政府仍然採取這個可以接受精神病患唯一案例 病放嘅人士咧係安樂死。而反對黨方面咧，亦都係即刻就提出一樣嘢，就話：不如既然你係無限期，一個係叫做無限期嘅禁止，點解唔撇脱啲完全禁止佢咧？咁依一個咧就正正咧就係佢反對黨反對佢嘅原因啦。嗱，咁而另一個

0: 我自己自愿咁样去做法咧，预先系安排嘅话咧，喺呢个新法案里边咧就系合法嘅。但系咧，佢合法嘅情况之余咧，亦都要通过翻省里边嘅法例啦。嗱，正如头先保安局所讲啦，喺卑北克省里边咧，系接纳咗呢一样嘢嘅。你是可以完全咧係合法係要求咧預先申請係安樂死，但係去到卑北克方面咧，佢就唔受呢一樣嘢啦。換句説話，喺聯邦政府咧就開咗綠燈，但係咧最終決定權咧都去翻省政府。其實呢個做法咧，因為呢個的而且確咧係一個社會一個道德上嘅問題咧。咁喺不同嘅省份裏邊咧，係有不同嘅界線。亦都聯邦政府咧就避免佢一刀切，佢只係開咗一個綠燈咧，就視乎翻你省裏邊嘅自己嘅執行嘅模式啦。如果省裏邊嚟講，卑北克省贊成，阿拉斯加省反對，咁佢自己喺省裏邊咧就會造成呢樣嘢啦。但係問題亦都出現咗，就係話，若果我住喺阿拉斯加省嘅時候，我真係好要求尋求安樂死，咁我搬去卑北克省嘅時候咧，咁我咪變咗可以做到呢樣嘢咯。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嘅流動都好高嘅。咁所以如果聯邦政府唔能夠話一口勁嘅話咧，其實中間嘅流動咧亦都有好多嘅。
1: 咁所以咧就頭先我提及咧，就聯邦司法部長同埋衞生部長咧，就喺國會下議院咧就呢個嚟緊即係嗰個星期三咧就一項咧，即係為咗係即係澄清你進行。即係因為較早前，頭先你提及嘅反對黨咧，就有一個私人嘅法案啊嘛，咁為咗阻止個擴大精神病患者嘅安樂死咧，佢喺進行投票之前咧，公開表明咧就自由黨政府嘅立場。嗱，佢話咧目前咧患有嚴重且無法愈嘅精神病患者咧，佢將會喺明年三月開始有資格接受於安樂死嘅評估啦。咁一個由國會議員同埋參議員組成嘅委員會咧，喺舊年春天咧就係加拿大是否作呢個準備咧咁樣嗱，委員會喺6月發布嘅最終嘅報告得到咧保守黨同埋自由黨成員當時嘅支持嘅。報告建議咧政府無限期咁樣將精神病患者排除喺安樂死範圍之外，而委員會咧都聽取咗一啲證人嘅證詞啦。咁佢認為咧，喂，冇辦法可以可靠咁確定，正如頭先你提及嘅，喂，精神病患者係咪真係冇辦法醫好咧咁樣？咁所以委員會咧亦聽取一啲反對安樂死嘅證人嘅證詞，咁幾位曾經參與呢個委員會嘅參議員咧，都撰寫佢自己嘅意見，都認為咧，喂，委員會嘅程序咧有缺陷，而且帶有偏見咁講。咁司法部長咁佢喺過去咧都曾經表示過啦。嗱，報告發布之後咧，佢辦公室已經徵求各界人士嘅意見，咁啊相信咧就喺個政策制定過程之中咧，政府已經聽取咗唔同嘅觀點噶啦。咁頭先我提及保守黨議員嗱，同埋你都講過啦，法案咧。在星期三下議院咧進行二讀投票，代表國會議員就可以投反對票。咁啊，係咪否決嘅法案咧？而投贊成票，則會將佢提交嘅委員會進行進一步研究。咁喺九月份嘅二讀辯論之中咧，自由黨有議員咧已經表示咗啦，佢哋唔一定認為呢個係最佳嘅法案。咁啊，佢指出咧，由於灰省項頭先你提及一項嘅法院嘅判決咧，政府喺2021年擴大咗啦安樂死嘅制度嘅適用範圍。咁你又點睇咯？
0: 當然今次咧係個法案突然之間咧就係通過咗之後咧，就係保守黨咧就喺度鬧啦，鬧乜嘢咧？就係話而家佢已經喺保守黨已經喺個國會裏邊咧提出咗係佢嘅議員提出咗個 C218嘅私人法案咧，係旨在係直接咧，而且係永久排除咗精神病適用於安樂死嘅。咁但係自由黨咧喺投票之前咧係開記者招待會嚟截胡喎，咁即係並且咧。是投下了反對票否決了保守黨的私人法案，咁即係話咧，其實呢個法案咧，保守黨就話：，我哋提出嘅喎，但係咧，而家好似咧就完全咧就係俾自由黨咧係截咗會，而令佢哋咧本來要去投票嘅都唔需要去投啦。咁其實咧就係、是、社會方面咧，其實喺加拿大障礙權益組織咧喺 Inclusion Canada 發表聲明表示咧。他哋高度讚賞政府無限期禁止精神病患者嘅安樂死決定啦，係強調精神病患者係需要嘅治療支持同埋希望，而唔係係助自殺嘅。而呢個組織喺卑北克省嘅 Living with Dignity 對於預先請求政策咧係感到嚴重嘅擔憂啦。佢指出咧，一個人喺健康嘅時候寫下 预先嘅请求啊，系无法预知自己未来面对

0: 疾病的时候的真实的感受，但一旦呢是除了執行当下的即时同意，咁等同于呢就跨越了红线，可能演变成为呢他人决定病患者几时死亡的局面。咁换句话来讲呢，我哋头先都提过，就係话若果一个病患者我今日是健康的时候有咁所决定，但当我面临真係要死亡一刻的时候，我可能未想死住的时候，但因为自己事先已经同意的时候，咁已经冇办法唔執行呢一个咁嘅情况又会係点样样呢。咁而临终倡议团体呢就感到非常失望喎。佢哋呢倡议团体 Dying with Dignity Canada 呢就发表咗声明呢，就对于精神病患者无限期咁排除表示极度失望啦。佢哋嘅发言人就指出呢，虽然呢一类符合条件嘅精神病患者呢人数係非常之少，但佢哋嘅痛苦同埋肉体嘅疾病患者係同样真实。即换句话说，或者倡导者嘅话呢，其实呢佢觉得精神病患者都是一个面临一个痛苦的情况。不过问题亦都出现了，就是说究竟哪个可能可以是代替一个真正精神病患者的感受呢？所以有很多的争议的地方仍然呢是有很多 的模糊的地方。今次联邦政府这个这样的建议呢，其实我觉得是很多人呢都会是支持的。
1: OK， 听客户的信息呢，继续回来个时事烽火台。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he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
3: 无言独上西楼，残月正当头。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黄嘉文。
5: 又到了星期五的时事风云，在直播室里面是有姚崇英先生 Hilbert 你好，
6: 嘉文兄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5: 有位嘉宾就是林宇良先生 Rick 你好，
7: 嘉文你好， Hilbert 好，大家听众好，
6: 宇良兄好。
5: 话呢排大家都系会讲一个话题，就系Hilbert 你投咗票未啊？
6: 系啦，冇错，我投咗啦。
5: 你投咗啦？
6: 我七号去投票啊，提前投票。嗱，讲投票嗰个情况咧，就今次咧就好。即係投票嗰度就好順暢嘅，就唔係好多人，又唔需要排隊。我前後都唔使十分鐘入去，俾個身份證佢 check 完你之後，跟住就去嗰、那個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樣嘅。咁啊去到你去第七號，咁你去到七號之後咧，俾張身份證佢，佢就同你寫低你個名，咁啊俾張票你，咁你就可以投啦。
5: 我就好似早你少少喎，我第一日就去投咯，十月三號咧就去咗投啦。咁我咧就揀到去食飯晚飯之後咧，又有時間咁咪出去喺屋企附近咧學校咧，咁就去投票嘅。咁就都冇人喺我前邊，又冇人喺我後邊喎。
6: 哦，係啦，我同你差唔多都係觀湖街六啊七街附近到嗰間係咪？
5: 都係咁上下附近啦，都係喺嗰度投票。咁啊，即係而且咧就做一個公民嘅責任嘅。不過咧，就當然大同好多朋友一樣噶啦，揸住個選票嘅時候咧，就真係頭都大曬啊！有咩問題呢張選票啊 ，Rick？
7: 首先講呢個 event， 我未選啊，因為而家我哋講，
1: 即係你未知問題。
7: 雲高霞市政府個選舉，不過就我都幾 impress， 因為我今日啱啱上網睇咧，我聽日我都會投票啦，同埋今年咧，佢有59個預先投票站俾啲人嚟到投票，然後每日都係由朝早八點至到八點，所以大家成日譬如做我住 Killarney 嗰度啊，就我住嗰度有佢三個地方可以有投票，譬如 Killarney 嗰個社區中心啦，Champagne Heights 嘅社區中心，同埋一間教堂 St. Mary， 即係近住 Joyce 嗰個快車站，所以就都係就算
5: 仲有一間就係最
7: 好，有59嗰個咧就都幾犀利。咁因為你到正式10月17號嗰日投票咧，都係得85個投票站咧，而家你已經有59個預先投票站俾你投咧，就所以係應該係好。即係嗰度冇問題咁樣，咁你話投票嗰度點咧？咁啊，當然係人多嘅一個係問題啦。呢個係
5: 人多勢眾，
7: 人多勢眾係啊，所以即係要大家小心啲，即係留意一下，即係盡量即係了解多啲黨咁樣。即係好彩今次嘅去市長嗰度咧，都唔係話太多人喺度，應該七個咁啊，
5: 七個都唔少噶啦。如果你了解曬所有七個嘅話咧，都係幾困難嘅喎。
7: 係啊，
5: 咁當然嚟講，我頭先所問嘅問題咧，就係話有咩問題咧？就係喺嗰個選票裏面咧， 就是、你公园局咧就选几多个啊？
8: 公园局啊，应该咧就系、是、学务委公园局七个，
5: 七个学务委员
8: 九个，
5: 九个。咁、跟住啊，市员
8: 十个，
5: 十个。我而家讲系温哥华吓，
8: 系。
5: 咁温哥华咧，其实头先我讲到，因为 Rance Paul 啦吓，一个预先投票咧，其实今次咧，我哋大家温哥华嘅市民咧，亦都做咗一个 record， 一个破咗一个纪录，咩纪录咧？就喺预先啊。投票嘅前兩日咧，總人數咧就係46,966人。咁呢一個數字咧，係比起上一次嘅同期咧，17,882人咧，增加咗超過一倍。呢、這個咧，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温哥華咧，好多嘅居民都覺得好似我同阿 Hugh 一樣啦，咁就係想一早投咗票，投咗票之後咧，咁就了咗件事。點解會一想投咗票了咗件事咧？原來因為下一次嚟緊。嚟緊就24號咧，又係一個省選，咁變咗咧，我哋可以集中翻我哋嗰個 focus 咧，去省選嗰度啊 ，Rick， 你認唔認同咧？
7: 咁啊係係，一即係講話你話好少咧，係有咁樣即係
5: 未試過啊，
7: 係即係未試過就喺
5: 前所未有啊。
7: OK， 係啦，冇錯，佢即係又省選又市選咁樣，咁啊而家趁機會咧，我鬧下鬧下，
5: 鬧邊個鬧邊個？
7: 揾大卫啦，
5: 揾大卫，
7: 因为人 OK 嗱，我哋讲系一同一时间系省选同埋市选啦。市选人已经定咗好耐，每四年系咁嚟到选举咁啊。呢、這个时间连每一次都系咁样，但系省选唔系啊嘛。省选系2024年已经先大选过一次，咁咧就其实系到2028应该2028年到啦。咁你再选啦，咁其实系。冇原因佢要嚟到 call 呢个咁嘅提前大选系点解咧？因为 NDP 而家有个大多数政府喺度，系咪吓？咁、呢个冇问题啦，你唔会话即系惊随时要落台嗰啲冇嘢喺度吓。咁啊嗰个反对党嗰阵时真系散沙沙咁啊，直情唔可以唔系一个
5: 有效嘅
7: 有效咁嘅冇错呀。咁你就。所以我想就是咁啦，尹大伟就趁呢个机会再嚟攞呢个。
8: 我觉得其实尹大伟想因为话呢个政治情况对佢有利，要提前参选嗱，无可厚非。你为个党执政党嘅利益着想，但你唔需要咁接近啊嘛。你可以一个月后啊，即系等个市选尘埃落定咗啊，个个定咗啦，你先嚟提前啦、啊。你唔系喺个市选嘅一个礼拜之后、啊，直情真系将我哋啲市民就话将个精神咧搞到好紧张好崩噶，哎呀我市选完啦，我而家省选究竟边个打边个上嚟投去候选人咧，我哋都仲而家都未清楚噶，93个我哋有93个省议员嘅位置，咁究竟我嗰个区嗰个边几个出嚟？而家我其实我而家仲蒙查查噶，
5: 你仲未知道你系嗰个候选人系边个？喺省。是省选里面的候选人
8: 是啊没错因为最近自己又忙比较忙多一些事故啦但是喂他根本没有时间精神去看究竟这个选区是哪一个这个党的政纲是什么东西因为省选呢是不是即、就是比对个人来讲比较个人的政纲就是党的政纲党的政纲就是你的政纲不同话市选就是啊我们每一个市有不同的做法省选就那93个议员除咗嗰兩個大黨啦嚇，綠黨啊、NDP 啊、保守黨啊咁啊，佢哋每個黨都有個政綱出嚟嘅。咁啲省議員咧就其實嘅政綱就係黨嘅政綱嚟嘅。咁我哋係好容易去明白佢有咩政綱，但係最主要就話嗰啲人物我哋都即係都未有時間去了解佢。
7: 有啲黨嗱 ，OK， 佢尹大偉9月22號嗰日咧就係、
5: 是、宣布
7: 大選啦，係啊，咁咧。
5: 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十月三号 就係、是、保守黨候選人，咁就塵埃落定咗咯。不過好似最近有啲變數喎、啊。
7: 最近變數係尋日嘅事。而家保守黨咧92嗰咧，點解咧？就是、因為喺 Victoria Beacon Hill 呢個候選人咧，佢就因為俾人抄到啲。佢以前post 嗰啲喺個 social media 有好大爭議性嘅 post， 譬如其中一個咧就講話即係一班佢係巴勒斯坦啲支持者咁樣，咁啊有架車撞到呢班人，咁咧佢個文字嗰度寫咧話，我應該架車再用 reverse 褪翻嚟就係咁樣整，因為好犀利咁啊，所以就呢因為咁樣咧就。保守黨嘅黨領就踢咗呢、這個叫做 Joachim Agu 嘅人咧，就唔去。不過咁呢、這個仁兄咧，佢話哦，就算保守黨唔支持我，自己私人我都會一路選咁啊。咁我就唔知佢呢個選票嗰度咧，係咪可以改到independent， 即係自立咁樣咧？就呢個係一個問題喺度嚇。咁同埋 Ivan， 我想加多幾句關於鬧新民主黨選呢句咧，因為你唔係話 OK， 一來一個 timing 係一個大問題咧，因為同市選嗰度，同埋亦都係我話浪費我哋納税人嘅錢。點解咧？就每一次選啊 ，OK， 講2024年，我哋知道有關時省選嗰時係幾錢咧？用咗幾多係呢個 BC 省選舉事務局咧用嘅 election BC 啊，用咗係8240万。OK， 呢個是正式我哋選民，即係我哋啲十立上啦。咁然後每個黨咧因為你每個選區咧，每人一個候選人咧可以用到最多72000蚊，同埋咧就每一個黨咧亦都可以用到 maximum 係500万嘅，即係變咗一個黨同埋啲候選人咧，大約可以用到1200万咁樣。咁你唔好話 OK， 有人我咁呢啲黨嘅事咧，唔關我事咁樣，唔係喎。点解？因为佢党嘅钱其实间接嚟讲我哋纳税人系有帮嘅。点解咧？譬如我如果今日捐100蚊呢个某一个政党，我攞翻嚟嘅 tax credit 即系免税嘅话咧，75蚊嘅，即系变咗我系正式俾出去嘅，净系25蚊嘅啫。我75蚊嗰个避税嗰度系边个啊？系你同我，即系你哋两
5: 俾少税，俾少税啫
7: 吓。啊，又即系变咗你哋收。即係其他納税人
5: 咧就少咗，
7: 冇錯，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咁你而家我哋講係即係初到100蚊啊，唔係每一個每
5: 萬，唔係每一個100蚊，少咗400蚊係咪啊？
7: 最多係俾到500蚊嘅税，譬如你初咗100蚊咧，你可以慳75蚊啦。然後跟住75蚊，咪100蚊至到好似300蚊嗰度就可以攞一半出嚟。
5: 50% 嚇，
7: 咁啊最多去到500蚊。But anyway， 即係其他納税人係可以講係即係幫。我呢、這個即係邊個人都好啦，你捐去啲政黨，所以雖然話政黨嘅錢係佢哋政黨嘅錢，但係係要經過納税人嚟到幫佢先至嚟到籌款，所以就一來 OK， 我哋講頭先講話 BC 省選舉事務局自己用嘅錢，同埋另外啲政黨用嘅錢咧，亦都係其實係間接啲納税人嚟到俾出，所以我話呢次揾到係 call 啲咁嘅。这个大选
5: 呢个闪电大选啊，好无谓。其实嚟讲，我就觉得嚟讲，佢就用咗我哋纳税人啊8000几万咧，系做乜嘢咧？就准备佢自己搭定条桥落去下台。因为佢所做好多人嘅政策咧，都令我哋会觉得有冇搞错哗然啊？譬如好似话要收嗰啲系空置税咯，增加空置税咁样。你话呢啲系咪我哋大部分都要期望所希望得到嘅嘢咧？咁你大家知道，我哋樓市而家都唔係咁暢旺嘅。咁佢而家就話：喂，你哋將嗰、那個將外國啲人嚟買咗啲物業之後，空置咗之後咧，我每年加你税喎。哇！依一樣嘢根本通唔通
8: 嘅？呢個喺個經濟學嚟講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嘅 BC 省又好，一個城市又好，我哋係需要外來嘅投資去投資你嘅房地產又好，投資你嘅做生意啊啲經濟上嘅都好。但係你如果可以咁樣做嘅話咧，外嚟投資嘅房地產嘅人咧就少啦，因為點解咧？我買咗你呢棟屋或者呢一座屋，而我每年都要俾多2%，哇，幾係嘢㗎？ 五六百萬一間屋，我要俾多2%，咁即係變咗我去投資喺呢個城市嘅時候，我變咗我會再諗過咯。
0: 咁如果你話要搞起經濟，話為人人有屋住，似乎嚟講行倒車喎呢樣嘢。
7: 哇！即係乜嘢都貴啦。咁除咗呢樣咧，咁啊，大偉亦都可以講話，即係將會對啲賺得多錢嘅人咧嚟到再
0: 加税啊！
7: 呢個亦都係問題，或者我哋再講。
0: 我哋先聽廣告後説話咧，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9: 時事風雲，
10: 節目主持黃嘉文、
0: 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話題咧就係 BC 省嘅雙重選戰，你又點睇咧？阿 Rick， 頭先我哋講到咧，尹大偉咧就似乎嚟講咧就係猛咁加完嗰個空置税，又加入息税。喂，佢好似有少少矛盾喎。嗱，我喺 BC 省嘅醫務人員短缺啦，咁要向全世界招手揾醫生翻嚟。佢話俾聲，話俾醫將會嚟嗰啲醫生聽，你嚟到我 BC 省執業嘅話咧，你已經要面臨加入息税嘅危險咯。因為通常佢哋190,000作為醫生，隨時過到啦。
7: 係啦，呢個係一個問題。咁啊，揾大位佢話：哦，有少部分嘅人咧係揾得啲錢都幾多嘅，即係佢認為即係190,000以上咁樣嘅。咁佢而家講咧就話，如果一個人係190,000至到2,600,000嗰段嘅人咧，就會而家講係 BC 嗰、那個
0: B 省嘅省税，省税
7: 就16.8% 去到18.8%，即係多2%。然後由265,000咁上下對到1,000,000嗰度咧，就由20.5% 去到22.5%。咁由如果超過1,000,000嘅咧，就有新嘅呢、這個新嘅 tax bracket 嚇、
0: 啊，即係叫做以前絕對富有嘅，
7: 絕對嘅24.5%嘅。咁係點咧？就如果係 OK， 即係一個人揾開1,000,000嘅話咧、就如果係呢個新嘅税係成立嘅咧，佢會一年會俾多16,000 ，OK？ 如果係有，譬如你咁好彩有2,000,000一年嘅話咧，你就每一年咧就會俾多咗56,000喺度啦。
0: 係
7: 咁啊，好似你話啲醫生嗰啲，佢唔止10,000+噶啦，佢好多几十万咁樣，咁嗰啲咧無端端你叫佢俾多個几万出嚟，咁佢即係會
0: 諗一諗啦，
7: 因為你話 OK， 你話喺美國嚟到叫佢嚟，或者邊度叫佢嚟咁啊？你啊，即係點？而家你又係要收呢啲税咧？咁啊，哇！咁啊，
0: 即係一方面又歡迎你，另一方面又打擊你，
7: 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喺度啦。
0: 好，我哋又聽下趙女士嘅意見先。趙女士等咗好耐啦，你好。係，
11: 主持好。
0: 好，
11: 兩位嘉賓。我唔明头先你哋讲话省市选好省可好方便好快脆，但我喺呢节目唔系，我嗰日七号就十几钟去投票，排好长龙喎。
0: 七号第一日嚟嘅系咪？
11: 唔系，嗰日好似第二次啦。
0: 第二次 OK。
11: 第一日系三号啊嘛，系啊，三号嗰日都已经好多人啦，李志文。
0: 嗯。
11: 啊。咁我嗰日就七號嘅朝頭早10:00都好多人。
0: 係。
11: 前前後後搞咗我都45分鐘先搞掂，係啦。
0: 哦。
11: 咁另外咧，第二日我見都仲係好多人，所以我覺得列治文唔係喎，今年好踴躍喎、哦。我從來喺列治文住咗30多年，未見過咁多人去投票嘅喎、哦。啊，呢、這個情形喺列治文發生咯。咁你而家講到十啊？省我而家列治文區，即係點講啊 ？Richmond Centre 呢個中區呢度都仲未知係邊個係保守黨嘅代表人。
0: 哦，
11: 所以我覺得省好似點解啊？啲資料都唔齊嘅。
0: OK，
11: 即係琴日收到佢好簡單嘅一份嗰啲咁嘅簡介嗰啲咁嘅。即係選票，即係關於省啊，但係都講唔出乜嘢。啊，市就最仔細啲啦、嗯。每一個人嘅即係送一本書俾我哋、嗯，每個資料都好詳細印得，係啦。所以咧，而家省咧，我就覺得喺度嘥我哋啲錢咯。 嘥我哋時間添喎，唔止啊，即係一種困擾啊，直情係。
12: 嗯。
11: 所以唔會理啦。總之我見保守黨咁，我就投保守黨啦。新民主黨邊個我唔理噶啦。唉，因為好反感啊，即係對呢個問題。喂，做咗咁多年，但係嗰個政績都唔見嘅，仲要我哋而家今年個省仔好勁噶喎，你知唔知啊？
5: 係。
11: 另外我哋仲有嗰、那個。醫療就每況愈下啦，個咩斯吞奴又冇曬下文啦，我真係唔知點樣埋尾啊！啊，多謝曬你哋，
5: 好 okay, 多謝，
11: 拜拜。
5: 諗住女士講到咧，就係話而家今次嘅列治文嘅選舉嚟講咧，非常之踴躍，依然都係好事嘅。但係咧喺咁多候選雲雲候選人之中咧，有好多自己嘅支持者都知，既然已經決定咗啦，不如早啲去投票，因為好多時啲人咧就點解早啲投票有個好處咧？你有時啲人計劃咗最後一日去嘅時候，哎呀，突然有急事喎，咁咪去唔到噶嘛？唔好
7: 意思，係啊，有急事咧，同埋咧有好處咧。如果一早投票咗咧，咁就啲政黨嗰啲知道你投票咗，就唔會再打電話問你，話叫你投票咁樣，接啲電話會少啲喺度啊。
5: 我唔信呢樣嘢嘅，因為嗰啲係機械式嘅電話嚟嘅。OK， 我又聽下 Susan 嘅意見。Susan 你好，
13: 誒、hey, 主持人。姚大哥、林大哥，你哋好啊！啊，你哋讲嗰啲嘢咧，完全正确。
12: 嗯，
13: 系啊，我嚟咗温哥华咧，已经59年啦。啊，华人系来自啊好多好多地方嘅，都系嚟到温哥华，因为温哥华系天气好啊嘛，各样都好啊嘛，啊。但是呢都希望每一个国民呢都出来选举。过去的华人呢是好不出来的。啊、以我的经验他们说多我一票不多，少我一票不少。现在呢就是好不一样了。啊、现在差不多、啊、全部的华人都出来选举了。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景象、啊、华人也都是很不高兴吸毒的、啊、因为受过过去、啊、东亚病夫时代、啊、毒对华人来说已经是受够了。我是、觉得华人呢现在是很踊跃的，做义工呢，做政客呢啊，亦都係非常之踴躍。啊，我係唔高興 NDP 嘅。
12: 嗯。
13: 啊，咁誒，佢係俾我嘅失望咧。第一次係65歲新移民同埋各省嘅人都能夠攞養老金，哇！當時真係哇！呢真系激到我哋四四下，嗰啲税啊真系加到阿妈都唔认得。第二次系 BC Ferry 嗰两只烂船啊，哇！喺变咗烂田，又系使咗我哋好多钱。而家第三次，哇！喺军事省长系简惠之同埋毕杰冰都好落力嘅。啊，準備係喺馬斯吞路啦，啊西斯水壩咧，好多好多準備建設噶啦。俾佢一上任咧，冚唪唥取消曬，啊將我哋啲錢話啊拯救生命。喂，大佬啊，你咁樣搞法啊，你啲議員啊人工又貴，咁你而家係搞到咧啲毒咧就多到唔記得。咁我哋真係對佢呢個黨係失望嘅、嗯。多謝。
5: 好多謝 Susan。咁當然你覺得係講新民主黨又好，保守黨好，係你哋嘅心儀嘅黨派咧，你應該係投起一票嘅。咁當然嚟講，唔係話局限於一個政黨嘅，咁亦有其他嘅黨嘅選擇嘅。嗱，頭先啊，趙女士講咧喺 Richmond 咧就係佢預先投票啦。咁一個數字咧，亦都係做咗出嚟咧，就係喺。截至喺10月9日啦，即係今日咧，就最新嗰個數據顯示咧嚇，喺 Richmond 咧今次嗰個提前投票咧，嗰個總人數咧就係比2022年嘅同期咧係增長咗大概178% 嘅。咁前三日嘅累積投票人數已經係達到咗係8074人啦。 咁而喺我哋個列治文選區咧，係超過咗140,000登記嘅選民喺度嘅，咁所以咧嗰個增幅咧都唔係太緊，即係所出嚟投票咧都唔係太多嘅，都係8,000+人 over 一即係140,000。咁但係通常嚟講，我喺市選裏邊咧出嚟投訴嘅人士咧都係大概係30%左右嘅啫。不過希望今次咧佢個數字咧係有所增加嘅。我哋先聽新聞報導，翻嚟再繼續接聽阿丁生嘅電話。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时事风云
1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节目主持黄嘉文
5: 喺节目室有姚崇燕先生同埋林宇良先生。今日话题一系 BC 省嘅双重选战，你哋点睇咧？嗱，省长尹大伟咧喺决定系提前到喺2026年10月24日举行啦。咁同呢个原定嘅2026年10月17日举行嘅市選咧就係相隔只係一個星期，呢種前所未見嘅雙重選戰咧，係導致咗兩者嘅競選周期咧係直接咁重疊咗。嗱，咁呢個重疊咗之後咧，帶嚟有乜嘢嘅影響咧？對於兩個市選，對於我哋大眾選民有咩影響咧？嗱，最大嘅影響咧就係話我哋地方嘅議題咧係遭到邊緣化啦。大家都知道啦，當一個省選喺度嚟到嘅時候咧，我哋對於嘅省税啊，或者係嗰個省嘅政策方面咧，永遠咧都係超越咗市嗰個政策嘅，咁但係咧好不幸嚟講，市嘅政策咧同我哋比較貼身啲嘅關係啊。無論你話市政方面嚟講係即係倒垃圾啊、醫院啊或者道路啊，啲全全咧都係我哋市選嘅範疇。但係咧，當省選來臨嘅時候咧，呢啲嘅議題咧就漸漸可能會俾個省選咧係會掩蓋咗噶啦。嗱，當然頭先個好多嘅聽眾都講過啦，因為當你兩個選舉一齊嚟嘅時候咧，就會令到一個混淆啊，混淆到究竟邊一個係邊一個議題係一個省選，邊個議題係市選咧？依漸漸嚟講，大家都冇咗一個界線嘅分別，亦都唔知道乜嘢打乜嘢咧，令到我哋個選人混淆之餘咧，仲要一個投票嘅疲勞，因為投完一次票又冇幾耐又要投第二次票，咁所以頭先我就會話啦，我哋 advance poll， 我哋選完一個，攞啲時間去選第二個。但系咧，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你要知道你選緊乜嘢嘢。咁市選嚟講，頭先我都講過，就係話一般嚟講咧，個投票率咧都係比較低啲嘅。咁但係今次若果佢突然之間話有個省選啲人都好混亂嘅時候咧，可能啲人會錯過咗市選。本來咧已經投票率低嘅市選咧，今次可能會更加低嘅。咁所以呢個咧又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不過，對某些人嚟講，就可能會係好事嚟嘅。就係乜嘢人呢？就若果一個已經係現任嘅市長或者市議員嘅話咧，好多時啲人就話：，咁貴先有市議員，我都唔識揀啦。咁佢哋變咗一個絕對嘅優勢喺度，因為佢哋已經係認識咗呢班人。而對於後來新嚟嘅人士咧，就可能一個比較唔公平啦。嗱，最大一個問題咧就係人手嘅問題啦。嗱，當我哋去到市選嘅時候咧，已經有好多人嘅報咗名，佢話要去幫市選手嘅。突然之間省選嚟到嘅時候，佢又比較俾啲人工又高少少喎。咁啲人就話：不如係我哋走去做省選同市選都係要出去做嘢㗎啦。咁可能嚟講咧，就令到市選方面嘅人手咧，突然之間就唔足夠。咁所以呢一個咧，佢突然間呢個重疊啊，一個雙重嘅選戰咧，就令到咧整個已經係安排好嘅市選咧，打到亂曬陣腳啊 ！Rick，
7: 係啊，同埋你即係好多啲選舉嚟講咧，好多政黨咧都係好需要啲義工嚟到幫手，又打電話啊，去敲門啊，或者係做啲選舉做 scrutiny 嗰啲咁嘅嘢。咁你如果又市選又省選嘅話咧，有好多時咧啲嗰筆係同一班人，
5: 同一個人政治機器啊，選舉機器啊，
7: 都要做得。邊度咧？咁啊，呢個即係如果預早已經應承咗，你話市選嗰咁，而家你又省選又變咗嗰度咧，又一來你時間又逼，二來咧又要咁樣嚟到，即係人選嗰度亦都人手嗰度會係短缺嘅嘛。
5: Hubert
8: 係咁，我覺得就係話，即係今次當然啦，尹大偉所做嘅呢、這個即係省選呢個動作。 都係我覺得係唔恰當嘅嚇。咁啊，作為我哋即係 BC 省嘅省民同埋市温哥華市嘅市民又好，今次係的確係令到我哋有混淆同埋有好無所適從嘅情況出現嘅。咁啊，嘉文兄都講啊，都未試過係咁嘅，咁
5: 前所未有嘅，
8: 前所未有嘅。咁希望即係今次嘅選舉個結果，令到尹大偉知道佢所做嘅係錯啦。
5: 好，我系想听阿丁生嘅意见。丁生你好，阿丁生，
17: 诶，三位好，
5: 系
17: 嗱，讲到市选咧，上个礼拜六咧，我系去投票咗，
5: 系
17: 就喺 Hastings 嘅 Community Centre， 我住喺 PNE 嘅，
5: 嗯，
17: 但系呢个选举中心咧。我就覺得佢係缺乏人性化，係冇乜人性嘅。
5: 嚇，冇人性。
17: 點解咧？嗱，你以前我去投聯邦啊、省啊，都會有張凳喺樹，你坐喺樹。
5: 哦。
17: check 下啲選票嘅，係嘛？但係呢次你睇下呢個市選咧，成二十幾個個人，我哋要 tick 嘅，係兩張選票添。嗯。咁你話我一個79歲嘅老人家？仲要扎马喺嗰度踎住喺嗰张台树嚟 check 嗰啲嘢，实在系好冇人性化噶，系、
5: 哦、
17: 嘛？不过对我嚟讲，我今年都79岁啦，可能系最后一次嘅投票啦，系嘛？不过即系希望佢哋听到啦，如果唔系，我听朝去社区中心话，你哋可唔可以挤两张凳喺嗰啲投票嗰度个位树，俾啲老人家坐喺树？看啲選票咧，啱唔啱啊？
5: 啱，冇錯。
17: 係嘛？呢啲有時咧，因為以前都有嘅，點解呢一次咧係咁差嘅？即係可能呢、這個即係佢做個 supervisor 係冇乜經驗啊，都唔頂啊。
5: 嗯。
17: 係嘛？因為我係喺第一個排隊。
5: 哦。
17: 我去到咧係一個中國人睇我張選票。
5: 嗯。
17: 佢撳落個電腦處個 scan， 都。搞到成十分钟，佢都唔知做乜嘢嘅，咁我都冇所谓啦吓，人哋做份 part time 啫嘛吓，最后咧，佢又叫个 supervisor 嚟啦，至搞得掂我张飞，跟住咧我就花咗十分钟嚟填咗嗰个选票嘅，咁温哥华嘅选票咧系有两张嘅。有張大張嘅咧，係會入去機器處點票嘅。
5: 嗯。
17: 細張嘅咧，就會擠喺個 box 處噶啦。
5: 嗯哼。
17: 所以呢個係咁樣，係嘛？啊、嗯，至於講到省選咧，老實講啊，尹大偉呢次真係捉蟲嚟噶啦，因為而家啲入民調咧，佢係輸咗幾個 percent 嘅。OK， 多謝。
5: 好多謝。咁當然嚟講喺作為投票嗰個流程方面咧，咁亦都係要小心啲，亦都係。好多時咧，喺上次我記得我喺省選嘅時候咧，我哋係有一啲老人家或者係傷殘人士咧，其實俾佢優先入去嘅。咁頭先咧，咁阿丁生提到佢係第一個入去啦，個機都未開，未 warm up 咗，亦都有好多嘢咧。你第一個嘅時候咧，係試緊佢嗰個系統嘅運作，可能你係第一個嘅時候，佢嗰啲職員咧係未必係熟悉到嗰個系統嘅，咁所以咁啊，好多謝阿丁生咧，作為一個第一個人去投票嘅。
7: 咁啊，丁生即系丁生 good point， 即系应该有张凳俾啲需要嘅人嚟到坐喺度，团都 OK 嘅。咁同埋我谂应该丁生唔系今次最后一次投票啦。咁啊，希望可以下次都一路嘅嚟到继续。同埋如果真系想嘅话咧，亦都有第二个方法咧，就系可以要求市政府咧就寄啲嗰个选票俾你嘅吓，咁就你唔使去排队咁样，咁去直接嚟。那個 package 寄到你屋企，咁你慢慢嚟，屋企點樣寫都好，然後寄翻去，咁嗰度冇問題。
8: 咁其實我覺得每一個投票站可能即係有唔同嘅咧。我去嗰個投票站咧就好好嘅，好乾淨，好規矩，亦都好多人手嘅。嗰度我諗起碼成十幾廿個人喺度嘅。咁亦都啲凳啊，啲投票嗰啲台啊，全部有張凳俾你坐低。因為點解咧？今次成幾十個、130個候選人嘅名要你去填噶嘛，咁一定要坐低喺度填佢五分鐘、十分鐘嘅。但你唔使排隊，但你填嗰個過程反而係耐咗，因為你要。make sure 嗰個人名啊，嗰個黨啊，你係想填嘅，咁啊攞多啲時間，同埋頭先阿丁生都講有
6: 嗰個選票後面亦都有幾項嘢俾你去填嘅，就係話佢嘅預算案啊，啊將會撥幾多錢俾個市府啊，即係同嗰幾樣嘢大家要去注意嘅時候，唔好淨係填一邊，要填兩邊嘅啊。咁所以大家去投票嘅時候咧，就即係小心啲嚇。
5: 嗱，當然我頭先我哋講到啦，丁山咧佢就話喺一個希城嗰度去投票啦嚇。其實喺今次咧嗰個雙重選戰裏面咧，最大一個混亂咧，好多人就話係見到嗰個宣傳牌，咁就好多宣傳牌咧，不同政黨咧就擺埋同一個角頭嘅，亦都有不同選舉咧嘅候選人咧，嗰啲宣傳牌咧要擺埋一個附近嘅，咁所以會令到我會感覺上非常之混淆喎。咁其實阿 Rick， 你依個係咪一個問題嚟嘅？
7: 哦，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問題，好多咁雙重選舉咧係好多嘅問題咁樣啦，亦都咁啊趁機會再加多句咧，就係關於呢次揾大位咁樣揾大位嚟到咁 call 呢個 snap election 咁快嚟到 call 咧，整到佢呢個BC 嗰個選舉局咧，亦都冇時間嚟到準備。點解嗱？我有一個朋友去，因為佢星期上星期三翻去香港咁樣，佢想未去之前咧就嚟投一票咁樣。咁通常咧，應該每一個選區咧都有一個叫做 district office 咧，就俾啲人咧去到預早嚟到選咁樣。咁咧，我打電話去elections BC 咁嚟到話，我 face of you 嗰個選區係邊個 district office 啊？因為你今次個選舉叫得發達化，我哋冇時間租，即係揾個地方嚟到租咁啊。今日叫啊，而家叫咧就話我可以去叫 Kensington 嗰個選區嘅 district office， 即係喺度 Fraser 街嗰度嚟到做咁樣，咁變咗實在係呢個係一個問題，變咗你咁急嚟到選咧，就亦都係變咗到即係頭先我哋講係錢方面啊，同埋啲人準備咁啊，而家你到令到自己呢個 election BC 呢選舉局咧都有問題喺度。
5: 嗱，我先听讲下说话咧，翻嚟再继续讲下今次嘅双重选战咧，系有乜嘢嘅问题出现？
18: 时事风云
1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节目主持黄嘉文
5: 喺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 ，BC 省嘅双重选战啊。究竟佢帶出咗咩嘅新現象出嚟咧？頭先我已經講到一個新現象、怪現象出嚟咧，就係話不同嘅選舉嘅宣傳牌擺埋一堆，不同政黨嘅宣傳牌亦都擺埋一堆。咁所以啲宣傳牌咧，我直情咧可以見到咧，係有啲嗰頭咧係兩個 NDP 啊，或者 Conservative 啊，再加埋市選嘅宣傳牌咧擺埋一堆嘅。咁我亦都係睇見啲店鋪咧，佢嗰啲宣傳嘅海報咧，亦都係不同政。同一個選舉裏面不同候選人咧，都擺埋同一個櫥窗入邊嘅，咁所以咧，其實都真係可以喺嗰個選舉嗰個 display area 咧，係非常之百花齊放啊！嗱，而家我哋今日另一個現象出現咧，就係話依個重疊雙重選戰嘅時候咧，有咩出現情況出現咧？就變咗一個候選人有雙重身份，就係話佢既是一個市選候選人，亦都係省選候選人。咁其實呢個唔係單一嘅例子嚟嘅，譬如嚟講喺威沃嗰度啦，喺威沃嗰度咧就係佢有個市長啦，本來選緊市長嘅，咁佢都轉投咗咧去做嗰個MLA 嘅候選人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出現咗啦。喺 Burnaby 咧，亦都有一個華裔嘅候選人咧，叫做 David C 啊，謝大衛咧，佢亦都係成為咗一個係雙重嘅候選人啦。本來咧，佢就係喺 Burnaby 選緊係市議員嘅，佢同一時期咧，佢亦都成為咗保守黨喺 Burnaby 選區角逐翻一個 MLA 嘅議席。另一位咧喺列治文啊，喺列治文嘅雙料議候選人咧，就係鄧明慧啦 ，Phyllis Tan 啦。咁佢而家咧就係原本咧就係去選列治文教育局學務委員嘅，咁但係咧同一時期咧，佢亦都成為咗 BC 保守黨嘅溫哥華希城選區嘅省議員嘅候選人啦。咁所以其實依一咁嘅雙重身份咧，亦都帶出一個另一個問題，就係話若果咁好彩佢選到，又點算咧 ，Hilbert？
6: 咁其實呢個有個例子嘅，我哋嘅呢個 聯邦國會議員嘅歐澤光，亦都曾經即係話佢一個市議員，咁佢就成功當選咗呢個聯邦嘅國會議員。咁但係佢即係做兩份工。當時我都有啲，我哋都即係聽眾都有批評，就話：哇，咁樣唔得嘅喎！你點樣咧？你又要去 Ottawa 開會，跟住你呢個市務你點樣去做咧？咁有一段時期佢都冇辭職嘅嚇。咁去到後屘佢都即係辭職，就將個薪金就捐咗去呢啲即係作為公即係慈善用途啊，或者點樣好啦。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就係話，如果一個候選人，如果你是一个市议员的话呢，你唔即唔应该去做一个省议员，你变咗你个工作会混淆，亦都会即我觉得你个政策都唔同㗎嘛，市议会嘅政策同省议会嘅政策係唔同㗎。咁你有冇咁嘅精力去同时 handle， 即去同时去即做两份工呢？咁即我觉得呢样嘢就唔啲我哋嘅加拿大嘅制度是不是可以俾你咁做呢？
7: 系佢话冇话唔可以俾你咁做，
5: 系可以咁做嘅，
7: 系可以咁做。但系个问题，我都同意你啊 ，Hilby， 即系应该。其实你话特别系省议员嗰啲咧，省议员好，市议员好，其实都系呢份工可以个工啦。我讲系都几用时间嘅，因为唔系话净系一至五啊。九点至到五点钟，唔系呢啲呢个 job 唔系咁样啊嘛。你话譬如你市议员咁样，你通有好多时咧。是公众聆讯 public hearing 咁样咧，可能听到半夜啊咁样，你喂咁你仲有咩时间去？就算你做个第二日去翻市议员嗰度听，都精神都有问题啊！都话哇，如果你话仲
8: 去埋
7: 烧埋个省嗰度咧，又点咧？咁你点啊？即系又要赶住去搭船嗰啲咁嘅嘢，系好大嘅问题。咁呢个系一个第一问题就系你做唔做到咧？你有冇咁嘅能力？分擔到精神方面啊，時間方面。咁第二咧，亦都有係有可能什即係利益衝突嘅，因為你喺省嗰度咧，有時你決定啲嘢咧係影響個市政府嗰度。咁你話分啲錢啊、資金做啲咩 project 咁樣。咁如果你係坐兩個位咧，咁啊，除非你真係你
5: 好叻。因为点解咧？省府同埋市府嘅权力系唔同噶嘛。咁啊，省政府嘅职权范围咧，就喺加拿大嘅宪法定明咗咧，就话佢系负责医疗保健啊、社会福利计划啊、教育等等嘅项目。咁啊，省政府系依据咩咧？地方政府嘅，即系 local government act 嘅，即系同埋社区宪章嘅 the community 即系 charter 啊，下放特定领域嘅权限俾啲市政府嗱，包括咧。基础建设啊、供水啊、排污系统啊、城市规划啊、制定啲官方嘅嗰种社区计划 （official community plan） 等等嘅，咁当然即系呢两个政府嗰个范围都有重叠嘅。譬如系警务工作啊，原则上咧就省府咧管辖嘅范围咧就系市政府都可以话事嘅警务工作。但好似我哋前几年前咧，就系、是、一年几前咧就系 Surrey 嘅警队嘅皇家骑警咧就转为咗呢个 Surrey Police Service， 即系话 SPCS。是由市政府去提出，最后呢是由省政府去拍板的，就是。咁变咗即係话两级政府嘅权限呢其实都有好多唔明確嘅地方。咁市政府呢有时要填补呢啲空白，好似为无家可归者啊，即係提供啲紧急庇护所啊咁。咁虽然省政府係负责呢啲支付嗰啲庇护所嘅营运经费咗，咁但係呢市政府又要提供啲建筑嘅用地啦。咁变咗就话如果你作为一个议员呢，你系咪可唔可以咁叻咁去厘定咁多唔同嘅即係政策啊、规矩啊咁呢？ 哇！咁即系其实两位都好关心翻两支委员，如果能够系双料议员，能够成为双料议员嘅
8: 好嘢噶，
5: 健康同埋精神嘅状况，能唔能够应付到两份全职嘅工作咧？咁呢个就真系几讲功夫嘅。不过我作为一个系普通人嘅睇法咧，就系、是、话，若果一个人喺个市政府里边咧，系有知道一定嘅运作程序，亦都喺省政府里边咧，亦都知道省政府嘅流程咧。咁其實做起嘢上嚟咧係比較方便啲嘅，不過問題就係一個人唔係個咁緊要嘅精神狀況咁緊要咧，能夠應付到兩樣嘢嘅，因為兩樣都係需要好多時間同埋精力嘅工作嚟嘅，咁所以係比較困難少少嘅。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啦。你哋對於今次嗰個雙重選戰咧有乜嘢睇法咧？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71-3220。
1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黄嘉文。
5: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省的双重选战。究竟双重选战是好啊还是坏呢？有需要啊还是没有需要呢？Hubert。
8: 我觉得如果他双重选战是时间再隔远一点，就会比我们的选民呢是有多些时间去了解啲候选人。但照头先各位张女士所讲，就哎呀你哋即係冇理由唔得㗎，冇理由唔知道㗎，冇理由唔清楚㗎。咁我觉得就係话呢个每个人嗰个理解能力同埋嗰个 handle 嗰个能力啦。咁如果佢可以认为係冇事㗎，咁佢聪明啦。咁但我就唔同意佢讲法，就话哇咁样非常之容易嘅啫。咁因为点解呢？你连去了解嗰个候选人嗰、那个佢嘅即係佢嘅背景，佢系咪真係可以去即係參與呢個省政府嗰個工作而有能力去做呢樣嘢，你都唔知，咁你就要啊，我要去選佢啦。咁雖然佢黨嘅政綱係即係包含曬所有嘅省議員嗰、那個嗰、那個即係佢哋嘅政綱啊，咁但係你而家你好似啲政綱出嚟，我哋都即係仲未有時間去了解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就話省選同市選太接近啦，起碼你都要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咧，俾我哋多啲時間去理解，我就冇佢咁聰明啦。
7: 喂，同埋最大一个问题，即系根本唔应该，即系冇需要 call 呢个。
8: 冇错啦，因为佢已经有控制能力噶嘛。
7: 控制能力噶嘛，系咪？
8: 你多数政府嚟噶嘛？点解你要做呢样嘢？
7: 唔系咯，吓，照我了解，好似从事即系加拿大咁耐啊，历史好似未试过。
5: 未试过。
8: 佢仲要个借口就话，因为要对付特朗普嗰度先至攞。
5: 拗晒头啊！
8: 拗晒头啊！
7: 你已经做咗啲嘢啦，你做要乜嘢？你做。即系你选同唔选之前，你做要即系可以做嗰啲，你选同唔选根本冇关系喺度。所以呢、這个咁样嚟到往八八嚟到用嗰八千几万咧，就真系
8: 攞嚟俾 Burnaby 医院咯。头先嗰位听众讲
7: 系啦系啦。
5: 咁其实咧喺第一个听众啊赵女士所讲嘅就系话，我已经系做咗市选啦，但系咧喺省选方面咧，佢对于候选人系边一个佢都未清楚。究竟保守党有边个候选人啊？或者新民主党有咩候选人啊？佢自己嘅背景系乜嘢嘢啊？根本系冇机会去了解到佢哋区里边嘅候选人究竟系乜水，系有乜嘢背景，有乜嘢嘅能力去升任呢个位置。咁形成咗今次嘅省选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就系话我哋今次选咧，根本嚟讲未必系真系选人嘅，因为点解啊？你根本认识唔到个候选人，咁剩翻一个做法系剩翻系可以选党嘅啫。
7: 哦，系啊，你系特别系咁短时间嚟讲，特别系你有两个一齐嘅选举人嚟去进行，根本系冇乜时间嚟到俾个普通嘅选民嚟到有多啲时间嚟到分析。
5: 好，我又再听下张女士意见。张女士你好，
19: 系咁多位我咁讲，即系补充一句啦。
5: 好啊，补充啊。
19: 你如果差我仲讲个马斯汤奴呢件嘢先。其实呢件嘢咧系关乎市噶。同埋呢個混亂嘅，唔係聯邦，唔係呢個省嘅嘢嚟噶，正式係市其實咧就好重要嘅，但佢嗰班咁嘅嘢咧，搞到個市咧只係收地税，佢淨係咧就喺度咧就transparency 咧不透明，我喺度住咗成廿幾年，成三廿年都有嘅，淨係呢個區即係呢度。
5: 你張志賢，等等先，你係咪投訴緊李志文市？
19: 哎，唔好讲啦，我就又算啦。讲翻马斯坦奴，其实根本系呢个马斯坦奴呢件咁大件嘢咧，系市同埋 Transling 啊，最大嘅问题就系呢两个重要嘅地方要做呢件事，做唔做啊？当时咧，你知唔知道咧 ？Carlo Day 亦都系呢个 Body 呢边，即系我几中意呢个市议员嘅。佢讲马斯坦奴咧。是可以唔会建造都得嘅，你要即係佢嗰笪地方根本话唔喐得嘅，佢但係呢你哋可以即係呢即係整靓佢擴展佢整乾淨佢，最紧要啲大truck呢个呢就 Kelvin 啊，记唔记得问自由党 Kelvin 啊，佢话呢嗰啲大truck时间短，即係嗰啲俾时间嗰个俾佢行啊，唔好喺同埋一起嗰啲咁逼嘅時間同埋啲私家車，佢話可唔可以咁呢？因為嗰時冇咁多人口，做乜要整咁多個橋，使咁多錢而要起上你 Delta？ 你 Delta 係乜嘢啫 ？So what？
5: 好，
19: 你而家问
5: 啊，张女士，多谢你嘅补充，因为时间嘅关系咧，我想有留翻时间俾阿 Danny 讲一讲啊。Danny 你好，
20: 系 Danny 啊，
5: 系。
20: 我选咗个嗰、那个市政府嘅嘢啦，提早选咗啦。我唔怕去啊，点点乱咯，我就提早选都冇问题噶啦。
5: 系，
20: 你话尹大卫嗰个嘅问题咧，话靠佢可以抵挡阿多朗亲美国嗰个问题啊，讲经济。喂，你使钱我信你啊，你搵钱啊，好难噶、啊。啊，嗰阵自由党识搵钱唔使钱，你而家调翻转，呢个识使钱唔识搵钱。啊。咁我哋冇咩咁得戚啊，转下糖，转下老细嗰个啦。
5: 嗯。
20: 啊，大家都系你又搞唔掂，我搵我第二个试一试嗰个新嗰个保守党啊，拆妥坐锐气佬啊，系嘛？
5: 嗯。
20: 咁样。
5: 好。Okay？ 多谢。咁前嚟讲咧 ，Danny 就话：喂，我哋换下老细啦，换下个揸庄嘅人啦。咁啊，希望咧吓嗰个新嘅保守庄出嚟咧，就可能有一个新嘅气象。喂，咁你又认唔认同啊 ？Danny 有冇讲法咧？
8: 咁其实我哋即系 BC 省嗰个政治嗰个气氛啊，个氛围咧，就系话每一个党执政党咧，通常佢执咗两届之后咧，咁佢第三届咁啊，十年左右咧，佢就会。即係我哋啲選民即係會覺得有啲即係疲勞嘅，就會選個另外一個政黨出嚟咧，係最執政嘅。咁即係呢個就係民主選舉嘅其中，我覺得一個唔好話弊端啦，一個唔同嘅方式。嗱，因為如果一個政黨佢如果有一個好長進嘅計劃，佢係四年或者每四年一個計劃，佢如果佢個計劃又可以長遠嘅話，令到我哋嘅基礎建設係好嘅話咧。佢又可以繼續落去嘅。嗱，頭先我哋講嘅 Mercy Tunnel 就話喺自由黨當時有呢個計劃做嘅時候，就因為佢選舉輸咗啦，佢一落台呢個計劃本來好好嘅，用咗幾兩億嘅，去計劃咗之後，連設計咗啦。咁但係一落台之後咧，新上台嘅 NDP 就將佢 ban 咗之後，佢話我哋著由頭再嚟過，又使咗一億幾千萬咁啊，計劃咗之後咧，一路都冇喐過。咁呢啲就係政黨輪替嘅其中一個弊端嚟嘅。所以我覺得就係話每一個。政治制度都有佢好与唔好，但系最主要就系嗰个领导人佢嗰做嗰个方式，佢个计划系咪有长远嘅计划，而令到呢个省或者呢个市咧系有好嘅未来。
7: 嗯，因为同埋即系加佢马斯汀罗嗰个，呢个系省政府负责，
8: 冇错啦。
7: 当然佢会同Richmond 市啊，同埋啲运输联盟嚟到嚟到 Delta 咁啊嚟到联络啦。不过就系始终个。嗰、那個決定咧係省政府咁樣，咁今次再講翻市政府嗰度啦，咁再鼓勵大家嚟到出嚟投票啦，因為都幾接近啦。如果即係睇最近嘅民調嚟講咧，譬如 Richmond 嗰度咧，尋日出 Ledger Poll 咧，佢話 Cashew 咧而家就係有13% 嘅人支持佢，咁啊盧思永 Alexa Wu 咧就有。Alex Liu 就有 12%， 然后一个 Rob Power 咧就 11%， 即系13、12，
8: 叮当码头，
7: 好好接近咁样吓，呀咁同埋你讲温哥华嗰度亦都系好接近嘅，好似最近呢个系话 Pitt 翻系28%有人支持，然后 Kensington 咧就25%，所以就系 within 呢、这个可以话 margin of error， 即系嗰个anyway 即系好接近咁样啦，咁所以就鼓励大家。就算可能那一票真是决定性的票的、
8: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真的要出来选举，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用我们手中这一票呢去发出我们的愿望、所以今次虽然省选和市选是很接近产生一些混乱，但我们都要尽我们的义务呢去投票、选举未必一定有一个更好的政府，但起码避免产生一个更坏的政府，就好像美国咁样，大家都希望啦，即系11月嘅中期选举就可以选出一个民主党嘅主导嘅参议员同埋众议员，制衡下一直而家我个人觉得就系自把自为嘅呢个特朗普嘅政府。咁另外咧，今次市选同埋省选咧，可以即系睇到咧，我哋嘅 B 省嘅人才啊，政治人才咧，即系系不足嘅。我哋对民主嘅社会系不利嘅，所以咧必须要尽快解决，就好似我哋嘅人口老化，冇年轻人嘅加入我哋呢个社会啊，影响我哋嘅民主嘅，即系我哋民生嘅生态嘅。咁除咗踊跃投票之外咧，我哋社会各界都要即系集思广益啊，研究点样去将来去培育啲政治人才，所谓咧十年树木， 百年樹人，要培養政治人才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我覺得大家聽眾，尤其是我們華裔加拿大人，一直百幾年來被人去歧視，我在現在我們有我們的投票的力量，運用它。
5: 嗱，聽日咧，我哋有好多嘅不同嘅事咧，都有一個提前投票嘅。如果你哋不妨考慮一下，如果你未投票嘅話咧，就聽日出嚟投票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喺10月17號咧就出去出嚟投一個市選嘅票數，而10月24號咧就出嚟投省市選嘅票數，而10月24號咧就出嚟投省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6: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5: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6: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5: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6: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7: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8: 越唱越晓，叶

0: 早晨早晨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
1: 今早是揀了战火重牵两地情，是讲晋王亲自去到齐国那里呢，大家商议和谈。当时呢是由晋国的将军文经略，就是护驾过邦去商议呢件事嘅，和谈成功咗啦。齐国嘅文联公主呢係好想识阿经略，仲将佢招为驸马。而后嚟呢，晋王喺齐国驾崩，但係佢嘅尸骨一直都冇运返去晋土度安葬。咁故事发展落去，就係晋国嗰边传嚟嘅消息呢，就话如果阿文经略唔将阿晋王嘅骨灰呀带返去晋国呢，就会诛杀佢哋文家九族。李龙尹飞燕合唱。

0: 驸马对公主表明心迹，要回去晋国。咁公主如何处理呢？请收听《战火重烟两地情之孤臣思归》啦。
1: 爱恨缠两，
0: 驸马对公主表明心迹，要回去晋国啦。咁公主如何处理呢？请收听《战火重烟两地情之孤臣思归》。

0: 又来呀、
1: 啊？哦，原来是公主，请坐。
0: 驸马爷，请

0: 七载恩爱不渝嘅，何以你近来落落寡欢，真系愁眉不展啊！
1: 公主，所谓喜笑悲哀，出乎心境，心无挂虑，自然会喜形于色啦。倘若心有所忧，又另无感慨呢？公主乃是聪明人也，相信都不用明言啦啩。
0: 驸马，你嘅心意我好明白。

我保家国齐邦生死存，不念有幸名花能，独占难得子孝福。

驸马爷，我驾此祭前去拜见父王，稍后归来再与你同乡献花就是呀。

驸马呢主意已决啦，决定将先王的骨石呢带返去故土啦。咁佢会唔会好顺利咁样瞒过公主走到过关呢？咁继续收听呢一段呢，就係齐逢媳妇，係李龙尹飞燕合唱嘅。

0: 哦，来此就是边界，速速赶路也罢。
1: 哪里走？哪里呀、啊、走？我把你个冤家、啊。
2: This is CHMB AM 1320 Bangu。

0: 是事情重大，何不坦怀相告？竟然一声不响带走我娇儿，令到哀家孤零悲寂影。
1: 公主，到呢个时候我都无话可说啦。几年来我乞请回反晋波，不是恶王所拒，便是公主不容。莫今祸已燃眉，遵义自愿随我死生与共。倘若公主垂恩相舍，我便终生不忘大德。如若不然，请将我斩首示众，把我人头挂在皇城之上，使我对国家万劫难存，对公主一情无相负，然后命人大反先王骨石，待我向新主求情，如何？

愁万恨要心声，我不是见异思迁无理性。

当时佢将我苦苦纠缠，试问我又怎能弃之而去呢？

0: 去。
1: 一腔一腔

0: 好伤感嘅故事啊，两个都系有情人，但系咁嘅环境之下，真系好难抉择到走定唔走呢？唔走又唔得，民家咁多条性命喺自己嘅手上边，不得不忍心离开自己嘅妻儿，翻翻去晋国。刚才播嘅系《战火重牵两地情》，李龙尹飞燕合唱嘅。
1: 接住系陈凤仙独唱《伤仙拜月亭》嘅片段。

刚才是陈凤仙独唱《伤心拜月亭》的片段。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大家好，我系 Linda 梁丽晴。嗱，咁嚟到十月份啦，咁亦都系入秋嘅季节啦。嗱，天气咧明显就凉咗噶啦，咁尤其是系一早一晚啦，咁有时候咧都系得嗰10度左右，都几冻噶。咁所以我哋咧更加要即系多啲关注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咁仲要识得咧点样系做好一啲嘅保健啊，同埋养生嗰方面啦。嗱，今日咧请嚟同大家关注一下健康嗰方面咧，就有 Alive Health Center 嘅 Alice 啊。Hello Alice 你好。
4: Hey, 大家好， Linda 你好。
1: 嗯， Alice 啊，咁其实呢一段嘅时间呢，我哋都话都几容易病㗎、啊、其实大家都要小心啲喎、啊、,Alice 啊。
4: 係啊，开始冻㗎啦，加夜晚黑啊，同埋朝头早都几冻。咁、
1: 嗯、
4: 所以呢就大家呢就应该着啲暖啲嘅衫啦。咁到咗晏昼呢，咁你可以就除都得。但係朝头早呢，咁你知我哋中国人呢就觉得係病系即系着衫啊，同埋食嘢啊，都要暖啲咯，唔好食啲冻嘅嘢啦。饮冻水啊，饮啲沙律啊，又食啲暖啲汤啊，呢啲咁嘅嘢咯。吓、啊，同埋都要又要啲食维他命啊，要增加你嘅抵抗力啦，系嘛？
1: 嗯嗯嗯，系啦。咁啊，讲到抵抗力嗰啲咧，即系都好紧要噶吓。咁、啊嗱，其实咧，我谂 Alice 咧好主张人哋咧，即系买定一啲即系平安药啦，可以叫做一啲可能一啲嘅健康补充剂啦。因为买定嘅话，如果即系有少少唔舒服嘅话咧，即系食嘅时候，咁就令到嗰个症状可以即系改善啦。咁系咪啊 ，Alice？
4: 系啊，咁尤其是家小朋友咧，就翻学校啦，咁啊多时好多时咧就会有开始有伤风咳啦。
1: 嗯，
4: 咁呢边嗰啲读大学嗰啲人咧，都系因为大家就多啲 person to person 啦，咁所以咧就要容易啲即系延长，即系个 infection 可以 pass along to each other。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大家都要准备有啲好似维他命啊，有啲咩嘢可以到咗，即系唔好等到 last minute 先。咁好似有啲 first aid 咁啊，啲维他命啊，可以同埋即系准备有咩事就即刻可以用咯。
1: 嗯嗯，系啦。咁啊，呢一方面咧，会有啲乜嘢嘅产品可以即系等大家可以做个准备咁咧？
4: 吓，咁咧就好似头先讲即系最紧要咧，就要有时咧唔好话到咗有病嗰时候先去搵去买药啊。咁啊，有啲药咧，你可以摆喺屋企 ，OK， 甚至你旅行啊都要带埋去啊，唔好等到有事先用咯。咁咧，我哋就有啲 supplement 咧都好 basic 噶 ，OK。
1: 嗯。
4: 咁有一个叫做 oregano oil， 阿 Linda 你可能知道。
1: 系啦，呢个叫牛脂油。牛脂油。
4: 系牛脂油。咁咧就系好难食嘅 ，OK。咁又有 drop， 但系咧又有 subgel，OK、okay?
1: 哦。
4: 咁呢啲系俾大个人食噶。咁样，但系真系呢个 oregano oil 系真系万得嘅，即系好多样嘢咧。你譬如喉咙痛啊。開始覺得唔係幾舒服啊，咁啦，你可以滴兩三滴啊，咁啊兩三日啊，兩三次一日啊，咁樣好多時咧就已經係可以幫到你噶，即係好多人都啲客人嚟到話，哇，真係冇得頂啊，然後即係食咗滴咗佢咧，就直情係唔會變到有傷風咳咯。
1: 哦，
4: 咁另外有一個咧就係、是、巴西嘅花膠，
1: 蜂膠，
4: 蜂膠，咁咧就係、是。呢、這個咧就有啲 glycerin 同埋 vitamin C 啦，有啲 orange flavor 啦。咁、啲小朋友都 OK 噶，佢哋都食得。如果唔夠，即係如果覺得難食咧，佢可以加少少 honey 啊，咁樣樣就容易食啲咯。咁、就呢樣嘢咧都係好有效果嘅。咁另外有一個係紐西蘭嗰個 manuka honey。就有係啊，好好噶，有 liquid。同埋有啲係 lozenges， 咁咧你有時啲人
1: 喉糖
4: 嚇，咁我有時旅行啊，有時有啲人擺個袋度啊，有啲時突然間有喉嚨痛啊，咁可以即刻都食到，咁啲即 呢啲草莓嘅咁样，小朋友啊，大家都 OK 噶。
1: 明白明白，好
4: 咁啊，同
1: 系啦，咁啊好啦。咁不如呢个阿 Alice 啊 ，Alice 啊，咁不如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介绍啲产品俾大家吓，唔该你。
5: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5: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莎、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他们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觉，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7: 哇，雪糕车啊！
8: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1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3: 到时有我欧永恩、
1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3: 温哥华早晨。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三十三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 Alive Health Center 嘅 Alice 啦，咁啊，同我哋讲下，譬如入秋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候可能咧要买定一啲嘅即系平安嘅健康产品啦。咁其实嗱 ，Alice 啊，喉咙唔舒服咧，好多人咧，即系如果系个天气突然间转嘅时候，都好经常会有噶噃。
4: 系啊，好多时咧就开始好多人咧。就是喉咙痛先，before 佢开始咳啊，譬如有 flu 啊咁样，所以喉咙咧好多时咧一痛咧就应该就可以食啲嘢，如果你停，如果你去食到啲嘢可以 fight with 嗰个喉咙痛啦，就已经系可以未必会 develop into 嗰啲cough 啊嗰啲乜嘢，咁有一个系叫我哋叫做 curcumin 咧，系一个系个黄姜粉啊！
1: 哦，黄姜粉，
4: 黄姜粉啊，吓咁佢有 capsule 嘅 ，OK，、
1: 哦、
4: 都有粉嘅，不过粉好难食。咁啊 ，capsule 咧就 high potency 嗰个咧，因为通常咧喉咙痛咧就嗰个 tonsillitis 一个叫咩？嗰、那个我
1: 扁桃腺啊，扁桃腺，扁桃腺
4: tonsil 即系嗰个喉咙痛嗰两个
1: 系扁桃腺
4: 啊 ，tonsil 咁多数佢又大咗，所以就会痛，所以你吸你吞水啊，你吞。你喉咙痛的时候就很痛，
1: 咁
4: 呢、這个黄姜粉咧、就可以 reduce 个 inflammation， 咁、
1: 哦、
4: 就可能就差不多，有时你即刻一日咧，第一日咧你食咗啦，譬如食两粒啊，三日三次啊咁样，有时一日食咗啦，加埋嗰个 oregano oil 啦、通常咧嗰、那个 source 就已经系可以。50% 可以 reduce 啊，咁有得個兩三日咧就好翻啦，咁就多數咧就會唔會 develop into more serious， you know like a flu or cough or anything like that， 咁 所以呢個叫做我嘅 quick fix 係我自己本身就係咁樣 treat 自己，所以又變到好似我48年我都未病過一日。 咁所以係覺得係好有口啊。咁啊，咁另外嗰個咧就係、是、個個都有知道維他命 C 啦，係咪？咁維他命 C 有好多種啦，有啲粉啊，有啲 liquid 啊，咁有啲就吞啦 ，OK。咁啊就都要喺屋企都有即係要 process。咁另外一個係叫做 silver 銀啊，一個 silver 咧係 come in liquid 嘅。
1: 哦。
4: 咁咧就都好有效果，即、就、係、是、對 stop 嗰個 call 啊咁樣嚇。咁另外一個咧就 elderberry 係一種好似 berry 嚟嘅，好似 blueberry 嗰啲。咁呢個咧係特別對嗰啲 immune system 好好。我哋有賣 liquid 啦，多數 liquid 好啲。咁有啲係個小朋友啦，有啲係大人啦。咁呢個都會幫助你噶。咁另外一個叫 echinacea， 可能你哋都可能聽過啦。咁同埋 L-lysine 一個 amino acid 嚟嘅 protein 嚟噶。咁有一個係 immune7 係一種一個產品，有七種嘅 mushroom
1: 係、
4: 對嗰啲抵抗力啊好好噶嚇。咁所以呢幾樣嘢都仲係有其他啲啦。咁不過呢幾個我覺得都好重要。諗下睇下點啊，去鋪頭問下啲人啲 result 啦，睇下有咩嘢幫助你哋咯。
1: 係啊係啊，嗱咁的確啦，即係維他命 C 好緊要啦。咁有一樣咧，就係譬如話，我哋如果想啲抵抗力好嘅話咧，瞓得好都好緊要嘅喎 ，Alice 嚇。如果瞓得唔夠嘅話，身體真係會差噶。
4: 係啊，我覺得瞓覺係好重要，好重要咯。如果你唔瞓覺咧，你嘅身體啊，咁你。都要休息噶嘛，系咪？咁你瞓得唔好咧，就好容易啲人咧就容易病咯，同埋做嘢咧就會覺得好 stress 咯，因為你攰咧又要做嘢，又要翻工，又要送細路仔，又要即係好多嘢咧，所以瞓覺咧有精神咧就真係可以做好多嘢，同埋唔覺得辛苦咯嚇。咁所以小朋友咧就。家下咧，因為有啲 cell phone 啊，有 iPad 啊咁樣講，咁我就覺得好 strict 咯，即係瞓覺嗰時候要攞曬佢，唔俾佢哋喺房度，因為佢哋喺房瞓覺咧就喺度睇嗰啲打機嘛，咩
1: 啊，
4: 打啲俾朋友啊 whatever 咯嚇，咁樣大人都係啊，你諗即係有好多人咧就瞓得唔好啦，咁就變到精神又唔得咯，咁所以咧就有啲 supplement 咧都可以幫助insomnia 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可以介紹啲俾你啦。咁樣就有個係 melatonin 啦，我諗你個個都聽過啦，呢、這個 melatonin 啦，同埋呢個係可以坐飛機啊，去嗰啲時間有啲唔同啊，咁可以 jet lag 啊咁用咯。咁有啲咧就係、是、有啲人因為做嘢咧壓力多啊，咁樣就要食啲mental health 嗰啲 product 咯 ，L-theanine 啊，有啲叫做 ashwagandha 啊、GABA 啊、5-HTB 啊，有啲 rescue sleep 啊，咁好難講俾你聽啲名加下，但係你哋去到鋪頭咧，就我哋就會介紹你，即係呢個 section 係好大嘅 ，for immune system 啊，瞓覺咧，真係一個係好大嘅。好多人有啲咁樣嘅問題啦，所以嗰度咧入邊有好多唔同嘅產品，你可以問佢哋介紹你啊。咁同埋食嘢咯，我覺得要 healthy 咯，食啲 property 啲嘢，同埋要多啲菜啊，同埋啲 fiber 啊咁樣，即係成個一個 package 都係好緊要咯。同埋飲水啊，要 make sure 又飲八樽啊，六樽至八樽水咯。杯入面嚇 ，in combination with 你 coffee 啦，咁樣嚇。就 again 唔好食咁多冻嘢咯，用啲 room temperature 外暖啦，因为冷天开始咧就到咗fall 就变到winter 啦，咁就如果你身体成日入啲冻嘢咧，都对你身体唔系咁好咯，所以我都 recommend。你哋啲暖啲嘅 temperature
1: 系啦，一个非常之好嘅健康飲食先可以即系吓保护我哋嘅身体噶嘛。嗱，另一样咧，其实好多朋友咧都即系经常都会话，哎呀，好似咧即系有便秘嘅问题。嗱，便秘咧，我哋都知即系嗰啲废物嚟噶嘛，嗰啲毒素噶嘛，我哋要排出去噶，系咪？因为都好影响我哋健康噶嘛，系嘛 ？Alice，
4: 系啊系啊，所以咧你食几多？就要出咗幾多，因為咧你食咗咧個營養就吸濕咗啦，剩翻嗰啲咧就要出去噶啦 ，OK？ 如果唔出去咧就叫做 toxic 咯。咁講真啦，如果你每一日去一次最少 ，OK？ 你可以有啲人話哦兩三日去一次啊， 甚至一個禮拜去一次啊，咁啊有啲人就話 OK 噶，咁其實就真係唔 OK， 因為咧你食咗咁多嘢，嗰啲嘢去咗邊啊？係嘛？咁佢就變咗係一個 toxic 喺個 body 度，係咪？
1: 嗯。
4: 咁佢哋話有多時你睇嗰啲嘢講，有啲人 pack 咗，即係話個肚有成十磅上啊，又係嗰啲。
1: 嗰啲宿便啊，我哋叫系啦，一啲系啦废物嚟嘅，啲又系真系。
4: 咁所以咧，系啊，真系要，所以咧，vegetable 啊，纤维啊，饮水啊，瞓得好啊，好多样嘢，同埋你有时你 stress 啊，你又会唔去得好啦，咁所以就变到真系一个大问题。所以咧，好多时我问嗰啲年纪大嗰啲人啦，即系话啊 ，uncle 啊，你九啊几岁，你咩 secret 啊？咁啊，我有啲太太啊，咁佢话有个 uncle 就俾佢听，佢话食得好，瞓得好，屙得好，
1: 系冇错啊！呢三样嘢好紧要嘅，系啊，
4: 高啲啊，系系。不过佢话三样嘢，佢话咁我好多时同嗰啲年纪大嗰啲啦，九啊几岁嗰啲太太啊，咁佢哋都系好 healthy， 同埋佢系。真係瞓得好，食得好，真係同埋餓得好。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你哋 make sure， 當你日日去，有啲人去得少，你都 make sure 要食得夠多出曬嚟。咁啊，所以及琴日有個人打電話俾我，佢話我日日都去好多，都日日都有廁所喎。不過個醫生查到我話我有好多舊嗰啲屎喺入肚度啊。
1: 哦，宿便啊，嗰啲叫係啊，宿便
4: 係係啦。系话佢我日日都去嘅，不过可能去得唔多啦。咁个医生就唔知点样out 出生，佢睇到佢入边好多啲即系屎一劈咗喺度。佢话
1: 系，
4: 所以我就话唔好吓亲你哋。不过咧，我就觉得就要好多嘢嗱。我哋你可以有一个 product 咧，我就觉得系可以介绍你哋食咧，就叫做Cleanse Lex。佢系你食咗咧，佢入边冇啲 dependent。同埋系唔会食到你会肚痛啊，冇咩、
1: 哦？
4: 又入边有好多唔同嘅 herb 咧，系帮助你啦。咁你食咗咧，就会一日一粒嘅啫，夜晚黑。
1: 哦，
4: 咁啊去到咧，你食咗咧，你真系去，佢得系好多好舒服，同埋系 volume 真系好多出翻嚟噶。咁、你觉得哇，真系好舒服噶咁样。咁另外其他啲有啲叫做psyllium husk 啊、flax seed 啊，同埋麦皮啊，即系好多嘢咧都要我嗰时讲菜嘢嘅 ，OK， 咁你要食多啲咯。沙律咧真系冇咩纤维嘅，佢就系得个水嘅啫，所以食啲菜咧要多啲 fiber 嚟咯，咁样咧你就可以 push 嗰啲嘢。总之你食得几多就要嗰啲其他要出晒咁多 ，OK，
1: 系
4: 所以咧就吓呢样嘢就好紧要咯
1: 吓。系咯，咁所以我哋都话哎呀排毒就系好紧要一样嘢嚟噶嘛，系咪啊？
4: 系啊，系啊。咁啊，排毒啦，即系我哋就 suggest 啦，我哋 help food 啦，就 suggest 一年两次咯。
1: 哦，
4: 啊，即系spring 同埋 fall 啦，即系加下 fall 啦，系咪？
1: 系啊。
4: 咁样因为咧，你系去大便，但系有啲嘢会积喺度咯。啊，咁你食咗呢啲 detox 都几好嘅，有啲系十二日啊，有啲系七日啊，咁又甚至有啲系三十日嘅咯。咁咧你就食咗咧，就会帮你好似你话你啲衫啊好糟啊，要浸下佢，要索下佢，要出翻嚟嗰啲咁嘅嘢。咁呢啲 cleanse 都几 popular 嘅，食咗啲人咁样，同埋即系啲嘢积啊喺度硬咗度啊，出唔到啊，平时啊大便咁，嗰啲 cleanse 就会帮助你。系佢系帮助你七个 channel of elimination， 即系有七个咁啊，即系大便啊，你嘅 lungs 啊，你嘅 liver 啊，你嘅咩全部嗰啲 organ 啦、啊，都会佢会 treat 你。七种七年啊，样样嘢都会帮你，样样嘢都会帮你 cleanse 吓。
1: 嗯，系啦，咁我又想问一下 Alice 啊，你话一年两次嘅意思系即系排一啲嘅宿便嘅意思啦，系咪啊？即系一啲匿埋喺个肠入边嗰啲吓，即系可以食一啲嘅唔同嘅健康产品，就可以令到嗰啲宿便都可以排出嚟咁意思系咪啊？
4: 系啦，唔系话大便，
1: 系
4: 唔系对
1: 喺匿埋咗嗰啲
4: 都系一个。系啦，你 kidney 都系小便啊嘛，系咪？
1: 系啊系啊。
4: 咁你样样嘢啦 ，lung、liver、kidney 啊 ，skin 都系啊，个皮个都系一个 elimination
1: 有。哦，即系好多器官，好多器官都要排毒，即系。
4: 系啦，系排毒冇错啦。
1: 哦 ，OK。
4: 唔同嘅啊，所以有七个 channel of elimination， 咁就会帮你，所以嗰啲 detox 都几好嘅，又好安全嘅，冇咩嘢 多數啲 herb 啊，咁食咗你就會多啲大便咯，即係排出去咯，因為食咗咁你食飲多啲水啊，咁樣就會即係會出咗去咯嚇。
1: 嗯嗯，
4: 其實就唔會話點樣會 hurt 你有 anything 啦 ，not harsh at all 呀。
1: 嗯嗯，係啦，咁我想問一下 Alice 啊，好多時候咧啲健康食品咧，有啲咧就好似滴落去嘅液體嘅，有啲就係軟嘅，咁其實嗰個嘅效用都係一樣，只不過係你中意邊一種款式咁係咪咧？
4: 是啊，我哋仲有一个咧，系喺个脚底啊，
1: 哦，
4: 脚底啊，
1: 系
4: detox 噶，系咁呢个咧入边咧就有有十四盒噶，
1: 哦 ，OK，
4: 咁样咧十四包噶，
1: 哦，
4: 咁样咧就七一间一个礼拜嘅，咁咧你夜晚黑咧就摆块嘢摆落个脚底，
1: 哦，佢
4: 整得好好嘅，嗰嚿即系佢包得好好噶，
1: 系，
4: 咁你瞓觉嗰时候咧。就其實真係夜晚黑，你即係嗰嘢咧，你夜晚黑瞓覺嗰個幾個鐘頭，嗰幾個七八個鐘頭咧，你到咗天光嗰時候咧，嗰塊 pad 咧係黑色嘅，
1: 哦、oh, okay. ，
4: 黑色係黐粒粒嘅，
1: 係咁幾好啊
4: 嚇！即係出咗嚟嘅喺腳都腳底都度出咗嚟啊！係，其實我哋呢個好多西人啊，中國人就少啲，好多西人嚟買嘅，
1: 嗯，
4: 咁我自己就用過，
1: 哦 okay.
4: 用咗咧，即係夜晚黑你。即系出夜晚个做七八个钟头，真系出嚟嘅。即系个底嗰块嘢个 pad
1: 黑晒嘅，
4: 真系黐粒粒。
1: 哦 okay、
4: 有黑有
1: 咁几咁几好吓、啊，
4: 真系有
1: 系
4: 好，真
1: 系
4: 好噶，系啊，
1: 系啦。
4: 同埋我哋都有一个系到parasite， 即系斗嗰啲虫啊，斗虫啊，
1: 哦 ，parasite 啦、okay, 哦，哦，斗
4: 虫，
1: 嗯，明白。
4: 去咗啲去嗰啲譬如東南亞咁啊，食嘢啲嘢啊，同埋你食生牛肉啊，有啲豬肉啊咁樣，同埋嗰啲sushi 啊，有啲嘢，同埋好多唔同嘅嘢有 parasite 噶。
1: 嗯，好好，
4: 有啲
1: 好啊，好 Alice， 好好咁呢個時間我哋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再見，唔該。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啦，嗱咁咧就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啦，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嗱，如果有啲听众啦，有问题咧，想请教下阿 Life Health Centre 嘅 Alice 啦，佢系一位非常之系即系已经做咗好耐噶啦，系一个嘅即系健康食品嗰方面。好啦，咁啊就系、是、好，咁啊 Alice 啊，咁啊。嗱，讲到我哋呢个秋天啦，秋天啊比较干燥啦，咁最容易睇到咧，可能就系我哋嗰啲皮肤啊，皮肤咧如果干嘅话咧，会有皱纹噶 ，Alice。
4: 系啊，系啊，梗系开始咧就天气干啦，咁咧就皮肤会需要啲moisturizer 啦。咁如果唔系咁好 dry 啦，同埋有 wrinkle 啦，同埋都会嗰啲斑都会喺嗰啲 dry part。嗰啲個好似個面對啊，個面具嗰度啊，好多時咧就會咁樣，所以咧就要食啲用啲產品。我知道你個個都有好多物cosmetic 啊，好多啲 facial care。咁我就介紹一下我哋 Alive 啦，同埋係依個係我嘅自己嘅 vitamin 啊咩 cosmetic 我自己用噶。咁、
1: 嗯、
4: 咧我已經係79歲啦 ，OK。咁但係咧啲皮膚咧就個個都日日差唔多，我翻工啦，日日都有人問我你用咩嘢啊？咁你皮膚咁好㗎，咁乾唔乾又咁 moist 又咁 firm 啊？又點解唔會咁年紀咁後生似60歲啊？咁anyway， 咁第一個咧就係、是、我哋叫做 Alive Aqualine HA。咁呢個 product 咧就有水分啲嘢，同埋有 hyaluronic acid， 即係啲玻尿酸。咁、呢個咧就係、是、幫助你hydrate 個 skin。你用咗咧，你就開始未 apply 嗰時候咧，就擺啲水喺個面度。OK， 咁通常咧，你哋去啲 facial 咧，佢通常咧就話加啲水分啊，咁攞啲機啊，咁同你喺度摸下摸下摸下，咁你自己喺屋企咧就可以自己擺水先。before 你 apply 呢個 Alive Aqualine HA， 少少就夠噶啦 ，OK？ 同埋咧，因為佢冇油咧， 咁你就可以全部個眼啊，度度都可以查嘅 ，OK？ 度度都可以查嘅，成個面，然後唔好忘記個頸 ，OK？ 我哋嘅頸咧就好多時啲人咧唔查咗面，但係個頸咧個頸就變到 show 出你嘅 age 咯 ，OK？ 咁個頸咧就一樣要少少地啲咁多就夠噶啦 ，OK？ 咁你就咁周圍查查咗個面度啦。咁就 after that 咧，你就會用一個，我就用一個叫做 Alive Eye Triple Advance。是幫你這個是啲三品三個 ingredient 啦，就喺法國 ingredient 嚟嘅 ，OK？ 咁咧就係可以幫你 lift 個 eyes 啦 ，by reduce 嗰個 wrinkle 啊，眼度啊，同埋 around。咁好緊要咧，就係要你 apply 嗰時候咧 ，again 我又擺少少水嘅 ，OK？ 我每一樣似一個 moisturizer 我都加啲水落去嘅，咁我自己就入咗，但係 act 好近好快脆嘅咋。Within seconds 咧，嗰啲水就會索曬落去，咁變到你個面咧就好 moist 嘅 ，OK？ 咁咧你就要 tap tap tap 喺個眼地嗰度，打咁啊，咁然後咧就慢慢，你就攞個手啦，咪刷曬佢咯，即係最緊 up 個 movement 咧就 up，OK？ 咁啊 up 咁啊整上去，咁樣就咪刷曬佢 ，OK？ 咁然後 after that 咧，我就擺一個叫做Alive Triple Hydrating Hyaluronic Acid。玻尿酸嚟噶，呢、這個係有 triple strength 三倍咁濃縮嘅 ，OK？ 咁呢個咧就少少地，你可以擺嗰啲 wrinkle part around the eyes 啊，同埋嗰啲個 forehead 啊咁樣，睇邊度有咩物有咩 wrinkle 咧，你就 apply 上去啦。咁咪驚停地即係輕輕地啦，就打下個面度 ，OK？ 咁啊等佢 absorb 咗嗰度啊。咁咧就第四嗰個咧就係一個日本嘅 squalene oil。一個沙油丸
1: 哦 ，OK，
4: 沙油 ，OK，
1: 哦 ，OK，
4: 咁咧就少少地又係 around the dry part 咧，咁同埋咧你 apply 咗啦，你嘅眼咧即係個 face 咧照到好 bright 嘅，即係覺得好 glow 嘅，好靚嘅，咁呢個就四樣嘢咧，我就 suggest。如果你是皮肤干啊同埋你即係觉得需要个眼要帮手啊咁有啲 wrinkle 啊咁样啊同埋最紧要呢你 apply 到嘅时候呢就要 massage 个面度 ,ok?
1: 按摩下嘅。
4: 就 upward moment, 係啦按摩上 up and out,ok? 咁然后呢就轻轻地打下佢等佢 absorb 咗落去嗰、那个个颈嗰度都一样咁样。咁樣呢就呢、這個產品又唔貴嘅$40多就一樣咁嗰、那個 Squalene 我一樽120ml 都係$50嘅啫可以拉住$7-$8 先囉、
1: 哦、
4: 所以係好 economical 嘅 skincare 嚟㗎、你用咗呢你我 guarantee 你嗰個 Aqualene HA 你皮膚咧就真係會掹，即係有時你一洗完面咧、
1: 啊，
4: 你唔用搽嘢咧就掹住、啊，但用咗第一個呢個 Aqualene HA， 你嘅皮膚就已經 feel 到好覺得好 soft， 唔會掹住嘅頭髮個面咯，又變到覺得好 moist 嘅樣嚇，同埋 very hydrated。
1: 係最緊要嚇，啲滋潤啊保濕呢樣嘢好緊要啦。好咁電話
4: 係啦，
1: 滋潤。好咁電話線上有位陳太，陳太你好，
15: 係你好啊。我想叫 Alice 咧，就讲一讲多一次嗰、那个，佢话正话话好嗰、那个脚贴啊，系叫乜嘢名，系点样好法，同埋价钱几多？
1: 哦 ，OK， 好咁多谢你电话先吓，陈太 ，thank you，
15: 系，
1: 好，拜拜，好 ，Alice 啊，陈太咧、想问嗰个脚贴嗰个排毒嗰、那个点样用法啊？咁讲详细多少少啦。
4: 好啊，咁佢入面咧一包咧，够你啱啊一个礼拜嘅，咁咧就两只脚啦，咁就有14盒嘅，即四十块嘅 ，OK，
1: 十四块，
4: 咁咧就就价钱咧我就唔系好记得，不过好似唔知15-16嘅，好平嘅啫，唔系好贵嘅啫 ，under $20 OK， 咁咧你就咁你夜晚黑嗰时候你就摆一只。左腳右腳啦，咁啊嚇，咁啱啱你兩個禮拜就可以用噶啦，咁你就佢有個嘢reinforce 咗你包實地，咁所以唔會甩咗出嚟嘅 ，OK？ 咁你就咁呢個真係好值得。如果有啲人咧覺得，哎呀，我唔想食咁多嘢，我又食呢啲樣，又食嗰樣嘢，咁呢個好穩陣咯，所以喺個腳度貼唔會 interfere anything 啊。
1: 幾好啊，即係瞓緊覺嘅時候嚟排毒啦，呢個真係。
4: 是啊，
1: 好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如果有听众有啲问题想请教 Alice 嘅话咧，都可以而家打你噶啦。好，咁 Alice 啊，咁就不如讲下咧，即系呢一样啦。嗱，我哋天气冻啦，咁有啲人咧就唔想喐嘅。咁但系个个都知啦，嗱，做运动啊嘛，做运动对我哋嘅身体有益噶嘛。咁但系有啲朋友又话，哎呀，我咧就膝头哥痛啊，呢度痛啊，嗰度痛啊，就唔想喐。咁有冇一啲嘅健康食品可以帮手呢？
4: 绝对有啊。咁咧，同埋咧，我都 suggest on top of that 啦，就如果系可以咧，就做啲叫做 stretch exercise。
1: 哦 ，OK， 伸展
4: 唔需要话点样特别嘢，总言之咧，你啊即系用下手啊，同下脚啊，即系总言之有啲exercise 掹下，即系总言之就唔好，因为你瞓咗觉咧，起咗身啦，即系好啲冬真系好 stiff 噶，你知唔知？咁如果你 stretch 下咧，十五分钟又好，二十分钟又好，咁我就半个钟头，日日都系咁样，半个钟头就即系 stretch 咗，然后咧、你就变到大家会松好多啦。
1: 系啊系啊。
4: 咁对嗰、那个维他命嚟讲咧，咁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因为咧家下开始冻啦。咁同 into winter 嗰時候咧，嗰啲天氣咧就濕啲啦，咁啲 aches and pain 又會痛多啲噶，咁同埋你又喐得少啦，因為夏天啦，咁你又去到呢度啊，又去街邊度啊，又去行邊度啊，又 shopping 邊度啊，咁即係少咗，即係冷fall 同埋 winter 咧，你就少咗出街啦，咁所以唔喐得多啦，咁你 circulation 就唔好咁好啦，係嘛？咁呢度我哋有好多產品都係對呢個arthritis 啊。关节啊咩嘢都好多 selection， 咁咧我就喺度讲几个俾你听啦 ，OK？
1: 好啊。
4: 咁有一个咧就系、是、叫做 Alive Glucosamine with Concretin， 呢个咧就系、是、两种ingredient，OK？、Okay? 你哋好难好多要听过 glucosamine，但系咧呢、這个 Concretin 咧有一个 cartilage 嘅，咁两样加埋咧就会帮你补上你个 cartilage 啊，同埋啲cartilage 啊，同埋啲 tendons 啊，嗰啲会帮你 lubricate 咗嗰度啦。咁然后咧 ，on top of that 咧，就介绍你食一个叫做 Flex OK， F L E X OK。咁呢个加埋两个一齐食咧，呢、这个 Flex OK 咧就有好多唔同嘅产啲 herbs 系帮你消 inflammatory 啦，消叫做。啊！我啲中文唔係好掂，咁就 anti-inflammatory。咁因為你通常咧痛咧，就有啲你睇到個手指啊，你就知道睇到佢會腫起嚟啦。
1: 哦，腫起。
4: 咁好多時喺個身入邊啊、黏啊嗰啲你睇唔到噶嘛。但係多數係有痛咧，就多數有 inflammation 嘅。OK， 嚇、有。咁所以咧就你就呢兩樣嘢咧就係好多時簡單啲啦。咁同埋又唔會話會 interfere too much。佢哋啲 medication 啊，嗰啲咁嘅嘢，咁加埋好多人咧，好似有一次有個人嚟，咁佢就話佢老公咧就行路都唔得，細細步就絕對唔可以 bend down to pick anything 咁樣。咁我就介紹佢呢兩樣 product， 咁啊三個禮拜之後咧，我突然間又喺個鋪頭度見到佢喎，咁我話：，我話你又翻嚟買啦？佢話：，哇！我老公用咗好快脆啦。就開始有啲 improvement 啦，咁到咗家咧三個禮拜咧，佢可以慢慢地落去 pick up 嗰啲喺地下度攞嘢，
1: 可以彎腰攞嘢啦，
4: 行步咧都快咗好多啦，已經好短時間已經可以啦。咁其他啲嘢咧，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 join 啊、product 啊，好多咁你哋鋪頭咧就可以嚟我哋介紹咧，問下你啲痛喺邊度啊？有時有啲喺個 shoulder 啊，有啲喺個 arm 度啊，有啲喺腳度啊，咁好多唔同，同埋亦都有啲好多種 cream， 嗰啲 cream 都幾好噶，好多 cream 都幾好噶。有啲 within 有個係新嘅啦，有個 P3 啦，個 within seconds 啊，你已經開始咧個腳就已經一個啲 joint 啊已經可以有少少improve 咗 reduce 嗰個 pain 噶。有啲 roll on 啊，有啲 spray 啊，好多唔同嘅。產品都可以，有啲係法國嗰啲叫做 Anika 嗰啲，有好多用，好多人買嗰啲咁嘅 cream 啦、啊，有啲加埋唔同嘅ingredient 啊 ，herbs 啊，咁樣都係對呢個 arthritis 即係個 big section 嚟嘅，因為我哋都嘅 population 已經年紀大啦，係嘛？同埋嗰啲人唔係就係老啊，嗰啲啲 athletes 啊，嗰啲 sport people 啊，佢哋因為做得多啲 exercise 啦，同埋佢哋都好 active 啊， 咁都有啲咁樣問題嘅，開始有 early pain 嘅嚇。
1: 嗯，明白。
4: 咁所以咧，你嚟到咧，我哋就會好多嘢介紹你啦。
1: 好啊，OK， 好。咁呢個時間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同 Alice 傾過，唔該。
16: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17: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8: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 Alive Health Centre 嘅 Alice 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有一啲关于健康食品嗰方面嘅问题咧，而家可以打嚟噶啦。我哋嘅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电话线上有位李先生，睇下李生有啲咩问题先啊。Hello， 李生你好。
9: 诶，你好。
8: 啊，李生，
9: 我想问啊，
8: 啊，李生，你可唔可以熄咗个？你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啊？
9: 哦，熄心机啊！
8: 或者较细啲，或者行远啲啊！
9: 等阵。我想问下 Alice 咧，
8: 系讲啊，
9: 有阵时个咳啦，可以食啲乜嘢？可以指到我咳会停止，即系初起嗰阵时
8: 候。初起有啲咳系咪啊？
9: 讲我讲听得唔系几清楚。
8: 系咪你
9: 可唔可以再讲多一次？
8: 你系咪个喉咙？
9: 第二个问题咧，就嗰啲宿便食啲乜嘢可以get rid of 嗰啲宿便啊？
8: 好，咁好多谢阿李生嘅电话吓，多谢你吓。好 ，Alice 啊，咁啊，李先生就想问一下，如果有咳有啲咩健康食品啦？另外嗰啲宿便，即系头先讲过，有啲咩嘅健康食品啦？
10: 宿便
8: 系啦，即系个大便咧，去唔到大便嗰个啊？
10: 哦，系，得 ，OK， 咁咧咳咧，系咪你成日都咳我耐不耐先咳我？你谂住系有伤风咳嘅时候咧？
8: 佢话初初起有啲咳
10: 啊。头先我就讲有个可能 oregano oil 咧都好好嘅，但系呢个咧就 drop 就好，但系嗰阵味咧就好难饮嘅 ，OK？ 但系咧就几辣下嘅，但系咧好多时咧你开始要用嗰时候滴一力，如果唔系咧你就然后滴咗咧你又摆少少水咁样啦，就呢、這个就几好嘅，如果唔系咧就用嗰、那个。巴西嗰、那個嗰、那個蜂膠，蜂膠咁啊 liquid 嘅 ，OK， 咁咧就你又可以即係噴少少喺個喉嚨啦。咁另外一個啲 sore throat 嗰個 sore throat 都會幫埋咳嘅，都係有個 sore throat 即係喉嚨痛嗰個 spray， 我哋又有嘅。
8: 哦，
10: 嗰個係瑞士嚟嘅，
8: 噴嘅。
10: 咁是但一個咧，咁甚至有個叫咗個叫做 Willispoon。文禄强纽西兰嗰个麦都加 honey 咧，即系每一个嘅入边咧，好似有唔知12粒嘅，15粒嘅，咁就包 separately wrap 嘅，咁嗰个咧有时你含住咧，都会帮助你个咳会停嘅吓，
8: 系
10: 嗰几样嘢都用得嘅，咁啊便秘咧就我哋就介绍你头先咧嗰个叫做 CLEANSE and then LAX cleanse lax 啊，咁呢个咧就系、是、 一日多數我哋介紹你咧一粒就夠嘅夜晚黑。
8: 嗯，
10: 如果係好便秘得好犀利咧，就開始可以用兩粒 ，OK？
8: 嗯，
10: 咁咧就可以好舒服咁樣去，同埋係會屙得多啲噶，真係即係好多噶。
8: 好，
10: 咁所以嘅又唔會傷，即係唔會有咩特別會 hurt 你，唔會痛啊，會有話有啲 cramp 啊啲咁嘢。
8: 係好。好好OK， 咁跟住落嚟呢我哋会有灵太。Hello， 灵太你好。
11: Hey， 早晨两位。我想问问 Alice， 头先你讲过嗰、那个即係 moisturizer 嗰个叫做 Apple Lip， 系乜嘢嚟，即系咪你公司有得买，系乜嘢嚟嘅呢，即系想系咪一洗完面就即刻搽落去，咁、那个皮肤就会嫩啲，又话同埋防止 wrinkle， 我想知道。
8: 嗯 ,OK, 好，咁你等等下唔該。Alice, 咁啊灵太想问一下即係皮肤嗰方面喎、哦。头先你讲过有啲 product 有一隻客。
10: 係嗰、那个呢就係、是、叫做係 Alive Brand 㗎，叫做 Aqualine。A-Q-U-A-L-Y-N and then H-A。Aqualine H-A。咁呢个呢就係、是、话你洗完面啦。咁就擺啲水喺個面，擺埋個頸度，然後呢少少地就周圍搽，咁樣你就 feel 到 right away 啦，你嘅皮膚流已經係已經 moisture 咗，唔會掹嘅，就即係好舒服囉下，咁會 hydrate 個 skin， 同埋眼都可以擺擺，因為佢入面冇油嘅、
8: 哦、
10: 你做成個面都可以搽 ,ok? 啊 ,and then 個 ,and then 再攞一啲擺個頸度，個頸就變到你個 skin 係好 hydrate。嗰啲人有啲人用咗三個禮拜嘅，嗰啲 wrinkle 就已經話俾我聽，已經 soften 咗好多啦。
8: 嗯，
10: 啊 ，within a month you can see your skin。
8: 係，
10: 同埋咧好緊要咧，因為你 hydrate 咗個 skin 啦，因為多數嗰啲皮膚乾啦，同埋有啲斑啊，都係喺嗰啲好 dry 嗰啲 part。你用咗依個咧，就幫助你 hydrate 個 skin。Make sure 有擺啲水 ，OK？OK，、
8: okay? okay, 好。
10: 乾頭嘅。
8: 好好好，跟住落嚟，我哋有林生，林生你好。
12: 啊，你好啊！我想问一问阿 Eric 咧，就系、是一个营养素叫做硫代葡萄糖苷，
8: 有冇英文噶？因为吓、啊、有冇英文、啊？
12: 就系、是、想你知佢讲俾我知嘅英文系乜嘢。
8: O K，
12: 咁样咧，而且呢只
8: 你再讲一次，你再讲一次硫咩咧？再讲一次
12: 硫代葡萄糖苷。
8: 哦 ，O K。
12: 在食物里面有哪种食物含有这种东西呢，还有请他慢慢串个英文名给我听，是这么多。
8: 哦、OK， 多谢你电话林生，嗯，拜拜。
12: 拜
8: 拜。嗯 ,OK。Alice， 你听不听到林生讲过中文啊？
10: 是啊，你知道我不懂中文的。
8: 是啊，
10: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做 Grape Seed 啊，是不是 Grape Seed Extract？
8: 我都不是很清楚，是啦、啊、我都不是很清楚，是啦、啊、那可能去。
10: 是不是 Grape Seed 是不是葡萄茶 Extract？
8: 我不是很知道是硫代葡萄糖苷，我都不是很清楚，那可能就或者去一些店铺那里再问清楚啦，是不是 ,Alice？
10: 是啊，因为我哋可以英文 translate 做中文，但系中文就 translate 到吓，唔知系咪 grape seed extract 咧？如果系 grape seed 嘅 grape， 即系 G R A P E S E E D extract， 咁啊 grape seed 系葡萄，即系个 grape 嗰度出嚟嘅，唔知系咪佢讲呢个啦？
8: 哦 ，OK， 系咯，系葡萄糖苷叫做咁样啦吓，系。OK， 好、
10: 嗯、
8: 好，咁希望呢都咁多位听众呢都即係明白啊 ,Alice 啊讲乜嘢啦。好啦，咁今日呢都好多谢啊 Alice 啦 ,Alice 呢嚟自 Alive Health Center 嘅。咁带嚟咗好多系有关即係健康方面嗰啲嘅即係健康建议啦。咁我哋平时呢都要多啲注意自己嗰个身体状况啊，或者嗰啲健康啊。咁 Alice 最紧要都系预防胜于治疗啊，唔好到好病嘅时候先去睇啊，系咪呢样嘢好紧要㗎，系咪预
10: 防系好紧要的。
8: 嗯嗯，
10: 系、okay, 啦 ，and then make sure 加冷天啊，准备喺屋企又摆低喺度，唔好到时先病嗰阵，
8: 系啊，嗰阵就系冇噶啦，
10: 买啦咁啊，
8: 系啊系啊，
10: 系啊，已迟咗啦吓，
8: 系啦，咁啊系啦，
10: 咁啊多谢你哋听我讲
8: 好
10: 呢个好
8: OK
10: 好，多谢你 Linda，
8: 诶唔好客气，多谢你，系啦，咁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吓，咁好啦，咁今日咧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Alice，Thank you，
10: 嗯，拜拜，
8: 拜拜。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最逼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蚊，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我是屈洁冰主席，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志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2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洁冰。

0: So what?
1: Authorized by NLI Financial Agent for Drew Slot. See so for 949-9923.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6: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喺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游轮之旅，
5: 超能
6: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5: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6: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5: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6: 华星假期更加系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嘅特定代理。
7: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6: 家福扫过门窗咯。
7: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6: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8: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9: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8: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9: 乜嘢意思啊？
8: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9: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8: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9: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人类所发明的录音技术真是神奇，可以将声音捕捉，几时听翻都得。所谓温故知新，好的歌曲艺术除了可以万古长新之外，还可以发蒙启迹，为后进的音乐爱好者，从纯粹欣赏的听众以至作曲人提供无限的灵感。首先为你带来是 Paul Anka 1958年8月录音时的声音，他当时只是17岁就已经唱自己的作品，成为1959年 Billboard Hot 100的 No.1 Song， 一首 Don Costa 监制的 Lonely Boy。

来自 West Hampstead, London 的 Dusty Springfield， 现在为你演绎一首 K. Rogers 和 Richard Alhart 的作品 Chained to a Memory。

跟住落嚟 ，Neil Diamond 要唱佢自己嘅作品，系1969年嘅金唱片 ，Charles Colello 编曲，可以为 Neil Diamond 嘅 signature song， 亦系佢嘅代表作之一《Sweet Caroline》。

1960年，一部 John Wayne 执导同主演嘅史诗电影《The Alamo》，系讲1836年 The Battle of Alamo 嘅壮烈故事。片中嘅插曲《The Green Leaves of Summer》系 Dimitri Tiomkin 作曲 ，Paul Francis Webster 填词。今日为大家演绎呢首歌嘅系来自 Claremore, Oklahoma 嘅 Patty Page。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BC Liquor 现在做限时优惠， Bailey's Original Irish Cream 利口酒现在悭$8，优惠期到10月10号，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市政厅内的建制派政党根本不关心你的社区， Can Seem 沈官健在各个社区强推过渡发展，还支持 Official Development Plan 容许在温哥华各个宁静社区兴建8层高的楼宇。够了，添同 Colin Hardwick 会尊重各个社区，恢复以社区为本的规划，并以居民为先，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dwick 同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ca。 新别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优惠大放送，第一大王牌黄金衣味组合，少女肌、韩国皮秒、韩国外鼻体，再加基础水滴 facial 疗程，四大美容疗程一次过，原价2643，只需1860元。第二大王牌古法牛角拨筋提拉、经络淋巴改善睡眠、 RMD 肌肉提拉同颜仪，再加韩国外鼻体疗程，原价1005，现只需865元。想靓想青春，把握十月份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604-266-2886。
3: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4: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3: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4: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5: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6: 我是 Mike Gill Maga Singh。
2: Mike Gil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6: 听头我 Mike Gill Maga Singh 一票。
2: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8: 1号王传奇，
7: 2号张宇轩，
8: 3号向嘉熙，
7: 4号何浩，
8: 5号杨家颖，
7: 6号陈瑞希，
8: 7号司徒永琪，
7: 8号潘德章，
8: 9号范格，
7: 10号黄伟忠。
8: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0: Summy Bedding 舒美斯皮，
2: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0: CBA 永安防盗，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2: 广东烧腊菜馆，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ace 紫花枝，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9: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来自 Steubenville Ohio 的 Dean Martin 现在为你演出 Bob Merrill 的作品 Mumbo Italiano。

曾经在1957年至1962年间是 Elvis Presley 的 No.1 Girlfriend 的 Anita Wood， 现在为你唱 I'll Wait Forever。

Frank Sinatra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曲 Cole Porter 的作品，一首十分前面的《如此深爱》，So in love。

Latvia and Slovenia 的三女合唱组 The Three Degrees。 现在为你演唱首 Bunny Sigler、 Mickey Farrell 和 Marvin E. Jackson 合作的曲 A Woman Needs a Good Man。

来自 Jacksonville, Florida 的 Pat Boone， 现在为你献唱曲 Jerome Kern 作曲 Oscar Hammerstein 的 Second 天气 I've told every little star。

男女合唱的歌我们听得多了，但一对男唱队和一对女唱队合唱呢，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今天难得请到三女唱队 Diana Ross and the Supremes 和五男唱队 The Temptations 为大家合唱一首 Kenny Gamble 和 Jerry Ross 的作品。 Diana Ross 和 Eddie Kendricks 唱主音，和 Diana Ross 对话的还有 Otis Williams Baritone 的声音。请欣赏两对出类拔萃的 Motown Vocal Groups 为你演出这首 I'm Gonna Make You Love Me。

0: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1: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2: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盈丰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在管辖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国际华埠片打东街，或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0: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志文店604-270-2208。
3: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4: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察，来自 Manhattan New York City 的 Lou Monte 联同 Joe Reisman's Orchestra 为你演出一首 Aldo De Lazzaro 的作品 Roman Guitar。

跟住落嚟，来自 Newton Massachusetts 嘅 Jane Morgan 为你演出一首法国名曲嘅英法语版本 ，Nick Barrido 编曲及领导乐队伴奏，优美浪漫嘅 La Vie en Rose。

Burt Bacharach 同 Carol Bayer Sager 合作写成嘅曲 On My Own， Patti LaBelle 同 Michael McDonald 嘅演绎，可以话系集前面悲切激情于一身。现在亦可以话系集前面悲切激情于一身。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6: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7: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6: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7: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6: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7: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8: 前列自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自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自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自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9: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83。
10: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11: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四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来又清又自然。
10: 拥有丰富研配经验的李志廉博士，不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的

0: 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优质嘅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志文 Lenstone Centre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 喺列志文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嘅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系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系刺心燕窝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3: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志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嘅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3: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0: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嘅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佢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喺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4: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5: 快而准煲冬瓜，
6: 快而准普通话，
5: 搞笑主持阿 wing。
6: 大家好，我是阿 wing， 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些用粤语的思维讲普通话的趣事，等大家一边笑一边学习正确的普通话。
7: 话说有次我搭巴士，车厢入边正到连前面阿伯睇报纸翻译的声都听到一清二楚。突然间，哈超，前面有位阿叔打了个大大声的黑痴，整架巴士的人都望晒过去。我顺口讲了句，哇，他打黑痴打到整架巴士都震晒。啱好隔篱有位讲国语的朋友，他有啲听唔明就即刻问，打黑痴那是打什么呀？巴士有问题吗？我说没问题没问题，我笑着解释，我说的打哈气意思就是打喷嚏，所以大家记住，广东话的打哈气普通话就应该说打喷嚏，如果有人打喷嚏普通话就要说打喷嚏要捂住嘴巴，广东话的意思就是打哈气要掩埋个口。讲开又讲，我哋广东人真系好中意个打字，朝早起床打乞嗤，冻亲嗰阵打咗个冷震，得闲出嚟打牙胶，夜晚眼瞓打喊脑，但最紧要嘅系千祈唔好打虎头啊！我系阿 wing， 下集再同大家快而准煲冬瓜，快而准普通话，拜拜。

0: 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1: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歌曲的前奏音乐或者叫做引子音乐，对首歌来讲尤为重要。一首歌听来吸引，引子音乐可以为功不可没。在欧西歌曲里面，靓的 intro music 要找似乎一点都不难。以下就是一个例子了， Gino Reddy 作曲， Michele Gaddiari 作词的意大利语歌 Non Dimentica，意思是不要忘记， Shelley Dobbins 填英语歌词，成为一首十分抒情的歌，现由 Nat King Cole 为你演绎， Nelson Riddle 编曲及指挥乐队演出，一首 intro music 做得非常之靓的歌。

来自 Spring Hill Nova Scotia 的 Anne Murray， 现在为你演唱一首 J.L. Wallace、 Kenneth Bell 和 Terry Skinner 的作品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跟住落嚟，19岁嘅 Cliff Richard 联同 The Shadows 乐队，为你演唱一首 Aaron Schroeder 同 Wally Gold 嘅作品 ，Nori Paramore 监制嘅 Evergreen Tree。

0: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斯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斯利 Vancouver 市。
1: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这个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李灿为你主持嘅《西曲记心声》，来自 Jacksonville, Florida 嘅 Johnny Tillerson。就为你演出一首 John D. Loudermilk 的感人作品 Then You Can Tell Me Goodbye。

1966年嘅百老汇音乐剧《I Do I Do》，Harvey Smith 作音乐，来自 Littlefield, Texas 嘅美国写词家 Tom Jones 填词，当中嘅一首《My Cup Runneth Over》，意思系话我感到非常满足。现在 Anita Bryant 为你唱出 Frank Hunter 编曲及指挥乐队伴奏。

The Beatles 现在为你演出他们1965年在英国和加拿大都是 No.1 的 Hit Single， 一首 Lennon McCartney 的作品 Ticket to Rid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一般家用雪柜所用的制冰容器都是以胶为主。那其实用金属和塑胶的容器制冰，哪一种会快点呢？金属和塑胶这两种软容器对光和温度的反应都是取决于它们的热特性。用塑胶容器制冰，因为导热性质比较差，而且间隔距离也比较小，所以热量就不是太容易出入，冷冻的时间就会比较耐了。而利用金属容器，因为导热性非常之好，制冰的速度就会变得很快了。相同原理，同时将金属罐装和樽装的饮品一起放入雪柜，罐装饮品都会冻得快一点的。

0: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3: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号起一连3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5: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6: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记心声》，来自英国伦敦嘅 Albert Hammond。现在为你唱他1975年 Easy Listening Chart 的 No.1 Hit， 一首他和 Hal David 合作的 99 Miles from LA。

1983年2月6日，来自 Epsom Surrey 嘅 Petula Clark 联同 The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喺 Royal Albert Hall 演出 Elton John 同 Bernie Taupin 嘅作品 Sorry Seems to Be the

0: Thank you.
1: 来自 Shortish London 嘅 Matt Munro， 而家为大家唱一首 Those Were the Days 嘅西班牙语版本，歌名叫做 Qué tiempo tan feliz， 意思即系多么快乐的时光。

来自 Plainville, Texas 的吉他乐队 The String Alongs 现在为你演出他们1961年 Billboard Hot 100 No. 3的作品，在英国榜亦上到 No. 8。这首音乐是乐队的队员弹 Rhythm Guitar 的 Keith McCormick 所作的。Richard Stevens 和 Jimmy Torres 轮流弹 Lead Guitars， Aubrey D. Cordova 弹 Bass Guitar， Don Allen on Drums， 就是这首成为金唱片的 Wheels。

0: 我是
1: Andy Hobbs，
0: 何事安。
2: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 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 清朝我 Andy Hobbs
0: 何事安。
1: Yup you
3: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3: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5: 为回馈顾客31年来的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及积分奖赏，
3: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5: 大家快点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的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6: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本周大统华超化蒜破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糖萝卜8.8一磅，急冻功夫黑鱼片9.96两包，雪花寿司米 select 29.99一袋，华新北京烤鸭套餐7.97一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8: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7: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8: 乜嘢意思啊
7: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8: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7: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8: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几心声》，我是李察。1969年，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已经有好几年。在这个时候 ，Jimmy Webb 作了一首歌，内容是讲一个从军的汉子想念家乡的爱人的时候，在脑海中涌现的景象，连绵不绝，在那32英里的海滩，面对 The Gulf of Mexico， 当时是诗情画意，今日天各一方。他的家乡在哪里呢？就是位于 Texas 的，不如就让 Glen Campbell 告诉你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玉良报道新闻。十月十号星期六系多个城市嘅提前投票日，包括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素里、高桂林等，都系不同地点设立投票站，给公众投票。大部分票站开放时间系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选民应检查自己嘅选民通知书，了解投票地点等详情。若果冇选民通知书嘅话，亦都可以提前投票到进行选民登记。以温哥华市为例，今届市选尚余三个提前投票日，除了星期三之外，分别是十月十号同埋十月十三号，59个提前投票票站均喺上昼八点至晚上八点开放。正式投票日则定喺十月十七号举行，全市85个票站将同步开放，选民可以喺任何指定地点投票。除了选出市长、市议员、温哥华公园局同埋温哥华教育局嘅委员之外，选民同时要就两项公投作出表决。包括涉及社區設施及基建融資的資本計劃、借貸公投，以及有關公共場所使用硬性毒品、精神健康與吸引人士安全治療設施的公投。列治文的提前投票就在10月7日、8日、9日和10日，在上午8點到晚上8點，提前投票日可以在任何一個票站裏面投票。加拿大近一半的省份和地區呼籲聯邦自由黨政府兌現競選承諾，擴大礦業勘探稅收豁免的適用範圍，以幫助小型礦業公司順利完成勘探階段。聯邦自由黨2025年競選綱領指出，政府將擴大礦業勘探稅豁免適用範圍，將礦建產業項目工程和可行性研究費用納入其中。本國的礦業勘探協會近期發起一項敦促政府履行承諾的運動，協會表示希望這項措施能夠被納入即將出台的預算案裡面。各省同地區大多數是採用渥太華的標準來確定其自身的採礦業稅收豁免資格，他們均致函支持這項運動。各省表示這項措施將有助於專案從勘探階段過渡到生產階段。礦產勘探協會主席表示，對於一家小型礦業公司來說，主要的精力都是集中在礦產資源上，公司要努力從勘探階段過渡到最終開發階段，這個意味著公司必須鑽探很多的孔洞，做大量的工程設計工作，進行大量的技術分析和可行性評估等，而投資者通常都不願意投資這些項目上。在礦場的生命周期裏面，勘探項目因為公司無法籌集資金而繼續進行工程設計、可行性研究及技術性研究，很多時會停滯不前。協會委託安永

0: 会计师事务所撰写的报告显示，加拿大目前有2052个项目处于早期阶段，这个数字反映国内有大量的停滞项目，将税收豁免扩大到涵盖可行性研究和经济效益里面，可以未来十几年内创造14000至34000个就业机会。报告预测未来十年采矿业支出增加将为加拿大创造680亿元的 GDP， 如果政府透过税收减免来支付可行性研究及经济效益研究费用，这个项目预测价值可能会增加到52亿至122亿元。香港警方捣破一个活跃于西九龙区域的非华裔犯罪集团，拘捕127人，包括10名集团主脑和军干成员，他们涉嫌串谋放高利贷、经营银会等多项罪行，检获的犯罪得益包括200万元现金和财物。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警方是在年初留意到这个活跃于深水埗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警方说集团由持香港身份证的越南籍女子操控，集团警觉性很高，只会向同乡提供一站式服务，集团每月的营业额过100万元，他们会向由非法途径入境的同乡提供短暂住宿，收取2000至2500元制作伪造身份证或者行街纸，亦都会营运非法赌场和无牌酒吧，并且售卖越南非法彩票和提供毒品吸食，而他们的主要盈利来源是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银会。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何恩杰说，高利贷以复息计算，债务人还不到钱就会被利诱参加银会定期供款还债，但就有大量的隐藏手续费。
2: 这个集团的高利贷的服务呢，他就讲会以日息计算，每借10000元每日的利息是大概讲100元港币。
1: 警方说当借贷人无力偿还，集团会殴打事主，甚至逼他们运毒贩毒抵债，警方就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至过去两日拘捕127人，包括10名主脑同埋骨干成员，佢哋涉嫌串谋放高利贷、经营银会等多项罪行，检获到嘅犯罪得益包括超过200万元嘅现金同埋财物。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从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点噶，不过经已差唔多近完全爆满噶啦。中午12点嘅航班咧，大约系有80%满。其他的航班大致情况都是十分紧张的，公众最好需要预留位置先上到船，个别某几班航班可能情况好一点，例如是下午4点和黄昏7点和8点相对位置比较多一点。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sby 回来土瓦神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大约是有上不到这班船要坐中午12点的航班，有超过90%满的，其余下午的情况大致比较正常，不过不算太松动。科舒比去靓道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10分，大约是有60%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道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完全爆满的，最后一班要等到1点15分，大约是有70%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天气方面消息，今天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天清，最低温摄氏8度，没有落雨机会。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气温摄氏7度，没有落雨机会。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20%。 CHMB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3: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啦。
4: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3: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4: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5: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6: 嚟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a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3: 佢装修典雅， 添有酒牌，周一至四开朝十至凌晨两点半，周五至日开到凌晨四点，每日早午晚都系 Happy Hour， 啲粉同饭平至10蚊起。
6: 想探越南美食同宵夜，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a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6968866。
7: Main Gap 20家嘅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8: 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7: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嚟 Main 街3623号夹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8: 电话604-998-7898。
6: 列治民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民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民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9: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海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1: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嘿、hey, 你都没有 common sense 的。
14: 今次市选列志文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还有欧泽刚做政策顾问添。
13: 好嘢，
15: 请大家同我一起投票支持市员候选人 Thomas Leung、 Glenda String、 Kenny Chiu 同埋学务委员候选人 Alice Wong，
13: 让列志文回复常理施政。Authorized by Sac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 BC@gmail.com。
16: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8: 回声论坛
19: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0: 节目主持陈敏明。
21: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0日星期六，今天呢我就请了两位嘉宾，道港圣波叔 Bosco，
22: 又你好，各位听众早晨，你好。
21: 另一位系陈开心，开心姐早晨。
23: 早晨啊 ，Main Sir 啊，波叔。
22: 早晨。
23: 朝早开声少啲我。
21: 系啊，你莫大忙人啊嘛。
22: 不过佢随时开声都冇问题噶、开心姐。
21: 几难得邀请开心姐今日嚟帮我手、啊。
23: 多谢你俾我今次机会。
21: 今日咧，我讲个议题咧，
22: 使唔使预祝大家感恩节快乐咧？
21: 啊，感恩节我哋完咗先咯。
22: 系、嗯，系、啊、完咗先，系。
21: 讲一个我哋好重要、好重要嘅议题先啦。
22: 系啦，
21: 因为咧下个星期六咧就系我哋嘅市选，当然包括列治文、包括温哥华其他我哋嘅市镇都有选举。咁啊，今日咧我想集中讲下咧就系列治文市嘅市选。嗱，用一个礼拜就系啦。咁咧。當然我不是話即係淨係講葉志文嘅，咁如果聽眾即係有其他問題，或者其他譬如温哥華，你哋即係温哥華嘅市選有咩意見，可以有啲見到咩現象咧，打上嚟俾大家討論一下。點解我要咁今日特別講呢、這個即係市選嘅議題呢？因為我覺得今次啊，起碼喺葉志文市選嚟講咧，就係好熱鬧，競爭亦都好激烈，係我喺葉志文住咗20多年第一次見到市選係咁虛撼嘅。因為上一次4年前的市選我們的投票率都不夠 25%， 即是加拿大來說都是叫低的了、即是還有最即是最我覺得即是不客氣說一句比較悲哀呢，列治文市是前個北美洲唯一一個城市是華人超過一半的，但我們投票率這麼低，即是表示我們華人對政治冷感沒有熱情，不想參與、但你都不是的， 呢個唐國德咧，首先即係由今年年頭開始話講，我哋有十月市選啦，已經好多討論出嚟啦。咁啊，當然啦，裏邊亦都發生好多風波啦。例如就即係六七月份嘅時候，有人寫一篇文章，華人寫一篇文章話：，列治文市人口係華人超過一半，可能會選個非華裔嘅市長出嚟咁。嗱，咁佢講出嚟咧，當然係俾人鬧啦，係嘛？你有乜有冇搞錯啊？用族裔嚟分咁啊？嗱，呢樣嘢我唔同意嘅。即係如果你話華人投俾華人咧，絕對錯嘅。喺個民主國家裏邊，特別我哋加拿大一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嘅社會，咁但係咧，即係佢嘅意思，我估就係刺激下你啲華人出嚟投票啦。咁我嗰啲覺得係啱嘅，即係最緊要出嚟投票。咁啊，但係到最近嘅民調出咗嚟啦，就點咧？我哋發覺即係居然真係好多熱烈嘅討論啊！以我為例啊！我星期三啊，即係幾日前咧，即係預早投票，我已經可以投票啦。我去咗市政府投票，咁咧就要排隊喎。嗱，預早投票好多日噶嘛，咁我嗰日係禮拜三嚟嘅，朝頭早應該十一點零鐘去啦。我都要由排隊到出翻嚟都要十五分鐘，嗱唔好長時間，但係嗰條隊咧由市政府嘅辦公樓一路排到出邊嗰個廣場嗰度。咁咧即係話咧，好多朋友即係列治文嘅市民咧都好踴躍出嚟投票。咁啊，當然啦，你最後即係預早投票，最後係今日，即係今日八點晚黑八點前咧，佢都仲開門嘅預早投票嘅地點。咁啊，如果唔投嘅話咧，就變咗下個星期六17號就投票，朝8:00。咁啊，嗱呢趟點解我話佢嗰個競爭激烈啊，議題激烈咧？即係除咗你講分族裔啊，跟住市政府就開咗個即係警告啦，譴責呢個人寫嘅文章。有種族問題嘅嫌疑喎，咁啊，亦都牽涉到，咁你譴責人哋會唔會破壞到我哋言論自由啊？即係我哋簡單我哋嘅市政嘅選舉，搞到牽涉到種族啊、言論自由呢啲大拇指筆都出曬嚟啦。嗱，咁我想問一問啊兩位嘉賓，問阿波叔先啦。嗱，煙燻咁競爭激烈，咩原因？有好多朋友都知嘅，但你讲你嘅意见系咩原因咧？
22: 我觉得因为佢嗰个好受欢迎嘅领导人啦，而家落台啊。我哋叫馬保定啦，老實講，我同佢接觸過，呢個人咧就有一樣好處，佢對你好親切。
21: 係
22: 一個佢一個何錦，所以啊喺嗰個競選嗰陣時啊，我都話如果馬保定今次啊繼續喺度咧，老實講呢個市長成佢做噶。雖然間佢上次啊犯咗一啲錯，又話整個安全柱石屋，但係呢個人咧佢能夠知錯能改啊，同埋另外一樣嘢咧，佢態度非常親民，我覺得態度好緊要。因为如果你未选之前的态度不好的话，老实说我都不用选你。当你能够上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有地，我还用跟你说，你仍当我死的。所以来说马保定是很成功。另外一个好东西何锦也很好。所以这些打得低能够那时候的简惠芝，简惠芝做得非常好的嘛。所以由此看见态度。所以我今次选我很紧要选一样东西。三样点。第一样东西就是说选个本领。第二样嘢选呢个人个品，第三样嘢整个个政治嘅倾向，所以大家咧即系我嘅选择就系咁啊。列治文今次咧就因为马保定唔喺度咧，所以咧就大家个个去涌到去上，因为点解有个空隙噶嘛？如果佢喺度嘅，大家都唔使选都得噶，照样选翻马保定噶。
21: OK， 明白。嗱，我同意嘅，因为作为即系民主国家嘅政客啊，态度。是非常之重要。我不讲你的内心，你想想起码你做个样子出来，人家觉得你王爱可亲亲民。这个是几乎所有民主国家的一个标准来的。但如果你根本喂讲真讲得不好听，你政客是我们的公仆来的嘛，我出粮给你的嘛。如果出粮给你，即你要态度你的工人这样对你，那你会怎样呢？
22: 没错。
21: 开心姐，你是怎样看这场竞选这么激烈？我唔緊要，唔好意思，我哋去休息時間聽客户信息，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0: 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自信笑得更灿烂。
1: 我系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amy， 我任职交通规划司20年， 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永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斯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Winsley Vancouver
2: City。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或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ey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8: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2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25: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24: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5: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4: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5: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6: I'm sick and tired of the NDP.
27: Every time I look at my paycheck, I think about David Eby.
28: Well, there's less of it to look at each year.
26: I've been really impressed by this new conservative leader.
27: Lorne Dirksen?
28: Right.
26: I can tell when somebody gets it. Serious dude.
28: The world is crazy. We could use a dose of him on our side.
29: He will cut taxes and get focused on keeping costs down.
26: It's not complicated.
28: He'll do it.
30: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31: Wait, 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3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3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3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31: 美心饼店，
3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3: 回声论坛
19: 系由人气最旺盛嘅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0: 节目主持陈敏明。
21: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的节目，今天两位嘉宾就是杜港胜 Bosco 波叔和陈开心小姐开心姐。我们电话热线已经开放了，我们电话是604-267-1320。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想问问开心姐，刚才讲得太多，我们都开心姐没有机会讲。今趟列治文试选，林选温哥华试选都好了，竞争激烈，为什么？
23: 我的分析第一件事呢，首先就是上屆的市員之中有好幾位都退了下來，即有些是退役啦，有些就是由市議員就選市長啦，咁變咗就喺呢一方面呢，即係個空位呢去爭呢，通常我哋選呢都係全部係新人呢，咁就爭位容易啲嘛，但如果你有現成嘅市議員坐喺度呢，咁你去爭個位呢就比較困難多咗嘅。咁再加嘢呢，因為今年即係一個唔知點解好熱鬧啦，頭先你都形容咗，咁一班人都係去參選，咁唯一參選我嚟分析呢，市省同埋聯邦呢，聯邦和省是比較難的，因為你一定有一個黨派去提名你作為一個候選人，你才有資格代表一個區域來做一個候選人，但是市選呢你很隨意都可以，因為你做一個獨立人也好，或者你做一個組別的黨派也好，都是比較簡單，因為門檻呢你去做一個候選人呢，因為尤其列治文呢就你只需要找兩個提名人啊，咁同埋門票，即係唔使入門票嘅，咁你就可以參選啦，為一個 nomin 一個候選人。 但如果你其他城市咧，就要提名人咧要多啲啦，咁同埋要俾一個費用，雖然個費用都好低，大概$100-$200唔到，咁變咗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咁我哋華人喺列治文市，頭先我哋講咗有60%+，咁喺今次我哋好希望能夠話啊，我哋華人爭取到出線，為華人社會做事，咁呢個係好順理成章嘅，咁變咗喺呢個熱鬧情況咧，就係話我哋一齊去玩啦，咁我但咧。今次呢個熱鬧情況咧，我就好憂心，就係大家互相會戒票，令到某啲係真係有質素嘅人士咧，就係出唔到線嚇。因為而家你我大膽少少批評就話，因為你太容易入呢個門檻咧，你嗰個候選人嘅質素，我哋係有少少質疑嘅喺某程度上。咁呢個係我所擔心咯。
21: OK， 嗱我都係咁諗嘅。嗱，我覺得咧。好多人參選咧係好事嚟嘅，特別好多係華裔年青人出嚟參選，好事嚟嘅。咁但係咧問題係，如果我哋嘅門檻太低，好似呢趟咧淨係列治文市嘅市議員參選咧，55人，
23: 六啊幾啊？55日，
21: 55個。我上一次好似得27個，如果我冇記錯，好似得27個，即係多成倍嚟嘅。咁但係咁你多啦，咁我哋啲選民點樣去即係分析你嘅政綱咧？
23: 是很困難咯。
21: 我收到一張一本書仔㗎，列治文市政府都好勤力㗎啦。咁裏邊有55個候選人嘅履歷嘅政綱打曬喺度。我即係坦白問一句啦，有邊個列治文嘅選民會55個嘅詳細研究啊？唔會㗎嘛。
23: 好難咯，即係你因為你係好短嘅時間先提供到呢個候選人嘅資料俾我哋嘅選民嚟講咧，我覺得即係時間太短粗啦。即其實我對於呢個政策上咧，我係覺得有啲問題啦。因為你要我選一個係適宜嘅擔當嘅人，咁我要理解佢嘅時候，我個時間去補充嘅資料咧，我係好短促。因為參選嘅人唔係一個個係好活躍喺呢個社會裏邊，係參與所謂服務嘅工作啊，或者係義務工作。咁突然間咁走出嚟，你真係話齋55人，你每日研究一個，你都55天啦，係咪？咁呢個你仲有其他學務委員啦，呢個學務委員啦，咁你仲有市長咧，咁我覺得係好困難咯，又係。
21: 啊，冇錯咯，係。OK， 我哋先聽下趙女士嘅電話。趙女士，早晨。
3: 係，主持阿陶敏明係咪啊？
21: 係，講阿明係。
3: 我首先要讚一讚你，為我哋當日去個市選度抗議捱眼瞓嗰啲人。那天很坦誠說我們遭遇到的待遇，的而且確這麼久受了那些冤氣，沒人說過，沒人提過我能夠那天在節目聽到，我真的很開心，竟然有人為我們說出自己的心聲。老實說，就算馬寶定今年他留不任去參選，我都會不會選他。為什麼呢？當日他真的給一些面口我們看的，就是我們的人真的很委屈，不過結果他後來都改變了主意。好了，不說這一筆了，我就說今次列治文選舉，你可以說熱鬧，也可以說亂。在我來說，我真的不知道誰打誰，老實說太多，尤其那些選市議員那批啦，哇，眼花撩亂。好啦，市長啊，市長好緊要噶嘛，係咪啊？我個原則咧就係保留翻當日7個市議員裏邊，只有歐澤光、盧先明兩位係支持反對毒品嘅，其他啲冚唪唥都係支持毒品嘅。OK， 咁所以我就係選曬盧先明。選盧先明同埋選所有跟住佢團隊嗰啲人，我個選舉咁，因為我冇法子認識咁多人啊嘛。另外咧，有個係我哋列治文，我一向觀念中佢哋屬於綠黨嗰類，個 RITE 嗰個 V， 我就唔會諗佢噶啦，我唔會諗噶呢個黨嗰啲人。至於而家我。昨晚聽到你個時事論壇嗰度咧，我聽到個主持話提醒我，而家列治文爭得好緊要。第一位嗰個 我忽然间听到呢一个，有冇搞错啊？如果系华人，仲会投一个咁嘅人？我真系好担心啊，大佬！当日最积极反对毒品嗰个系佢，唔系支持毒品嗰个系佢，俾面口我旁人睇佢个又系佢，做乜我哋而家要投佢做市长啊？有冇搞错啊？如果系，我真系好失望。啊，我希望多啲人出嚟投票。今日我行过咧，好静啊，大佬。系头嗰几日咧就排队啊，好热闹。但系今日真系好静啊，
21: 仲早啫，仲早啫。
3: 好啦，我要讲咁多啦，
21: okay.
3: 多谢晒你哋，
21: okay.
3: 多谢晒。
21: 唔该晒赵女士嘅意见，我哋听多阿黄生嘅电话，然后先去休息时间啦。黄生早晨，
5: 系早晨，三位主持。阿明 Sir， 若果可以，你可唔可以讲下数理啊？数理好似好冷咁样喎。
21: 可以可以，我讲唔一定嘅，但系我今日主要系讲列治文事选啫。咁但系你话其他你朋友喺数理住嘅，你有你嘅意见都可以翻嚟发表嘅。我哋好公开、好透明嘅。O、okay? K，
5: 我唔系发表啊，我想你讲下数理嗰啲啊，嗰啲选嗰啲市长，即系嗰啲政纲点样啊？
21: 哇！咁真係唔好意思，因為我就真係冇做功課，因為咁多嘅事咧，
6: 我哋集中啊，
21: 集中咧就係即係我哋居住嘅地區，包括我哋電台嘅地方，我哋都係列治文市啊嘛。咁温哥華亦都好大，我哋嘅最大嘅埠啦。咁你其他嗰啲事咧，講真我就冇咩做過研究住，所以今日咧就唔好意思，我未必就即係可以即係同你講到數理市嘅市選嘅情況嘅。
6: 下次，下次，
21: 下次，大不下次下星期噶啦。
5: 嗯，好好好。
6: 咁你对于列治文你又点睇法咧，黄生？
21: 稍事，唔紧要啦。咁我听埋阿 Stephen 电话先啦。阿 Stephen 早晨，
6: 系早晨。我想讲一讲即系列治文市选其中嗰位市长候选人啦 ，cash hit 一啲嘅比较争议性嘅历史啊，即系佢2022有几样有几项即系差啲要高入，但系都过唔入嘅。今日2009年啊 ，election 嗰陣時候，即係超支啦，即係嗰個 spending 啊，超咗4000蚊啦。即係咁啊，另外就2024年嗰陣時候市選嗰陣時候，佢即係最轟動啊，即係佢自己一個最支持嗰個興建嗰個預設中心啦。但係佢原來之前佢係一直係一個 special advisor， 係一間嗰啲製。製造嗰啲合法嘅即係醫療嘅藥物嚟，越係可間同埋即係可樂英嘅，即係呢啲係合法醫療用嘅。但係咧，佢即係人哋啲人就咁啊，認為佢咧即係可能有一個即係 conflict of interest 嘅問題喺度啦。佢話佢雖然咧2023年嗰陣時咧，美國已經辭咗呢個職位啦，但係人即係試佢，如果佢即係。即係如果佢選咗做市長啦，可能如果佢即係呢個 conflict interest， 佢可以從中得到一啲嘅，即係佢呢個顧問佢即係如果佢即係呢個間公司成立咗喺個温哥華連接，即係佢可能有即係經濟上嘅即係利潤，即係商業上嘅利益嘅。咁雖然即係最尾差出，但係即係足夠冇最大即係。其實佢個過往嗰啲即係 track record 即係好爭議性嘅，咁大家即係選嗰陣時候或者留意少少呢啲咁啫，我唔係叫邊個投邊個票，但係即係呢啲係即係真即係真係佢背景一啲嘅往事嘅往績嚟啦，唔該啊。
21: OK， 多謝思明嘅電話，而家我哋先聽客戶信息，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8: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今日我哋嚟讲一个好多人都会忽略咗，但后果都非常之严重嘅话题，就系冇遗嘱去世，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一个人在 BC 省去世的时候没有订立遗嘱，他的资产是不会自动立刻交给家人的，而是必须按照法律 WESA 遗产法来分配。更加的麻烦就是没有遗嘱的时候，即是没有订立一个指定的执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
0: 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的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 这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了。在这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个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所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开支都用不到。所以如果有这一边的法律的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喂，不如今天来我家打麻将啊，我家装了冷气啊。
4: 哇，你这么搭水啊，最近赢了好多钱啊。
2: 拿政府补贴的，一分钱都不用给，装了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这么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4: 这么正，那我都要去申请了。
2: 快点装啦，刚刚政府补贴减少了很多，手快有手慢无，再不装就走保啦。
4: 那你找哪个帮你装的？
2: 当然找嘉诚冷暖啦，安装和售后服务都这么好。他的电话是778-598-5606 778-598-5606。
9: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10: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和家人的生活负担。
9: 10月17日请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10: 我们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11: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0: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3: 我是麦叫麦嘉诚。
14: 麦叫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13: 听头脑麦叫麦嘉诚一票。
14: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33: 回声论坛
19: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0: 节目主持陈敏明。
21: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我两位嘉宾就是杜广胜 Boss 古 Boss 叔和陈开心开心姐。在我听听众电话之前，我想回应一下休息前几位听众说的话。看看赵女士的讲，就是说两年半前在市议会面前，即应该是2024年的2月那天，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大农历的大年初三来的。
23: 农历年的。
21: 农历年。按道理华人都在家团，即是过节啊，但是那晚天寒地冻，有成千人在广场。以我的经验，我住了20多年的列治文，未見過列治文市政府面前為了一個單一的議題有千多人出來示威。
23: 當日我都在
21: 這裡。 OK， 多謝多謝多謝。但不好意思，那天我就不在這裡，不是我不想出來，因為我在香港跟老媽子過年，但是我幾乎是同步看完所有東西，我的朋友很關心這個問題。
23: 那天真的很
21: 多，不斷扔一些照片，就有一些評論給我但是最令我驚訝的，就像剛才 Stephen 說的，就在市議會裡面，當然你沒有些議員，他有自己的意願，他有他自己的獨立思考，要做一些他們認為對的事，例如設立安全注射屋。當然有一位議員propose推廣這個安全注射屋的，因為 Stephen 說了，也都媒體 有報導到的，就是他之前就在某一間藥廠那裡，這間藥廠也是做這些方面 的藥的，做顧問，他是推廣這件事，當然合法毒品啦，合法藥品啦，係啊，唔係毒品啦。咁如果你有成立咗安全注射屋，而呢啲咁合法嘅藥物就會喺嗰度用噶啦嘛，咁有冇利益衝突咧？咁當然啦，佢 propose 之前咧，佢已經辭咗顧問一職噶啦。咁令人懷疑會有冇利益衝突咧？咁嗱，不過咧這個我覺得都係次要嘅。我認為頭先阿波叔開始講上咩咧，就係態度問題。我記得咧，即係有市民喺市政外面1000人，里面100多人塞在那里，没位置坐的了。
23: 是啊，很小的。
21: 我们即是抗议，即是表达市民的意见，喂， 很合理啫。我哋唔滿意嘅嘢，你又偷偷雞嘅農曆新年想博大霧過咗啲嘢。咁有市民就遞啲紙俾嗰位議員，咁佢好記得嘅，影影咗 video 噶。佢拎甩咗張紙，擰個頭一掟掟翻轉頭。哇！我點會喺民主國家有啲政客啊？在大庭廣眾市議會裏面這樣對你的老闆、你的選民的，不過我覺得很奇怪，這個態度傲慢，
15: 沒錯。
21: 事後有很多朋友說
15: 太傲慢，
21: 可能就是華人三分鐘熱度，說喂，我們以後票債票還，要拉回下次市選，即是現在拉他下台，這班支持住社屋的人我們要拉他下台。但很奇怪，但是在民調來說，最近這位仁兄轉了跑道選市長，他排第一，咩原因呢我就唔知啦。大家欢迎大家到，我听阿林先生电话先。阿林先生早晨。
16: 早晨啊。我好扎，我今日系十月十日啦。咁林先生呢就系直至跪台嘅时间呢，祝愿台湾嘅同胞呢身体健康，
15: 好
16: 过住幸福美满嘅生活。咁样，我就希望两岸政府咧能够坐埋有得倾讲，啊，唔会搞到战争，自相残杀呢样嘢咧就系最唔好嘅。咁我喺听收音机之先咧，我最好赞成啊，好同意第一位女听众打电话嚟，马宝定呢位市长，如果佢仲系连任咧，想话竞选咧，我都如果我系 Richmond 嘅居民咧，我都唔会选佢，因为点解咧？我觉得咧，成功嘅政客咧，个袋里边袋住数千个面具，呢、這个面具咧，嗱呢啲系成功嘅政客。点解我咁讲咧？佢对人对事都是圓滑的手段，那你們覺得真的相當好啦。但是好像那個女聽眾說的，那晚的情況，那些態度的惡劣，對待Richmond 的居民，那就已經被你看到他的真面目。所以說那位女聽眾說的話呢，我很同意很同意。這樣我的心目中成日都觉得我们中国的民族团结性是最薄弱的，点知 Richmond 那次的事件呢，就使到林生跌晒眼镜了。我就很希望，我就已经很希望呢，这次的竞选里面呢 Richmond 走出一个好的市长，是这么多了。
21: Okay. 多谢了林生的意见，我们听听刘太的意见。刘太早晨。
17: 是早晨啊，咁多位。
21: 是。
17: 我想头先有个听众打咧，系问关于 Surrey 嘅嘢系咪？
21: 系。
17: 咁样咧，嗱，我就因为琴日同人倾偈，咁有人话同我讲，佢话：，哇，而家 Surrey 咧嗰个市长现任市长咧，嗰阵时好多是非噶嘛，由 RCMP 人哋话由 RCMP 转做 City， 又已经系过咗噶啦呢样嘢。咁但系佢咧即系成日就话我呢个系我哋嘅主权，省你唔可以出声，收尾咧省就话。基于群众的利益的治安，所以现在一定要转做City Police， 所以就 settle 了啦。因为他呢令到那个事件呢，即是个 transition 呢成日都做不到。那这件事呢，我想 Surrey 的市民应该很知道。那位朋友跟我谈起，他说哇，现在这位女士Brenda Locke 呢就领先，大幅度领先。咁我啲资料啦，就系佢系24% 嘅。咁同佢对着干嗰位咧，德麦科林咧系12%，即系比佢领先12%。即系阿 Brenda Locke 系领先人哋12%。咁跟住嗰个就叫 Mike Startruck 啦，就系7%，即系个民调。Linda Ennis 咧系7%。我是不是在说
21: 是是听着。
17: 咁呢就另外一个呢就叫 Anvia Singh 呢就是 6%。咁 还有 34% 的人呢是未决定意向投给边个。我们想讲的一样东西就是说那个市长、啊、即我不是住 Surrey， 另外一个朋友都不是住 Surrey， 不过我们就谈起就是呢啲人又会唔记得晒啲嘢嘅，即係佢嗰陣时好多是是非非，即係令到警察嗰个转变呢成日都做唔到嘛，转唔到嘛，成日喺算拗叫就话自己嘅主权，我哋 sorry 自己出声吓。咁、啊、但係而家啲人就又大幅度支持佢，有 24%， 虽然就唔係真係好高，但係都係算高囉，即係抛离其他好多囉。咁、嗯、所以呢就即係第一个奇怪啦。第二样嘢呢就係、是、好多嘅市民呢喺 Surrey 嗰啲呢都係希望有个 change 囉，即係希望有个转变。咁、嗯、但係呢基于嗰啲第三第四嗰啲对手呢就真係得 7% 嘅支持率嘅啫。咁所以就所以剛才嗰位听众问起嘅嘢呢、嗯、我觉得都係好有意思去讨论囉。
21: Okay, okay.多謝曬劉太，希望劉太幫我回答黃生的問題。不過至於你話明明很多反對意見出現的那個地方，而點解嗰個市長又可以即係個民調支持率大幅提升咧？即係會咁高咧？咁其實呢個係我哋民主政治制度咧，唔係完美嘅，即係我哋行咗百幾年啦，起碼咁。但係我哋唔完美之下，亦都好多缺點。啲缺點就係你喺呢度啦，明明喺幾年前好多市民反對佢嘅，但係啲人咧好似啲記憶力咧得嗰兩日咁嘅啫，咁啊以前發生嘅嘢完全唔記得曬嘅，你寬恕咗佢咁，咁
3: 老退化，
21: 咁我覺得呢個奇怪，等於咩咧？等於我哋兩年半前喺市議會示威啫嘛，咁好針對就係你 propose 即係建議整安全注射屋嘅人，而家去選市長，嗰個民調居然最高嗰、那個，高其他人成倍嘅，咁你話係咪好唔合理咧？咁你話、哎、我哋華人、啊、大部分都反對毒品，我哋唔話話即係華人選華人啦，我哋華人大部分反對毒品㗎嘛。咁既然係咁，咁點解個民調會出現咁嘅數字呢？我就真係唔好明嘅、啊、
23: 我覺得呢喺民調方面呢，因為係以英語為一個語言去訪問即係選民，咁而我哋華人社會裏面呢即係懂英語或者係願意接受呢一種嘅民調呢，我覺得都唔多。
21: 嗯、
23: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的民调出来呢我觉得是有差异的。
21: 同意。
23: Okay? 因为你一个西方社会里面你的语言不通的，你找我去讲我不懂英文，我怎么去给意见你呢、
21: 嗯、
23: 所以他们民调的公司呢，我觉得他们都偏颇了在即以英语为主的选民。
21: 某些群组
23: 来访问。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有一個差異。
21: 咁通常我哋睇下我哋嘅民調啫，一般做一千幾百人嘅啫，好少做話一萬人嘅，冇幾乎冇可能嘅。我做一千人到已經好盡力噶啦。咁一千人如果你做我哋面試廿幾萬人頭，嗰個比例好低。
23: 我就唔係好信民調咁即係準確性。
21: 可以做參考咯，
23: 嚇、啊，即係做參考咯，即係千祈唔好話因為哦而家民調話 A 軍嘅percentage 高 ，B 軍係percentage 低。我觉得这个不要影响了你的心态去选择你的心仪的候选人是成为你一个即是市里面的代表的官员咯。
21: OK, yeah. 那阿波叔呢，
5: 我觉得来讲其中一个原因很重要的就是说正如你所讲的就是中文我实听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不够胆听，我怕他是诈骗。
23: 没
5: 错，
21: 你教坏人了。
5: 所以很多人就直接一听他说民调就cut了他。今天变了我们的意见没有在民调那里反映到。但是民调是怎样做的我们不用理他。总言之我们集中票源投给二姐就已经没什么事了。
21: 嗯，同意同意。OK, 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5: 列治文观音寺八大人觉经研读班诚邀你一起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觉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
6: 是佛陀留给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7: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号至明年1月10号，逢星期日下午1点半至3点。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6: 苏美诗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是起全场3至5折优惠，
8: 买蚕丝冬皮送蚕丝夏皮，店内新到很多春秋两用皮、天丝皮、过百款花式皮套和床套组合，竹炭皮、蚕丝皮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6: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是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仲免费送货。
8: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来苏美诗皮，在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的新铺，查询604-232-0989。
6: 前列治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11: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6683。
18: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当然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22: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6: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22: 皇氏保险总店冰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
33: 回声论坛
19: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0: 节目主持陈敏明。
21: 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我两位嘉宾就是杜广胜阿波叔和陈开心、啊、开心姐、啊、我听下听众电话先，玩下电话真的很多电话、啊、邓先生早晨。
24: 喂，我是邓球庆啊，早晨早晨。
21: 哇，邓 Sir 好吧？
5: 你好啊，邓
24: 波叔啊，
5: 系师傅。
24: 明 Sir 啊，开心姐。喂，呢、這个真系清谈节目啊。
21: 阿波叔你唔系啦，
24: 个啲 call 啦，都要清下谈先吓。啊，诶，两分钟啊，好重要，诶，珍惜时间。嗱，其实咧，各位，我哋而家 AI 时代啊嘛，
5: 嗯，
24: 所有嗰啲嘅候选人嘅资料，已经系上晒网 ，AI 已经要 ready to go 噶啦。
5: 嗯，
24: 你只要同 AI 讲。我啊就中意咧，嗰、那個人咧就毒品點樣嘅問題點樣，傳統家庭觀念要點樣，或者點點點，你話曬俾 AI 聽你嘅中意、你嘅需要，你嘅 AI 幫你揀，揀3個又得，揀10個又得，揀1個都得，佢好快脆幫你咧分析好好嘅。仲有啊，揀咗出嚟，你再同 AI 講，喂，咩啊？以貌辨色，相面相學啊，嗱，你覺得呢咁多個？见光面相系最老实嘅咧，咁样佢都话你俾听噶，啊有面相学噶嘛，有分析噶嘛，咁样
21: 哇咁劲，
24: 咁啊仲有系啊，嗱我好似我哋而家做司仪啦，或者系做咩？你叫 AI 翻译一篇文章，喂你冇多，你俾我40个字得噶啦，因为我冇时间讲咁多嘢，佢即刻俾你40个字，好精简，好正嘅，即系 AI 而家我哋咧真系帮咗我哋好多手。
5: 哇！
24: 仲有一样嘢咧，嗱诶两分钟少时间啦，两分钟系嘛？佢话当年啦，1982年，当我同埋 Bosco 咧，阿 Bosco 做兴哥换早晨嘅时候咧，
5: 系，
24: 我哋咧市选候选人咧华裔咧得一个啫，1982年，
5: 嗯哼，
24: 而当选嘅余宏明律师咧就系、是、当年嘅全加拿大第一位嘅华裔市长，唔系市议员候选人系当选嘅，啊呢啲只不过少少资料咧。同大家話，當年話個俾大家聽咧，當年一個，而家幾多個人啊？候選人啊，多咯，多到數唔曬。不過唔緊要，相繼 AI 可以幫到我哋手嘅。大家你話啱唔啱咧？
21: 啱，同意。 多謝鄧Sir嘅意見，係咪好好參考資料我哋？因為而家仲未遲㗎，下個星期即係先至係真真正正投票日啦嚇。
24: 係啊，咁啊，今日咧同呢個係啊，即係事先預先投票啦。咁啊，大家咧去投咗票之後咧，你就少咗好多電話，少咗好多短信咧叫你支持啦。因為你一投咗票咧，佢哋啲候選人咧嗰啲嘅網絡知道曬㗎啦，咁就好，咁就好安靜㗎啦嚇。好，咁祝大家咧～就話開心心啊！有一個美好愉快嘅呢個週末啊，長週末啊！多謝 Ming Sir， 多謝 Bosco， 多謝開心姐，
5: 多謝師傅，
21: 係、okay，
5: 師傅嚟噶，鄧強啊，我師傅啊，都係我啟蒙老師啊。
21: 聽埋我當然啦，聽埋阿 Cindy 嘅電話，阿 Cindy 早晨，
0: 係早晨啊，咁多位，
21: 係、
0: 我投咗票啦，
5: 係恭喜，抵讚。
0: 我有個策略，唔知可唔可以講出嚟咧？
21: 當然可以。
0: 因為咧。份咧就話跟住某人啦，會選出嚟做市長。其實我就好中意睇市政府開會嘅。咁咧市長其實咧佢雖然佢個身份係市長，但係每一個嘅動議出嚟咧，佢只係得一票嘅啫。咁咧你個策略咧就係咧，你選曬成個團隊咧係你對佢有信心嘅。呢、這個團隊咧有八個人啊嘛，咁樣我對佢有信心嗰兩位咧就係阿 Gary Sir 啦，同埋曾乃嘉麗，佢哋呢個團隊咧就係針對於反對毒品住成屋，就同埋社區嘅安全，咁樣你將佢成個團隊都擠咗上去呢、這個市會裏頭咧，佢八票啊！就算你那個市長是怎樣反對這個動議呢都沒有效，因為他們八個人嘛。另外這個團隊呢還在這個反對項目委員裡頭的蘇慈那些呢，同一個團隊他們都是針對這件事是不想說有這個蘇慈 再繼續下去的，這個就叫做 Advance Richmond。咁我今朝我投咗票之後咧，我好開心啦，因為我唔會再接到咁多電話啦，同埋咧我已經盡咗我自己個公民責任啦，就係、是、祝大家有個長週末嘅感恩節快樂啦 ，thank you。
21: OK， 多謝 Cindy，
5: 多謝，抵讚。
21: 嗱，我哋呢個平台咧就唔會某一個團隊或者某啲參選人嚟推廣嘅，因為我哋比較要中立啦。但係阿 Cindy 嘅意見係幾好嘅，即當然啦。市長係一票啫嘛，即係當日兩年半前點解會即係安全住社屋會過得關咧？係啲議員個個支持啊嘛，大部分啊嘛，所以咪七票七對二咯，七對二裏邊有起碼六票係市議員投票噶嘛，市長得一票嘅啫嘛，所以我認為啱嘅。咁你至於點樣可以將嗰啲即係反對毒品嘅政綱嘅議員擺入市議會咧？要大家出嚟投票啊！即係我覺得嗱，當然啦，我哋華人好多出嚟參選啊，個個都打呢個議題啊，會分薄咗票源嘅。但係如果我哋個投票率增高咗，唔好25% 啦，25% 講真，你華人嗰度分分鐘10%係嘛？十幾個 percent， 如果你我哋谷到華人出嚟投票係30-40% 咧，我無論你點樣戒票都好啦，反對毒品嘅議員咧係會入到市議會嘅。嗱，呢個非常之關鍵。OK， 我哋聽埋阿 Danny 嘅電話先啦。Danny 早晨，
1: 喂。我是 Danny 啊，
21: 系点啊，早晨。
1: 方啊，那个市长咧做落咗好多长时间啦，好啊揾即系打唔甩嘅铁票啊。系如果我哋有机会即系华人当政嗰个做市长的话咧，有冇帮啊？即系我啲华人华票可以出嚟咧，但好难讲喎，因为咧往往咧华人咧先有人多咗做嘢，冇人去选票喎。点解我哋嗰个多啲全民嗰个夏日夜市咧啊，戰戰面面啊，冇咗下文，冚唪唥拍親呢啲黑警咧，哇！狼虎出場去對周我哋呢啲華人車位嘅，咁我哋啲華人即係你啊係人華人多，咪揾你做墊底揾食嘅啫。你唔出聲去選票的話，咪蝦你咯。你嗱，大家你諗啊，係我哋話只有 which one 嘅，應該係多啲選票出嚟咧。喂，醒下自己嘅勢力！喂，我哋係華人啊，我選你都應該出嚟，要服侍下我哋噶。你唔係喎，又華人多啊，但係咧，你話蝦你咪最好最啱你，你唔出聲我哋。OK，
21: 啊，多謝阿 Danny 嘅電話。不過嗱，我講咧就係點解兩年半前嗰次咧， 可以咁成千人喺門口示威，都會市議會通過，即係啲咁大嘅民意壓力啊！佢唔理你嘅喎，佢就通過咗，你就安全住上屋。因為喺呢班咁嘅政客議員佢心目中嚟睇咧，你華人咧都唔出嚟投票嘅，你投票率都25%，你華人裏邊有幾多？佢心中有數噶嘛，10%。咁你唔投票俾我，你係只係市民，你交税嘅市民。我話要加幾多地税，我就要加你。如果你投票俾佢咧，佢先當係選民。選民係咩？選民係政客嘅衣食父母。所以點解好多喺即使我哋話華人佔咗半個城市，製造咁多不利華人嘅一個政策，包括安全住上屋，包括嗰啲支援性房屋。支援性房屋一陣有時間，我一定會同大家講嘅。咁點解我哋咁嘅情形出現呢？就係、是、我哋華人唔習慣出嚟投票啊嘛，政治冷感啊嘛。嗱，我哋可能喺香港細個大咧，由細到大咧，喺英國殖民地政府咧，就冇呢樣嘢嘅，我哋冇投票嘅，直到回歸前後，我哋先出現呢樣嘢。咁所以做到我哋移民到嚟加拿大，哎呀，但求過好日子啦，我哋管我哋門口啲雪啦，管下我哋後院啊，咩出條過好日子啦，我哋管我哋門口啲雪啦，管下我哋後院。

0: 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我系 Daniel Sang 曾庆。竞选烈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烈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烈士文市议员。
4: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5: 我朋友喺大道嚟探我。想吃越南嘢，去边间好呢？
6: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Fu 越南餐厅啦。佢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5: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6: 所以揀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Fu， 摊越南美食爆你满意噶。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10。
0: 我撑你，
7: 我摆明撑你，
8: 我哋撑硬你噶。
9: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好，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根据温哥华机场管理局数据，温哥华国际机场与美国各地之间嘅航空旅客流量，八月连续20个月与上年同期下跌。尽管机场同美国目的地之间嘅客运量系低迷，不过数据显示，温哥华机场嘅整体客运量计埋国际乘客，经已连续18个月有增长。喺八月份，合共有2815000多名旅客喺温哥华国际机场登机或到保，比2025年八月增加6.3%。今年头八个月，客运量按年增加4.1%，累计达到1892519人次。不过八月份就只有634531名旅客往返温哥华去到美国嘅目的地，比2025年同期下降5%。本地与美国之间嘅航空及陆路旅客减少，经已成为一种趋势。喺今年头八个月，合共有4169147名旅客前往温哥华国际机场及美国各地，较上年同期跌4.4%。国内旅行和前往亚太地区旅行是推动客运流量整体增长的主要动力，超过一半的旅客是国内旅行，因此国内旅客的增长意味着机场客流量显著地增加。在八月份，共有1453331名国内旅客前往温哥华国际机场，占所有旅客51.6%，较2025年八月增长8.9%。今年前八个月，国内旅客的总流量未超过总客量一半，合共有9372000多名旅客，占客运量49.5%，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5.7%。另外，温哥华与亚太地区之间的旅客往来持续地增加，在八月份旅客吞吐量按年增加18.6%，达到440869人。在今年前八个月，亚太地区一直是温哥华国际机场增长最快的市场，旅客吞吐量达到3387754人，较上年同期升14.6%。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机场经已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部客运大楼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使用导弹袭击机场。消防人员消息就指，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爆炸发生后，机场内有多人受伤倒地，10多辆救护车赶往现场。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免前往尼亚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喺该国嘅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香港皇岗口岸后日开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早上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与10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

0: 工作作最后统筹，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皇岗口岸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早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同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各部门抓紧落实三方面工作，第一，用好开通前最后时间，坚持底线思维，对各项通关系统、查验流程、设施设备和应急预案进行最后测试和调息，以最高标准、最严格要求为口岸开通做最充足、最稳妥准备。第二是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在开通初期，各部门务必加强现场支援与即时应变，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动指引和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紧密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通关体验。他又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开通在即，当局在社交专页提醒，已登记的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车辆司机就可以在联合一站式车道上进行五方查验，同时完成两地清关、检疫和出入境手续。运输署说，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黄巴即将完成历史任务，当局将会作出调整，加强转乘安排，并重新规划旅游巴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钟已经完全爆满了，再下一班船要等到下午1点钟，大约是有八成半满。之后下午航班整体都是比较紧张的，大部分不是八成就九成满的了。个别航班例如是4点钟和夜晚8点钟就好少少，大约是有六成满左右。强烈建议公众需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Swartway 回来图阿神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大约是有八成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1点钟，大约是有六成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不算太过松动。康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10分是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等到2点25分就有七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下午的1点15分，大约是有七成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天气方面消息，今天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 10%。 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8度，没有落雨机会。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气温摄氏7度，没有落雨机会。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 20%。CHMB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2: 2025年5月列治文市议员 Alexandro 卢先明去了一次台湾，旅程所有开支据报都是由新北市市政府支付，这次行程的目的是什么？他披露了什么？有没有符合市民对市选官员的道德要求？卑诗省市政事务厅厅长已经收到要求审视这件事，列治文居民应该得到清楚的交代，列治文是有得选择。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和经验都很重要。
3: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Heat2026@gmail.com。
4: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4: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 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5: 本周大统华超发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糖萝卜8.8一磅，急冻功夫黑鱼片9.96元2包，雪花寿司米 select 29.99元1袋。华新北京烤鸭套餐7.97元1盒，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噶，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eeza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
5: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8: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5: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8: 乜嘢意思啊
5: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8: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5: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8: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1: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两位嘉宾是波叔杜港盛和开心姐陈开心小姐。在听听众之前呢，我想跟两位嘉宾讲讲，我们这趟在列治文事选，包括温哥华事选，最 hot 的 topic 是毒品，其次呢就是房屋。你哋對啲嗱，當然有好似其他議題啦，治安議題啊，咁都係其實都係因為呢兩個議題引申出嚟嘅問題嚟嘅。咁我想問下開心姐先啦，你對毒品同房屋喺列治文事或温哥華事，你點睇呢個問題？
12: 呢個問題絕對係影響咗我哋每一個城市嗰個即係安全性同埋即係民生嗰個即係安居樂業啦。咁其實毒品係唔係單單一個城市嘅？就列治文而家有。溫哥華就更嚴重，其實 Surrey 那邊都有，但是唯一我們的 政府的政策上怎樣可以維護我們這個所謂毒品性的問題呢？其實就不是單是市府，但是還是有聯邦和省政府的方面要配合得到才行。但是就說如果我們真的引君子，我們如果隨便放在一個地方呢，我覺得這個是太不負責任，即是一定是一個有一個專門性的設計，就是說引君子上了癮，我們要跟他戒毒的話，一定要有一種制度性給他們去戒毒，因為他們如果上了癮之後，他們是沒有了自己的意識去戒毒，或者是怎樣為之對和錯。所以我們身為一個正常人，或者我們的醫療體系應該是幫助他們去戒毒，帶回他們回來社會上成為一個正常人。所以我們政府不要隨便就找個地方，我放一個注射屋啊，或者安全這個居所，因為他們最慘的是就將精神上有問題無家可歸的人和這個隱君子之間三組人呢，他們是歸納一樣東西來處理這個制度，那你就害死我們了。因為他們三組人各有不同 的反應的時候呢，是令到你是沒辦法做得到你去控制到他們的環境，令到我們的市民安居樂業。所以這方面我覺得即是市府要提倡這個反對，即是我們在民居裡面去做一些這樣的房屋給即是這三種的 人士呢，我們要分得清楚咯。而省政府呢真的要加倍努力，怎樣去分配這個資源給我們每一個城市安置這一班人。
11: OK， 我完全同意開心姐。阿波叔你怎麼看？
13: 我覺得毒品是最重要的，因為為什麼英國那時候他為什麼在中國去推毒品呢？原來有兩個原因的，他想起自己爆發出來。第一個原因是拿錢，因為你的毒品都賣得很貴。第二，他可以忘了你的國家，跟著變成英屬中國這個地方，所以他就走這條街很毒的。第一，你就沒鬼了，跟著人們就死了。日本仔笑我們叫東亞病夫，因為那班人很容易打，八個聯軍進來如取如攜， 但是今时今日你看看在日本举办那个亚洲的亚运会，结果中国被誉为亚洲强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戒到毒嘛，中国能够用短短三年时间可以戒晒毒，以前差不多全民皆毒的，所以呢就说怎样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如果现在的政策在那个列治文或者在我们这个的温哥华有这个毒的话，我们无论这个地方几强几叻那些人到最后都是都 变成了废人。
11: OK，我同意你讲下波叔。英国人当年为什么卖鸦片给中国呢？最主要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时候，中国对华贸易在中国是严重的顺差，英国是严重的逆差，因为英国要买我们的茶叶、瓷器、丝绸，而我们几乎不用买英国货的。
13: 是
11: 的，第一个羊毛冷衫是吉肉的嘛，你广州人吉肉不要穿的嘛。那英国人想到独计了，怎样？我买一样东西你一定会买的，就是鸦片。咁所以佢喺印度又種咗咗鴉片，跟京東印度公司就賣俾你中國。咁中國咧就經過即係大批毒品入口，將鴉片之爭打敗仗原因啦，咁就變咗由一個貿易順差國變咗個貿易逆差國。冇咗錢都唔緊要，但係搞到中國人咧個個喺個踎喺張牀度咧瞓喺度就追鴉片，成為100年後嘅東亞病夫。直到咩咧？直到1949年解放，共產黨對於啲毒販咧全部拎個槍斃。蔣介石的國民黨去到台灣都是用同樣的方法，毒品即係鴉片才在中國清除了。100年前的香港，我哋英國殖民地毒品合法化的，英國人發過牌俾你賣鴉片噶。有個家族啊賣咗成個銅鑼灣嗰度咧，當年100年前就唔好耐呀，就係、是、有個鴉片煙牌可以賣毒品賣鴉片，咁啊發得達，咁英國人咪攞個牌收錢咯。所以你都英國人當時的殖民地咧係不安好心嘅，你唔好成日緬懷大英帝國嘅統治，好多朋友啊，
13: 冇錯，
11: 你讀下啲歷史啊，點解佢會對你好？
13: 係
11: 唔係因為佢話佢真係想你好啊？佢想害你咋？望唔望你國另外一回事，起碼我賺咗你錢。第二，你身體弱咗，唔可以同我打。好啦，咁我哋而家先聽客户時間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1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5: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2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7: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8: 最逼的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9: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8: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9: 福林地址8788。号麦 King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8: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20: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同家人的生活负担。
18: 10月17日，请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20: 我哋一齐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21: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8: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Wiki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0: Wiki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Wiki 萧小姐了解详情。
0: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这个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号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10: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1: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两位嘉宾是杜港胜、波叔和陈开心、开心姐、我们先听听、听众的电话先。阿邓 Sir， 不知道是不是阿邓 Sir 有什么补充啊？
1: 是刚才两分钟不够，现在再起标啊，
11: 不要紧，给多时间你
13: 好啊
1: 好
13: 师傅
1: 咁样，我哋平常咧做咩嘢啦？譬如好似你话结婚咁样，一生人一次啊，咁你梗系搵个即系个活动策划人搞得好睇睇啊！我听好多嗰啲论坛，嗰啲市长候选人啊，讲英文讲到哇天花龙凤，好精彩。嗰、那个翻译嗰位咧，就翻译到乱晒大龙。嗱，我想问你开心姐，开心姐系识我哋啊，识我哋市长阿 Ken 啦、开心姐，请问你？市长阿 Ken 嗰个翻译员系请翻嚟定系义工咧？
12: 请翻嚟噶嗰啲，佢专业噶嘛嗰个。
1: 嗱，冇错啦。
12: 但系其他，我以我所知道，其他啲咧，佢系可能系义工形式，就帮候选市长做翻译。即系呢，我冇证实啊，只系我嘅所听到嘅资料啫吓。因为个专业性同一个专业性嘅翻译争好远嘅。
1: 系啊，佢呢个翻译咧最好。即係似模似樣，係可以翻譯到咧，差唔多90%嗰個市長阿 Ken 講嘅説話。其他嗰啲咧 ，Richmond 又好，其他地方市長候選人嗰啲翻譯員咧，真係唔掂。所以我就唔明佢哋有經費嘅啫，有成，你冇義工啦，咪揾啲真係專業嘅嚟翻譯一下。咁起碼嚟講咧，即係一次難得機會，將你嗰啲嘅內容咧翻譯都似模似樣咧，俾大家嘅聽眾咧，即係爭好遠啊嘛！咁樣咯，呢啲係我少少嘅意見，因為你知我哋即係對於講嘢啊，或者係對嗰啲 presentation 好重視咧，呢一樣嘢咧，個 image 就嗰個形象咧係好重要嘅，同埋咧好多嘢 Ming Sir， 我好中意聽你講歷史啊，同你講下我哋鴉片戰爭啊，都係講下我哋嗰啲即係西方社會得意噶，佢哋認為啱嘅嘢咧，又擺落我哋度，佢哋認為唔啱嘅嘢咧，都要擺落我哋度。所以我哋咧喺呢个华人社会咧，好多有咩争拗，有咩成咧，就系因为成日俾嗰啲出边嗰啲嘅，即系外来势力咧影响咧，搞到唔三唔四。所以而家咧呢个咧，我觉得咧，而家我哋嗰个嘅即系人民政府几好啊！总之出边嗰啲嘢唔好让佢搞阵，我哋自己搞掂得噶啦。咁样，我觉得系咁样啦。喂，多谢三位啊，多谢啊，
11: 多谢阿邓 Sir 嘅补充。嗱，阿邓 Sir 意见相当好噶，其实咧。因為我哋即係起碼 BC 省，我哋大温地區咧，我哋華人人口唔少噶嘛，有好多新移民咧，英文未必係好流利啦。咁所以你個即係政治人物要做宣傳嘅時候咧，你個翻譯好重要，即係大家小心啲呢方面啦。
12: 我想補充少少，即係頭先阿等佢講過，即係話用 AI 做翻譯咧，查夠資料嚟睇咧，咁我哋都要小心，因為我都有用 AI 去查資料，即係中英文對照。但係好多時咧，因為我哋個中文，尤其特別我哋廣東話咧個中文咧，即係翻譯成英文或者英文翻譯成廣東話嘅文字上咧，係有少偏頗嘅，所以大家要小心咯，唔好諗住即係話 AI 翻譯出嚟嘅嘢完全係可以用得著上我哋即係嗰個內涵嗰個內涵嘅問題。咁至於話佢哋有嘅選舉嘅時候，佢哋個經費當然啦，咁喺市選咧就因為你所捐嘅錢咧就係冇退税嘅個效應咧，所以捐款人咧都係比較少嘅，即係省同聯邦捐款咧你可以有退税，但市係冇嘅，所以呢方面咧佢哋嘅經費係有差異。但係我都贊成一樣就話，你要做一個選舉人士，要用一個翻譯人員咧，你一定揾一個係專業人士去翻譯係比較適當啲。
11: OK， 明白。嗱，當然啦。我覺得 AI 又好，你用 Google 都好啦，你大家做一個參考用咯，唔好依賴曬佢咯。
12: 係啊，
11: 因為我都試過嘅，你用即係 AI 問嘢咧，因為我嘅記得嘅嘢咧，同 AI 俾出嚟嘅嘢係完全唔同嘅。咁我再抄一抄咧，原來 AI 係錯嘅。我唔係話佢唔得啊，因為 AI 仲未完全成熟啊嘛，好多資料咧佢係根據網上某啲嘢嚟到作為一個答案俾你。 但係咧佢冇細心研究過每一本書每一個記錄當時發生嘅事咧，所以有朝日 AI 會好勁，但係現在咧都係啱啱即係
12: 未到成熟
11: 初開放階段咯，我哋可以利用佢，但係唔好淨係靠曬佢。我哋再聽下趙女士嘅，阿趙女士唔知有咩補充咧？
3: 係，我想補充咧，我就係叫呼籲列治文啲家，尤其是華人啫嘛。真的要醒覺覺起身來投票，因為很多還是賴賴行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列治文今次真的競爭得很激烈。你看看今天的這個希德，他還是在這裡賣個針對什麼？盧先榮啊，因為盧先榮跟得他很貼嘛，他說他什麼他抄盧先榮的歷史，說他在台灣的歷史，我就不是很清楚盧先榮在台灣那些什麼歷史了，但我知道希德的黑歷史就很多了。總之如果我們選一個這樣的人做我們的市長的話呢，他是你們那個地稅起價，不要哭啊，治安不好又不要哭啊，多多那些吸毒的白粉友環繞住你的身邊，不用說白粉友了，那些這樣的大麻味啊，通街都是，連呼吸都吸不到的，那你不要後悔啊，你的列治文人。是啦，我今天要說的就是這麼多了、多謝你給機會我、多謝明 Sir、多謝波叔和開心姐、真的多謝你們。
11: OK， 我哋都多謝，我哋多謝你嘅意見。不過趙女士嘅意見咧非常之緊要。點解我今日會揀呢個議題呢？就係我呼籲列治文嘅市民，如果你想我哋嘅家園以後能夠和平幸福地咁樣過落去，就要出嚟投票。嗱，整個加拿大對西方社會走去毒品嘅路咧，我哋改唔到嘅。佢主流思想係咁，等於200年前嘅中國鴉片泛濫，要百幾年之後先係清除得到。要經過一場很暴力的革命才解決到這個問題。我們華人在北美洲的數量很少，我們改不到的大趨勢，但是列治文士是可以做的城牆擋住這件事，就是我們的市議會是一個反對毒品的市議會，我對於這些隱君子我們要幫他，幫他戒毒，你不是給毒品他，給個安全環境他，跟著給他住，他住下去就令到那個社區都亂了，我稍後會講如果房屋問題，所以我覺得我哋有能力做得到，就是我哋要建立一個完全反對毒品嘅市議會，我哋做得到噶。但係問題是你做唔做啦？等住我哋試講啊嘛。如果你唔想，我哋唔想見到 Number Three 第三號路變咗好似 East Hastings 咁嘅貓樣嘅話咧，唔該你出嚟投票。我語重心長咁講一次，呢、這個可能係我哋最後機會嚟噶。你投票邊個都唔緊要，你投你意念相近嘅人，乜嘢族裔都好。如果他是反對毒品，你認為你不喜歡毒品，你反對毒品，你投給他，那如果你的票數即是投票率高的話，是有機會反轉即是現在的市議會的架構的，是有機會的。好，我們休息之前我們聽埋阿馮先生的電話先。馮先生早晨。
4: 早晨兩三位你好啊。我剛才聽到你們講歷史鴉片戰爭，我想起一件事，即係你哋，即係鴉片戰爭呢啲點會起源咧？背後係乜嘢推動佢咧？又有呢本鴉片戰爭啦，當然係嗰班金主買賣嗰啲毒品嚟去要佢呢啲帝國政府嚟去推介去其他全世界啲賣啲毒品啊嘛。咁當然啦，即係我哋拎翻我哋呢個時代呢班金主啦，佢聰明好多，佢會用藥物，然後藥嚟標籤，嚟用呢個代替呢個毒品呢個名稱，然後佢會話用印度嚟打呢張牌嚟繼續支持佢嗰啲人君子繼續買佢啲產品，唔止啲人君子，當然律師醫生都會食呢啲藥，因為高階級階層都會食呢啲毒品。咁我問你啦，咁多啲市長或者係省長咧，佢哋初頭又話唔推毒品，後屘又改變主意。究竟佢背後係唔係俾呢班金主藥廠控制住咧？冇人知。所以我哋要抽離議員同埋人民嘅爭鬥，或者種族國家嘅爭鬥，睇翻背後問根究底，那個根源喺邊度嚟？OK， 就是我是这样看的了。 咁我请问你啦，如果你认为中国社啊社团啊中国啲圈，中国人华人啲圈子唔可以摆毒品，其他啲圈子佢都唔肯摆嗰啲注射屋啊啊喺佢哋嗰度。咁请问你哋有咩方案嚟揾一个好嘅地方嚟安置佢哋咧？当然啦，我哋嗰啲啊交通啊设施啊又唔系好方便。啊，抌去一个好好细嘅城市，或者好好细嘅荒岛，或者咩，等佢哋喺嗰边打针，或者嗰边医疗治疗都好。第二样嘢，啊咩可负担房屋，嗰啲资本嗰啲啊商家，佢系啊嗰位欧阳先生讲得好啱，佢之前佢哋只不过系敷衍下你，俾你 5% 嘅可负担房屋噶，俾系啊就即系交功课。俾政府交功課，向人民交功課啫。其實有幾多 percent 係應該徹徹底底幫到啲窮人咧？係咪？第三樣嘢咧就係、是、市政府啊，阿 Ken Sim 佢用呢、這個啊嚟交易，呢種 Bitcoin 係唔屬於某個政府嚟管監管，會唔會風險嗰啲咧？我哋納嗰啲税嗰啲嘢嚟攞去炒啲 Bitcoin。会唔会系太个风险咧？你做啊温哥华嘅市民，你会觉得系咪好虚伪，唔够实际咧？啊，系啦，我就咁多啦，呢三个话题。
11: O K， 多谢阿冯生嘅电话。嗱，我同意阿冯生你讲嘅，不过嗱，毒品问题咧喺加拿大咧，我觉得已经翻唔到转头啊，等于两百年前嘅中国咁样，因为鸦片战争输咗，我哋当时嘅精英分子，好似林则徐嗰啲咧，佢唔好似包括道光皇帝啊，佢唔系唔知道鸦片嘅祸害噶。因為林則徐在1838年咧，道光十八年嘅時候上書道光皇帝，佢寫乜嘢啊？佢話煙不禁，則國日貧，民日弱，十餘年之後，豈無可酬之享？益者無可憐之兵。就係話如果唔禁煙咧，我哋就抽唔到税噶啦。十幾年之後，冇人會當兵噶，因為個個都係病癱咁樣噶。咁但係冇辦法，我哋打輸咗鴉片戰爭啊嘛。咁英國同美國咪強迫賣鴉片俾中國咯。咁啊導致到美國第一桶金邊度嚟噶？賣鴉片俾中國賺翻嚟噶嘛？英國就由貿易逆差變咗貿易順差啊嘛，嗰啲順差係鴉片嚟噶嘛？咁呢個係啲歷史嘅教訓咯。咁但係而家我哋咧，我哋主動接納毒品喎，佢話係藥品係 drugs 喎，唔係 poison 嚟嘅，佢覺得冇問題喎。咁呢個我覺得如果你搞落去不歸路，但係我哋自民市係可以建呢條長城擋住啲毒品嘅，所以我希望呼籲大家出嚟投票。將你即係心儀嘅反對毒品嘅意願擺入市政府。OK， 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聽下丁生嘅電話。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嘅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佢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喺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
22: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2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4: 温哥华店游水加拿大蟹11.9元一磅，新鲜龙江鸡16.8元一只，新鲜梅头肉4.8元一磅，红肉木瓜1.4元一磅，泰国二开椰青5.8元三个，本地台湾高丽菜6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扒10.3元，急冻帝王三文鱼架5.8元一磅，金珠越南牛肉丸8.4元一包，潮州酸菜2.28元2包，
23: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25: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26: 下雨有好介绍，
27: 要保持好状态，好劲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含破壁灵芝孢子粉、冬虫草同埋灵芝，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大家转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6: 养生堂、长盛及同仁药行有售，食灵芝、应准康道极品三合一。
5: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7: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5: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加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 Go high
9: Andy Hobbs
8: Horsey on
25: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 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9: Andy Hobbs
8: Horsey on
9: Yup you
22: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4: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1: 多謝聽眾回來收聽我們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两位嘉宾是杜港盛的波叔和陈开心。开心姐，听下丁生的电话先。丁生，不好意思，要等咁耐。
15: 唔紧要，三位好。嗱，琴日咧，我又打电话嚟咧，话希城社区中心嗰个投票站咧就缺乏人性化，因为嗰个卡位咧就每个卡位都冇凳嘅，系嘛？咁我一个79岁嘅老人家咧，投完票个头都晕一晕。但系今日咧，我又再去个社区中心啦。進步了，每一個投票的卡位都有張凳，
13: 好嘢喎！
15: 咁咧就證明佢有進步噶啦，係嘛？我哋要俾啲掌聲佢，多謝。
11: 聽到你嘅意見啦，
13: 係啊，即係佢啊，我覺得一樣嘢，嗰啲政府人物啊，佢聽緊我嘅意見嘅，真係。
11: 應該。丁生收咗先。
13: 繼續啊，丁生。
11: 收咗先啦，佢收。
13: 丁生再打嚟，然後繼續啊，發表因為丁生嘅意見啦，好好噶。
11: 係，好有料啊，好關心社區嘅事嘅。OK。嗱，開心姐，頭先我哋講到即係除咗毒品啦，就係可負擔房屋。頭先有聽眾提到可負擔房屋嘅，即係我覺得可負擔房屋啦，係即係居住問題咧，係我哋列治文市，包括温哥華市啦，一個其中好大嘅議題。我覺得今年即係好似7月嘅時候咧，我哋有一間可負擔房屋喺 Bridgeport Road 嗰邊咧，近河石嗰邊咧，
13: 冇錯，
11: 就佢3年租約到期啦。咁啊，其實唔好多個單位，40個單位啫。咁啊，市政府又話要續約3年。咁有嘅應該有500多個市民出嚟示威抗議嘅，即係唔俾佢續約。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死結嚟，因為點解咧？我哋事實上係社區裏面係有啲市民係需要可負擔房屋，包括即係行動不便嘅啦，或者即係老人家啦，又或者即係貧窮線嘅以下嘅人啦咁啦，咁亦都包括即係隱君子啦。咁但係咧，因為佢呢幾年咧整到個嗰度附近嘅治安咧好差嚇。即係呢個係大家上網睇到報道知嘅，即係包括咩咧？附近嘅盜竊問題啦，針筒衞生問題啦，跟住就算有人放火啦，喺附近嘅嗰啲鋪頭度放火啦，即係為咗打爛汽車玻璃，好濕碎噶啦咁。但係你話因為咁嘅理由而取消咗呢啲房屋，咁你嗰啲大部分嘅住客，即係老人家行動不便嘅人士，咁點算咧？咁呢個又一個問題嚟噶嘛？咁我就問下阿博叔先啦。
13: 好。
11: 呢啲可負擔房屋，你又做地產嘅，你點睇啊？
13: 我覺得嚟講咧，即係有人住咧，就即係唔使等佢瞓街，呢個係好事啦。嗱，我俾個實例子啊，因為我成日去希士頂噶嘛，咁去希士頂嗰度咧，我可以能夠觀察得到嗰度真正成個温哥華佢個治安啊，或者個興盛啊，係可以睇得好清楚嘅。我大約是去到那裡我數的街有15條街全部是帳幕的，哇，真是慘，我看見那裡的街真的人隨街小便，什麼東西都說毒品很泛濫，但現在今時今日我們去看那裡只剩2-3條街是有這樣的情況，其他那些人原來全部掃清，他們那裡有一樣好處，洗街，他們差不多隔日就要洗那條街，起碼等他們就不在那裡滋生病菌，令到人病， 保持佢嘅健康。第二樣嘢我就問啦，我話嗰啲人去咗邊咧？咁你瞓街嗰度好鬼多人噶嘛，幾千人噶嘛，起碼。咁佢哋去咗邊啊？原來市政府俾佢哋住嗰啲房屋，入去嗰啲可居嘅房屋。咁佢入咗去裏邊之後咧，佢就唔使再瞓街啊嘛。咁我話點解仲有兩三條街啲人即係仲喺度瞓緊街？佢話嗰啲就叫做慣乞兒懶做官。我哋世上咧已經有地方俾佢噶，有啲人因為養狗。有些人因為在裏面不准吸煙的，在那個房屋的，他這裡任他吸乜都可以，所以那些人就難趕一點，但我們盡量去遊說他們入樓上屋，所以這個就是 ABC 的一個很大的德政。再加上來說，現在我們的罪案是可以說得是歷史以來溫哥華市最少罪案的時期。我也有一個就為什麼呢？我咧就住住近住 Fraser 橋下邊噶嘛，喺個 Fraser 橋嗰度咧，以前咧我就發覺有堆人咧開始喺嗰度咧整咗帳幕啊，佢唔係多啊十個八個，我哋發覺我哋成條街俾人打爛玻璃。第二樣嘢，我擺門口嗰啲拖鞋咧全部冇曬，嗰啲咁嘅工具咧全部冇清曬。哇！我跟住嚟個街報警啦，係嘛？警察即刻去掃完咗之後咧，而家嗰個治安都唔知幾好。原來帳幕城咧係代表啊，我哋呢個城市啊，好難治安係好噶，所以希時定能夠掃到呢啲咧，可以講得係 can sim 嘅一個好大嘅德政，所以導致温哥華警察局佢話歷來而家可以講得係其中一個最好、最興盛同埋最安全嘅一個時刻。
11: 阿沈姐。
12: 喺我嚟講咧，因為我都做義工之中咧，我認識咗。即係有啲支援房屋啊，或者係低收入嘅房屋地方咧，即係嗰個環境上真係有差異嘅。咁但係當然啦，就話而家政府係着重呢一方面嘅支援房屋，俾我哋所謂低收入人士或者失業人士啊、長期患病者啊、精神病康復者啊，咁啊家庭上係受害者。其實最錯在一個政府嘅政策。就是他们将这班所有需要的人士呢是放在同一个座标一座楼上。那变成你刚才波叔说他是有分配了给他住的地方，但有些人还是宁愿不住楼不上楼，宁愿睡在街上。因为他住那层楼他很担心就是瘾君子突然间点起火会火烛精神病的人突然间会三更半夜大叫很得人怕。咁變咗佢冇辦法有一個安寧嘅生活環境咧，到翻嚟佢喺街頭上，佢覺得佢有安全感，因為佢哋唔會話自己侵襲大家嘅，基本上即係大家都和平共處嘅。所以喺某程度上咧，我覺得個政策政府係錯咗，係分配錯對，就係話我曾經都講過，精神病嘅係患精神病，瘾君子嘅還瘾君子，無家可歸低收人士係另一組人咧。是應該分得很清楚，在個管理層面呢我們才可以控制到。因為如果你 mix 了三個不同的類別的人士，管理人士很難去管理的，是沒有辦法有管理得到的。所以這個情況我相信政府如果聽我們電台說話，我希望我們真的將我們要應該照顧的人是有一個適當的政策。
11: OK，我們先聽Jeff 的電話先休息吧。Jeff 早晨。
0: 早晨，早晨，主持嘉宾。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民主政府咁啊，其实有好有唔好。好嘅地方大家可以发声，选举嗰阵时，但唔好嘅地方咧，之前嘅市长又好，省长又好，做嘅嘢咧，咁啊做咗四年，已经做得好好啦，往好嘅方向发展。跟住换翻嘅政府，可能唐人街啊，希善嗰边又系张盘成嘅啦，咁样咧，啲毒品又到处系啦，所以咧，大家。那個主門咧，大家要注意一下。當初傾聲選舉，大家選佢上去嗰陣時，係假期呢個唐人街帳篷問題，真係使得好多精力同錢，甚至乎俾人哋恐嚇啊乜嘢啊呢啲嘢咧，大家要記得。唔好話哦，加到我地税。我啱啱誒嗰度公園嗰度，我同你哋講，喂呢啲投票啊，唐人好運圖啊，佢話当初我哋全部都要投票选佢出嚟，嚟加到我哋地税。我话加地税，你边个上台都要加你地税噶。而家咧，佢话冬季叫佢加地税，但系而家咧，可能你选第二个上嚟又加啲地税噶喎，喺嗰个基础上， 最起码佢而家终结咗唔加地税啦，系嘛？嗰阵时屌要加啲地税，因为嗰阵时你要处理唐人街嗰啲事，真系要使好多钱同好多精力噶。大家谂谂，当初围住唐人街嘅问题，加多几多个警察啊？加多个几多个使到好多钱啊？嗰度嘅喎，啲帐篷嗰度。所以咧，大家应该谂一下，我觉得啲选民咧，冇话成日都话哦，加多地税，加地税个个都会加地税。讲真一句，边个做市长会加你地税？因为嗰、那个呢、这个成本不断系佢上升，系嘛？所以呢样嘢咧，大家要睇下佢到底做到啲乜嘢，呢、这个先系重要。其实 Kingston 咧，我自己觉得咧喺唐人街嗰度讲，唔好听，我嚟都二十几年，以前真系好惊去唐人街噶。而家最起码可以去唐人街，去单摊嗰度行一行，毕竟往好个方向喺嗰度发展。即系你选第二个上来，真系啲毒品又到处嚟噶啦，啲帐篷城又嚟噶啦。你话嗰阵时使咁多钱？你啲纳税人嘅钱全部使晒，跟住又翻翻一次，又重新嚟搞一次，所以我觉得民主咧有时候真系搞到大家咧真系一团糟啊！我就系咁嘅意思啫。OK， 希望大家多出嚟投票啦，而
11: 家。诶，多谢多谢，真系俾见。我哋听埋欧阳先生嘅电话，然后先休息啊。欧阳先生，早晨。
1: 阿 Ming Sir 你好，嘉宾你哋好。
13: 你好。
1: 其实我哋而家现时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是。就是毒品的问题、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和车房避难所的问题来影响其他，是吗？我认为他这些毒品，就是无家可归者或者是瘾君子呢，都 是受害者。当然啦，我们被他影响的那班也都是受害者啦，这个是政府的错，是吗？但是怎样很遗憾呢，这个市选和省选呢，我要求就是教他们的，我做咗管理嘅，我要一针见血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噶嘛？我搞啲政客咧去解决佢哋，冇人接受。本来我想选李志文市长噶，但系开心姐唔帮我手，好多社团亦都唔支持，因为我唔够出名。佢哋话佢唔理系咪我可唔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其实解决就好似呢个货柜被烂锁系嘛？点样解决佢？好简单嘅啫嘛。你唔可以话唔续约俾佢噶，唔续约唔通赶晒啲人出街咩？你即刻俾人哋反对到死噶啦，已经应该就系唔可以再起呢啲货柜避难所，同埋呢个住房嘅问题，可负担房屋嘅问题，已经好多年噶啦，已经佢哋 BC Housing 系解决唔到噶，你再揾佢搞，佢真系搞唔到噶啦。我哋应该废咗 BC Housing， 点解冇人够胆做呢？你选我出嚟啊，等我做啊！只要全部嘅城市拒绝 BC Housing， 唔准佢哋再起，所有嘅钱 Housing 嘅 funding。要直接由市或者省，在市的地、省的地起他们自己的可负担房屋，再完将这班人transfer去那里，这样就不用继续可以四五万元一年营运费要照顾一个人咯。
11: Okay.
1: 四五万元啊，很多人take home都没啦。
11: OK， 多谢欧阳先生的电话，因为我们要到休息时间听客户信息。
1: 明白，
11: okay.
1: 明白 Ming Sir，
11: 多谢你的电话。OK，
13: 多谢。
10: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6: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7: 理发先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8: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19: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20: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18: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0: 不怪得啦，我都想装个太阳房，屋前加一个女质围栏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8: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5: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嘅公共服务。
2: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同家人嘅生活负担。
25: 10月17日，请投票俾 BCA。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2: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4: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6: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文明。
11: 欢迎大家翻最后一节的回声论坛节目。今天两位嘉宾是道港盛 Bosco 和开心姐陈开心小姐。我们先听庄女士的电话先。庄女士。
21: 是有听众就问到这个毒品的问题。其实很早的时候英国欧洲的国家看中中国那些产品艺术品雕刻木的制作画瓷器等等，佢哋咧就呢啲嘢咧可以用嚟运翻英国咧、欧洲咧，就作做买卖，嗰啲商人就赚大钱。咁啊卖下买下咧，嗱就成一个交易唔平衡啦，好似今时今日咁啦。咁佢话点搞咧？我哋要喺中国度搵翻钱，但系中国又唔肯买佢哋欧洲嗰啲物品喎、哦。咁佢哋谂到呢个死窍啊！在印度那裡種大麻，種鴉片，那錢何來啊？怎樣種啊？船啊怎樣啊？在美國那裡，漏那兩間主要的大學，Ivy League，就是耶魯和哈佛，投資給他們去印度來種植這些東西，於是呢，後來呢，就運了去中國啦，於是就push這個的trade，那些大學賺到錢啦，所以臨到他們今日時今日仲存在的宏偉的 Ivy League 的校舍是這樣來的。但是中國呢在這件事上面呢就是出了林則徐，美國、中國英國呢乘機靠這個林則徐的時候反抗的時候呢就打仗沉中國敗敗了，後來就說要這個、香港啦，那個時候呢英國呢就要中國賠償，用咩赔偿啊？金同埋银啊，几百万吨唔知几多吨嘅金银，你要赔呢个中国香港俾我哋，加埋要俾呢啲万万声嘅金同银。嗱、啊，中国嗰阵时真系毫无军力可言，就系、是、咁样，中国系穷到咧，穷到一世，加埋咧日本就乘虚而入啦，更加喺度一路就打到1945年，哇！咁而所以中國係咁窮困，當然當中有一啲大地主啦，嗰啲，但係你普通平民係根本冇嘅。中國係一窮二白，所以戰後之後咧，毛澤東係好困難嘅，將全部即係呢啲個大地主不能夠再自己霸啦，平民百姓都要有佢生活有糧食嘅。咁我就希望大家明白翻，嗱，我哋以前咧，我讀書冇知唔知呢啲嘢噶，個學校唔教呢啲嘢，係我後來慢慢即係聽下你哋，再自己去睇多啲嘢，先明白到中國賠咗好多好多錢。嗱，嗰啲錢咧，嗰啲咁嘅金銀咧，當時咧加埋咧呢個國民黨就話要有軍票啦，所以咧向中國嘅人咧擺咗好多錢去買佢啲軍票。金銀啊，乜嘢都係啊，打日本仔啊，做鐵路去運輸啊，俾啲軍備，實在好似窮到咧，嗰啲軍票咧，後來咧打完仗啦，咁啊去翻啲銀行度，嗰美國啊話俾匯豐同埋渣打唔使賠俾佢哋，軍票係冇用嘅，台灣已經自己去咗嗰度啦，所以所有軍票係作廢紙一張。中國人就係窮到係咁樣樣，我希望大家明白到中國人係付出呢個戰爭，而且咧將嗰啲錢咧，台灣咧拎曬去，嗰唔係錢啊，係佢換曬啦，喺渣打嗰啲 回放咧变晒做金银去咗台湾嗰度。佢话咧，我哋要军粮啊，喺去咗台湾做咩军粮啊？佢就咁啦。咁呢啲几多咧？后来咧有呢个台湾嘅人士系计出有几多万两，几多万金。
11: 多谢张女士嘅意见。OK， 其实喺鸦片战争喺1842年八月嘅南京条约咧。中國是賠款冇黃金啊，賠咗2100萬兩俾英國，其中1200萬兩是軍費，600萬兩是煙，即係我哋燒咗佢煙，300萬兩是商欠。到1860年的北京條約，即係英法聯軍之役咧，我哋賠咗1600萬兩，800萬兩俾英國，800萬兩俾法國。但係賠得最多的個係1895年四月，即係馬關條約，我哋打敗咗甲午戰爭。賠了日本2億3000萬兩，咁啊之後即係我哋俾喺國內俾即係列強所掠奪嘅財富啊，就轉以億計噶啦，嗰啲冇數，直情冇數計唔到嘅。所以呢個係因為鴉片而導致嘅中國嘅悲慘歷史。所以點解華人咧對反對毒品，而其他族裔咧對毒品係相對寬容？呢個我估係最主要嘅原因嚟嘅。
13: 是啊， okay， 因為我哋佢未受過嗰個毒害啊嘛，所以嚟講啦，我哋有啲人啊，我一次參加論壇嗰陣時啊，嗰啲西人咧就咪有一個問題啊，個 Bosco 佢點解你哋啲人啊咁唔中意毒品咧？世上毒品係種毒，係種藥嚟噶嘛？我話嗰種邊只藥啊？嗰種係藥，不過叫毒藥。我話我哋中國就因為受過呢個痛苦，所以搞成一個時期係咁黑暗咁樣俾人嚇。今時今日我能夠復興到，就因為我哋完全。能够去铲除毒品。
11: OK， 我哋听埋阿 Susan 嘅电话先啦，应该最后一个啦。阿 Susan， 早晨。
5: Hey，Sir， 你啊真系历史嘅专家咧。
13: 专家嘅专家，
11: 唔好咁讲。
13: 系啊。
5: 啊系啊，数目字啊都讲晒出嚟，好嘢好嘢。啊，波叔好，
13: 你好，
5: 安心姐好，
12: 你好。
5: 系啊，啊鸦片战争。哇！中國人受苦啦，東亞病夫，中國人真係孭住呢個，永遠我哋都唔能夠忘記啊！好，首先我祝大家啊感恩節快樂，
13: 係感恩節快樂，
5: 長週末係啊！今日咧我都好忙啊，做火雞嘅大餐$10。都翻嚟食餐，本来唔打电话啦，但系听见你哋讲得非常非常好啊，都打个电话上嚟啊，打个招呼啦。系啊，我嚟到永哥华都59年啦，哇，过去啊，大家啲华人啊，好唔踊跃嘅啊，多我一票唔多，少我一票唔少，个个都唔出嚟嘅。而家真係新嘅景象啦，啊，好似你哋1320啊，幾多人出嚟幫手做義工啊，特別係開心姐啊，次次都出力嘅，哇，真係犀利！
12: 你過獎啦 ，Susan，
11: 係我哋榜樣開心姐，係
13: 啊，好嘢，
12: 盡公民職責，
5: 開心姐啊，真係啊，正式嘅華人嘅驕傲啊，啊！而家咧，我哋華人咧，每個人都聽到啦，啊，個個都出嚟啦，啊，真係好。但係咧，我哋係唔中意毒嘅，我哋華人NDP 十年嘅浩劫咧，我哋都係永遠難忘啊！啊，都希望換一個新嘅咧。啊，其实都好乱噶，净系知道换一个新噶咋。OK， 多谢大家分享。
11: 多谢 Susan 百忙中打电话俾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咁啊，阿开心姐做个总结咧。
12: 总结咧，我觉得就第一系呼吁大家出嚟投票啦，尤其是我哋华人真系一盘散沙咧，系会影响咗我哋嘅日常生活同埋政策嘅国家嘅需要。咁啊，另外咧，我想补充咧，今次喺呢个列治文选举里边咧，我哋要留意咧，就系有几位嘅候参选人咧，系用咗双重角色咧就去参选嘅，即系除咗参选市议员或者系呢个学务委员之外咧，其实佢哋而家咧就系因为省选嘅时候咧，佢就有去省。 选啊。咁我觉得喺呢方面嚟讲，身为一个候选人咧，如果系同一时间参选两个唔同嘅政府架构咧，我觉得呢个系好不负责任，同埋即系操守上系有啲所谓问题啦。咁希望大家用你自己嘅雪亮嘅眼睛或者你嘅智慧咧去平衡，即系咁嘅候选人系咪应该值得我哋去选咧？啊，系咪真系会帮到我哋咧？因为如果我哋选上之后咧，即系话我哋喺某程度上咧就要补选咧，又要浪费我哋嘅纳税人嘅钱。所以在这方面我是跟大家想提出来的。最重要的就是今天列前文是最后一天的预选期，如果不是到17号将会很繁忙，希望今天大家抽时间在8点钟之前。
11: 多谢开心姐，我们再做了功课。阿波叔30秒。
13: 好啊，我们现在只需要一样东西，绝对支持那些真正反独的政客，那我们就大有前途。真正反独，不是现在忽然反独。好，
11: 同意阿波叔，同意开心姐，又是那句呼吁大家出来投票，做下功课，你将你的政治理念交给你同一政治理念的候选人，你的政治理念交给你同一政治理念的候选人。

0: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找华丽墓园添誉余添帆，电话604-908-8822。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省嘅选民会喺10月同时面临市选同省选两个投票。有啲候选人表示，选举时间重叠，令到选民感到困惑及不知所措。喺10月17日，地方市选会选出市长、市议员、教育局或其他市级官员。喺10月24日将会举行省选，选出93名省议员，最终决定本省下任省长。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决定提前举行省选时候，市选的竞选活动已开始。有关决定当时被 BC 城镇联会谴责。发言人认为呢项决定给予选民带来不公平的压力。听到一些市选候选人在拍门拉票时候，被告知不能投他一票，因为要留翻一票给该个选区的省议员候选人。联会主席 Janice Stoner 正在竞逐 Squamish 市长，他表示看到选民对投票地点和时间感到困扰。虽然选举日期不同，但是市选投票日就是省选的提前投票日重叠。现时社区里到处都是混乱，各人不得不努力清理头绪，情况令人沮丧。他表示双重的选举影响选民在众多候选人评估候选人的能力。省北岸 Mass 黄家骑警在两个地点执行搜查令，查获大量毒品及现金。黄家骑警表示，调查始于5月，有线索显示有人在两处住宅内进行毒品贩运活动。皇家骑警同北部地区紧急应变小组联合行动，根据受管制药物法，对两间住宅执行搜查令。警方在其中一处住宅查获贩毒用具，另外一处查获大约11000元现金及超过200克可卡因。警方亦都查获一辆疑似与贩毒活动有关的车辆，一名男子被捕，他已经已被释放，等待毒品检测结果及联邦公共检察署批准起诉。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9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话，有目击者见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下午5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枪手怀疑是吞枪自尽。报道指，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身份及动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经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参加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们将会同特朗普通电话，与佩泽希齐扬协商后，普京在星期五与特朗普的通话里面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体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不能够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位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表明乌克兰是时候要有一位同意结束战争的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话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的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及泽连斯基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同普京达成的协议。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有意在中期选举前缓解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局势，减轻油价高企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双十节讲话，声称台湾增加防务投资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阻吓战争，话大陆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将坚定守护台湾同印太和平与稳定现状。于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批评赖清德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现。他讲话中顽固抱

0: 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权威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强调北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及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湾和平稳定。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完全爆满，再下一班是2点，现在大约是有90%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3点，大约是有80%满，余下下午整体的位置虽然比较紧张，平均大约是有80%满左右，个别航班可能会好一点，例如下午4点和7点大约是有70%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Bay 回来 to Austin 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大约是有50%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不算松动。柯舒卑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2点10分完全爆满的了，最后一班等到2点25分就有70%满，余下下午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15分的，达到80%满的了，上不到这班船等到3点35分大约有40%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8度，没有落雨机会。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气温摄氏7度，没有落雨机会。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20%。CHMB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死人要破地狱，生人都要破地狱，做律师呢都冇例外。这个礼拜有新剧集《地狱大状》，由林海宁、魏俊生、潘灿良主演，讲述一个死过翻生的女律师帮鬼打官司。第二周日首映，又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陈凯歌执导，由哥哥张国荣和巩俐主演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好戏登场，尽在农场。
3: 你准备好你的秋季装修未啊？对于你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至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你将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日就上 VancouverFourHomeShow.com 购票啦！
4: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5: 一号黄传奇，
4: 二号张宇轩，
5: 三号向嘉熙，
4: 四号何浩，
5: 五号杨家颖，
4: 六号陈瑞希，
5: 七号司徒永琪，
4: 八号潘德章，
5: 九号范格，
4: 十号黄伟忠。
5: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6: ，Summy Bedding 舒美斯皮，
3: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6: CBA 永安防盗、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6: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3: 广东烧腊菜馆、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ace 紫花枝。
3: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我想很多人都试过说吃完东西之后胃就顶住，有些胃气甚至会胃痛。其实这些不舒服的情况都挺普遍的。究竟出现这些症状是表示我们的胃部有机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今天请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胃部健康，就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的。Hello， 李医生你好。
9: 是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李医生，我讲到胃痛，会不会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引起的？
9: 咁我哋今日就讲呢个胃痛嘅情况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好常见嘅健康问题啦，咁可能都困扰好多嘅病人，好多嘅听众。咁如果讲开原因咧，其实咧就非常非常之广泛，好多嘅因素都可以导致胃痛嘅。咁简单嚟讲啦，我就归纳佢为同日常生活相关嘅原因，同埋同日常生活以外嘅一啲特定嘅原因啦，尤其是系药物。同埋幽门螺旋菌，咁我可以一间即系再讲多少少。咁喺日常生活嗰部分咧，就譬如酗酒啊即系饮好多酒啊一日可能几罐啤酒啊嗰啲啦，或者系食烟啊，或者系可能摄取好多嘅咖啡因，譬如可能饮几杯咖啡啊，呢啲都系一啲好常见嘅日常生活嘅因素咧，系可以导致胃唔舒服嘅。
8: 系。
9: 咁另外咧就系即系饮食啦，饮食习惯。尤其是講緊唔規律的飲食習慣，可以導致胃不舒服的。咁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譬如我啲病人啦，可能網上或者可能聽朋友就係有一個叫斷食法啊，即係話可能16小時就唔食嘢，
8: 168嗰個
9: 係啦，係啦，
8: 有聽過。
9: 咁就變咗可能個飲食唔規律，又或者可能係佢冇心冇意嘅，因為佢工作嘅需要啦，可能長時間工作，晏晝個餐又唔食咁樣。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因素導致胃唔舒服嘅。咁另外就係啲壓力啊。焦虑的因素其实都可以导致胃不舒服，我们可能叫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这样的。
8: 咁都其实原来有好多种唔同嘅情况嘅。咁譬如同我哋讲下，即係除咗话你话啊即係个胃顶住啊嗰啲之外呢，其实有冇啲其他嘅症状出嚟嘅呢？其实
9: 咁其实呢即係我哋好多时候病人睇我哋医生嘅时候呢，佢都会话我胃痛，或者係肚痛，或者係胃胀胀，
8: 分唔到喺边度嘅。
9: 系啦，佢就好多时候就或者甚至唔系话痛，佢胃唔舒服或者胃胀胀吓，未去到痛嘅程度。
8: 系
9: 咁，其实咧，我哋称呢一啲嘅症状咧为消化不良症状
8: 吓，
9: 我哋英文咧叫做 dyspepsia 吓，就消化不良嘅症候群。咁其实咧，我哋有6大症狀我們都可以叫做消化不良，即是我們有一個定義的，因為每個人的理解說消化不好其實 都是不同的，有些病人可能說是大便的習慣，那個其實是不是胃的問題，那個是腸的情況。我們說消化不良胃的問題，我們說的症狀有第一就是胃痛，真的說可能是胃抽住、拿住的痛，甚至是奄奄痛都是痛。第二就是个胃好似胀住胀住，有啲气，我哋叫 bloating， 甚至有啲啲气上嚟，我哋叫 burping。 咁另外咧就系食少少嘢，可能就已经好容易好早就饱，或者系个胃口系差嘅，或者系会有少少反胃啊，即系好似作呕嘅情况。咁呢啲嘅症状未必全部都有嘅，但可能有一两样、两三样。咁我哋即系医生判断之后咧，都知道指向嘅咧，通常系讲紧胃嘅。嘅胃嘅毛病啦，但系都留意翻呢啲消化不良嘅症状咧，又未必系因为胃嘅、
8: 哦。
9: 例如咧，好多时候病人入嚟咧就话我有啲胃唔舒服，或者系食完嘢之后一两个钟可能有啲反胃嘅情况。咁其实咧，我哋医生当然系会即系做一个嘅评估啦。咁尤其是咧系同胃好近嘅器官，都可以系导致啲症状嘅，譬如胆石。
8: Okay.
9: 膽石膽囊的毛病呢，都因为它都是消化系统的一部分的。所以通常吃完东西之后它有些胃胀、胃气、反胃、我们医生会再做评估，似不似是胃的问题，还是可能譬如是膽囊、 的問題等等，這個都要留意的，是的。
8: 哇，那都原來都很多不同的情況，是吧？那我都聽過有些朋友說，欸，我吃完東西之後呢，我的胃會不舒服，但有些你又說我未吃東西之前我胃不舒服，其實都有分別的，是吧，李醫生？
9: 是是，咁其實咧，我哋都會去評估翻，即係病人入嚟個胃唔舒服嗰、那個狀態，或者嗰啲資訊係點樣樣啦。咁，其中一樣好緊要嘅就係有啲乜嘢係令到病人個嗰個胃痛或者胃唔舒服係加劇啦，有啲乜嘢係令到佢會舒緩嘅，可能佢已經試咗自己藥房買咗啲藥，有啲咩舒緩。咁其中一樣好緊要嘅嘢就係食嘢係令到佢差咗啊，定係食嘢令到佢好咗？咁，我哋会去评估咯。咁有啲病人，譬如佢系胃炎或者胃溃疡嘅时候，咁佢即系有食嘢啦。咁可能佢之前之后痛咧，系对我哋即系作出个判断系会有啲唔同咯。
8: 嗯，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李医生倾过，唔该。
1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0: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1: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3: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1: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肉海味、古董玉器、家庭肉品、面包糕点，
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3: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2: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志文店604-270-2208。
10: 黎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1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0: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咁啊同大家关注一下胃部嘅健康啦。嗱，李生嗱，头先同我哋讲紧咧就系消化不良，其实呢个真系一个好大嘅题目嚟嘅，因为都关乎我哋食嘢嗰啲习惯嗰方面噶嘛。好，咁如果我哋真系有少少消化不良啊，个胃唔系好舒服嘅话咧，喺医生嗰方面去点样去诊断啦？如果真系确定咗有啲问题嘅话，又点样治疗咧？
9: 系呢、這个都头先我哋所讲啦，即系好常见嘅一个健康问题。咁、其实咧简单嚟讲，我哋有三部曲。
8: 哦，
9: 系啦。咁点样去诊断关于即系胃部嘅问题或者一啲嘅症状咧？咁第一部分咧就系即系医生个问问题啊。
8: 哦，
9: 系呢一步其实系最关键同决定性嘅一步嚟嘅、哦，可以喺即系喺我嘅角度嚟讲。
8: 系，
9: 因为好多时候咧问问题，我哋就已经知道咗，其实我哋想知嘅两样嘢，第一，病人个症状系咪真系指向紧胃部嘅问题？我哋想知呢样嘢，第二样嘢有冇一啲嘅生活或者某啲嘅因素系明显导致嗰个病人佢有胃嘅问题。
8: 系，
9: 咁我哋会想知啲乜咧？就系、是、第一，我哋想问个病人，你唔舒服或者痛嘅位置，你可唔可以指俾我睇？
8: 嗯，
9: 我系即系想佢即系喺我个门诊嗰度，就唔喺个电话度同我哋即系电话问诊。
8: 表达唔到嘅。
9: 系啦，咁因为好多时候咧，即系的确好多时候病人佢真系胃部嘅问题啦。
8: 系啊。
9: 咁但系的确有啲病人佢话胃唔舒服，但系其实佢指紧系肚脐嘅位置。
8: 哦。
9: 佢系肚唔舒服，其实嗰啲嗰度就已经唔系胃嚟噶啦。
8: 我明白。
9: 咁可能係啲腸或者其他嘅腸道嘅問題，可能有啲病人係便秘啦，咁佢都會有肚痛嘅情況。咁我哋呢樣已經係好分辨到係唔係指向緊胃嘅問題啦。咁當然我哋又會問一啲係咪同食物食嘢會好咗啊、差咗啊，啊定係有啲嘅因素會令佢痛咧？會唔會有壓力咧？佢飲食習慣有冇改變啦？最近有冇一啲嘅藥物？是新開的一些藥物，可能他是看另外的醫生開了一些藥物，會不會有抗生素吃了呢？會不會有一些消炎止痛藥？這個是很常見導致胃炎甚至胃潰瘍的藥物來的、
8: 哦 okay、
9: 即坊間有時自己都買到類似 Advil 那類的藥物，如果不合適地去用的話，或者是每天去用的時候是可以導致胃炎胃潰瘍的，而這些呢、很多時候病人吃緊但是不是醫生處方的、我們都會問清楚啦、另外就是我們就想知道會不會有其他類似的症狀、譬如是反胃啊、各方面的症狀、甚至呢會不會是如果是很痛的時候胃痛會不會有一些的併發症呢，譬如會不會胃潰瘍導致有出血的情況呢，那我們就會問他譬如大便有没有深黑色的大便，因为我们怕会不会胃出血、因为胃出血它就不是大便有鲜红色的血的、
8: 哦 okay、
9: 它是会像大便那么黑色的血的、
8: 那
9: 就不是就说深色一点、因为深色一点很多病人就说、我的大便可能都真的深色一点，但是其实我会可能甚至给个相片去看、甚至是、就是问清楚这些症状，那这第一部曲呢就是医生的问症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想知道第一是不是真的胃的问题，第二有什么的成因，很多时候已经病人讲完之后，其实我已经知道个答案是什么东
8: 西、
9: okay、第二步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在个门诊那里检查个肚、所以也是了，很多时候关于痛症或者不舒服的情况，很多时候电话的评估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在门诊里面医生做个检查，我们就会更加多的资讯去做个评估。第三步曲就是有需要的话，医生是会作出一些的检查。检查离不开几样东西的。第一就是验血啦。
8: 验血。
9: 验血如果有需要呢，我们主要想知道有没有贫血或者缺铁性的贫血。尤其是我们怕如果是譬如慢性胃炎胃溃疡。有些慢性的出血的时候呢、会有缺铁性的贫血啦、甚至有些验血去看有没有幽门螺旋菌的抗体、这些是主要验血我们特别想知道的事情、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怀疑幽门螺旋菌啦、想排除这件事是个因素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检查、特别呢我们就会安排譬如是吹气测试啦、有一个是、喝一些的化学的液体啦，咁就叫尿素吹气测试啦，咁就跟住就吹气出嚟，咁就喺呢一个化学作用，我哋会知道有冇幽门螺旋菌嘅，咁都九成准嘅，咁但系个前提就系一定唔可以食胃药，即系四个礼拜前唔可以食胃药，如果唔系咧就会系唔准确嘅，咁就嘥咗个测试嘅，咁亦都有大便嘅测试咧去验个幽门螺旋菌个抗原，咁是但一样都得噶，就唔使做晒嘅。即是大便或者吹气测试，另外就是影像的扫描，譬如做超声波、照个肚，但是呢留意呢、就是、胃呢里面有多空气的，譬如照超声波是看不到胃的，它的作用主要是看譬如肝、看胆囊、尤其是我们怀疑或者判断不到是不是真的胃的问题，我们想排除会不会是附近一些密度高一些的器官导致的症状，我们可能会安排超声波去睇呢啲，去排除，去檢查咯，作為檢查嘅一部分。咁、第五就係可能講緊一啲胃鏡啊嗰啲嘅檢查。咁、可能大家都聽過咧、就係擺個管入去，去個胃，去個食道，去個胃，去個十二指腸嗰度、去睇清睇楚咁樣，甚至需要嘅時候咧攞啲組織。咁、通常我哋就如果一般好輕微嘅胃唔舒服啊，或者我哋唔特別擔心嘅情況底下咧，我哋都唔會一步就跳去做胃鏡啦、第一因為資源嘅問題，第二咧就係、它始终是一个入侵性的检查，是我们即是没有必要是所有的病人胃不舒服，尤其是有一个明显的原因，可能是饮食习惯、或者药物相关，那我们通常就处理了它有进步的改善了的了已经，那就不需要做胃镜咯、那我们会视乎病人在我们的第一步曲，即是问个问题、第二步曲那个检查，
8: 检查
9: 是啦，去判断他有没有需要做额外的一些的安排呢，这样。
8: 那李医生你刚才讲到呢就是、幽门螺旋菌，我想这个呢、即是这个的菌呢，我想很多人都听过的了、不如详细跟我们讲多少少幽门螺旋菌，其实那些细菌呢是、 点样感染到嘅咧？其实呢个菌系我哋食嘢食翻嚟啊，定系人哋传染俾我哋嘅咧？
9: 系嗱。咁至于幽门螺旋菌本身系点样令到我哋有胃部感染咧？呢个系一个一直。令到我哋医学界咧都系即系成日去思考嘅问题嚟嘅，因为咧其实我哋睇翻一个社区咧，可能讲紧咧十个人里边，可能有最少两个人都系有幽门螺旋菌嘅，吓、
8: 哦、
9: 好多时候系无症状嘅感染嚟嘅，吓、咁、去到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咧，讲紧可能系起码十个人里边有四个人都可能系有幽门螺旋菌，甚至更加多啦，吓睇下边啲地区啦，咁、所以咧就咁点样嚟嘅咧呢、這个菌，咁我哋知道咧佢系。進食啦，當然係點樣去到胃部咧？其實佢係環境嗰度嚟啦，係食物嗰度嚟啦嚇。咁、發現幽門螺旋菌嘅嗰個醫生科學家咧嚇，咁、其實佢嗰陣時咧點樣去做嗰個實驗咧？就係、佢自己去做實驗嚇、去進食啊，
8: 係
9: 嚇，咁、就係即係有啲嘅樣本咧係有幽門螺旋菌嘅，咁佢即係同啲食物啊咁樣去進食，咁佢知就發現佢自己就有幽門螺旋菌嘅感染啦、甚至因為咁樣佢有即係胃炎嘅症狀啦，咁、所以就因為咁樣佢係攞咗一個諾貝爾獎嘅，係、啦，
8: 咁、okay,
9: 所以即係幽門螺旋菌咧，其實就係應該係進食嗰嚟啦，咁好多時候咧係細個嘅時候就已經。感染咗，
8: 系、
9: 喺我哋嘅胃部一直潜伏住嘅。
8: 系系。
9: 咁、我即系做一个比喻啦，其实同好多胃病，即系呢个比喻都会用到嘅，就系、我哋嘅胃其实就好似一间房咁样样。
8: 嗯。
9: 啊，即系佢系四埲墙、有天花板，有个地板。
8: 系。
9: 佢、有个入口，有个出口。
8: 嗯。
9: 啊，咁其实佢就好似工厂里边一间房咧，就系佢嘅作用就系负责消化啲嘢食嘅，分解啲嘢食嘅。咁佢里边有啲嘅消化嘅胃酸啦，酸浓度好高啦，咁去分解啲食物。咁如果我哋冇一啲嘅胶包住埲墙咧，咁其实咧嗰啲胃酸咧系会揦到个埲墙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幽门螺旋菌咧，佢就系潜伏喺我哋嘅胃壁上面嗰层黏液嗰度，嗰层胶嗰度，系啦。咁佢会有机会咧系削弱嗰个胶，即系嗰个嗰层嘅。胃液嘅嗰個黏液嗰個保護啦、膜啦，咁、從而咧令到我哋嗰個胃壁咧係受到損害嘅。咁、同樣道理咧，除咗幽門螺旋菌可以導致胃病，其他嘅原因咧都係因為咧我哋嗰個胃液一係太多，就係嗰、或者我哋嗰層膠啊，即係保護嗰個房嗰、那個保護膜啊，就受到破壞，就導致胃痛嘅情況嚟嘅。咁、所以幽門螺旋菌就亦都係呢一個機制啦，咁、令到我哋嗰個保護膜係出咗問題。咁所以就導致可以胃炎啦，導致胃潰瘍嘅情況啦，甚至我哋知道咧，佢係增加胃癌嘅情況嘅。
8: 哦 ，OK， 咁嗱、李醫生，你頭先講到啦，就係其實可能有時我哋有啲菌啊潛伏咗喺我哋嘅身嗰度啦。咁、如果我哋又唔知道、又冇乜症狀嘅話，係咪都可以即係唔需要理佢咧？其實即係冇症狀，我哋就唔知啦，係咪？咁、佢就唔需要去點樣去檢查之類嘅咧。
9: 這個問題問得好好啊 ，Linda。因為咧喺我每日嘅即係門診見嘅病人咧，其實呢樣嘢都好常出現啊。咁、其實有啲病人咧，佢從來都冇症狀嘅。
8: 係。
9: 咁可能佢喺第二啲嘅地區，譬如喺中國內地，佢有啲嘅體檢，
8: 或、
9: 者做一啲嘅檢查，咁可能驗到有幽門螺旋菌。
8: 係。
9: 啊，即係用唔同嘅方法，譬如吹氣測試啊。驗血啊，或者係驗大便嘅方法啦，咁發現佢係有呢一個嘅感染，但係佢係從來都冇症狀嘅，係、或者有啲病人佢係有啲胃唔舒服去檢查，咁知道佢有個感染都未定嚇。咁係呢啲嘅即係冇症狀嘅人需唔需要檢查咧？其實喺醫學界係有爭議性嘅，因為咧我哋講緊可能係某啲嘅地區咧佢係非常之普及，咁如果全部去檢查嘅時候咧，社會係冇咁多資源去做嘅。
8: 係。
9: 咁另外一個嘅擔憂咧就係、個。如果發現我哋有幽門螺旋菌，但係從來都冇症狀，我哋去治療，但其實可能佢唔會有任何併發症過，即可能一生都唔會有任何嘅症狀，任何併發症，咁值唔值得去治療呢？咁檢查咗之後又點樣樣嘅咧？甚至就係再擔心就係、如果我哋全部人揾到都要去治療，我哋就擔心嗰個細菌嘅耐藥性、因為咧我哋就算最有效嘅幽門螺旋菌嘅治療咧，其實都係八成有效嘅啫。
8: Oh, okay.
9: 甚至每个地区佢个成功率都系唔同，因为嗰个地区，譬如越南、譬如中国或者系美国，我哋嘅第一线嘅治疗都系唔同嘅，因为会根据翻嗰个地区佢嘅细菌嘅耐药性，即系有啲嘅抗生素对佢系冇效嘅。如果全部冇症状嘅人都去医嘅时候，佢就有机会系喺呢个咁多人都去医治嘅过程里边，产生咗一啲好耐药性嘅幽门螺旋菌。 咁就變咗將來有啲譬如病人係因為有胃潰瘍，佢有幽門螺旋菌，我哋又去醫治，可能就變咗已經冇咁有效啦。咁所以呢樣嘢本身係有爭議性嘅，即係會唔會所有人都去檢查呢？冇症狀嘅人係咪所有人都要去醫治呢？咁呢個就要同醫生去討論咯，同埋睇翻個情況咯。
14: 明白。好，咁就如果聽眾朋友咧都想咧有一啲關於胃部嘅問題，想請教我哋嘉賓家庭醫生李家樂醫生嘅話咧，咁就廣告之後咧，我哋就會接聽你嘅電話。我哋熱線電話就係604-267-1320，604-267-1320。咁呢個時間我哋唞唞先啦。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海马藏玉承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揾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唔好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志文店604-270-2208。
3: 你准备好你的秋季装修未啊？对于你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至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你将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点购票仲有优惠，今天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
16: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2: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16: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12: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一下。
17: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8: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4: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家庭医生同大家关注下胃部嘅即系健康啦。热线电话咧开放系604-267-1320，604-267-1320。咁因为今日嘅电话线比较多，希望大家嘅问题咧比较精简啲。OK， 第一位我哋有李太，李太你好，
19: 系你好吓，我前嗰排咧就因为耳水唔平衡咧，就跟住晕呕，咁跟住呕到咧连黄胆水都出埋嚟，咁跟后咧就觉得咧嗰、那个喉咙咧就系、是、好多酸性啦，同埋嗰个胃咧即系唔系好通，咁我已经系隔咗4个星期，慢慢都系有进展好啲，但我冇食任何药。咁其实我系应该点样处理咧？应该咁嘅情况。
14: Okay， 好，李生，
9: 系得咧。李太你好，系啦。咁首先即系有两样嘅情况啦。咁第一就系头先你提及到，可能你有嘅医生可能已经诊断到有耳水唔平衡嘅情况。咁本身即系呢一样嘢都可以有一啲嘅治疗嘅方案啦。咁我相信即系呢一个你嘅医生可能都已经俾咗一啲嘅意见你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因为有啲病人咧，佢有耳水唔平衡嘅时候咧，都可以除咗头晕之外啦，即系好似转下转下个感觉之外咧，都可以有强烈嘅反应嘅，就会譬如反胃啊、作呕啊，甚至呕嘅。咁當然有啲嘅藥物咧係可以舒緩呢個反胃嘅情況啦，咁就未必係一般嘅胃藥嚟嘅，可能係一啲嘅所謂嘅止嘔藥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同一時間因為你比較有呢個情況嘅時候咧，有一啲嘅胃酸倒流嘅情況都係加劇咗，好多時候可能本身都容易啲有胃酸倒流嘅病人咧係會多啲呢啲 即係情況就係有啲唔同嘅疾病會加劇咗個胃酸倒流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建議咧就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有一啲嘅藥物咧係可以抑制胃酸嘅，咁可以喺坊間買到啦，亦都可以係醫生處方嘅。咁我建議咧就係可以同醫生去討論咧，值唔值得用一啲嘅藥物嚇，甚至唔係一日一次嘅，甚至因為胃酸倒流咧，我哋呢啲抑制胃酸嘅藥咧可以一日兩次去用啦。咁可能係一兩個星期，甚至係三四个星期，跟住如果有需要咧，我哋可以增加或者系慢慢减少吓，变咗有需要先用。咁呢个咧就可能要同即系家庭医生去讨论下啦。
14: OK， 好，咁多谢你电话李太，唔好意思啊，因为电话线比较多，多谢 ，thank you。好，跟住我哋有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20: 啊，你好啊，两位你好，我想问一个问，因为咧我有螺旋菌病嘅，咁样咧而家譬如医好咗。要注意啲乜嘢？仲有咧就要食啲乜嘢？唔好食乜嘢？咁仲有咧，我以前开嗰个益生菌嘅，譬如好翻，仲需唔需要食益生菌？
14: 好，
20: 就系咁，唔该你啊。
14: Okay， 好，好，李医生，周女士，
9: 系周女士，系周女士你好啊，吓。咁头先咧，你嗰个问题就系关于幽门螺旋菌嘅。咁其实咧，头先你提及到就系已经清除咗啦。咁我就略略一带啦。其实幽门螺旋菌咧，佢个治疗咧，通常就系讲紧系一个胃药啦，吓，同埋几种嘅抗生素吓咁样样。咁通常治疗完之后咧，咁会再做一个检查去确认系咪真系根除咗嘅。吓，咁我嘅理解就系你可能应该做咗相关嘅检查咧，系确定系冇咗幽门螺旋菌噶啦。咁基本上咧，我哋根治咗之后咧，我哋嘅理解就系终身都系根治咗噶啦。吓，咁佢再感染嘅几率咧系好低嘅，除非家人都系有幽门螺旋菌，佢哋又未治疗，你哋又一齐住嘅时候咧，咁当然有机会去。即係再感染啦，咁所以一起住嘅家人啦，咁佢哋都係，如果佢哋冇檢查過咧，其實都建議佢哋去做一個檢查嘅。咁如果佢哋發現有咧，咁你都應該再去檢查，係咪真係仲有一個幽門螺旋菌嘅再感染啊？定係即係持續嘅跟隨嘅？咁但係一般咧，我哋跟隨咗之後咧，就唔使再檢查嘅。系啦，咁另外咧就系讲紧有啲乜嘢注意，咁头先讲紧就系益生菌啦。咁其实益生菌咧主要系帮我哋肠道嘅健康嘅，即系话胃部以下嘅小肠啊、大肠啊，佢本身有一啲嘅细菌啦，咁佢有一个嘅生态系统咧，系令到我哋个肠道健康嘅，譬如大便啊各方面。咁咧啲益生菌主要系帮消化系统以下嘅地方咧，就未必会帮到胃咁多咯，吓。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同胃部嗰个相关咧就比较少啲啦，嗰、那个嘅关系。
14: O、okay， K， 多谢你电话，周女士。
20: 哦，好。即系益生菌仲继续食，
14: 需唔需要继续食？
9: 系啦，咁呢个就即系睇下本身有冇一啲即系肠道嘅问题啦，咁都值得去同医生去讨论嘅。咁样，但系通常都系如果系用咗有效咧，都会见咗系继续。
20: 唔该晒你。
14: 好啊，多谢你，周女士。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唐先生。Hello， 唐先生你好。
21: 系我姓唐噶，
14: 系请讲啊！
21: 我有两位节目主持人你好，
14: 你好，
21: 就系、是、我咧就系、是、有胃酸过多嘅，就已经系家庭医生开药俾我食。
14: 嗯哼，继续讲啊，唔该。哦，唐生可能 cut 咗线啦，唔好意思，你再打翻。
21: 因为有几个问题啫。
14: 哦，好嘅，系、okay， 请讲。
21: 食呢种药咧有冇副作用啊？如果我唔食咧？就变咗会觉得胃酸有胃酸，咁如果系食会食几耐先好？我已经食咗差唔多十八年咗噶啦。
14: OK，
21: 就如果我通常我朝头早一起身就食一粒 Revipizo， 咁咧就如果我唔食咧，到十一点钟到嗰时候咧，就会觉得有啲胃酸唔舒服，一定要食咗先舒服。我想请问胃酸过多呢啲，尤其食有冇副作用咧？会唔会医得好咧？
14: Okay，
21: 会唔会有影响我皮肤敏感？
14: 好，唔该晒。你等等下，李医生，唐先生嘅问题
9: 系，多谢唐先生嘅问题啦。咁其实即系你嗰个嘅胃酸倒流嘅情况咧，我哋其实叫胃酸倒流病啦。咁其实都是一个好常见嘅疾病嚟嘅。咁用翻即系我头先个比喻咧，就系、是、其实咧嗰间房咧。同平時咧就係喺個入口度啲嘢食係落嚟噶嘛，咁係入口就係個食道去個胃度，咁平時就係淨係一個方向嘅啫，咁但係而家咧就調翻轉啦，佢容易啲 上翻去啦，吓喺个胃酸嗰度上翻去个食道啊，甚至上去个喉咙嗰度，吓所以会有啲苦苦啊、酸酸嘅情况吓。咁甚至有啲病人咧会有火烧心啊、心口唔舒服嘅情况都会嘅。咁通常咧，如果系慢性，因为佢系一个慢性病嚟嘅，咁好多时候会反反复复嘅。咁有时食某啲嘅食物啦，系某啲嘅生活习惯咧，容易加剧个症状。咁我哋咧都会用一啲嘅抑制胃酸嘅药物啦，例如头先啊唐先生所讲嘅 rabeprazole 嗰种嘅药物啦。咁甚至有啲病人咧，佢一日一次咧系冇有效、未有效嘅，甚至系要早晚嘅吓食饭前吓咁去食嘅，去控制嘅。咁所以咧，有啲病人系可以一直长期去用咧，去控制佢，咁就同呢个病系共存，而且控制得好好嘅吓。咁你话至于话有啲乜嘢嘅副作用咧，长期用咁医学界嚟讲咧，知道咧相对嚟讲系安全嘅做法嚟嘅，冇问题嘅。咁但系有啲嘅担忧咧，就系第一会唔会減低某啲嘅，譬如維他命 D 嘅吸收嚇，令到嚇佢容易啲骨質疏鬆咧嚇咁樣樣。咁呢個可能女士相關會多啲啦，因為容易啲骨質疏鬆。咁男士70歲以後其實都建議做一啲嘅骨質疏鬆掃描嘅，咁可以同醫生去討論值唔值得做啦咁樣樣。咁第二咧就係、是呢、这個係證明咗嘅，醫學界就係話咧，因為個胃酸會因為抑制咗啦，食個胃酸藥，所以咧會容易令到腸道裏邊嘅某啲嘅細菌咧係過分滋生，嚇導致一個腸道炎嚇。咁、呢個咧係會增加個風險咁解嘅啫。咁但係譬如唐先生用咗18年都冇問題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個醫生嘅判斷就係長期用呢個胃藥對你嘅好處，控制個症狀係好有嘅益處，係大於任何嘅可以有嘅副作用咯。
14: 好，咁啊，多謝曬你，唐先生嚇，因為電話線太多，多謝你。
21: 唔該曬。
14: 好，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會有李太。Hello， 李太，你好。
0: Hello， 係咪我啊？
14: 係啊，請講啊。
0: 你哋兩個好。
14: 你好。
0: 我有個問題想問一下醫生。
14: 嗯。
0: 因為我咧腳背痛啊，成日腳背都痛嘅。有阵时行得耐咧，佢就好少少。不过咧，有阵时就唔得。医生就话系退化咁，我想问下，咁退化有冇得医噶？
14: 嗱，其实咧呢个问题咧唔系好关肠胃事，李太系啊，唔系好关肠胃事啊。
0: 我可以问啊。
9: 好，冇问题。
14: 李医生咁快少少同佢解答。
9: 李太你好啦，咁因为今日我哋嗰个主题都系讲翻胃部啦，咁但系我略略一带咧，反而关于脚痛嗰度，当然因为我始终唔系见到你啦，李太，咁我都需要做个检查先可以话俾你听个原因系乜嘢嘅。但系我想喺度带一带关于个胃部嘅问题，好多时候咧，我哋脚痛或者其他地方痛咧，就会用一个止痛药啊。
14: 系，
9: 咁我俾个例子就系，譬如我有一个病人咧，佢系。是一个按摩的技师来的，咁佢中国来的，咁因为成日做按摩做了很多年咧，咁佢啲手啊、关节啊，即系会痛啊，啲譬如膊头啊、手腕啊、啲筋腱有啲发炎啦，咁佢就去中国旅行啊，去咗一个月，咁佢咧就系唔知道医生处方或者自己药房买啦，就买咗啲嘅止痛药。其实咧就等于类似我哋而家加拿大买到嘅 Advil 嗰类嘅消炎止痛药，咁佢都系食每日可能一两粒，食咗一两个礼拜，咁但系咧。就佢翻嚟嘅時候咧，佢嚟睇我嘅時候咧，就係胃唔舒服。咁、其實即係當然佢冇同我講有食呢啲止痛藥嘅情況啦。咁但係即係我當我問完之後咧，其實對我嚟講個點解胃唔舒服或者消化不良嗰啲症狀咧，已經係好明顯噶啦、
14: 嗯。
9: 就因為佢個急性胃炎嚇，咁、就因為用嗰啲消炎止痛藥嚇，咁、所以就注意翻。你睇，如果你係有啲止痛藥啊，但係你冇同家庭醫生討論咧，咁我都建議你同佢討論一下，究竟點解會腳痛啦？嚇、適唔適合用某啲嘅止痛藥啦？嚇咁樣樣喎。
14: 好，咁多謝李太嘅電話嚇 ，thank you， 拜拜。
0: 請問有啲問題問下。
14: 唔好意思啊，因為
0: 收唔收新證啊？
14: 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收咗線之後打嚟604-267-1320啊？多謝你電話先嚇。好，跟住我哋會有阿譚先生，譚生你好。
1: 你好。
14: 係，請講啊。
1: 係。
14: 請講。
1: 我早一年就係有啲嗰頭先有位女士咁講，就意識不平衡，暈到好犀利，嘔人我都即係同埋啖水都出埋。
14: 係。
1: 咁當時即係又約家人醫生睇啦，咁約嗰陣時咧已經係第二日啦，已經當時都冇咗嘔吐，冇咗暈啦。咁佢咧就開咗一隻藥俾我咧，叫做 Bitastine 啊，
9: 係啦
1: ，Bitastine 嘅。就是18mg， 是咁我就我就見有暈咁有有少少作暈嘅形成狀咧，我就即係就食啦。咁食咗一日三次，食咗一日之後咧，覺得個人咧好似成日都 恍恍惚惚、晕晕陀陀咁样。
14: 系啊，啊唔好意思啊，谭先生，谭生啊，谭生，你听我讲先，因为我电话嘅线比较多，今日主要都系讲胃部嘅。咁如果下次请阿医生讲雨水不平衡咧，你再打个电话嚟啊，唔好意思啊，多谢你电话。好，跟住我哋有阿林先生，林生你好。
2: 你好啊，我想问问你嘅嘉宾咧，就有关呢个胃嘅问题啦。
14: 系。
2: 咁啊，呢个胃嘅问题，我又想知道咧，嗱，上边嘅喷口，下边幽门啊，咁呢两个地方咧，系咪有盖冚嘅咧？咁第二个问题咧，我哋胃酸既然酸性咁重，除咗幽门螺旋菌，我所知系细菌里边存喺呢个胃部之外，仲有冇咩细菌存留喺度？同埋小肠有咩细菌存喺度咧？大肠嘅细菌多好多咯，系咁多。
14: 好啊，多谢你啊，林生电话。OK， 咁不如我哋咧就休息翻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就李医生再解答下林生嘅电话啦。好，转头见啦。
5: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2: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23: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4: 散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25: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26: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的。
27: 我上次都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24: 提前投票由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散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28: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泳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29: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28: 超能
29: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28: 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29: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28: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9: 华星假期更加是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30: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31: 全部唔系妹，
30: 全部都唔识噶喎。
31: 扮咧，有个人咧会行啊，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32: 系啦，
3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8: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4: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的嘉宾请来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如果听众有关于胃部那些的问题，可以打来604-267-1320。好，刚才就广告之前，林先生有些问题，李医生同我解答一
9: 下。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多谢林先生的问题。关于刚才那个问题，第一点就是胃里面呢，就有幽门螺旋菌可以有。那个的情况就是是独特的，因为幽门螺旋菌是一个很独特的细菌，是可以在我们的胃部里面存在的。一般呢其实是不会有其他的细菌的。
14: 是
9: 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的胃里面有胃酸，它的酸度很强，它基本上是会杀晒其他的细菌和病毒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吃东西呢，表面上可能都有一些细菌和病毒的。但是很大部分呢，其实我们的胃酸是已经在一个机制呢去分解了它们，杀了它们。咁當然有時我哋即係所謂食錯嘢嚇，可能有啲好強嘅細菌或者病毒，咁當然可以導致一啲嘅腸胃嘅感染啊或者反應啦。咁但係幽門螺旋菌比較特別啲嘅，佢即係進入咗我哋胃部有個感染嘅時候咧，點解佢可以生存？因為佢有一個好特別嘅生存技巧啊，就係匿埋咗喺我哋胃部保護住胃部嗰一層嘅黏液嗰度，佢可以釋放一啲嘅蛋白質、一啲嘅毒素，去影響佢黏附住嘅胃壁表面的细胞， 令到佢可以繼續喺嗰度存活，甚至可以導致一啲嘅慢性胃炎，甚至可以增加胃潰瘍甚至胃癌嘅風險。咁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細菌嚟嘅。咁至於第二點咧，就係、是、嗰個腸道。咁胃以下就係十二指腸，即係小腸一開頭嘅一部分啦。咁再落就係小腸啦。咁我哋成日講小腸咧，其實拉出嚟咧，好似七米咁長啊，仲長過人咁高啊，兩三倍咁高，所以腸其實係好長啦，咁佢捲埋曬喺裏邊啦，咁最後就係大腸，咁成個就好似個工廠咁樣咧，係一步接一步咧去消化我哋嘅食物個消化系統同埋吸收嘅嚇。咁喺胃咧係酸性較高啦，喺腸咧其實就變咗鹼性嘅環境嚟嘅，咁所以咧小腸同大腸咧都係有細菌嘅，但係佢哋咧一啲嘅健康嘅細菌咧一般咧住喺裏邊嘅，咁佢哋咧就反而咧係保護令到我哋有腸道嘅健康嘅嚇咁樣樣。
14: 嗯，好，跟住落嚟我哋會有余女士嘅電話，余女士你好，
3: 係，我想問下咧，我咧就嗰啲即係好多時咧聲沙啊，都要睇醫生咧，話我嗰啲。话嗰啲胃酸过多啊，
14: 明白。好，
3: 咩意思？系咪要饮牛奶啊？嗰啲系唔系属于胃酸咧？有时又饮咗好似啲牛奶啊、啲奶类啊嗰啲咧，就觉得好。有啲酸咁樣嘅、
14: 哦，明白，好，
9: 系啦，咁好多謝余女士嘅問題啦，咁其實佢都講到一個好有趣嘅情況，就係、是、佢可能一開頭係睇醫生或者去即係有個擔憂嘅時候咧，未必係好典型嘅胃酸倒流嚇，啲苦苦酸酸湧上嚟嘅症狀，可能佢係聲沙。咁當然聲沙有其他嘅可能性啦，咁但係即係帶出嘅一點咧，就係、是、胃酸倒流嘅疾病咧。有兩大嘅主要嘅症狀，第一就係胃酸倒流，啲苦苦酸酸嘅嘢湧上去個喉嚨度啦，第二就係因為佢反酸啦，我哋叫做咁，所以咧就會有火燒心或者心口痛嘅症狀嚇。咁呢兩個係最常嘅症狀。咁但係有啲人咧，我哋叫做非典型嘅症狀，即係唔係最典型嘅症狀。咁就例如乾咳。成日乾咳，因為咧，如果即係胃酸多流，佢湧上嚟咧，會影響個喉嚨啦。咁、所以可能佢會成日唔知點解咳嚇咁樣樣，成個月啊咳咁樣樣。有啲就甚至因為佢湧上嚟，去咗影響個喉嚨啦、聲帶啦，咁就會有啲沙聲嘅情況啦。咁當然即係、就是、要醫生嘅檢查同判斷，係咪真係同胃酸倒流相關啦？定係會唔會係鼻水倒流，係一個鼻敏感嘅情況？呢、這個又係好常見嘅喎。咁呢啲咧都值得去醫生去睇咯。咁至於話會唔會食飲一啲奶啊各方面會好啲咧？咁喺理論上咧係會有啲幫助嘅，因為咧就會中和翻嗰個胃酸。咁但係始終就係好多其他嘅飲食習慣都會相關啦，甚至會唔會需要用啲藥物去控制胃酸倒流嘅情況咧？咁呢啲都係值得去醫生去評估同埋討論嘅。
14: 好，咁啊，多謝你啊，余女士嘅電話嚇。跟住落嚟，我哋有鐘小姐，鐘小姐你好。
4: 喂，兩位好，主持人好，醫生又好。啊，我咧個肚一個月吐一次啊。唔知係胃酸啦，或者螺旋菌，我唔知道，因為佢嘢食飽係夜晚，多數係夜晚黑痛，食飽飯又就陰痛，就一到大痛大痛大痛，我就要用我食咩藥都唔到啊！
14: 明白。
4: Advil 啦，或者 Tylenol 食咗都係唔得，瞓低又係痛。
14: OK，
4: 所以我就要用手指嚟。透過喉嚨嗰度，等佢嘔曬啲嘢，飲好多水，嘔曬咗佢，嘔完咗啦，就冇事。
14: 哦，OK，好，一個月就 OK。阿鐘小姐，鐘小姐，
4: 唔知係胃痛啦，或者胃酸倒流，或者係螺旋菌病
14: 咧。明白。阿鐘小姐，麻煩你咧，就等下李醫生嚇。OK， 係李醫生。
9: 係鐘小姐你好啊，嚇咁樣樣
4: 咧。李醫生，對住唔對住？
14: 係得好，你唔好出聲住啊。
9: 好多謝你嘅問題啦。咁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嘅問題，因為咧好多時候咧，而家咧我哋醫生睇病咧，咁我哋有好多時候有可以係一個電話嘅問症啦。咁呢個就正正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其實就係好難去判斷啊，因為肚痛其實係咪真係胃嘅問題，定係肚嘅邊度咧？因為肚裏邊有好多嘅器官，胃其實是一個好局部嘅位置，就係、是、心口，我哋講緊係個中間個骨對落嗰、那個位就係個胃嚟噶啦。咁如果再落肚臍嗰啲位，其實就已經唔係個胃部嚟噶啦。咁但係電話講始終係有個限制啦。我哋係非常之建議係去個門診睇醫生，去做個檢查，就係頭先我所講嘅三部曲嚇。醫生問一啲相關嘅問題， 檢查是否真的胃部的問題還是不是胃部的問題呢，需不需要做剛才我所說的一些檢查，譬如驗血、超聲波、驗下有沒有螺旋菌，還是其實可能問完個問題已經知道可能是腸的問題，是便秘導致肚痛，還是會是肝膽臟的問題，這些是值得 去看醫生去判斷。
14: 好，不好意思，鍾小姐不好意思，
4: 我都知道了，入了因為有
14: 那個鍾小姐，鍾小姐，鍾小 小姐，你聽我說話
4: Emergency room 是醫院那裡都整唔到。
14: 好，钟小姐，唔好意思啊，因为时间关系，多谢你电话先吓，拜拜，唔好意思啊 ，OK。好，咁啊，李生，好多朋友咧都有胃部嘅问题啦，咁我谂咧，即系点样去保护自己个胃部呢个好紧要，不如同我哋讲下有咩方法可以预防我哋个胃唔舒服啦，或者吓有啲咩方法咧？
9: 是啦，咁係啦，咁做咗个即係好似小总结啦，咁其实都讲咗好多嘅成因可以导致胃唔舒服啦，咁样，咁其实我哋讲緊胃部嘅预防啦，即係胃病嘅预防啦，咁嘅健康呢，其实呢最紧要就係我哋嘅日常生活嘅習慣啦，咁飲食習慣呢係好紧要啦，咁尤其是啲好油腻呀、好辣嘅嘢食呢会增加胃酸倒流嘅情况，亦都会导致一啲消化不良嘅症状。咁、就讲啲胃胀胀呀、胃气嗰啲啦。咁、定时即係三餐呀、定时亦都唔好食得过饱，可能讲七八分饱，其实已经係好好嘅。因为如果过饱有时可能会增加个胃部压力啦，容易啲涌返上嚟就胃酸倒流啦。咁、所以呢就係、七八分饱，可能三餐甚至少食多餐。咁就唔好係冇建議底下去斷食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好緊要嘅日常生活嘅因素啦，係保護我哋嘅胃部嘅。
14: 咁李醫生，我想問下，點解有啲朋友咧成日話我成日都肚餓嘅，明明食咗嘢嘅喎，點解又會肚餓嘅？
9: 系，
14: 点解会咁噶？
9: 嗱，咁其实呢个都系好多嘅因素嘅吓。咁、当然你话好耐冇食嘢，咁你当然可以肚餓啦，系咪？咁有另一个因素咧，就系佢本身嗰个嘅新陈代谢吓、譬如好简单一个例子就
14: 系
9: 后生十几岁成长紧嘅人，佢哋可以去打边炉吓，食好多碟牛或者去自助餐吓，食好多碟，因为佢哋需要好多能量去生长，或者系佢哋分解食物或者他們要用的能量很多，他們可能食極都不會有肥胖的問題，他們新陳代謝很快、但是呢就留意一下，有些就是有個基因的因素影響，所以現在有很多的減肥藥、他們呢就是控制節制這個我們由腦部和胃部 相互影響的一個信號啦，去影響呢樣嘢咧，係令到我哋有個減低個食慾嗰樣嘢，咁所以有好多嘅因素咯。
14: 明白。好，咁今日咧好多謝家庭醫生李家樂醫生啦，咁啊帶嚟好多好詳細嘅即係關於胃部嘅健康資訊啦。咁啊希望大家如果真係唔舒服嘅睇下醫生啦。好，咁亦都好多謝聽眾朋友嘅收聽。咁啊 Linda 約定大家下個星期嘅家居熱線我哋再見。多謝你李醫生 ，thank you。
9: 多謝。
14: 好啦，拜拜。
9: 拜拜。
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坊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6: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迎风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在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国际在华埠片打东街，或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7: 海马床褥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床褥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志文店604-270-2208。
1: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9: 家福扫过门窗咯。
1: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9: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 天敌松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松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5: 工作有压力，
8: 生活好压迫，
5: 点算啊？
8: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
8: 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

0: 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No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10月10日星期六系多个城市嘅提前投票日，包括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素里、高桂林等，都系不同地点设立投票站给公众投票。大部分票站开放时间系早上8点到晚上8点。选民应检查自己嘅选民通知书，了解投票地点等详情。若果冇选民通知书嘅话，亦都可以提前投票到进行选民登记。以温哥华市为例，今届市选尚余三个提前投票日，除了星期三之外，分别是10月10日和10月13日，59个提前投票票站均在上午8点至晚上8点开放。正式投票日则定在10月17日举行，全市85个票站将同步开放，选民可以在任何指定地点投票。除了选出市长、市议员、温哥华公园局和温哥华教育局的委员之外，选民同时要就两项公投作出表决。包括涉及社区设施及基建融资的资本计划、借贷公投，以及有关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精神健康与吸引人士安全治疗设施的公投。列治文的提前投票就在10月7日、8日、9日和10日，在上午8点到晚上8点。提前投票日可以在任何一个票站里面投票。加拿大近一半的省份和地区呼吁联邦自由党政府兑现竞选承诺，擴大礦業勘探稅收豁免的適用範圍，以幫助小型礦業公司順利完成勘探階段。聯邦自由黨2025年競選綱領指出，政府將擴大礦業勘探稅豁免適用範圍，將礦建產業項目工程和可行性研究費用納入其中。本國的礦業勘探協會近期發起一項敦促政府履行承諾的運動，協會表示希望這項措施能夠被納入即將出台的預算案裡面。各省和地区大多数是采用渥太华的标准来确定其自身的采矿业税收豁免资格，他们均致函支持这项运动。各省表示这项措施将有助于专案从勘探阶段过渡到生产阶段。矿产勘探协会主席表示，对于一家小型矿业公司来讲，主要的精力都是集中在矿产资源上，公司要努力从勘探阶段过渡到最终开发阶段，这个意味着公司必须钻探很多的孔洞，做大量的工程设计工作，进行大量的技术分析和可行性评估等，而投资者通常都不愿意投资这些项目上。在矿场的生命周期里面，勘探项目因为公司无法筹集资金而继续进行工程设计、可行性研究及技术性研究，很多时会停滞不前。协会委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撰写的报告显示，加拿大目前有2052个项目处于早期阶段，这个数字反映国内有大量的停滞项目，将税收豁免扩大到涵盖可行性研究和经济效益里面，可以未来10多年内创造14000至34000个就业机会。报告预测未来10年采矿业支出增加将为加拿大创造680亿元的 GDP。如果政府透过税收减免来支付可行性研究及经济效益研究费用，这个项目预测价值可能会增加到52亿至122亿元。香港警方捣破一个活跃于西九龙区域的非华裔犯罪集团，拘捕127人，包括10名集团主脑和军干成员，他们涉嫌串谋放高利贷、经营银会等多项罪行，检获的犯罪得益包括200万元现金和财物。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警方是在年初留意到这个活跃于深水埗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警方说集团由持香港身份证的越南籍女子操控，集团警觉性很高，只会向同乡提供一站式服务，集团每月的营业额过100万元。他们会向由非法途径入境的同乡提供短暂住宿，收取2000至2500元制作伪造身份证或者行街纸，亦都会营运非法赌场和无牌酒吧，并且售卖越南非法彩票和提供毒品吸食。而他们的主要盈利来源是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银会。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何恩杰说，高利贷以复息计算，债务人还不到钱就会被利诱参加银会定期供款还债，但就有大量的隐藏手续费。
5: 这个集团的高利贷的服务，他就说会以日息计算，每借10000元，每日的利息是大概100元港币。
4: 警方说当借贷人无力偿还，集团会殴打事主，甚至逼他们运毒贩毒抵债。警方

0: 就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至过去两日拘捕127人，包括10名主脑同埋骨干成员，佢哋涉嫌串谋放高利贷、经营银会等多项罪行，检获到嘅犯罪得益包括超过200万元嘅现金同埋财物。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8度，冇落雨机会。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气温摄氏7度，冇落雨机会。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20%。CHMB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2: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万年。
3: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4: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3: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4: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3: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4: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6: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7: David Eby called an election because he saw an opportunity for himself, but I se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m Lauren Dirksen,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And my commitment to you is that I will serve all British Columbians. I will get our economy moving, create good jobs, and get our costs down. These are serious times that require strong leadership. I'm ready to deliver real change to get BC back on track.
8: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1: 理发线是由 Sun D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2: 10月10日星期六的下午1:08:30，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是我们的嘉宾律师马永华 Wing 妈，跟大家谈一下遗嘱、遗产、授权书或者商业法的问题。 Wing 你好。
13: Jeffrey 好。
12: 哎呀，今日系都系提前投票日啦，大家记住投票咯。
13: 投票系 啊，
12: 不过我发现好得意啊，我即系今日先至去信箱攞投票卡啦吓。我打开有个信封，信封入边咧有两张纸咁样，搵嚟搵去搵唔到张卡。咁啊，本来真系想影低佢啊，即系投诉下嘅。啊，影低嘅时候慢慢睇下睇下睇下。咦，嗰張紙咪就
13: 係嗰張啦，
12: 投訴卡。但你唔好寫卡啊，你話投票紙咁我就知啊。你話卡卡嗰個感覺
13: 唔係，可能聖誕卡都係咁啫。聖誕卡，
12: 聖誕卡係卡嚟噶嘛？投票卡都係卡嚟嘅喎，但係佢一張紙嚟嘅，竟然
13: 比較大張啲嘅紙就算係大卡噶啦。而家
12: 所以大家
13: 唔好以為塑膠先係卡。
12: 你即係小心啲啊！你可能真係抌鬼咗封信，或者係你以為唔係嘢擺埋一邊，其實嗰張投票卡就係張紙嚟嘅啫。即我讲紧系 Richmond 啊，可能系温哥华你啲唔同啊，我唔知啊，因为个市都唔同啊嘛，呢啲
13: 一样嘅啫，
12: 一样嘅。OK， 总之就系小心啲啊，记住今日投票日系提前投票，下个礼拜咧就真系市嘅投票啦，省嗰啲我唔讲啦，讲到乱晒龙噶啦。咁啊，好啦，大家如果有想嘢问啊 Wing 嘅咧，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关于遗嘱啊、遗产成全啊。授权书啊，其实好多人将授权书同埋遗产咧，
13: 系
12: 又唔好话混淆啦，佢知嘅，但系究竟系几时生效，几时冇效咧？其实有啲人仲系少少
13: 系啊，其实系两回事嚟嘅，
12: 系咯，解释一下。
13: 咁啊，讲授权书先啦。
12: 授权书
13: 就系话你在世嗰时候
12: 系
13: 可能你有啲唔方便嘅，咁啊想委托个亲戚啊、朋友啊，或者知道嘅人啦、熟嘅人啦，系代你去做事，
12: 系
13: 代你去办事，都系做埋晒即系财务上你可以做嘅嘢，全部都系委托。啊，当然我攞到种唔同嘅授权书啊，大部分嘅话都系全程委托一个人代你去做。
12: 嗯，你仲可以系健健康康行得走得嘅，你都可以授权佢。
13: 当然呢个系好多人做系做咗系万一啫，万一佢唔方便啊，或者万一翻咗香港、翻咗大陆、翻咗中国内，但系有啲嘢要处理啊，譬如有楼要成交啊，咁方便翻嚟签名啊，咁可以凭呢份授权书咧，就由嗰个被授权嗰人咧代你签名，代佢卖咗间屋。代你买屋又得，
12: 代的
13: 吓，代
12: 嘅代唔代到你收钱啊？
13: 钱嘅话一定可以翻你自己个名噶啦。
12: 即系总之系钱就去到你嘅律师度，
13: 系
12: 个律师就唔会俾佢嘅，俾翻嗰个人的名噶啦。
13: 俾翻嗰个人嘅名嘅，
12: 系啦，
13: 帮我入埋户口嘅。咁啊，总之唔会话俾咗嗰个被授权嗰人啦。
12: 系咁去到边一日嘅授权书就唔生效啦。
13: 当你唔喺度嗰时就唔生效噶啦，
12: 即时唔生效，
13: 即时作废噶啦，
12: 即系一齐走噶啦。
13: 吓，
12: 或者你收翻。
13: 你当然可以取消。如果你话第一，当然有好多种不同的授权书，有些是永久的，即系就算你昏迷咗，就算你老人之外，
12: 都依然有生效，
13: 系嘛？你
12: as long as 你未走
13: 的话，都可以用得到的。有些授权书只是针对
12: 某件事
13: 嘅啫，譬如买你间屋，因为我可能要翻去国内一段时间，唔方便处理，我就授权一个人咧去专门帮佢处理呢间屋，或者买呢间屋。
12: O K，
13: 写明呢个屋嘅地址。
12: 嗯哼，
13: 一卖咗咧就即时作废噶啦，
12: 即时
13: 作废噶啦，可以就冇效果。
12: 讲清楚啲啦，授权书除咗话，譬如我授权你同我处理啲，处理呢间屋系包括签 offer 同埋去律师楼攞钱。
13: 睇下点写啦，一般嚟讲都系全包噶啦，
12: 全包噶啦，去到嗰个负责
13: 你帮你办呢间屋所有嘅手续。他负责帮你搞的，
12: 就是揸住个授权书就负责帮你搞啦。
13: 系啦，咁啊包括埋签 offer 啊，接 offer 啊，
12: 去
13: 律师楼签嗰啲过户文件啊，
12: 去律师楼代你存钱落银行，唔系落佢度，
13: 系咪？当然系。
12: OK， 我哋听下黄生电话先。Hello， 黄生你好。
14: 你好。
12: 系。
14: 系我阿黄生，有啲嘢问下个律师就系。装修的嘢嘅得唔得咧？
12: 装修嘅法律问题定系装修嘅嘢啊？咩嘢
14: 啊？即系咁样咧，个故事咧就
12: 长话短说吓。
14: 前咧咁咧就委托个装修一个商铺，咁个商铺咧咁啊，当时嘅款就付齐咗90%啦，咁仲有10%咧，咁咧就未付。咁未付嘅原因咧就发现到佢咧。佢整電器嗰時咧，就自己去做裝電器咁樣，咁而產生咧短路啊，呢啲咁樣會產生損失啊，成間即係個鋪咧就燒曬咁樣，係咪？
12: 燒咗啦，真係。
14: 就即係個燒嘅意思咧，即係話短路就唔係話火燭嗰種啫，成個即係
12: 明白。你將個問題，你將個問題簡要啲啊，即係話你而家係咪想告佢啊，或者係點樣？
14: 咁咧就咁咗10%嘅錢咧未付，咁佢咧就用法律咧就去黏咗你，咁咪又就去咁咧就去告你啊，咁要
12: 求
14: 要俾翻我，咁即係咁嘅意思咁樣。
12: 你而家想問律師乜嘢咧？
14: 咁啊打官司，咁但咧打官司咧就未上打就係、就有個 case， 即係十邊嗰個 case number 咁然後咧即係依家十二年前噶啦，咁已經12年前咧，咁佢拎咗你嗰個物業，咁為咗要即係物業咧就褪翻錢出嚟，咁咧就俾咗嗰10%去法庭壓住咁樣咯。咁依家咧有冇辦法可以 remove 咗佢咧
12: ？OK，
14: 即係一路都唔想停，係咪？
13: 呢个你找个律师帮你手、啊，
12: 民事诉讼嗰啲噶啦，
13: 系啊，诉讼嗰啲噶啦，律师噶啦，其实可以嘅，因为佢咁多年都冇去进行呢个诉讼，
12: 系
13: 啊，尤其是你都摆埋笔钱落去，
12: 你
13: 乜嘅啦，去
12: 摆咗喺
13: 度啦，几时摆噶呢笔钱啊？
12: 笔钱摆咗几耐啊？
14: 6年前。
13: 哦， okay. 6年前啊，应该系可以去。取消咗呢个 lien 噶咯，
12: 系咯，如果你
13: 都喺法院度咯，一直都冇搞到，一直都冇喐到，
12: 一直佢都冇继续问你，佢亦都冇律师信再俾你同你倾偈。
14: 咁如果即係我申請去 remove 咗佢嘅話咧，咁佢話啊，我依家就想申請又開庭啦，咁又會唔會有咁嘅可能性咧？
13: 但係你已經將嗰筆錢擺落法院嗰度咯，已經由法院保管住咯，係咪咧？
14: 係啊，
13: 係啊，其實你揾翻律師可以應該可以攞走個癲嘅啦，已經。
12: 其實你上個禮拜有聽我哋咧，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咧，你已經可以有個理由去叫法庭 remove 咗呢件事嘅啦。但你找律师做咯，
14: 咁佢啊呢个知道，咁即系问多句就会唔会佢有可能性嘅话，哦，我家又想重新开庭啦，我安排上庭啦，咁嘅意思咯。
12: 问啲啦，乜嘢可能性都可能发生嘅，但系个法庭会唔会而家先再采佢就法庭嘅事啦。
13: 你最好揾翻律师，应该机会好微噶啦，因为法官都话点解你咁多年都唔去进行呢个诉讼，等到而家先话系。
12: 你去揾个律师去 remove 嘅机会好，成功机会好大嘅。
14: 好
12: ，OK， 好，多谢黄生，好，系十六分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偈。
15: The Brick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蚊，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7: 撞咗车啊嘛？
16: 吓，撞车仲咁轻松？
1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7: 做咩啊？
1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7: 吓，乜理由
1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8: 你准备好你的秋季装修未啊？对于你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至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你将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日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投票啦！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1: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2: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赵星宇和马永华律师 Wing My 到的听电话了，好不好？
13: 好
12: 啊。OK， 我们林太。Hello， 林太，系、hey, 有啲咩请教马律师？
19: 有咧，有想问一下律师嘅。系、hey. 譬如嗰个业主死咗之后，想将间屋交俾个仔，可唔可以用 gift 嘅形式嚟到交俾佢咧？
13: 你话业主已经死
12: 咗，死咗之后定死咗之前啊？
19: 即系之前噶，即系谂定系咁。
12: 谂定。
19: 如果系晒可以嘅话咧，梗系之前做晒啦。
13: 你而家你话如果业主死咗嘅话，就一定经过个遗嘱去。
19: 我而家讲之前
13: 之前啦，系嘛？
12: 之前系。
13: 嗱、业主当然啦，如果个业主佢有权去点处理佢间屋噶，系咪？如果佢话想送俾边个嘅话，绝对系可以。但系问题系睇下而家仲有冇贷款先。第一系嘛，间屋有冇贷款？
12: 系。
13: 如果仲有贷款嘅话咧，
19: 全部都冇。
12: 哦，
19: 全部系自己嘅。
13: 系知 ，OK 好啦。
19: 我意思就系，如果系用 gift 嗰个形式送俾个仔，啊，即系而家做定啦，唔系死咗之后啦，咁样要唔使交税，使唔使交税咧？
13: 唔睇下而家边个住紧一间屋，如果系嗰个业主住紧嘅，系嘛？如果系佢一直喺度住紧嘅呢间屋，系属于佢自住宅，咁佢将间屋转俾个仔咧，系冇任何嘅增值税啦，因为佢系自住嘛呢间屋，系嘛？
19: 但系个仔唔系喺间屋住噶喎，
13: 唔紧要啊，唔紧要啊，因为而家睇紧而家嗰个，比如个父母系嘛，而家想转俾个仔嘅，觉得呢间屋系一直都系父母喺度住紧嘅，咁啊，对父母嚟讲系冇任何嘅
12: 增值税，
13: 因为系佢自住屋。
12: 系
13: 嗱，
19: 哦 ，OK， 即系总之咧，我可以用作当系礼物咁样送俾个仔，
13: 当然可以啊，
19: 冇问题嘅，
13: 当然可以， okay， 你可以话系送俾仔。
12: 点解你冇考虑长命契俾佢嘅？
19: 因为有其他个有嘢俾税啊，有其他啲嘢
12: 要律师费啊，
19: 佢又唔喺嗰度住嘅， 咁所以变咗有其他嘅关联嘅。仲有一样我想问律师嘅，咁如果我想将个 gift 咁样当个形式送俾个仔，生前做嘅，咁应该揾律师做妥当，或者揾公证人妥当呢？我就想知道系大约几多钱啊？咁样
12: 几多钱？我哋唔会喺呢度答你噶啦。过户嘅嘢，我谂律师同公证人系大家差唔多嘅啫。
13: 但系你一定要揾两个，一个代表
12: 个仔，
13: 个仔仔，一个代表父母。一定要找两个律师或者公证人得，
12: 一人有一个律师或者公证人。
19: 哦，一定要两方面都有代表。
13: 系啊，两方面有代表啊。
19: 嗯，咁就可以咧。
13: 咁做法好啲，系啦，两方面有代表。点解咧？尤其是如果有其他嘅细蚊仔，系嘛？你又只系俾呢个仔，又唔俾呢个女。系嘛？如果你话
19: 唔会，呢样唔会，点解咧？因为咧，我个细仔咧已经安排好噶啦，俾咗间屋佢噶啦。
13: 咁我而家咁讲啫，系嘛？将来唔知噶嘛，好多嘢都
19: 俾埋个大仔，即系生前做点。
12: 喂，林太啊，我又好奇啦，即系我好奇头先个考量咧，方唔方便同我哋分享一下你个特别考量？点解唔用即系长命契啊？我都想知道个 compare 个 difference。
19: 长命契嘅意思即系加埋佢哋嘅名啊
12: 嘛。唔系，你走咗之后先俾佢。
19: 但系问题系点样咧？又系如果走咗之后俾佢嘅话咧，咁使唔使俾税啊？
12: 你要唔要俾都系等走咗之后先计噶啦。
19: 咁啊系啊。
12: 但系
19: 个形式就唔使。
12: 但系我觉得嗱，如果你今日俾佢，你十年后先走，哇！呢十年佢又唔喺度住，好麻烦噶。但系你走咗先俾佢，咁冇乜麻烦，啱唔啱啊，律师？
13: 唔系你做咗长命契嘅话，起码你即系俾一半俾佢，或者俾三分之一俾佢，睇下而家有业主入系咪
12: 系咯？
13: 阿爸阿妈两个啦，
12: 得你个名定系仲有爸爸个名啊？
19: 净系我
13: 个
19: 名啫，
13: 即系你俾佢啫。咁啊，如果你话同佢加长命契嘅话，有一半
12: 系，即系而家已经有一半，
13: 有一半。
12: 你走咗先俾埋佢，
13: 起码最低限度咧，如果你系老人家嘅话，都可以按照翻可以再享用嗰、那个。地税优惠啊，系嘛？老人家个地税优惠，因为你仲有名喺度嘛。第二，如果你个仔唔系打算搬翻嚟陪你住嘅话咧，啊，佢嗰半咧就属于系投资噶咯。
12: 跟住到你走嗰时候就有个增值税啦，
13: 即系
12: 佢个部分啦。
19: 即系长命契个方法啊嘛，系咪？
12: 你而家俾咗佢，
19: 但系个 gift 如果我送晒俾佢之后咧，我咩都唔使理。
12: 咁但系由你送俾佢嗰刻到你走到佢。之后啊，买嘅时候就有增值税噶啦。
13: 当你一转咗俾佢嘅话咧，呢间我送呢个投资屋嚟噶啦，喺佢个名下嘅投资屋。
12: 系
19: 如果我送咗俾佢之后，使唔使俾增值税或者？
13: 佢一定要搬翻嚟住，嗱，一定要搬翻嚟住先得，先可以再享用呢个免增值税呢、這个。如果佢转咗落佢嘅名度而佢唔翻嚟住嘅，呢间佢属于投资屋。咁将来如果再卖嘅话咧，由佢去俾个增值税。
19: 啲时间我当系 gift 俾佢，都系要做呢个步骤。
13: 就系噶啦，因为佢都唔喺度住。
12: 你要真系
19: 送咗俾佢噶咯，俾埋个名。
12: 唔关事啊，
13: 唔关事啊。
12: 阿林太，我谂你要揾个律师或者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同你倾一倾。你呢度你有少少混淆啊，你以为送咗俾佢就一了百了啊？好多好多嘢问，你就一了百了，
13: 系咪？但系睇唔系啦。
12: 喂，佢仲有时啲咩 MD home tax 嘅考量啊，嗰啲咁嘅嘢，仲有增值税嘅考量啊，即系好多呢啲嘢啊。所以我谂系你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倾一倾先啦。
19: OK， 唔该晒。
12: 好多谢你吓。好，跟住我听下胡小姐。Hello， 胡小姐。胡小姐。
20: 系你好，你好，
12: 系
20: Jeffrey 你好，马律师你好，
13: 你好，
20: 我有样嘢想请教马律师嘅就系咧，喺我哋 BC 省咧有冇呢一个逆权侵占呢样嘢嘅咧？
12: 逆
13: 权侵占，
12: 逆权侵占呢个好 technical 嘅 term， 你可唔可以解少少讲释？系咪即系话，如果有间屋，你住咗喺度好耐，个业主好耐都唔见咗啦，你住得好耐嘅时候咧，就间屋自然变咗你嘅，系咪咁嘅意思啊？
20: 我个朋友咧就佢有个 apartment 啦，咁就俾咗个仔同埋新抱住嘅，就住咗十几年嘅，就冇收过任何租嘅，净系咧俾佢住十几年。咁如果而家咧，譬如个仔同新抱要搞离婚啦，咁嗰个新抱咧有冇权咧分咗，当系佢呢个地方系佢嘅，而去分咗佢嘅身家，分一半、這個。
13: 你
20: 话
13: 前途听嘅记录，前途听嘅记录。
12: 跟我
13: 就话边个系业主嘅啦，系咪？呢个冇得改噶，
20: 系嘛？业主系个奶奶啦，
13: 系咯，所以一直都系喺田屋厅登记都系咁，都系奶奶，
12: 咁永远都系奶奶噶。咁奶奶未走噶嘛，系咪啊？
20: 未，
12: 咪咯，咁间屋都系奶奶噶，唔系个仔，亦都唔系新抱噶。间
20: 屋个 apartment 系奶奶嘅吓，
12: 咪咯，咁始终都系奶奶噶。
20: 万一个仔同新抱如果系佢哋搞离婚，
13: 系
20: 咁个新抱咧有冇佢？万一佢想分佢
12: 呢个都唔系逆权侵占
20: 嘅钱，
12: 呢个都唔系逆权侵占嘅 terminology 啦，根本佢冇都冇个样嘢俾你占。
13: 呢个系离婚法嘅，系啦，呢个唔。但系呢间屋都唔属于个仔嘅，
12: 系咯，冇嘢好分啦，冇嘢好占啊。
20: 哦，即系就算个仔同新抱搞离婚，佢都个新抱都唔可以分咗呢个 apartment 嘅钱嘅。
12: 咪间屋都唔系个仔嘅，边有得分啫？
20: 但系佢话佢住咗喺呢间，
12: 住咗喺度啫嘛，住咗喺度啫嘛。
13: 嗱，你呢间屋佢系咪一直系咪买咗好买咗好耐嘅啦？个婆婆系咪买咗好耐嘅啦？已经。
20: 系啊，买咗都买十几年咯，
13: 十几年真系佢哋结婚之前已经买入嚟噶啦，已经买落。
12: 咁佢有冇份公屋啊？
13: 系啦，
20: 冇。
12: 咪咯，连拗嘅条件都冇啊！本来都就有少少条件俾你拗噶啦，你啲毫子都未使噶落去，你拗都冇得拗。
20: 咁即系话，如果万一即系我朋友个仔同个新抱闹离婚，咁即系话佢个新抱就唔可以分呢间屋嘅价值嘅钱啦，咁样。
12: 唔关嘅事，根本都唔系佢嘅。
20: 嗱，
12: 除非个奶奶，佢头先嗰听众咁样无端端直 gift 咗俾佢，
13: 系啊，或者个新抱系有问题啦，
20: 系
13: 咯，
12: 又话佢有份供咗呢十几年屋嘅，咁都仲可以拗啦。嗱，佢都冇得供，佢冇供过，
20: 冇啊。
13: 唔系，或者啲钱系姐姐出嘅，
12: 系
13: 嘛？啲陈，
12: 佢话我用我家庭收入俾阿妈。
13: 如果你话钱系全部都系妈出嘅，系嘛？佢已经冇得好拗嘅，
12: 冇得拗
13: 嘅，系属于家庭财产。
20: 哦，即系个家庭财产系佢奶奶嘅，唔同个仔同新抱系冇关系。
13: 冇，除非个仔系出笔钱出嚟，系啲钱系个仔出嘅，系用个妈个名去登记，咁咪可能咬得到。但系你话当时买入嚟嘅全部都系阿妈钱。
12: 阿妈买咗噶啦，俾你住啫嘛。
20: 系啊，俾个仔住咯。
12: 咪咯，又唔系个仔嘅钱，又冇交个租，又冇冇话交租，又冇供过个 mortgage， 咁。
20: 冇 mortgage 系买嘅，佢
12: 更加
20: 我
12: 更加讲唔到话你有份咯，
20: 可以分哦。OK， 咁我明白啦，即系话佢唔可以，即系佢嘅新抱唔会话哦，我有份嘅呢个 apartment 咁样。
12: 佢根本冇个仔都冇份啦，佢点会有份？
13: 仔都冇份，
12: 个仔都冇份啦，佢点会有份咧？
20: OK，
12: 所以呢个唔系逆权侵占啊，逆权侵占呢个 term， 逆权侵占呢个 term 系香港嘅，即系好似有啲人譬如移咗民，个业主移咗民去加拿大。
13: 系
12: 咁啊！间屋卅几年嘅租客喺度住，咁又冇交租，想交租都唔知交去边。
13: 系
12: 咁就香港好似有啲咁嘅，香港咋唔系呢度啊？咁啊，不过我哋讲紧系 B.C. 省法嚟，香港嘅嘢我哋唔理啦。听埋张小姐电话啦。Hello， 张小姐。
0: Hello， 两位好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咧，律师咧，我如果嗰啲遗产即系嗰个执行人咧？佢系冇一份系有份标准嘅文件要填噶，即系话佢有啲乜嘢，有啲乜嘢咁，到时
13: 系唔好话标准嘅，即系话有一个格式要填啦，即系即系列出晒所有遗产个总数啦，包括遗产又包括乜嘢啊，包括有屋啊、有车啊、有户口啊，全部列晒出嚟，亦都写埋嗰个价值几多，
12: 嗯。
13: 咁法院就用呢一个嚟计出要俾几多钱呢一个认证费。
12: 我想我谂啊，
0: 律师帮佢
12: 系啦。我谂啊，张小姐就问律师楼系咪会有份 form 俾个执行人？
13: 我当然会
12: 逐样逐样答啦。
13: 当然会啊，当然会啦，
12: 当然有啦。
0: 咁如果佢其实佢有咩途径去揾到呢啲资料嘅咧？
13: 你话嗰啲遗产嗰啲资料？
0: 系啦，即系银行啊、物业啊嗰啲。
13: 系啊，嗰啲。睇下个先人佢有冇收藏，有冇啲好记录啦，有冇成，有冇即系全部都要靠佢啲抄噶啦，要抄噶啦。
0: 抄到几多就几多，即系咪唔会话抄漏咗要去负责啊？
13: 唔系抄漏咗，到时再补翻嘅啫，冇乜嘢嘅吓。你再总之你而家抄得几多几多，而家真系好难噶，尤其是。系咪？如果咁多间户口，咁多间银行嘅话，系咪？即系好难每间人去问嘅。
0: 其实有冇个年份？譬如抄漏咗几时可以补翻啊？或者之后就冇啊咁？
13: 冇噶，总之你早啲发现嘅话就补翻得噶啦。
0: 哦，即系佢总之系抄到几多几多咁，佢就
1: 就会完成。
13: 系啊，你尽量抄啊嘛，冇话叫你乜嘢彻底啊，总之系尽量。
1: 咁因为保险箱嗰啲咧都要。
13: 保险箱系啊，都要列出嚟。入保险箱有啲乜嘢？有啲乜嘢？有咩价值噶？有乜嘢？珠宝啊？有乜嘢？户
1: 口嘅咧？啊？佢联名有个保险箱咧？
13: 联名嗰啲就好难讲。你唔好系睇联名个保险箱，睇入边嗰啲东西系咪属于边个嘅啊？
1: 哦，即系
13: 咩意思？
1: 即系唔系，其实呢啲系唔系律师帮手做嘅，系自己嗰个执行人。
13: 系啊，你执行人要自己去分。
12: 律师 会引导你，俾个 form 你，叫你填呢样嘢，咁你自己跟住个 form 去做嘢啦，执药咁执啦。
1: 好啊，唔该晒。
12: OK， 好， okay. 多谢你啊。好，31分钟，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2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22: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3: 温哥华店游水加拿大蟹11.9元一磅，新鲜龙江鸡16.8元一只，新鲜梅头肉4.8元一磅，红肉木瓜1.4元一磅，泰国已开椰青5.8元三个，本地台湾高丽菜6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扒10元3包，急冻帝王三文鱼架5.8元一磅，金珠月亮牛肉丸8.4元一包，潮州酸菜2.28元2包，
22: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2: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3: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0000年，专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24: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王国宇。
3: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24: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25: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2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2: 好，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的。我们刚才那两节就谈开了一些遗嘱或者是钻契的问题的。我们稍后回来先再详细啲讨论，而家听下陈生电话先。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29: Hello?
12: 你好，系。
29: 我想问咧，一个人咧，屋主啊，过咗身，咁我有个 mortgage， 同埋有 second mortgage。咁啊，而家咧，如果嗰个后人咧，冇去搞个 trustee 嗰啲，咁但系嗰间屋咧，而家俾咗嗰个可能mortgage 嗰个公司攞咗嚟，即系变咗 court order 啦，应该咁讲。
13: 系，
29: 咁如果卖剩啲钱咧，点样处理佢？
13: 卖剩啲钱通常都会交俾法院保管住噶咯，因为而家你话佢有两个案揭系嘛，有一个第一嘅，有第二嘅、
29: 啊。但系冇搞 trustee， 冇搞咩叫咩冇法庭搞嗰个probate
13: 嘅啫。系啊，你迟啲搞咯，系嘛？所以而家你话嗱，即系业主就
29: 唔
13: 喺度啦。
29: 搞啊，嗰个后人冇我讲系我唔系嗰个后人啊。
13: 知道。
29: 我讲佢个后人咧冇搞到啊。
13: 系
12: 你讲嘅系 executor 搞定系净系随便有个人搞？边个搞紧啊？咁样
29: 即系冇人搞、啊。
12: 我已经收咗啦，已经银行收咗啦，系嘛？咁而家 court order sale。
13: 已经进行紧啦，系嘛？
12: 进行紧噶啦，
13: 进行咗啦，系嘛？已经成交咗添，系嘛？
29: 未成交。
13: 嗯，系啊，咁啊，拎出嚟拍卖噶啦，系嘛？
29: 系啊，
13: 拍卖紧噶啦，吓、啊，所以系咁噶啦。总之， 卖咗之后嗰笔钱，即系先还咗第一个贷款，第二还再还第二个贷款，
12: 嗯，
13: 系嘛，扣晒嗰啲经纪佣金。
29: 咁第二个贷款点知道有冇钱剩啊？
12: 嗰、那个我嘅自然会知啦，
13: 系啊，会知噶啦。到时系嘛，如果冇钱，系咪？如果剩落嚟嘅，如果唔够嘅话，全部俾晒第二个贷款噶啦。咁啊，剩落嚟嘅钱系嘛，咁啊，通常都系会交俾法院噶啦，由佢哋保管处噶啦。咁啊，到时候咧，嗰、那个啲后人咧就可以揾个去代表个遗产嘅做执行人，向法院申请攞翻笔钱出嚟噶啦，可以啊。但系嗰个有冇遗嘱噶？嗰、那个死者有冇遗嘱啊？
12: 有冇遗嘱？有冇执行人啊？
29: 唔清楚啊，因为接触唔到个后人啊，啲后人嘅人。
12: 不过简单啲讲啦。
29: 而家我想知道咧，而家我系 second mortgage 嘅。
12: 啊，你就系我。咁、啊、你咪法院睇下买咗几钱咯，有冇有冇钱俾你咯？
29: 咁点样查到法院卖咗咧？
12: 咁要去查法院查咯。
13: 唔系佢应该会卖。
29: 佢冇搞到铺碑啊！我 check 到。
13: 通常佢系会清晒噶啦，你系啊？呢个拍卖嗰时候应该睇第一个贷款同第二个贷款都要清埋噶啦。如果有足够嘅钱嘅话、
12: 嗯，如果有足够嘅钱啊，
29: 咩叫清晒啊？
12: 如果
29: 嗱，
12: 如果佢间屋卖咗100万，但系 first mortgage 系60万，冇讲 first mortgage 80万 ，second mortgage 系。冇咁多嘅，我应该冇可能嘅，百万冇可能。
13: 陈生，你系做第二案嗰个啦，系嘛？即系私人贷款啊，
29: 系
13: 嘛？你应该有个律师代表你嘅，因为当时候你应该律师应该登埋一个所谓禁制令喺度嘅。你做第二案嘅话，
29: 系嘛？点样啊？
13: 你要登记一个叫做 CPR 啊落去嘅。因为你
29: 系啊有啊 title 有噶有
13: 咗登记咗啦，系咪？咁所以到时候一定要通知你噶啦，系嘛？有冇有钱够唔够钱嘅话，有人会通知你睇下够唔够钱还埋俾你噶啦。
12: 我可唔可以简单啲讲就系话，如果拍卖完嗰个价，俾完 first mortgage 仲有钱嘅，系一定会还俾 second mortgage 嘅。
13: 梗系啦，
12: 一定嘅系嘛，你唔使担心啊。只要仲有钱啊，但系除非卖到连 first mortgage 都唔够还，咁就冇得倾啦。但系。应该少啲喺呢度。
29: 唔够还嘅，即系唔系唔够还，即系佢息金咩钱还唔到嘅咧？法院都唔会通知话还唔到噶，系咪？因为而家系冇铺碑嘅，最主要就系
13: 冇咩
12: 冇铺碑嘅，冇唔信唔
13: 关
12: 铺碑事啊！
13: 铺碑唔关你事，
12: 你直情叫你嘅律师去法院查咯，卖咗几多钱？
13: 应该知嘅啫，你咪联络嗰、那个，你联络嗰个第一贷款嗰人啦，代表第一贷款嗰个律师，你同佢联络。因为他又知道、啊、收到笔钱之后够唔够钱去还第二案，他知道的，因为他负责买的嘛。
29: 点知啊？
12: 律师会找到的啦，他哋会找到的啦。你找翻你自己的律师咪即咯。你想连律师嗰份租嘢都做埋啊？自己
29: 10000啫嘛，咁啊点样搞揾律师啊？真系10000啫。
12: 咁律师都系几百蚊个钟啫，有排使嘅。咁如果你唔想律师费嘅，自己踩落法院问啦。嗰度啲人都几 helpful 嘅，
29: 答唔到你嘅真系。
12: 未必噶，有时答到你噶，有时啲嘢可以啊 DIY 嘅呢度。当然唔系全部啦，但系你鬼叫你想悭律师费咩？咁你要自己做啦。
13: 总之如果有钱剩嘅，系会还俾第二案嘅，系咪？可能如果佢揾唔到第二案人咧，就。俾法院去保管住噶啦，咁咪你就要申请去法院申请话啊，我系第二案啊，我系边位啊，咁咪嗰度就可以申请攞翻啲钱出嚟噶啦。
12: 只要有钱剩，你迟早攞得翻。
29: O K， 但系会唔会法院通知我咧？
12: 加拿大冇咁好服务啊，你自己主动啲啦。
29: Okay,
12: 你坐喺度等佢，3年又3年嘅可以。O、okay, K， 好多谢你先吓、啊。好，跟住我哋听下李小姐啦。Hello， 李小姐。
4: 系你好，
12: 你好，
4: 系啊，但我上嚟咧系有啲嘢，其他嘢问下，关于又系，差唔多我哋今日讲嗰啲 topics 有啲啲嘢
12: ，OK 就唔系其他噶啦，
4: 留低电话好唔好
12: 啊？咩意思？
4: 我留低电话俾，
12: 你唔想 open air 问系嘛？
4: 系系啊
12: ，OK， 咁你留低电话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啦。好，多谢你吓。
4: 点样俾啊？点样留啊？
12: 你打多一次嚟啦，唯有佢而家接唔到你噶。打多一次嚟，你话俾听留电话啦，好冇？
4: 好啊。
12: OK， 多谢你啊。啊， 头先
13: 我做话习惯喎，咁
12: 样。我有电话唔得，听埋电话先。Hello Karen， Hello Karen， Hello Karen，
5: Hello Karen，
6: 系我系 Karen。
12: Karen 第一件事，将个收音机熄咗佢先，好冇？
6: 咩话？
12: 将个收音机熄咗佢先，或者拧远啲。啊，而家我听唔到啦 ，OK 啦。
6: 熄咗啦，我收音机熄咗啦。
12: OK， 得啦，系请发问啦。系你有啲咩问马律师？
6: 我咧就有，我就写咗遗嘱俾我个仔。如果我先死，咁我个仔都有所有啲遗产系俾。因为我先生而家喺nursing home， 咁如果系我死先，咁我个仔都可以攞晒我啲遗产系咪？因为已经有咗遗嘱噶啦，我写咗遗嘱噶啦。
13: 睇下你遗嘱点写喎。系嘛？睇你遗嘱点写嘅喎。
6: 一个仔，一个细路啫。
13: 即系一般嚟讲，如果一般嚟讲，两夫妇嘅遗嘱，通常你俾我，我俾你先嘅，即系话你唔喺度先，就俾你先生嘅，系嘛？
6: 系如果我唔喺度先，咁我先生喺 nursing home， 佢都好有 Parkinson 十几年，佢八十五岁。
13: 你遗嘱系咁写嘅话，都会俾佢噶啦。
6: 佢都
12: 咁，你先生有冇遗嘱啊？
6: 我哋有啊，两个都写咗好耐啦。
12: 写咗咪得咯。咁你俾你先生，咁到你先生吓嘅时候，就自然会俾翻个仔啦，俾咗个仔啦，即系个程序系要咁样咯。佢喺 nursing home 啫，即系 long term care 啫，
13: 未
12: 走噶嘛。
13: 另外睇下你嗰啲物业啊，户口系咪联名定系单名？
6: 咩话？
13: 系咪？
12: 你
13: 话间屋嘅
12: 嗱，你嗰间屋嘅名边个名噶？
6: 两公婆
12: 个名。咁即系你都俾唔到个仔噶，咁都系俾先生噶，
13: 都系俾先生噶啦，
12: 系咯。
6: 但系佢喺 nursing home 都有四五年，佢而家个 Parkinson 整到佢自己都
13: 咁，你要搵
6: 唔清醒啫。
13: 系你就要
6: 再写过一个叫唔知乜嘢，
13: 你就咁啦。你如果你话想留俾个仔，唔想留俾你先生嘅话，你就要搵个律师再重新帮你写个新嘅遗嘱，系嘛？如果你运用翻旧嗰个遗嘱嘅话咧。就是
6: 我唔系，
13: 系，请讲。
6: 我唔系唔想俾我先生，但系佢病好重。
12: 明白。嗱，因为咧，如果你正常一份遗嘱咧，配偶咧系有权去申请攞噶嘛。不过喺呢个情况，我相信你先生唔会同你个仔争嘅。咁所以就叫你写嗰份遗嘱，系直接俾个仔，将你嗰份。
6: 哦，咁。
12: 但系因为你系两个名咧。你俾佢都冇用噶，要你先生俾埋佢先得噶。
6: 系咁样，系啊 ，OK， 咁样我要另外再请律师。
12: 系你问同个律师慢慢倾，将你嘅情况话俾佢听。
13: 可能遗嘱未必系最好嘅方法添，你谂下先。
12: 系未必系遗嘱嘅方法。
13: 因为你先生又话系有帕金逊嘛，系咪啊？帕金逊，但系佢清
12: 而家清唔清醒啊？
13: 清唔清醒嘅？
6: 佢唔识写啊嘛，
12: 清唔清醒噶？
6: 影响到佢只眼啫。
12: 但
6: 系睇唔到嘢啦。
12: 但系佢认得你吗？
6: 认得我同阿仔，佢听声音。
12: 认得。O、okay, K， 总之佢仲系清醒嘅。
6: 一时清醒，一时唔清醒啦。我谂佢而家有少少 dementia， 即系可17年啦 Parkinson， 所以影响到佢有时清醒，有时唔清醒。
12: 是啊，阿马律师的意见呢，即是你都要找个律师跟你倾一倾详细一点你的情况，看看哪一个做法是最适当的。其实我们阵间都会讨论一个头先的听众打入来的问题呢，我都好奇想阵间问马律师哪个做法是有什么好处与不好处呢，等他讲解一下的，或者阵间听一听都好。
6: 好啊，唔该晒。
12: 同埋你都要找个律师去倾一倾，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别少少。
13: 嗯，
12: 好不好？Okay,
6: OK，
12: 多谢你啊 ，Karen。OK， 好。
6: 嗯。
12: 44:28啊！你估我哋阵间我哋睇下倾一倾头先阿林女士嗰个 case 咧，话、
13: 啊、
12: gift 咗俾个仔，或者系用 joint tenancy 睇下边样好，阵间同我哋倾下，翻嚟再倾。
5: 你准备好你的秋季装修未啊？对于你所有的家居项目，来十月十五至十八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你将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啲购票仲有优惠，今日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
7: 咦，昨天还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的？
8: 全靠幸福伤风素，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的。
7: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了，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可以的。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9: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5: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2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8: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2: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阿永华律师 Wing Mark 嘅，我哋听下叶女士电话。Hello， 叶女士。
10: 哦，系，你哋好，律师好。我一个问题好快问一问你，咁咧我就喺十年前到咧就立咗一份遗嘱，就当其时咧个物业咧就系我自己名嘅，咁我有时咧就写俾我先生同埋我两个仔女就平均分配啦，咁但系后期咧我就最近就换咗个物业咧就系写咗我同我先生名啦，咁我知道就变咗系长命契啦。咁但係呢就同埋我喺廿幾年前就有一份人壽保險呢，就係嗰時啲小朋友仲係細啦，咁就係我先生受益人啦。咁跟住我退咗休之後，而家就有個即係RSP 個户口啦，咁又係自動係我先生受益人啦。咁即係原則上我舊嗰份遺囑寫三個人分，變咗係我仔女變咗就冇嘢分到㗎喇。咁所以我问下咧，如果我而家先生立一份遗嘱，就将佢嘅写俾两个仔女，即系我啲就先生收晒，然后先生就写一份俾仔女，咁样啱唔啱咧？
13: 咁啱唔啱啊？
10: 咁样做法好唔好？
13: 但系你先生而家答应你咁写，佢随时可以改得噶、哦。系嘛？你话你遗嘱嘅话，唔系话写咗之后就唔可以再改嘅、
12: 哦。你而家同佢一齐写咗份你觉得满意嘅遗嘱，但系如果你走先之后，佢随时可以改噶嘛？
13: 系啊，因为你担心嘅就系话，当你先走嘅，你所有嗰啲当然要交俾李先生啦，系咪？因为全部都系长命契啦，户口又系，间屋又系，啊，嗰啲咁嘅 RSP 啊，同埋人寿保险都系写咗佢系个受益人，咁啊你就。希望你先生会写翻个遗嘱，就话当佢唔喺度咧，就系俾啲细蚊仔分配啦，系咪？系咪咁意思？
10: 系啊，系啊。
13: 啊，咁啊，我同你讲啊，但系而家佢可以咁写法，但系佢将来都可以随时改得个遗嘱。
12: 你有冇担心过你先生会唔俾佢哋啊？或者仲有其他人去争咧？
13: 如果佢到时候搵个填房，
12: 有冇其他人会争咧？啲嘢去到你先生度嘅时候，除咗两个仔女，会唔会仲有人 entitle 去争咧？会不会啊？
10: 我相信不会啦，吓、okay. 啊，佢唔会有私生子、私生女。
12: 咁你咁你咁你点解唔直接将个 beneficiary 写咗你个仔女啫？
10: 哦，你讲将我嗰层楼个 beneficiary
12: 唔系你嗰啲 RSP 啊，你嗰啲
10: 都有层楼啦嘛。
12: 你嗰啲验收唔系，我唔系讲嗰啲，我讲你验收啊、RSP 啊啲，全部又系嗰啲叫 beneficiary 噶嘛，叫做嗰啲系唔关遗嘱事噶嘛。
10: 哦
12: 咁樣你唔
10: 轉咗佢。
12: 唔係我求其噏嘅啫嚇，唔一定係最好嘅做法啦嚇。你要揾，你要真係問個律師。
13: 唔係，即係同你講，你就唔好靠話李先生而家立局為足啊，就係佢啊應承你話會將來要分俾啲細蚊仔，你呢個。
12: 系咯，
13: 系嘛？即系唔系话系算十全十美嘅办法啦。
12: 因
13: 为
12: 中间可能发生好多事噶嘛，咁有时突然间又多咗个细蚊仔咧，即系讲嘅啫，系嘛？就算唔多个细蚊仔，可能多咗一个配偶咧。即系呢啲系即系foresee一啲未必发生嘅嘢，但系有可能发生嘅嘢，呢啲律师会同你谂埋噶嘛？有时。
10: 哦。
12: 系咪？有冇谂到啊？头先你有冇谂过呢样嘢啊？
10: 冇
12: 谂
10: 过，
12: 我咪好衰啊！
10: 我唔知，冇谂到咁严重化。
12: 唔知噶呢个世界好多嘢，今日唔知听日事，系嘛？
13: 当然啦，
12: 系咯，唔知嘅，所以点解要有啲要预先做定就系咁解咯？因为今日唔知听日事啊嘛。
10: 系咪？咁但如果而家个屋写咗我嗰 part 系俾两个仔女，咁但系
12: 你又长命契，你都俾唔到佢噶。
10: 哦，
13: 问翻你，你之前嗰个旧嗰个遗嘱咧系点写？你话你直情讲个间我系咁分法啊，定系话你名下财？你左仔你名下嘅财产系咁分法先？你系咪写明系个间我系咁分？但系你名下嘅所有名下财产系分配？
10: 系啊，名下平均三个人咁样。
13: 三个人啊，即系包括埋而家间屋啦。虽然你旧屋冇咗啦，冇所谓，因为你话你名下嘅财产。
10: 因
13: 为
10: 以前嗰间屋净系我个名噶嘛。
13: 知道吓。咁因为你同而家呢间我哋同李先生系长命契嘅，就唔会受到呢个遗嘱嘅影响噶啦，吓就会系自动系转俾李先生嘅。
12: 即系呢间屋系唔会分到俾你仔女嘅，因为系长命契。
13: 如果你话啊想有，如果有些少担心嘅，你可以咁样，你可以中断咗个长命契，做翻普通嘅联名嘅，咁啊再写个遗嘱就话呢间屋嘅我嘅部分咧就交俾我细蚊仔平均分配咁样，咁就可以处理到你嗰半。但问题如果万一如果你话李先生先走嘅，咁啊你又有问题啦，系咪？又唔系好顺利，咁啊可以全部立晒间屋啦，又要经过律师去做嗰个。
10: 咁但系如果我先生先走，我要将所有啲 beneficiary 转晒佢咯，系咪啊？
13: 系啦，
12: 系
10: 明白。
12: 所以要揾个专业人士同你慢慢列晒啲可能性出嚟，然后你睇下先至可以决定到嘅，唔可以三言两语啊。
10: OK， 知道。
12: 好嘛 ，OK， 好多谢你。
10: 好，唔该
12: 晒。哇，唔停喎，我哋听埋佢。Hello， 李女士。Hello， 李女士。
0: Hello， 你好。
12: 系。
0: 系。我想问一下咧，依间屋咧系我先生个名嘅，定系？
12: 系。
0: 咁如果我想佢，如果想系转我个名，咁要点样咧？
13: 你依间系先生个名嘅。而家你嘅自住屋定系投资屋咧？请问，
0: 自己住嘅
13: ，OK，
12: 大家一齐住紧，仲健在吗？李先生，
0: 系
13: 啊 ，OK。咁第二个问题有冇贷款先？而家仲有冇贷款嘅间屋？
0: 有。
13: OK， 咁你就棘咗呢度啦，你就一定要同银行讲声，可唔可以加埋你个名上去？
12: 系啊，讲加名啫，唔系转咗你个名字。
13: 加而家佢加嘛？
12: 佢想佢头先讲，佢用嘅字眼系转。
13: 佢转即系话直情先生唔要。
12: 直情个名系俾咗你，系咪咁嘅意思啊，李小姐？
0: 哦，
12: 你系想加个名落去啊，定系直情系个名系你啊变咗？
0: 直情转得唔得？唔得噶系咪啊？
13: 你同银行讲声啦，如果你仲有欠贷款嘅，因为由银行话事，
12: 系啦，
13: 由佢哋作主。系嘛？佢要话，除非你有钱还晒所有嗰啲贷款啦。
12: 你还晒贷款，乜嘢都冇欠嘅时候，你先生做乜都得，想点都得。
13: 否则嘅话咧，
0: 我还晒贷款就可以直接转落我个名。
13: 系啦，除非你同银行讲，你同银行申请咯，睇下佢系咪接受你做业主咯。佢系嘛？佢查下你个信用背景啊，睇下你可唔可负担个贷款啊，嗰啲咁嘅嘢。
12: 如果还晒就得，
13: 可能要你先生做间担保人啦，咁系嘛？
0: 咁如果还晒贷款，间屋可唔可以直接转落我个女个名度咧？又
12: 还晒贷款做乜都得啦。
13: 当然啦，当然啦，转落你个女，个女又女又同你一齐住嘅，又系定系分开住啊？
0: 同埋一齐住嘅。
13: 哦，佢同我一齐住都可以考虑加埋你个女个名落去。
12: 系
13: 因为当呢、這个当然我哋想
0: 话，一定系加名。即
13: 系
0: 可唔可以我
13: 间
0: 屋俾咗个女咁？
13: 又可以，总之你还晒贷款嘅话，你可以俾边个都得噶。 系嘛？
0: 即系我间屋直接可以，我哋两个唔要名，直接转落个女个名度
13: 可以。因为
12: 只要冇贷款，
13: 冇贷款就得。
12: 人哋间屋完全系你嘅，咁啊完全受你控制啦，好嘛？
0: 咁如果转咗落个女个名，第日卖系咪要俾税咧？我想问。
13: 嗱，你女女最关键嘅话，你女女系住喺度，继续喺度住。所以呢间屋都系属于佢自住屋，所以将来如果佢卖嘅而系未搬走嘅，都系可以享用到个免嗰个增值税。
12: 系
13: 啊 ，OK 啊，就系唔似话之前嗰个听众讲，之前嗰个听众咧想加个仔个名或者送俾个仔咧，个仔就唔喺度住噶啦。咁啊呢个佢个仔咧，到时候咧卖嘅就有呢个增值税个问题啦。所以就分别就喺呢度。
0: 即系佢一路喺度住。到时佢卖佢就唔使俾嗰个增值税，系咪
13: 唔需要俾个增值税，系你佢一定喺度住紧啦吓，佢唔可以中途搬走咗出去啊，自己置业啊，咁唔得，一阵继续喺度住，就可以保持住呢、這个免呢个增值税。OK，但系亦都考虑你女女年龄嘅，即系睇下佢年龄啊，或者佢会唔会结婚啊，佢系嘛？即係有好多其他因素一定要考慮啦，唔係話啊加轉啊咁簡單嘅，係咪？有好多因素要考慮嘅。
0: 我係咧就係、是、因為佢係未夠三十歲，咁、即係由細到大都一齊住嘅，咁但係佢又未結婚。咁
13: 點解？
0: 依家如果係即係還曬啲貸款轉落佢個名度，
13: 咁點解要咁早轉俾個女女咧？
0: 我想問下，等唔使？
13: 點解要咁早轉俾女女咧？女女都未到三十歲，點解要轉俾佢咧？因为
0: 我
12: 啊，可能是聪明的，
13: 我想知啫，我又好奇心，
12: 好奇心问下啫。
13: 你又不是话即系上咗年纪嘅，系嘛？因为即系呢间屋可能将来你会再换间屋嘅，更大啲嘅，系嘛？或者去边度咁啊？点解咁快再加女个名落去咧？要
12: 好啦，阿李小姐，系唔质问你咁多啦，我哋都够钟啦。你自己谂下好与坏啊！其实我本来都有想问阿马律师咧呢、這个情况嘅 advantage 或者 disadvantage 嘅，不过咧冇时间讲。下次马律师嚟嘅时候咧，我第一时间就问佢，叫佢分析呢两件事有啲咩好处与唔好处，记住听啦。咁啊，先接咗个明智嘅选择。
0: 咁佢
12: 要十二月啊。OK， 好啦，多谢你啦。OK， 好
13: ，OK，
12: 多谢大家听众，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线，拜拜。
28: 理发线系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系
28: 一号黄传奇，
1: 二号张宇轩，
28: 三号向嘉熙，
1: 四号何浩，
28: 五号杨家颖，
1: 六号陈瑞希，
28: 七号司徒颖琪，
1: 八号潘德章，
28: 九号范格，
1: 十号黄伟忠。
28: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4: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1: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4: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4: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11: 列志文袁中元园艺中心，
14: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1: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4: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11: 海马牌健康床褥，
14: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1: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4: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巴西野花牌陆风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14: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澳后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4: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5: 工作有压力，
16: 生活好压迫，
15: 点算啊？
1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的《够钟喂鲨鱼》，
15: 他们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
2: 三代视觉，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17: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18: 诶，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7: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9: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8: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5: This is CHM，
18: 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5: This is

0: 6.3%。今年头8个月，客运量按年增加4.1%，累计达到18,920,519人次。不过8月份就只有634,531名旅客往返温哥华去到美国的目的地，比2025年同期下降5%。本地与美国之间的航空及陆路旅客减少，经已成为一种趋势。在今年头8个月，客运有416,9147名旅客前往温哥华国际机场及美国各地，较上年同期跌4.4%。国内旅行和前往亚太地区旅行是推动客运流量整体增长的主要动力，超过1/1的旅客是国内旅行，因此国内旅客的增长意味着机场客流量显著地增加。在8月份共有1,453,331名国内旅客前往温哥华国际机场，占所有旅客 51.6%， 较2025年8月增长 8.9%。 今年前8个月国内旅客的总流量未超过总客量1/1，合共有9,372,000多名旅客，占客运量 49.5%，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5.7%。 另外温哥华与亚太地区之间的旅客往来持续地增加，在8月份旅客吞吐量按年增加 18.6%， 达到44,869人。在今年前8个月，亚太地区一直是温哥华国际机场增长最快的市场，旅客吞吐量达到3,387,754人，较上年同期升 14.6%。距离温哥华市选仅剩翻1个星期时间，一项民调显示市长之争异常激烈。在已决议投票选民里面，绿党候选人 Peter Pride 仅以1个百分点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 Ken Sim。 该项由 Canada Plus Insight 进行的民调显示， Pride 支持率是 28%， 沈冠健是 27%， 两者差距在民调 4.4个百分点误差范围里面。在已决定投票或已投票的选民里面， Fry 的支持率同样以微弱优势领先沈冠健，分别是 29%-28%。 另外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lim Alam 支持率是 19%， 移居温哥华候选人 Colin Hardwick 在已决定选民里面支持率是 13%， 紧随其后是 Wolf Vancouver 的 Rebecca Blake 支持率是只有 7%。 沙特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机场经已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使用导弹袭击机场。消防人员消息就指，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机场内有多人受伤倒地，12辆救护车赶往现场。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免前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提醒在该国的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香港皇岗口岸后日开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早上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与11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统筹。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皇岗口岸星期一朝早6:30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早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同10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各部门抓紧落实三方面工作：第一，用好开通前最后时间，坚持底线思维，对各项通关系统、查验流程、设施设备和应急预案进行最后测试和调息，以最高标准、最严格要求为口岸开通做最充足、最稳妥准备。第二是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在开通初期，各部门务必加强现场支援与即时应变，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动指引和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紧密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通关体验。他又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开通在即，当局在社交专业提醒，已登记的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车辆司机就可以在联合一站式车道上进行5方查验，同时完成两地清关、检疫和出入境手续。 运输署话，位处新田公共运

0: 运输交汇处的黄巴即将完成历史任务，当局将会作出调整，加强转乘安排，并重新规划旅游巴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8度，没有落雨机会。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气温摄氏7度，没有落雨机会。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20%。 CHMB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中卫山雨
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4: 大家好啊！嚟到旧中卫山雨啦，
5: 耶！
6: 我系李子威，
4: 我系阿沙，
5: 大家好啊！小雨，耶！
4: 哇，又一个礼拜啦，咁啊，翻到嚟旧中卫山雨啦，今日咧就当然我哋每个礼拜都有啲开心嘅同大家讲啦，不过咧今个礼拜咧呢个咧
5: 恐怖嘢。
4: 系啊，恐怖啊！
5: 就嚟
4: Halloween
5: 啦，唔系呢
6: 咁恐怖，
5: 系咯，唔系呢件事已经其实发展咗好耐噶啦，都
4: 系啦。咁咧，但系今日都即系同大家讲下，其实因为我谂咧，人生里边咧，大家咧都会总系有啲事咧系会成为你嘅阴影嘅，大家啊，谂下先，有冇睇过呢个 Inside Out 嘅电影啊？你哋，我谂威哥应该冇啦，卡通片嚟嘅，因为
6: 我冇睇电影好耐好耐嘅，去电影院冇睇啦。
4: 唔使去电影院嘅，呢个系一个卡通片嚟嘅，系啊，即系卡通电影。
5: 睇啦，
4: 小雨有冇睇过？
5: 有啦，但系好似而家去到几多啊？
4: 二啫嘛，二
5: 啊，我好似。不是我一又好着迷咁睇嘅，二咧我好似睇到一半我就冇睇啦。
4: 嗯，
5: 我觉得二好似冇咁吸引，对于我嚟讲，唔知系咪我更加长大了。
4: 系啊系，我谂系唔同嘅，即系一同二，但系即系系更加复杂咯。即系佢讲啊，或者喺度都同阿威哥讲下啦，即系嗰套电影叫做《玩转老朋友》，个脑咧系你个头脑个脑啦。
5: 完全
4: 唔知中睇
5: 呢个咯，
4: 佢系讲关于即系佢系有一个小朋友做一个主角嘅，咁咧佢就话咧喺你个脑里边咧就住咗喜怒哀乐咁样啦，喜怒哀乐同埋有一个系啊叫做 disgust 啊 ，disgust
5: 呕心，
4: 系呕心，即系有几个情绪嘅，就系开心、悲哀、愤怒，
5: 唔系呢几个主要，但佢仲有其他，佢随住人慢慢大咧，佢会有啲包括其他嘅情感嘅。
4: 系啦系啦，咁反正就系讲人生系会诶，
5: 唔系应该情绪系咪应该叫
4: 情绪？系咯系咯，佢好得意嘅，佢就讲，即系佢将佢即系我哋头脑里边嘅嘢拟人化咗啦，即系其实你里边咧住咗五个人仔嘅，咁跟住咧，佢哋会帮你咧，你系每一次有啲开心嘅回忆咧，就会制造一个金色嘅波波，唔开心咧就会变成蓝色嘅波波，咁所以咧，今日咧想讲究竟系咩色嘅波波咧？
5: 系啦，唔系，然之后嗰个情绪系去到有个某个唔同嘅程度咧，佢会爆发嘅。
4: 系啊，系啦。咁今日阿小雨咧，好想大家一齐讲下呢个，我谂系尴尬嘅波波，系尴尬定系恐惧咧，我都唔知喎。
5: 系惊惊咯，
4: 系惊，系惊。
5: 唔系主要，我想同大家讲下咧，即系童年有冇一啲事发生咗之后咧，令你到依家咧就成为一大人啦，都念念不忘。即系念念不忘系嗰种用，因为系恐惧令你念念不忘，即系有少少似童年阴影嘅感觉嘅。事关咧，即系点解我突然间想讲呢个话题咧？今日就系、是上个月啦，系咪啊？系咪系啦？咁啊，
4: 上个几月啊？
5: 系咯系咯，咁啊，香港嘅呢个 APM 商场里边咧发生一件事啦，可能大家都会睇过嗰个新闻噶啦，就系咧主要咧就系镜头咧就拍到咧一个好似唔知68岁嘅一个妇人啦吓，我都唔知点称呼佢啦，因为想讲 婆婆呢，我真的觉得她的中气实在太十足了，我不想讲婆婆咯，一个妇人啦。咁咧就首先推到一个好细个嘅小朋友啦，即系睇落好似未读小学噶啦，差唔多啦，可能小学一年级啦，我唔知啊。推到佢，然之后咧佢就未推到喎。即推下去冇推到，就系净系企喺度，跟住望住好无辜咁望住嗰阿婆，心谂你做乜推我？跟住咧，嗰个阿婆咧就即系见到佢好似无动于衷，跟住就加把劲去吓佢，就系拎起只左手好高好厚咁一嘢掌掴落去，即系嗰个镜头咧，我仲 feel 到系即系录到嗰个啪一声嘅，好夸张打落去嗰个小朋友面上。咁啊，但系之后咧个新闻咧就讲话，佢哋嘅小个孙女啊，即系两个小朋友，其实系开头
4: 个孙仔，
5: 系啦，争拗嘅，
4: 系啦，又俾个女仔唔知系唔小心，
5: 系啦，好似佢要去报复个小朋友，你做乜推我个孙仔啊？咁样样嘅，我唔知啦吓，之后我冇 follow up 啦，咁但系就即系类似见到阿婆主张系打个小朋友咯，即系一个大虾细嘅情况咯，即系我就觉得好恐怖，跟住令我谂起咧，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即系未有类似事件发生喎喺我身上，即系一个阿婆打我咁样样啦。咁但系咧，我有一个童年阴影，即系我相信嗰个女童咧都已经有童年阴影噶啦，即系咁恐怖嘅事情。真系此生难忘啦吓，但系咧我有少少童年阴影咧，就系、是我细个嘅时候去商场，即其实系几度噶啦，即系其中一个最难忘咧，就系、是去商场嘅时候啦，即系类似好似 Costco 嘅嗰啲地方啦吓，咁就我好细个嘅，咁我爸爸咧就拎咗个嗰啲购物车啦，咁个购物车通常可以俾小朋友坐喺里边噶嘛，即系我嗰个年纪咧，依然咧系可以坐落去嗰个购物车里边嘅，咁我爸爸就拎咗购物车行咗几步之后咧，就问我想唔想坐落去个车嗰度啊？跟住我话好啊好啊好啊，跟住我爸爸咧就顺势抱起我准备放我落架车嘅时候咧，嗰部车咧就俾一个阿姨咧推走咗。
6: 咁都有嘅。
5: 跟住咧，我爸就即刻放低我，想同嗰个阿姨理论。我心谂我拎架车嘅喎，跟住开始同佢嗌交，跟住咧，我就见到佢哋两个拗得面红耳赤，跟住我就喺下边咧，即系望住呢两个大人闹交，跟住就指手画脚，又有少少信两个都想你推我拱啊，准备好似要打架，跟住我就好惊好惊，一攞就喊落喺度喊落喺度喊。从此咧，类似嘅事情发生咧，我都会第一时间喊，而且我之后咧就发觉，即系都经常喺我生即系生活中，我有时候见到人哋闹交咧，准备挥拳咧，我都好惊。我第一个时间咧就想逃走，我好惊呢啲场面会发生咁样样嘅。
4: 嗯嗯，
5: 系啊，我唔知阿沙同伟哥有冇类似发生呢啲事情咧，即系令你造成呢个童年阴影，我觉得好恐怖啊！
6: 我就冇噶，
5: 吓
4: 好快乐啊，快乐童年喎、
5: 啊，咁好。
4: 完全冇，即系完全冇自己啊！做过以后都惊啊，或者唔一定系个庙呢种，即系可能自己做画一嘢都得噶喎。
6: 冇
4: 啊！哇，系啊！咁好啦，咁我都有嘅，我都有啲阴影嘅。但系咧，其实就唔系嗰啲啊，人哋做咗啲咩有阴影，系我自己做咗啲曳嘢咧有阴影。咁咧就系、是、记得咧有一次就同屋企人啦、啊、去。嗰陣時咧，可能係90年代尾嗰陣時咧，都仲係會去嗰啲啊，好似卡拉 OK， 但係嗰啲卡拉 OK 唔係一人一間房嘅，就有啲少少似酒吧同卡拉 OK 嘅形式嘅。
5: 小朋友可以去嘅咩？首先，
4: 我唔知點解我可以去嘅，反正佢係一個會所裏邊嘅嗰一類啦。咁跟住咧。咁入去啦，咁啊，一人一个位，佢就嗰啲大弯形嘅梳化，咁大家可能
5: 卡咗
4: 一台一台咁样，咁你可以望到个台嘅，咁啊有人喺嗰度唱卡拉 OK， 咁可能大人咧就喺度倾下偈啊，饮下酒啊，咁而我小朋友嘅时候咧，我咧就喺度喺旁边喺度玩下，即系我咁啊食下花生啊，食下水果啊，咁跟住咧，我好记得咧嗰度咧就有个杯，咁你知道嗰啲咁昏暗嘅地方咧，咁佢放住个蜡烛，好浪漫。慢咁样啦，咁我就有个蜡烛杯喎，咁我旁边咧又有张四四方方嗰啲 napkin 嗰啲纸巾喎， 咁我就发挥我嘅创意啦。诶，唔知又冚住佢嗰个火会唔会熄嘅咧？咁样啦，咁我就攞张纸巾冚住嗰个杯，下一秒
5: 添加燃料，
4: 下一秒就穿咗窿啦。跟住咧就啲火咧就沿住嗰个边边嗰度继续，跟住咧我嗰下就好惊咯，啊心谂点算啊，即系又冇水啊嗰啲冇啊，即系跟住我爸爸见到就即刻踩熄佢咯，即系踩熄佢，跟住叫我唔好玩啊，唔好玩火啊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哎嗰下就好惊，即系嗰一下之后系啦就好惊啦，咁跟住系。所以我依家到呢一刻都仲记得，因为我自问都唔系一个好乖嘅，即系都细个都暗皮嘅，咁呢一样嘢都深深咁样记咗喺我嘅脑海里边啦。所以
5: 火呢，
4: 火咧其实都惊，唔系惊我自己啦，系惊我小朋友啊，即系惊佢第时都会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啊，玩火啊，咁所以都会好小心咯。咁屋企。好彩屋企就少啲有呢啲嘢，即系会好小心。
5: 系啊，呢度要格外小心啊，因为呢度系木屋嚟噶。
4: 系啊，系啊，
5: 仲要仲会火烧连环船噶，呢度好恐怖噶，大家要小心火种啦。
4: 嗯，冇错冇错。
5: 系啊，
4: 咁啊，呢个系我其中一个咯。
5: 系啊，我都系其中一个噶咋，都有好多谂起都即系。打冷震的那些，但是大个呢你睇返客观地睇呢，其实会觉得嗯呢啲嘢係真係会发生嘅，唔使驚，即係会可以安慰返自己细个嘅心灵嘅，我觉得。但係有啲呢我觉得好似嗰个小朋友即係个商场俾人刮掌刮呢，真係好难 overcome， 我觉得係一个好恐怖嘅阴影。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即係要保护小朋友啊。
4: 我觉得呢样嘢真系要，我觉得大人咧系要好好，即系好需要控制自己嘅情绪咯。同埋，我觉得其实对于嗰个孙仔啊，都系一个好大嘅阴影。即系就算
5: 我都觉
4: 系保护佢咧，佢心谂吓，点解会咁噶？
5: 唔系，
4: 即系冇希望到发生件咁嘅事噶嘛。
5: 唔系，其实有两个走向嘅，我觉得孙仔一系咧就会学到佢哈哈爸爸。
4: 嗯，
5: 一系咧就会真系造成即系阴影咁样，不过我谂都会阴影为主嘅，因为我知道之后咧佢哋系报咗警嘅，因为警察嚟到啊，咁当然是非对错，系咯，
4: 交翻俾个法律去管，
5: 系咯
4: 啦。
5: 我希望系告到去甩裤嘅，即系咁样样，即系咁样掌掴，哇，离晒大谱啊，唉，
4: 系咯，我觉得真系好过分呢样嘢，即系。我觉得大人应该是做保护小朋友的那一方的嘛，怎么会在一个这么。
5: 同埋要教育小朋友，就是我推推撞撞是难免，但是这个时候呢就不即是在出面陌生人里面呢就尽量不要跟人家起冲突咯，是不是大家要有礼貌咯，这样。
4: 嗯，是。
5: 因为我自己都试过在家即跟自己 表弟表妹啊争玩具玩啊，这些是难免的，但是真的要想回。即系小朋友有小朋友解决方法，系咪？大人唔好咁样去点讲啊？干预同埋用暴力啊，喺小朋友面前显现暴力，用暴力嚟
4: 解决问题
5: 事情，哇，实在太恐怖啦！
4: 所以我觉得咧，依家即系其实我讲头先嗰套电影啦，我觉得每个人咧，即系少不免人生里边总会有啲嘢会令你留下。一啲陰影，可能威哥有，但系佢唔方便喺度講啦。
5: 人哋都話冇咯。
6: 即細路仔好平凡嘅啫，真係冇乜陰影喎。
4: 啊，係唔係？咁你有冇做過啲
6: 乖乖仔一個，冇人打交，冇人同嗌交噶，冇人噶。
5: 啊，我都乖嘅喎，係人哋鬧，跟住我好驚嘅喎。
6: 又冇人鬧我喎，我又冇鬧人嘅喎。
4: 係啊，真係完全冇啊。
6: 完全冇。
4: 咁你有冇？咁有冇開心嘅回憶咧？
6: 咁成日都系开开心心啊嘛，就所以先至冇乜童年会教感知咯，
4: 冇阴影，冇童年阴影，但系有童年嘅快乐回忆。
6: 成日都系快乐嘅，觉得
4: 哇，咁几好喎、啊，几好喎、啊，咁全部
5: 有啲太理想化，我唔信。
4: 系咯、啊。
6: 咁唔得倾咧，你唔信就冇得倾噶啦。
4: 唔系咁啊，咁啊，我哋保留翻呢啲空间。阿威哥系开心嘅。 开心的 OK 是好事，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好像威哥那样啦，开开心心啦，长大之后没有很多不开心的回忆啦，那我当然都希望我的小朋友都是开心的，即每个家长都希望的啦。咁啊，呢个啱啱我哋呢个讲呢个事情嗰个小朋友就属于系唔太好彩嗰个，希望佢，但我都希望佢后面咧有好多人，即系其实因为我见到都好多 comment 系啊，好支持即系希望个小朋友冇事啊，希望佢人生里边可以遇到有一啲人都俾多啲正能量佢，去 overcome 咗呢件事，即系过去，唔好令佢留下太严重嘅阴影。
5: 不过我觉得即系嗰个时候都算有少少人间人有爱嘅，都有啲 bystander， 即系唔系净系企喺度，系会有出口啊，帮佢讲话。哎呀，你我睇住你噶啦，报警啦，报警啦，咁样嘅。有个男医人士，我觉得做得几好嘅。咁但系我觉得都少啊，我觉得一大班人一早要应该围住那個婦人圍住佢講俾你聽，你唔可以咁樣對小朋友嘅喎，我搞錯，到底小朋友做咗啲咩啊？你咁樣，你係就話個阿媽，你邊可以自己出手打個小朋友嘅啫？離曬大步嘅，講一講起我嬲啊，就太恐怖啊！你個啊，
4: 哎呀呀，弊啦！我哋威哥，你會留下陰影啊！如果小月繼續講落去，你嚇親啊！好啦，我哋係時候休息一下，一陣翻嚟繼續。够钟喂鲨鱼啦
2: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7: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7: 乜嘢意思啊
2: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7: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7: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0: 更好消息，
1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2: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13: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1: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14: 够钟喂鲨鱼，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好啦，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喂鲨鱼啊，大地电报呢一度咧，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啊。咁啊，上个礼拜咧，咁啊，继续咗呢个岭南非遗啊吓，讲讲广东嘅茶文化，咁啊，介绍咗三个地区嘅茶文化啦，咁啊，主要讲咗广州即系广府嘅饮茶茶楼文化啦，然之后亦都介绍咗潮汕啊潮州地区佢哋嘅功夫茶茶文化。然之后另一个表表姐啦，代表呢个广东嘅茶文化，咁有呢个客家人啊吓吓梅州嘅擂茶嘅茶文化啦。咁啊，唔讲唔知道喎吓。咁啊，其实擂茶嚟讲咧，就唔系梅州人嗰度嘅客家人饮噶喎。咁啊，客家人嘅最早擂茶开始咧，就系喺梅州嘅。咁但系因为客家人咧系周围去嘅，就好似潮州人一样啦吓，将功夫茶带去东南亚唔同嘅地方，甚至譬如香港啊。咁啊，擂茶呢个文化咧，除了广东之外呢，还有很多地方呢地区呢都有可以喝到的。最早的感觉当然是在梅州开始啦，还有河源啦、惠州等等呢都是客家擂茶的核心地区、啊、而往西一点或者西北来讲呢，上一点呢有福建、啊，福建的城市譬如龙岩啊、永定啊、上杭都有很多客家人的，所以呢那里呢也都可以喝到擂茶，口味啊就跟因为沿海啊那边海的关系呢有少少不一样，但是 中心咧用料咧同埋製作擂茶嘅方法咧都係差唔幾嘅，咁啊亦都係配合咗客家人嘅土流文化啦嚇。如果去過福建啊廈門嘅朋友仔咧，就可能了解啦。咁啊，另外咧亦都係傳到去江西嘅，但係嗰邊嘅口味咧就比較偏鹹香味。咁而湖南咧都會可以嚐到茶噶嘛，代表嘅城市有桃園啦、常德同埋安化，甚至而家長沙大家都可以飲到啊嚇。咁啊，客家文化咧真係全世界，我哋全中國啊，好多城市都可以感受到嘅。咁啊，亦都係經常咧喺湖南嗰邊其實係當為一個主食嘅。另外啦，台灣嚟講咧都有好多客家人嘅嚇，新竹啊、苗栗啊、美濃等等咧都可以揾到嚇，亦都係喺嗰邊咧成為咗其中之一個。旅遊的文化啦，大家譬如去台灣呢些城市咧，都會啊得閒飲下擂茶先啊，到此一遊就要飲下擂茶啦。咁講下到底每個地方啊嚇，嘅擂茶佢哋嘅配料係有啲同其他地區唔一樣先噶嘛。首先講翻佢嘅發源地啦，咁啊梅州嚇。咁啊，系作為呢個世界客都啊，客家人嘅中心點嚇，最傳統嘅材料咧就係有茶葉啦、芝麻啦、花生啦、薄荷啦、紫蘇啦、香菜啦，咁啊將佢擂埋粉狀之後咧嚇，咁就加熱水，咁啊會配嘅通常會配炒米啊、炒過嘅花生啊、菜脯啊、芋頭一齊，咁啊比較可以果腹啦，咁啊係最傳統梅州啊，又甚至係客家人擂茶嘅最主要嘅材料啦，最傳統嘅做法啦嚇。咁啊，河源嘅客家人咧都保留好傳統啱啱所講嘅嗰種擂茶嘅配方嘅。咁但係咧，有時候會加入嚇炒香咗嘅一啲山野菜啦、豆角啦、芥菜嚟落去裏邊嘅，咁啊令到成個擂茶咧係唔單止有茶香啦，更加咧係有蔬菜嘅香味喺嗰度。咁啊，講下惠州啦。咁啊，惠州咧平時都會飲嘅，即係客家人嚟講。咁啊，但係咧特登一定要飲嘅咧，就有放喺呢啲婚禮啊、祭祖啊，同埋特別嘅節日裏邊啦。咁啊，嚟慶賀嚇，咁啊飲為慶賀一啲節日咧去飲。咁啊，講下福建嗰邊啦。咁啊，即係土流裏邊嘅擂茶啦。咁啊。配料咧都係好接近啱啱所講，即係廣東嗰邊嘅咁，但係咧另外係會加入豆類啊，咁啊再喺如果有特定節日啊，即係土流嘅大家咧，家家户户出嚟食嘢嘅時候，亦都係會一定要整下擂茶嘅。咁啊，江西嘅擂茶咧，咁啊，遍地嚇都係。嗰邊咧有客家人嘅18个县啊，正確啲嚟講，咁啊味道咧就會比廣東味道咧更加濃郁啊，而咧早餐通常已經係要飲擂茶，咁啊招呼客人咧都會 serve 大家咧去飲擂茶，成為咧嚇待客嘅最高禮儀之一啊，咁係啦，咁你知道啦，如果你去一個客家人屋企，佢啊發現佢。兑一杯擂茶俾你咁、其实就系即系当你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啊吓，系啦，去到湖南啦，咁啊擂茶咧，其实系同广东起源嗰度咧系最唔同嘅，佢咧好多时候咧系倾于主食派嘅，咁啊例如桃园嘅擂茶啦。很多時候咧比較結啊，加入很多不同的主食材料落去配啦，都有很多商業化飲到擂茶的地方可以俾大家去試。如果你話啊冇客家的朋友喎、去湖南咧，你一定可以試得到，因為佢的確有擂茶館喺嗰邊嘅。而咧特別地啊嚇。湖南的桃源擂茶的这个技艺是列入了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是独立的，即不是只是擂茶一个系列，是
10: 湖南桃园的擂茶，所以呢就别有一番风味，大家可以去试一试一下，除了在广东之外可以去湖南试一试他们到底有什么分别啊。跟住然之后台湾的擂茶来讲呢，据讲呢是客家擂茶文化保存得最好之一，即不是说点有变化到啊。台湾的客家人口其实真的很多的，现在甚至有一些 DIY 的擂茶体验可以给游客试整他们属于他们自己口味的擂茶。如果你想试的话，可以试去新竹县、苗栗县、桃园县和高雄美浓那里试一下的。不同在于有时候他们会加上燕麦、南瓜子、黑巴豆粉的配料，补充能量之余是有很浓稠的口感，加上是养生啊。咁而咧，如果你话你真系想试下自己喺屋企整擂茶嘅咧，小月建议你啊，依家咧吓，我做过少少 research 嘅，原来咧你系可以上网买一些迷你版嘅擂茶工具翻嚟嘅。咁啊，平时咧大家如果出去试擂茶、体验擂茶嘅话咧，你会见到啊嗰、那个擂钵啊，是大过洗面盘的，咁跟住然之后有个好粗好大条棍啦，木棍嚟擂嗰个茶嘅。咁如果你话啊，你想试嘅，但系又好惊买咗呢啲产品翻嚟，买咗啲工具翻嚟咧，哇，点放去边啊？咁系啦，唔使惊，而家网上咧有啲迷你版俾大家体验嘅。咁啊，睇下时间先，系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啦。下个礼拜翻嚟咧，同大家讲讲到底喺屋企整擂茶咧，系需要啲咩工具？即系传统嚟讲系需要啲咩工具啦？跟住依家演变成咧有啊迷你版可以自己喺屋企整 DIY 试下呢个不一样茶文化。呢个讲客家人嘅茶文化系点嘅吓？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继续有威哥带俾你个维沙鱼千叶就开。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曾经有人找来几十只狗狗进行过测试，让他们分别面对主人、陌生人以及一些凶恶的大狗。那就测试这几十只狗狗的大脑反应，并且是观察他们身体上面的变化。当主人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们条尾就会很欢快地不停在摇晃，而且方向大多数都是偏向右边的。而当一个陌生人出现的时候，狗狗摇尾巴的幅度就会小了很多了。至于最后出场的是一只外形比较凶恶的大狗，这个时候实验对象的那批狗狗，他们摇尾巴的方向就明显地偏向左边了。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5: 丽晶海鲜酒家在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7: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利 Vancouver RCA。
8: 道中卫生语
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9: 威哥的八宝袋
10: ，Thanksgiving 长周末 ，Thanksgiving 大家有冇一家食下嘢啊？火鸡啊？一个人食嘢吓？啊，我哋成日话饭气攻心，一个人嘅饭量啊！有几多嘅咧？嗬，藏住佢嘅人生状态，就系讲到呢个嘅食欲啦，系人嘅本能，最基础嘅欲望，嗱，好似一匹嘅野马，带住旺盛嘅生命力。一个人能唔能够掌控自己人生，关键就系睇佢能唔能够管治最基本嘅欲望。如果连食你都控制唔住嘅，一见到好食嘅嘢就放任自己。本能概括咗理智，就好难稳住生活嘅节奏噶啦。身体要保持一啲嘅饥饿感啊，头脑先至清醒嘅。事业保持一啲嘅进取心，斗志先至旺盛嘅。关系保持一啲嘅距离感，感情先至长久嘅。我哋要学识保持一啲嘅求知欲，人先至能够一直咁样谦虚上进。节制睇似就系食少咗几啖嘢啫，但系换嚟更高级嘅自由，唔好被欲望牵住走啊！真正做自己身体同埋情绪嘅主人啦、啊。名人嘅格言，爱迪生佢话：失败亦都系我需要嘅，佢同成功对我嚟讲一样，都系咁有价值。三国时代的司马懿啊，他出事的时候才30岁，即是说呢开始有仕途的人生了。这么多年他是做什么的呢？之前啊，他跟诸葛亮啊躬耕于南阳不同，司马懿由于是名门之后，他没有做过耕田那类的事，就在许昌城里面呢，但是他一直对曹操避而不见的，因为他出自名门之后的人来的，他看不起出身低贱的曹操、啊、最终曹操呢又访问了他3次，司马懿才答应出生的。这个就好像诸葛亮三顾茅庐，很相似了。但是和诸葛亮不同的呢，当时的曹操就不像刚刚开始创业的刘备，因为曹操的智囊团呢已经人仔才妻啊，初初来到的司马懿在里面呢有什么好作为啊？司马懿一开始做的都是些抄抄写写文书工作而已，那在军事啊政治上的天才，司马懿来讲呢可以是屈就了他的了。但是司马懿没有在乎这些文书工作，甚至在曹操在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屈着屈着的了。 虽然他后来官升到丞相府的主簿，但是始终没什么大兵作战的机会。长时间里面他都是作为是谋士提出过两次重要的策划，一就是娶了汉中后劝曹操乘势进攻留给未立足于稳的四川，第二就是献计联合东吴共同对付得到汉中的刘备。这两个计策曹操就用了他后面那个，即是说联同东吴对付刘备。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计策都令到不可一世的西蜀大将关云长命丧东吴。司马懿当时知道自己的真正的能力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谋士的，那他怎样对付他现在的身份呢？下回再做。我们有时想事，有人说不用想了，不加思索。其实不加思索就取决于有三个字，就是不加索。不加索是一个人来的，跟这个不加思索是完全无拉楞的。世界上最后生最后生的画家毕加索，在1973年西班牙大师毕加索病死了，才是73年的时候，一直都好像毕加索好像是上个世纪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人，其实都是属于近代人来的。他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后生的画家，那么这个由来是怎样的呢？就是在90岁高龄的毕加索拿起颜料和画笔开始画一幅新画的时候，他对世界上的事物好像还是头一次看到一样那样的。其实他已经画画画了很久了，90岁而已，现在还是在画画的，就好像第一次开始画画那样的款。就是后生人总是在探索新鲜的事物，他们不安于现状，他是朝气蓬勃的，从不满足的。毕加索虽然老了，年纪老迈90岁了，但是他都不怕去变化，他知道自己什么是最最最最拿手的，他宁愿将过去的成功之道如法抛弃，亦都不肯冒住失败的风险。毕竟毕加索90岁的时候仍然是好像后生那样一样地生活着，他不安现状，寻找新的思路和新的表现的手法。大多数的画家创作了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绘画风格之后就不变了，特别是当他们的作品受到人的欣赏的时候更加是这样，还改什么呀？随着艺术家的年岁增长，他们的绘画风格变化不会大了。但是毕加索呢，他90岁了，仍然好像一位终生没有找到他特殊风格艺术的这样的画家，千方百计去寻找完美的手法来到去表达他那种心中的那种的心灵。毕加索他一生创作了成千上万种风格不同的画，有时他画的事物的本来面貌，有时呢他似乎将所画的事物呢就分到一块一块这样，并且将碎片掉过来，他要求着一种权力不是眼所能够看到的那种东西表现出来，而是要将我们的思想受到的那种的感受也都要表现出来，他就要有这种的权力做到了。所以说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画家，毕加索就是他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呢，很深奥的，四维八德，四维不是周围去四维去那个四维，是四维八德。这个四维就是礼义廉耻，是四维八德呢，就不是说什么都得，做这样又得那样又得。这个八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四维八德了。讲了四维八德了，我们又讲一下我们中国的四史，是哪一四史呢？历史书那个史，历史，这个就是《史记》、 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环节结束前，又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啦吓。一间房充满杂物，即系话插针不入。你想行啦，冇得行噶，逼住晒噶，道道都系嘢噶，摄来摄去都摄唔入噶啦。但系咧，哎呀，真系又可以喺入边活动自如噶噃？点解咁嘅咧？间屋究竟装置啲乜嘢咧？呢间屋装住好多嘢，你行点入得去啊？但系都行得入去嘅，因为而家空气就喺呢间房里边啊。

0: 接着下来的环节是由沙同小雨主持。
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重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赴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3: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4: 中卫山雨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大家好，翻到嚟最后一集嘅够钟卫山雨，
7: 翻到嚟到耶，
6: 系啊，咁啊，翻到嚟嘅唔系除咗我哋呢一节，仲有一个
7: 我哋嘅童年啊，
6: 童年真系翻咗嚟。
7: 不过我觉得听众朋友唔知道会唔会有少少共鸣咧，都难啲有共鸣，因为我哋听众嘅年龄段咧就同我哋有少少差距嘅。不过我相信都有年轻嘅朋友仔听紧我哋嘅节目嘅嘢。
6: 嗯，系都唔一定嘅，可能佢哋都有共鸣噶，因为咧
7: 见住个女玩啊，
6: 系啦，咁啊呢啲自己屋企可能啊有，系啊，记得嗰阵时
7: 啊个女。
6: 是啊，就是讲什么呢，我们讲的这个呢就是曾经疯魔全球的
7: 妈妈
6: 他妈 Coach 这个养鸡仔啊，养龙仔啊，反正、
7: 就是、其实有很多的，
6: 是啊，真的有很多。我记得其实呢我的第一部的他妈 Coach 呢
7: 是
6: 我妈突然间有一天回家拎了一个玩具出来了。喺个吓咩嚟噶？系我妈系唔知啊！嗰阵时佢又好中意嗰啲，嗰啲好多时候咧，我屋企买嗰啲玩具啊，嗰啲嘢其实都系我阿妈主动买噶。
7: 哇！咁好，因为我记得啦，系扭咗好耐，我妈咪先至肯买俾我，因为其实都唔平噶。即系对于个小朋友玩具嚟讲，佢系嗰啲高级玩具。
6: 嗯。我反正我就记得哦，系一只龙嚟嘅，跟住我同我妈讲啊，记得我哋嗰阵时仲系一只龙啦。跟住咧，我
7: 系有拣过喎。
6: 你系咩嘢嚟噶？
7: 我唔记得啦，我有得拣噶，有好多俾你拣，有兔仔啊，有鸡啊，有好多噶，我记得，唔系净系一款噶吧？一款。
6: 佢就系养一开头嗰只就系一只龙啦，咁跟住就系咁样养咯。咁跟住咧，去到后期，我谂大约。两年左右啦，两年之后唔知一年定两年啫。咁咧，跟住咧就有个我爸嘅朋友，咁佢唔知咧做乜嘢嘅。咁反正咧，佢就有好多呢啲Tamagotchi 咁样嘅嘢，我都唔知系咪真嘅。不过反正咧，咁佢就有好多，跟住咧就俾我哋拣啦，即系俾我同我阿妹。咁我哋就一人拣咗一只。咁我就记得咧，我拣咗嗰只咧系养人。
7: 吓，系
6: 喎，系养一个人喎、哦，咁咧你就要同佢咧，佢咧里边有啲，即系其实你讲要养佢，即系喂佢食嘢啦，咁你可以拣啦，可以喂佢食健康嘅苹果啦，又可以拣咧喂佢食唔健康嘅，薯条啊嗰啲啦，咁跟住咧亦都要帮佢一齐翻
7: 工粮啊、铲屎啊嗰啲噶嘛，
6: 啊，铲屎嗰啲我就冇啦，因为佢系人啊嘛，咁但系咧仲要读书喎、哦。跟住真系佢会咧同你佢会问你一啲数学问题啊，问你一啲英文问题啊，跟住我就要去做嗰个答案。
7: 唔系 因为佢有个开心值，咁有个开心值就好似成长得快啲噶嘛，系嘛？
6: 系啊，咁佢咪跟住咧，你阅读得好咧，咁跟住咧，佢最后个结果咧就系、是，如果你读书好好啊，咁佢又开心啊，你有得闲同佢玩啊，咁咧你就咧佢就会做一个医生。但系如果你同佢咧，即系唔读书啊，全部都好差咧，佢就会做一个黑医，
7: 系嘛？
6: 系啊，我嗰个系咁啊。
7: 唔系，我首先要同大家讲下啦，可能你唔系好了解 Tamagotchi 系咩嚟嘅。咁 Tamagotchi 咧就是、其实一个点讲，好似鸡蛋，细嗰只鸡蛋啊，即系比鹌鹑蛋大啦，但系系啦，大
6: 细
7: 系啦嘅一个电子宠物玩具。咁咧，佢咧就通常得三个掣俾你去控制，即系喂下佢食嘢，其实左右确定键咁样样嘅。咁有好多 option 俾你拣嘅。我个 version 咧，我唔知系第几代噶啦。反正咧，你好似系一开波嘅时候咧，就等你拣类似你想养嘅宠物先嘅，系有得俾你拣嘅。你拣咗之后咧，佢就会嘟嘟有只蛋喺度，一阵跟住呼呼呼呼，跟住你要等一阵嘅，唔系即刻呼出嚟嘅。我唔知道，可能要等两个钟、一个钟咁样样啦，跟住慢慢裂开咁啊孵出嚟，跟住咧你要得闲咧就喂下佢嘢食咁样样嘅，跟住喂佢又好似有唔同嘢食俾佢拣嘅，咁你拣之后咧佢就会可以即系几耐唔饿咁样，即系如果你 overnight 你要瞓觉嘅，你又想瞓得安稳嘅，你就喂佢食多啲嘢，咁但系咧有时候又唔可以喂得太饱噶喎，系咪啊？好似
6: 嗯，
7: 因为佢会病嘅，佢可能会滞嘅。跟住佢就唔开心噶啦，咁样。
6: 嗯，系咯，系咯，啊，即系几系啊，即系其实嗰阵时咧，呢、這个就系第一堂教小朋友去负责任嘅一个形式。嗱，你又唔使话，哎，买只真嘅宠物俾佢，又惊佢真系唔养啦。咁呢个咧，你就真系要，其实成日睇住佢咯。
7: 系啦，
6: 即系
7: 咁旧时
6: 唔可以带翻学咯。
7: 系咯，唔系咁舊時嘅版本咧，就係、是、黑白嘅，即係我相信我沙嗰個版本都係啦嚇。咁但係咧，有個 comeback 咧，就係即係話咧，大概三四年前開始啦 ，Tamagotchi 咧又再出翻嚟喎。咁咧佢哋個版本咧就係、是、哇非常之亮麗嘅，係直頭彩色版啦、啊，不但止啊，仲要咧嗰個 size 咧係 upgrade 咗嘅，即係唔係就係、是、的咁大好的色咁樣樣啦，係比較大型嘅。咁啊令到咧好多小朋友啊，即係呢個年代嘅小朋友開始玩翻，即係大嘅朋友咧，如果好似我哋年紀嘅咧，都會話啊，我不如試下再揾翻買翻一隻嚟試翻
6: 玩
7: 啦咁樣樣。系啦，系啦，系啦。咁咧，依家咧就亦都系咧，呢个 Tamagotchi 咧就出咗唔同版本添啊。
6: 嗯，又再次活，即系翻翻嚟啦，即系
7: 活翻嚟嘅。
6: 系啊，即系对于诶，其实都好啊。嗱，咁你嘅潮流，即系讲紧好似我哋呢啲做爸爸妈妈嘅年纪嘅潮流，又去翻自己啲细路嘅潮流。咁所以其实我哋都可以有翻同一个话题。你都可以繼續傾啊！係啊，嗰陣時爸爸都有一部噶，嗰陣時阿媽都有一部噶。哎呀，養得好好啊，咁樣。
7: 係啦，咁啊，到底其實新出呢個 version 係咩嘢一個版本咧？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睇下你會唔會咧聽到哇，好想買，因為曾幾何時咧都係你嘅玩具啊，你嘅童年回憶。翻嚟啦，咁咧呢个 Tamagotchi 最新版本咧系一个戒指嚟噶，即系等你无时无刻咧，即系都可以照顾你嘅宠物啦，真系即系而家机不离手，而家系呢个 Tamagotchi 不离手啊吓，咁啊以前就系可以通常即系挂喺可能锁匙嗰度啦，一抽咁样样楞住咧，或者即系袋喺个手袋里边啦咁样样，依家咧就可以戴喺只手指度啦，即系。另一個形容方式咧，我想講咧就係你嫁咗俾，即係我唔知道你
6: 嫁咗俾只 Tamagotchi，
7: 即係如果有人買俾我，我覺得我好似嫁咗俾 Tamagotchi 一樣，因為你係一隻戒指啊 ，forever and ever 噶咯喎，咁樣樣。咁呢個熒幕咧就大概咧就係28毫米嘅，咁啊非常之迷你啊嚇。咁可能咧上咗年紀少少嘅咧，即係我都覺得我可能20年啊，我會開始覺得有啲老化嘅感覺，睇唔到啦。咁所以咧，我都諗，這個有機會咧，都係俾一啲 00后啊，Gen Z 啊玩的一个玩具仔啦，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去买一买咧？咁而亦都系彩色嘅，系个版本。
6: 嗯，我谂如果俾我，可能都系买翻嗰个鸡蛋大啲嗰个啦，因为真系有啲难睇到。不过都系可能系一个潮物咯，即系会啊，好型啊，哇，好得意啊咁
7: 啊。我觉得是因为亦都即系变咗年轻一代咧，可以讲俾佢哋嘅同辈听，哇！我有呢个潮物，即系复古物啊 ，Y2K， 佢哋好兴噶嘛。即系讲翻我哋嘅年代系复古嘅嘢，谁不知查实系我哋嘅童年回忆，我哋已经成为古董啦喺佢哋嘅眼中，好惊啊！
6: 或者如果你攞翻你嗰、那个，即系如果你揾得翻，哇！仲玩到嘅真系犀利啦，嗰、那个就真系古董啦。
7: 系啦，咁啊，最新嘅玩意儿啊，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去入手一只咧？咁啊，最近咧先至推出嘅喎，咁所以你如果想趁热闹啊吓，去尝试触碰下年轻人嘅世界，你而家就系你嘅机会啦。
6: 系咯，系，仲要唔落后嘅，因为其实你系即系如果你系同我哋差唔多年代，你都系玩过噶嘛，即系呢样嘢对你嚟讲唔陌生噶。
7: 我哋玩咧係可以同 Gen Z 咧去搭一條橋梁，等佢可以知道我哋差唔多同輩噶啦。
6: 係咯，係啊。
7: 哇！會唔會我係同輩添㗎？即係以我嚇 keep 嘅呢個保養程度。
6: 嗯
7: ，add 咗 air
6: 係啦，不過 OK 嘅、哎。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同埋咧，我自己覺得啦。我自己的屋企人，即我妹咧，其实佢咧同佢先生一人一部咧，又系一种建立关系嘅一个好嘅方法嚟。系啊，即你谂下，即有时，两公婆咧，有时啊倾下偈啊，除咗如果讲下公司嘅八卦之外咧，咁有时都话有啲细艺啊，咁样咁啊，玩下呢、這个，喂，系啊，佢哋仲可以咧系结婚嘅，依家新出嗰、那个。
7: 哦，系咪啊？
6: 可以系啊，两个人。哎呀，喂，我依家长到咁大啦，咁啊，
7: 定终身
6: 系啦。诶，喺呢个我哋可以透过我哋嘅养嘅他妈哥仔仔都
7: 对方噶咁，即系对方嘅宠物，即系宠物照顾地另一只宠物咁样。
6: 佢哋系可以结婚生小朋友，跟住喺里边再照顾，好似唔知系唔可以照顾小朋友。我净系知道佢哋可以再生小朋友咯。
7: OK， 咁啊，顺便讲埋啦，点解要推出呢只指尖上的彩色世界他妈歌词咧？其实就因为咧，佢哋嚟紧啊，唔系喺今年啊，其实系佢哋嘅30周年，佢哋第一只出嚟嘅时候咧，第一代咧，其实系1996年嘅。
6: 哇！
7: 哇！时光过得飞快吓。
6: 系啊！哇！真系。系啦，我哋
7: 暴露年龄啦，
6: 我正想讲啊，暴露年龄系列啊，你喺度
7: 系啦，我觉得 OK 嘅，我唔介意我做 Y2K 嘅代表同埋表表姐嘅，多谢大家。
6: 唔好意思，我依家先识咩叫 Tamagotchi， 我都系听啲 Auntie 讲嘅啫。
7: 嗰个就系 Auntie 傻傻啦
6: ，Auntie 笑语语衣啊，语衣衣啊，系啊，好啊，咁啊。希望大家吓有机会都攞翻一只上手，重新
7: 调物
6: 系回味你嘅童年，
7: 或者买一只俾而家青春期嘅小朋友都唔错嘅，即作为一个小小嘅礼物，系咪开学啦嘛？开咗学啦嘛？
6: 系咯，好过其实你宁愿佢玩呢个定玩手机，
7: 系啊，奖励佢哋啦。
6: 唔知边样好好 ，anyway。好啦，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你倾过一啲有趣嘅新事物啦，下个礼拜见，拜拜。
2: 列志文观音寺八大人觉经研读班，诚邀你一齐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觉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是佛陀留俾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4: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号至明年1月10号，逢星期日晏昼1:30至3点。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8: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9: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8: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9: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8: 美心饼店
9: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0: 我撑你，
11: 我摆明撑你，
12: 我哋撑硬你噶。
1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省的选民会在10月同时面临市选和省选两个投票，有些候选人表示选举时间重叠，令到选民感到困惑及不知所措。在10月17号地方市选会选出市长、市议员、教育局。在10月17号地方市选会选出市长、

0: 重叠。现时社区里到处都是混乱，各人不得不努力清理头绪，情况令人沮丧。他表示，双重的选举影响选民在众多候选人评估候选人的能力。省北岸孖石黄家琪警在两个地点执行搜查令，查获大量毒品及现金。黄家琪警表示，调查始于五月，有线索显示有人在两处住宅内进行毒品贩运活动。黄家琪警同北部地区紧急应变小组联合行动，根据受管制药物法对两间住宅执行搜查令。警方其中一处住宅查获贩毒用具，另外一处查获大约11,000元现金及超过200克可卡因。警方亦都查获一辆疑似与贩毒活动有关的车辆，一名男子被捕，他已被释放，等待毒品检测结果及联邦公共检察署批准起诉。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9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话，有目击者见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下午5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枪手怀疑是吞枪自尽。报道指，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身份及动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经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参加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们将会同特朗普通电话，与佩泽希齐扬协商后，普京在星期五与特朗普的通话里面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体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不能够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位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表明乌克兰是时候要同一位，表明乌克兰是时候要有一位同意结束战争的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话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的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及泽连斯基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同普京达成的协议。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有意在中期选举前缓解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局势，减轻油价高企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双十节讲话，声称台湾增加防务投资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阻吓战争，话大陆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将坚定守护台湾同印太和平与稳定现状。与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批评赖清德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现。他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权威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强调北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及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8度，没有落雨机会。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气温摄氏7度，没有落雨机会。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最低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20%。 CHMB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BC Liquor 现在做限时优惠， Oyster Bay Sauvignon Blanc 白葡萄酒现在只卖15.99，优惠期到10月10号，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2: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驾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3: 为什么是我驾车？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吗？
2: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3: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0: 周末自救分。
1: 各位，秋天来了，周末自救分也开始了。
2: 哎，好啊，大家，哎，好欢迎你啊。咁啊，十月十号咁啊，双十节咁啊，我相信啲台湾嘅同胞咧，今日咧就好开心啦吓，咁啊就可以庆祝佢哋嘅国庆。咁啊，我哋周末自救分都好开心嘅。吓，阿太太又再翻嚟啦。
1: 我都想讲咧，即系点解讲秋天来了呢？系咯，就系因为咧，我发现我屋企个后院咧，
2: 哦，啲红叶啊，
1: 红叶就少少，就有两只小松鼠。
2: 系点啊？
1: 就不断好努力咧，就喺度准备定过冬啊。
3: 挖窿啦，系咪啊？
1: 吓，
3: 挖窿，
1: 系咪要挖窿啊？挖窿啊，系啊，
2: 系啊，
1: 系啊，每日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即系有个栏啊嘛，每日就喺个栏上边咧，左即系向完呢边，即系两边去咯。即系先就攞到个松果，跟住咧就去到我后院嗰度就揾笪地方埋咗佢，埋咗佢之后咧又再出翻嚟，又再出去出边嗰棵树嗰度，又再系啊，两只啊，咁、
2: 喂，咁你如果同佢玩，掘翻佢出嚟。
1: 其实我哋有试过噶，同埋亦都有试过咧，就系咧调翻转咧，就系我哋唔知佢卖咗啊，隔第二年之后就飙咯，
3: 飙棵树出嚟，
1: 系啊系啊
2: 系
1: 啊系啊，
3: 佢埋咗落去，跟住佢自己又唔记得食，
1: 记得啊系啊，
3: 咁咪就会飙，
1: 系啊
3: 系
1: 啊，咁同埋佢哋都好精嘅，点解咧？因为咧嗰棵树下边咧都系一啲车嘅路啊嘛。咁佢就抌啲松果落去，
2: 哦跌烂先，
1: 跌烂，
2: 碌一碌佢，
1: 碌一碌佢，
2: 啊醒啊真系，
1: 碌一碌佢，系啦。咁但系佢亦都有一啲好讨厌嘅行为咧，就因为佢为咗要卖松果咧，佢会整烂你种紧嘅一啲，唔系种紧嘅一啲植物，
2: 系啊，
1: 方便佢挖啊嘛。佢呢棵嘢阻住我啦，整断你
2: 啊咁样，
1: 系啊，真系整断我。
3: 哎呀，
2: 咁啊，真系比较头痕啲。
1: 所以秋天来了。
2: 哇，咁啊，即系我相信，即系嗱呢啲咧就系，即系我相信，即系喺温哥华咧就会经历到嘅，因为我哋有草地噶嘛。吓咁咧就其他嗰啲嘅地方嘅朋友，譬如你可能喺亚洲地区唔系经常屋企拥有草地嘅话，就呢啲咁嘅所谓嘅麻烦咧就冇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是。而家開始好多嗰啲嘅社交媒體咧，咁、都 post 好多嘅温哥華唔同嘅地點啊，整一啲紅葉啊，嗰啲相出嚟嘛。咁咧、我就成日都話，我哋要好多謝嗰啲嘅屋主，因為點解咧？我哋影嗰刻咧就好靚嘅，之後嗰啲嘅清理咧，哇！佢就好頭痛啦。你唔落雨又自可，
1: 系啊！
2: 你一落雨，你都唔知点搞，
1: 啱啊！
2: 扫又唔系，除非你有啲好劲嘅吹风机，
1: 黐实咗个地添。
2: 系啦，因为你再行啊嘛，咁我哋嗰啲又要撥下嗰啲叶啊，又要踩，
3: 踩下佢嗰啲索索声好过瘾噶嘛。但系最麻烦佢哋话斋就系，佢一落雨之后咧，淋白白烂晒，踩到烂晒咧，真系好难清理噶。
2: 系咁啊，即系所以都几头痕嘅都。
1: 咁咧讲起呢个红叶咧，咁就基于即系我请假，就因为有一啲嘅朋友，
2: 系啊系啊系啊，
1: 批评喺香港嚟，
2: 系系系。
1: 咁佢哋咧就突然间讲咗样嘢。就可能我哋即系或者我自己都冇乜留意，佢就话啊，你哋温哥华咧或者加拿大咧，你哋啲红叶咧系大块好多噶、哦，
2: 啊、
1: 即系好似只手掌咁大噶、哦，即系相比起佢哋去日本睇嘅红叶咧。嗰、那個種咧就係冇咁大。
2: 哦，你同佢講啊嘛，西人都大隻過日本人啦。好簡單，好簡單啫。呢啲
3: 西方除咗月亮大啲，紅葉都大啲
2: 嘅，個人種都大啲啦。好啦，咁啊，跟住咧，我相信係馬丁咧同大家玩嗰個十粒狀元嘅時候
3: 啦。
4: 每个星期，周国贤太太手上边各自都有五个 like， 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佢哋手上边嗰十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嘅十 like 状元。
3: 系啦，人有三急啊，大家一定都会试过噶啦。咁其中一个最礼计嘅就
2: 系
3: 急尿，或者成日都会即遇到嘅。咁究竟急尿嘅时候有啲咩嘢，千祈唔好做，
1: 唔好树，
3: 唔好做住，系啦，咁
2: 唔好做住。
1: 唔好树咯，
3: 哦唔好树，系啦系啦，当然啦，树即系嗰啲水声令到你会即系嗰个感觉系会容易去，即系容易会想去小便啦咁样。
2: 真系噶，
3: 会噶会噶。
1: 唔系你细个咧，好多时咧，啲妈妈咧想个小朋友去厕所嘅时候就帮佢树咁噶嘛。
2: 我唔明噶，其实我都唔明点解系真系噶，
3: 有原因噶，
2: 真系。
3: 因为你去小便嘅时候，因为你系会听到有流水声噶嘛，去嘅时候。咁因为你习惯咗、接收咗，听到呢个流水声就联想到去同小便有关。咁所以妈妈就会用树嚟到去、希望你去联想到嗰个身体嗰、那个。 俾個signal嘅身體，知道呢個時候係我
2: 去小便嘅時間啦。
3: OK， 咁啊，究竟有啲咩即係急尿嘅時候，
2: 唔好做，
3: 最好唔好做咧。咁第一就係上下跳動。或者震動你自己的身體，
2: 應該都唔會嘅呢啲。
3: 因為通常有時係有啲人急嘅時候咧，會摁下腳啊，即係好唔自然咁樣摁個身噶嘛。但係咁樣做嘅時候咧，會係即係刺激到你嘅膀胱，更加容易去刺激佢，容易去
1: 小便，
3: 想去小便
2: 咁樣。
3: 嗱，第二個咧可以做嘅嘢咧就係嘗試下可以收縮一個叫做盆底。
1: 哦，係
2: 個肌肉，
1: 係盆底肌肉，
3: 骨盆底肌啊，
2: 係啱，明白。
3: 嗱，咁啊，究竟嗰個盆底肌係究竟係點樣嘅？即係控制佢嘅方法咧咁。咁你就可以幻想一下，嘗試可能忍住放屁，即係嗰個感覺。
2: 哦。
3: 然之後提起，咁嗰個就係嗰個盆底肌啦，骨盆底肌啦。咁我可以嘗試幫助你去控制住，唔好咁容易即係急尿嘅。
2: 哦 ，OK。
3: 咁第三咧，有樣嘢就唔好做啦，就係盡量唔好掂一啲凍嘅嘢，或者去接近啲凍嘅環境。
2: 因為
3: 凍嘅環境會令到你，即係你要收縮啊嘛。
2: 係係
3: 係。同你收縮嘅時候，你會想去
2: 更加要乜嘢？
3: 更加刺激到你膀胱，容易去急尿咯。係
2: 係啱嘅。
3: 咁最後一個咧就係，當你咧急尿嘅時候咧，好多時候你咪會想去，即係我一定要揾個廁所，認定目標咁樣。好多時咧，其中一個地，即係其中一個嘅地點就係屋企啊嘛。嗰時我急，我一定要翻到屋企先。係。咁啊。好多時候我目標就是回
2: 家，
3: 但是這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你回到家，很多時候你去到門口拿鎖匙
2: 那一刻
3: 就
2: 想去
3: 了，
2: 因
3: 為你去到門口的時候
2: 已經 condition 了，
3: 那個狀態已經開始放鬆，所以你要認定的目標，我不是要回到家，
1: 我要回到廁所，
3: 我要回到家的廁所。
2: 哦，這樣。
3: 那你去到家廁所，你去到門口的時候還是未去到廁所嘛，你仲係去到目標嘅時候，你仲可以嗰個意識你需要忍住啊嘛。
2: 啱，
3: 咁就呢啲就係呢個方法，可以幫助你去即係飲尿嘅。係，
2: 仲有一個方法咧，就你就唔需要飲尿嘅。
3: 奶啊佢！
1: 我就係咁諗。
2: 唔
1: 係
2: 咩啊？唔係。总言之，你離開每一個地方，你又可以去廁所先。因為阿馬丁年紀細啊。冇呢個問題，因為我哋呢啲即係唔係我呢啲，即係我哋呢識得有啲年長啲
1: 嘅，都係嘅，係啊。
2: 咁咧，佢哋好多時咧就離開某一個地方嘅時候咧，好簡單，摩與摩之間，譬如要去 A 摩，即係嗰啲 shopping centre 啦，去完之後要揸車一段時間去另一個咧，佢雖然未有嗰個
1: 感覺，係，
2: 但係咧，我去咗先。
3: 但係呢個亦都係有人講過，或者專家講過呢個，有時未必係一個好嘅方法，
2: 係，
3: 因為你
2: 訓練唔到個肌肉啊嘛，
3: 你訓練唔到嗰個膀胱去，即係嗰個容量啊，空腹容量啊，你一少少嘅時候就去即係放咧，咁就變咗你就即係
2: 冇得
3: 訓練
2: 佢啦，冇得練佢，
3: 能夠 hold 多啲嗰個。
2: 係啦，所以我頭先講咧就話，即係我識得一啲年長嘅朋友，就唔係我識得一啲年輕嘅朋友。年輕嘅朋友梗係忍啦，係嘛？忍佢哋細路仔可以忍得好耐，好似我哋近時同阿媽出街咧，邊有話一急就屙尿嘅，俾人打到七彩嘅啫。
1: 嗯，
2: 我哋真係忍，可能真係要問人借廁所啊嗰啲噶嘛，忍慣咗噶啦。不過你年紀大咧，好老實講，你想忍咧，你個心就想忍，不過咧就肌肉就唔聽話啫。好啦，咁啊嗱，我就一定俾五個 like
1: 嘅呢個，我都係五個 like， 因為我覺得最好笑，千祈唔好跳跳扎扎，梗係唔跳扎扎啦，仲跳。
2: 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咁我哋休息阵间先。咁翻转头咧，阿达达咧为我哋讲一个美味嘅回忆。嗱，呢个美味嘅回忆咧，我相信有人唔中意食，但系亦都有人中意食嘅呢一样嘅嘢。个样咧就唔系话好靓仔，不过咧如果你中意嘅话，就唔介意佢个外表嘅。好啦，我哋翻转头咧，仲同大家讲下嘅。
5: The Brick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7: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6: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7: 乜嘢意思啊？
6: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7: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6: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7: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8: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0: 一号黄传奇，
9: 二号张宇轩，
10: 三号向家熙，
9: 四号何浩，
10: 五号杨家颖，
9: 六号陈瑞希，
10: 七号司徒颖琪，
9: 八号潘德章，
10: 九号范格，
9: 十号黄伟忠。
10: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2: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1: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2: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1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2: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11: 列志文袁中原园艺中心，
12: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1: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2: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11: 海马牌健康床褥，
12: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1: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2: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滚珠热量盘，
1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澳后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2: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 你嗰个年代嘅小学嗰阵时咧，
1: 嗯，
2: 劳作堂近
1: 好似有教过，有教过点样整灯笼，好似系教就系教羊肚咯。
3: 都好 fancy 喎，你整嗰啲，我以前整学校整嗰啲咧，系攞嗰啲诶厕纸盒加几个嗰啲厕纸筒，系好好奇嚟噶咋？
2: 系咩？
3: 系啊，
2: 应该佢玩嗰啲嘢比我哋上一辈嗰啲啊更加会咩嘅，但系而家
1: fancy 啲啊嘛，
2: 而家反而仲咁简单，搵个嚟。即是你啫，系嘛？我想问，
3: 唔知道可能我老师偷懒啩。
4: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1: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3点20分啦，有好东西介绍俾大家，就系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啊。咁咧就系日子方面系10月15日至到18日啦，咁咧就系喺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嗰度举行嘅。
3: 系啦，今日由厨房去到浴室以至地板等等，喺呢个温哥华嘅秋季家居展咧，都可以揾到多个摊位介绍最新嘅家居潮流，同埋专业意见，同埋唔同嘅超值优惠嘅。
2: 咁啊，仲有咧家居名人咧嘉宾一啲嘅示范嘅吓，咁啊门券咧就系13至16元，12岁嘅小童以下咧系免费。如果是14日之前网上买票更加有就早料优惠减2元的。下午4点之后的门券亦都有特价的优惠的。详情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就是www.vancouver4homeshow.com 的。
1: 我们今天有游戏玩。
2: 是如果心机旁边的你想得到有機會參加呢一個嘅我哋嗰啲嘅門券嘅話咧，咁啊可以等緊打電話上嚟，一套4張嘅嚇，咁咧就有機會嘅。咁啊記住啦，咁啊打電話上嚟就係604-267-1320。咁啊我哋咧等間咧就會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嘅啫，咁咧都係關於頭先我哋講嗰啲嘅資料。咁你答中咗咧，就有機會咧可以得到一套4張嘅入場門券噶啦嚇。咁咧就嗱，咁啊不如咁啦，我哋等緊聽眾嘅電話嗰陣時咧，咁啊我哋透露一下，我哋今日會嗰個美味回憶係講啲乜嘢咧？
1: 個顏色咧就唔係咁討好嘅呢個食物，
2: 係。
1: 咁但係咧。又夹埋一啲嘢啊，特别好食嘅。
3: 咁啊 ，stand alone 佢想食佢嘅啫，系咪啊？通常都夹埋啲嘢嘅，
2: 甚少，
1: 系啊，好少啊，真系，系啊，
2: 即系多数夹吓。无论佢系食一啲嘅点样讲咧，粥类啦，或者
1: 小吃啦，
2: 小吃啦，都系配一啲嘅嘢。
1: 饼。
2: 即系 bakery 嗰边啦，即系焗饼嗰类啦，吓呢个咧系中式嘅饼嚟噶吓。好啦，咁不如咁啦，嗱，咁啊有朋友打电话上嚟玩游戏嘅，咁我哋听听 听众们的朋友先吓。
1: 好，第一位的听众朋友你好
2: ，Hello， 你好，华侨之声周末节教分，点称呼啊你？
1: 系
2: ，Hello，Hello， 你好，系你噶噃，
1: 贵姓啊？
13: 系咪我啊？
1: 系，冇错，你听住个电话，
2: 系听住个电话得噶啦，将个心机收细少少。
1: 黄太。
2: 是不是黄太？
13: 是啊。
2: OK， 黄太问你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温哥华秋季的家居展。黄太，你
1: 要收细个收音机。
2: 是，麻烦你收细一点点，因为如果没有很多的回音，你听不到我们问的问题，你又错失了这个赢取一套四张的入场券的机会的了。
1: 好啦，
2: 好啦，收细一点点。好啦，那么我们就问这个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是几时至到几多时举行的？即是哪日至到哪日举行的呢？是
13: 10月11号、12
1: 月
2: 15
1: 号，是不是？不是啊，不好意思
2: 啦。好啦，那第二位啦。
1: 第二位听众啦。
2: 好，第二位。喂 ,Hello, 你好，点称呼啊？
1: 是你啦。
2: 到你了噃。周末自救分到你了噃。好，咁啊，另外一位先。
1: Hello, 周末自救分。
2: 喂 ,Hello, 你好。
3: 你好。
2: 是。
3: 是，点称呼
2: ?Hello。
1: 你称呼啊
2: ，Gloria，OK，Gloria， 你好 ，Gloria。嗱，咁啊，头先问嗰条问题咧，我就问多次啦，就系温哥华秋季嘅家居展，咁啊由边嗱今个月嘅吓边一号至到边一号举行，讲个日期就得噶。
13: 10月15至18。
1: 好，恭喜晒你，
2: 一定系你噶啦 ，Gloria 呢一个嘅吓入场券。
1: 系啦，好啦，请你 hold 住，
2: 系啦 ，hold 先
3: ，hold 住个电话
2: 啊，麻烦你 hold hold， 咁啊千祈唔好收线住啊 ，Gloria。
13: Okay.
2: 因为我哋等阵间要抄低你嗰啲门牌啊、电话啊咁样，咁我哋咧就有工作人员可以通知你嘅 ，OK？ 好啦，咁我哋今日所讲嗰样嘢，头先我哋所讲嗰样嘢咧，就个样唔系好靓仔，但系有啲人中意食，但系亦都有啲人咧一睇诶麻麻地，因为佢一阵好特别嘅味嘅。咁究竟今日阿塔塔为我哋拣嚟究竟系啲乜嘢嘅好美味回忆咧？
1: 就系、是、皮蛋啊！
2: 哇，
1: 大家皮蛋。大家喜唔喜欢食呢？
2: 我接受到嘅，我其实如果你问我喜唔喜欢咧，譬如一百分咧，系好喜欢啦。我谂我都俾到自己有70分嘅。
1: 哦，好、okay,
3: 高分喎、
2: 啊，系啊，好高分嘅、okay, 其实。
1: 咁通常你都系爱嚟食粥噶啦。
2: 系啦，食粥啦。
1: 仲有咧，
2: 或者有阵时咧，就如果系出街食嘅话，有阵时人哋叫譬如话咩皮蛋
1: 酥、紫苏
2: 系酸姜嗰啲咧，我都会食嘅。
1: 咁皮蛋酥咧？
2: 皮蛋酥我亦都会食。咁亦都有阵时咧，有啲送咧蒸蛋咧。
1: 系啊系啊，三色蛋。
2: 三色蛋咧，咁我亦都可以食嘅、啊。即系我个人应该系偏向系。有少少中意食皮蛋，不过问题就唔敢食得太多。
1: 我咧就其实细个系麻麻地嘅，
2: 系，
1: 因为我觉得佢嗰阵味咧有时有啲腥腥地啦，同埋咧啱啱切出嚟皮蛋咧有啲涩嘅。
2: 哦，系啊，
3: 系啊，系啊，有味噶，
2: 一阵味，系一阵味，一阵味，系啊，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咧，又可能过咗好多年之后咧，又发觉，又好似或者人哋因为。如果你有啲皮蛋咧，你識得處理佢好少少嘅話咧，佢嗰陣味係會消失嘅、哦。我哋稍後嘅時間咧、啊，就同大家講下。咁好啦，講下皮蛋嘅歷史先啦。咁最早咧就係喺咧明孝宗17年西元1504年啦，宋許所著嘅一個書入邊咧，當時咧嗰啲人咧就叫呢一個皮蛋咧叫混敦子嘅。咁亦都相傳皮蛋咧喺明朝初年嘅湖南省嘅一個縣嗰度咧就俾人發現嘅。當時就係有一啲。農家咧就養一啲鴨，咁咧就咁啱嗰啲鴨就喺嗰啲石灰堆嗰度咧，就係咧生蛋。
2: 哦，
1: 幾個月之後發現，咦，剝開咗呢一個鴨蛋。原來咁獨特嘅喎，咁就成為即係好似而家大家認識嘅皮蛋啦。咁、早期嗰個古法咧，就係製作皮蛋咧，就係用一啲草木灰啊，或者山灰啊、茶葉啊、鹽啊等等嘅嘢咧，就包住佢咧就嚟醃製嘅。後屘咧就演變成咧，就將鴨蛋就浸泡喺一啲咧就係鹼性嘅物質當中咧，係做製作嘅。係
3: 啦，咁啊呢個皮蛋咧，原來呢啲西人咧。 叫佢另一個名嘅喎，
2: 係
3: 唔知你有冇覺得咧？即係聞即係呢個皮蛋咧，有一陣亞摩尼亞即係嗰陣味咧，
1: 所以我唔中意。
3: 嗰陣時咧，以前啲西人咧，以為佢係浸喺啲馬尿嗰度，所以先至有呢陣亞摩尼亞味咁。咁啊，所以嗰陣時啲傳教士或者西方早期嘅人咧，就叫佢做馬尿蛋。
2: 哦，
3: 咁啊，實際上咧，其實咧，即係皮蛋係用一啲鹼性嘅物質啦，譬如話石灰啊、草木灰啊咁樣，令到皮蛋嗰個蛋白質凝固而成嘅。咁啊，即係過程入邊咧，完全同馬或者馬尿係冇關嘅。咁啊，而且皮蛋上面咧，成日都有啲咧，即系松花或者雪花嘅图案。
2: 系啊，
3: 咁啊，呢啲咧其实就系蛋入边嘅氨基酸同埋碱性物质，即系作用反应之后咧产生嘅一个结晶品。咁啊，呢个即系松花越多咧，咁啊代表氨基酸嘅含量亦都越丰富。
2: 系啦，嗱，咁啊，以前咧皮蛋啊真系含有铅嘅，嗱，因为点解咧？谂啊，传统嘅做法咧系等嗰啲嘅皮蛋嗰个品质稳定。嗰、那個可以壓縮咗嗰個時間啊嘛，咁啊跟住咧佢哋加入咗啲所謂氫化鉛啊，即係佢哋所謂嘅黃丹粉。嗱不過咧而家嘅做法咧就唔用呢一啲咁嘅物質噶啦，已經咁啊用乜嘢咧？就係、是、叫咗咧就係硫酸銅或者咧就係硫酸砷嚟代替嘅。咁啊包裝上咧已經表示係無鉛嘅皮蛋，咁所以理論上咧係可以安心食用嘅。咁亦都咧，亦都CNN 大家都知嘅啦。
1: 係。
2: 咁啊，全世界最難食、最嘔心嘅食物之一嘅首選添啊，直頭係啊。咁喺2011年啊，CNN 嗰個嘅公民記者咁啊，將皮蛋咧就評為全世界最嘔心嘅食品，咁啊引致到咧，哇！華人社會就譁然啦。咁啊，隨後咧就 CNN 咧就特別發文咧正式道歉，咁啊認為咧皮蛋咧係亞洲咧係受歡迎嘅美食嚟嘅。
1: 即係嗰度最嘔心嘅食物，大家有冇知道有一樣嘢叫鴨仔蛋？
2: 哦，嗰、那個仲嘔心啊！
1: 嗰、那個咪仲嘔心，
2: 嗰、那個仲
3: 我唔知啊。
2: 越南人中意食噶，我識。因为我一个越南的朋友呢，那些我说什么来的，他即将那些是有些鸭仔，即好像生勾勾有毛的，就这样吃的，他们
3: 山汤
2: 是啊是啊山是啊
1: 所以即如果你说那个是即是
2: 即是这个皮蛋
1: 评为这个最呕心 CNN 评为最呕心的事物，其实那个就更加咯，我会
2: 是啊
3: 是啊
2: 是啊，即是生勾的 有毛的，即是有一隻蛋在里面，
1: 未成晒形的，
2: 未成晒形的，
1: 但是又有少少的，
2: 即是好像胚胎里面的意思，是咯，啊即是不过 anyway 咁啊，皮蛋呢亦都好多趣事的，当然是咪
1: 是啊，咁啊皮蛋的趣事都好多，在国际上面都引发了呢不少的一些趣闻啦。咁就其中一个趣闻就是英国的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呢曾经在他的节目入面呢就挑战呢是吃皮蛋的。但是之后呢他真的顶不上，他真的捏翻出来。咁他就说呢，哇，呢隻蛋呢简直呢就是一个即是 devil egg 啊，甚至形容这个皮蛋呢是这个魔鬼的粪便。
2: 哎
1: 呀，啊，咁另外头先也都讲过就是 CNN 那个啦，就是最呕心的食物啦。咁这个也都即后来就被很多人强烈即抗议啊，咁就冇咗呢件事啦。
2: 好啦，咁时间关系我哋休息阵间先吓，咁返转头呢，如果心机旁边嘅你对于皮蛋是有啲近时童年嘅回忆嘅话呢，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电话就係604-267-1320。咁等我哋呢就休息阵间听听一啲嘅客户广告呢，跟住就接听大家听众电话㗎啦。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6: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7: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6: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7: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6: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8: 做女人 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8: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9: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8: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0: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3: 妈，可不可以借着千零蚊给我周转下？
24: 又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给你，你不是想连我的棺材本都攞埋吗？
2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不到这些钱啊，等我帮你做些赚钱的投资，包你一本万利的。
2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不知道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是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还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跟他离婚啊。你不想有这样的下场，你就要听我讲，不要再沉迷赌博了。
21: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 究竟微微回忆想跟大家说些什么呢？
2: 噔噔噔噔，
1: 就是车仔面。
2: 我近时咧，因为咧我食嗰阵时咧，我就唔系即场食噶啦，我就要外卖翻学校食嘅，俾个胶袋你嘅啫，跟住咧就俾两支竹签你，因为我哋翻到学校先食噶嘛。系啊，
3: 咁你同学好好、啊、喎，通常如果话我见到隔篱个同学食食呢啲咁嘅嘢，即刻帮我督穿佢啦。
2: 系幸好我唔识呢个马丁嘅啫。
25: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2: 好，今日时间嚟到下昼嘅3点34分。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都系天晴，最高气温系14度。今日冇落雨机会，今晚系天清，最低气温系6度，日落时间系6点32分。今晚亦都系冇落雨机会。听日星期日系继续天晴。最高气温是16度，星期日亦都系冇落雨机会嘅。
1: 嗯，咁预测未来几日天气，星期一系天晴啦，最高气温系摄氏表15度，冇落雨机会。星期二会有云嘅，最高气温咧系摄氏表14度，一样都系冇落雨机会。而星期三开始有雨啦，最高气温咧系摄氏表15度，而落雨机会咧系80%嘅。
3: 系啦，现时咧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10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4度，相对湿度64%。
1: 嗯，咁啊，头先我哋讲咗其中嘅一个皮蛋啦嘅一啲嘅趣闻啦，咁啊，跟住仲有嘅喎，原来
3: 系啊，咁啊，原来咧西方咧叫呢个皮蛋咧就 century egg， 即系百年蛋，或者 thousand year egg， 即系千年蛋，咁咧令到好多人咧就以为即系，尤其是西方国家咧，以为呢啲蛋咧真系埋咗喺地下100年先食得。所以咧就懷疑，即係究竟啲蛋係咪過期㗎？
2: 咁啊，仲有啊，咁啊，講起咧，即係始終西人咧，對於我哋啲中國嗰啲嘅食品咧，可能即係唔明白咧，點咧？原來喺意大利咧，喺2019年啊，咁啊，意大利嘅警方咁啊喺西西里島一間華人嘅鋪頭裏邊咧，扣查咗800隻嘅皮蛋。
1: 嗯，
2: 咁啊，原因咧就係原來歐盟嘅法例咧就係禁止進口非歐盟認證嘅蛋製品嘅。
1: 係，
2: 咁啊，當其時嘅警方咧，甚至喺公告裏邊咧話呢啲咁嘅皮蛋係唔適合人類使用嘅。咁啊喺呢個當時咧引起即係當地嗰啲華人嗰啲嘅熱烈嘅討論啦。咁啊，網民咧紛紛咧就笑皮蛋咧就話喺意大利咧坐監啦。
1: 咁啊，其實咧之前我哋講過，即係話其實我細個嘅時候我唔係咁中意皮蛋嘅原因，就因為我覺得佢有陣味又腥腥地啦，同埋都有啲澀味啦。咁原來咧喺網上面咧就揾到一啲嘅資料咧，就發覺原來呢一種味咧係可以令到消失嘅喎。
2: 點樣？
1: 係啦，咁就當你咧 剝咗嗰個皮蛋個殼之後，然後切開個皮蛋，嗯
2: 哦、
1: 放喺呢個室温空氣中嗰度咧，靜置10至15分鐘，咁、哦、樣咧就可以咧就係、是、令到咧即係喺呢個雞蛋裏邊嗰個嘅阿蒙尼亞味咧就可以喺自然嘅空氣嗰度咧就係、是、揮發咗，咁、啊、呢個怪味咧就會減少噶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好多時就係點解會有皮蛋酸薑啊？咁、嗯、就因為咧啊、傳統食呢一個皮蛋好多時咧就係、是、配酸薑嘅原因就是、因為嗰個醋酸性咧就可以中和到皮蛋嗰個鹼性啊。咁、哦、而薑咧亦都可以能夠咧好有方法咁樣咧幫佢咧去咗腥味嘅同時亦都提鮮。咁所以就令到嗰個味道咧就可以變得温和啲啦。咁、嗯、仲有嘅咧就係皮蛋瘦肉粥啦。
2: 係
1: 皮蛋瘦肉粥係冇嗰陣味噶嘛，
2: 係
1: 因為佢抌咗啲皮蛋落去咧、哦、煮粥啊。咁佢煮大約5至10分鐘咧，其實嗰陣味咧亦都會咧就係揮發咗噶啦。
2: 嗯，明白明白明白。
3: 系啦，咁啊又到啲冷知识嘅时间啦。
2: 系、嗯、啊，
3: 咁啊即系头先讲过啦，即系食皮蛋嘅时候咧，条脷会感觉到一阵嗰啲嘅涩味。
2: 系啊，
3: 咁咧系因为即系嗰个强碱破坏咗脷表面嗰啲蛋白质。咁、嗯、啊，究竟系啲咩科学原理咧？咁咁咧，因为蛋白质咧系被单宁同埋呢个强碱凝固啊。因为平时咧，即系我哋以前食嗰啲糍啊，
1: 系
3: 或者饮啲浓茶会感到涩咧，
1: 系、嗯、
3: 因为入边嗰啲单宁酸令到我哋口水入边嘅蛋白质凝固。咁咧令到個大腦產生一個叫做乾澀嘅錯覺，咁咧而皮蛋嘅澀咧就因為佢個強鹼，因為當中入邊咧有啲所謂嘅石灰粉啊、氫氧化鈉啊澀出嚟噶嘛，咁所以呢啲咧就令到我哋嘅舌頭有嗰個錯覺啦。咁咧同時間咧，當皮蛋殘留嗰啲嘅澀鹼性物質咧接觸到你個口腔嘅時候咧，會同口腔嘅黏膜啦、口水啦入邊嘅蛋白質啦，產生一啲化學作用，令到口水嘅潤滑能力暫時下降。咁喺呢個嘅摩擦力咧，即、就、係、是、會增加啦，令到味覺上面就變得好似好澀啊，有少少麻啊，甚至好似有啲吉利嘅感覺啦。
2: 嗯，咁啊，原來咧有啲咩方法可以好快咧就可以解除呢一啲皮蛋嗰種嘅澀味咧？咁樣嗱，咁啊，其實咧佢就因為點解咧？佢酸鹼啊嘛，
1: 係啊，
2: 因為皮蛋咧就係鹼啊嘛。咁所以你食嘅时候可能加少少酸嘅嘢，譬如话一啲嘅乌醋啊、
1: 嗯、
2: 白醋啊或者水果醋去食嘅时候咧、嗯，就即刻可以中和咗呢一种咁嘅鹼性啦吓，咁啊最快最有效嘅方法，亦都可以咧，好似头先咁啊讲啦，食姜啦，或者咧有啲人咧就中意点咧，就系搵啲凉拌啊，凉拌皮蛋加啲嘅柠檬汁啊，咁咧就可以又系辟咗佢嗰啲嘅鹼味嘅，咁啊仲有可以配搭咧番茄啦、豆腐啦，亦都系一样嘅啫吓，咁啊。仲有咧，就係可以咧，呢一樣嘢就係因為舒緩咗嗰個鹼性，對於頭先阿馬丁講嗰個舌頭嗰種嘅刺激啊。
1: 嗯，咁其實即係皮蛋咧，我都睇到有好多嘅即係做法。最平常頭先我哋就係講皮蛋瘦肉粥啊，或者咧皮蛋涼拌豆腐咁樣啦。咁我見過咧，就有一啲嘅餐廳啦，佢就係將喺佢做豆腐嘅時候，未整豆腐未凝固嘅期間咧，就已經加埋只皮蛋落去，咁就等佢一齊凝固。系啊，好特別噶嚇，咁同埋亦都試過咧，就係一啲泰式嘅餐廳咧，佢哋就點咧，就係將一隻皮蛋，然後咧上邊咧就係碌咗一啲嘅蝦膠，然後蝦膠再碌嗰個叫做炸粉，即係麵包糠，係啦，咁就炸咗呢一個就係蝦膠皮蛋。嗯，好特别嘅呢个都系啊，咁喺网上边亦都即系睇到一啲比较古怪啲嘅食物啦，除咗古怪之外，仲有嘅麻婆皮蛋啦，
2: 系啊系啊，
1: 咁就即系同麻婆豆腐一样啦，咁、仲有一个就系雷椒皮蛋啦，
2: 系乜嘢嚟？
1: 系雷椒皮蛋呢个都好开胃嘅一个餸嚟，佢咧就系将一啲嘅辣椒或者尖椒咧就系烘一烘佢先，烘到佢有少少焦香，然后硬碎，连埋个皮蛋一齐硬碎佢、
2: 哦，
1: 其实个卖相系唔靓嘅，佢系会加咗一啲嘅酱油啊，同埋一啲醋一齐去调味。个卖相其实你幻想一下一嚿焗 roast 咗嘅青椒，个颜色已经系绿色变咗个比较
2: 啡
1: 啡地啦，系啦。咁然后再加埋呢一个皮蛋黑黑地啦，其实个卖相非常之唔靓嘅。但系佢沟咗一啲酱汁之后咧，系一个几好嘅食物嚟嘅。咁人网上面有一啲古怪嘅，
2: 系咯，
1: 你哋会唔会试咧？
2: 点样？
1: 皮蛋布丁。
2: 欸布丁呢下嘢喺我心目中应该甜噶噃，
1: 系啊，系啊，
2: 系咯，
1: 系啊，咁佢就系话咧，因为个甜味个香味咧中和咗皮蛋嗰阵咧就阿蒙尼亚味，有人话食 过之后咧，觉得佢系似一个好浓郁嘅蟹膏味。
2: 哇！犀利喎呢个。
1: 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将一啲嘅即食面加入咗嗰啲调味粉，即系我哋嗰啲加入调味粉干食嗰啲咧，做 snack 嗰啲咧，然后就再加只皮蛋落去。中爛佢，
2: 一定唔會，
1: 我都唔會，
3: 呢個都係靠啲味粉嘅啫，即係
2: 係咯，係一定。
1: 嗱呢一個我更加唔
2: 係點樣啊？
1: 皮蛋咖啡，
2: 哇！呢個犀利啊，呢個咁耶嘅呢個，
1: 係啊，呢個就係呢個就係將咧個皮蛋咧中爛咗之後咧擺咗喺底，然後喺上邊咧就係加呢一個美式咖啡，係，然後加一個好粗嘅飲管，就俾你一路飲呢一個冰美式咖啡嘅同時，一路就係食嗰啲嘅皮蛋。有人話就係咁咪好似食緊果凍咁咯，皮蛋果凍。再配冰咖啡啦，
3: 反而呢个似珍珠奶茶喎，入边嗰啲珍珠，佢只一粒粒咁样，只不过佢唔系
2: 珍珠甜
3: 嘅
2: 喎，
3: 摆响咖啡入边啦。
1: 系啊，
2: 但
1: 系
2: 你人哋珍珠甜，你呢个皮蛋有少少人哋觉得系臭臭地
1: 嘅。系咁咧，亦都有人讲咗，咁咪好似饮紧一杯咧，就系有草药嘅或者草本嘅一个奶昔啦咁样。不过呢三样嘢我都未必会试。
2: 麻麻地，
1: 我都系食翻啲正常、
2: 正
1: 统啲嘅。正
2: 统啲嘅，好啦，咁啊，听听阿 Jenny 嗰个电话先啊。
1: Hello, Jenny.
2: 喂 ，Hello, 你好啊 ，Jenny。
0: Hey, hello,
2: 你好。
0: 咁样咧，我想出翻一条谜语问你先。
1: 好啊。
0: 好。咁咧就系、puffer, P-U-F-F-E-R。大家知道点咧 ？puffer 即系有夹面咧，即系里边有嘢，即系胀胀地嗰啲啦。
2: P-U-F-F 咩话 ？E-R 啊
1: ？Puffer。
0: P-U-F-F-E-R in family
2: 是啊 P-U-F-F-E-R Puffer OK
0: 咁 and then 佢就系跟住系 fast V-E-S-T
1: 系
2: Puffer fast
1: 系
0: 咁咧系估一个我哋嘅 neighborhood 嘅一个好出名嘅人
2: Puffer fast
1: 我哋
2: 呢
0: 我是喜欢吃皮蛋的、
2: 哦、那你怎样吃法呢你吃的时候
0: 喜欢、我会叫是那些粥铺叫牛肉粥那我说
1: 加
0: 皮
1: 蛋、欸啊、好美啊
2: 牛肉粥加皮蛋
0: 因为我就不太喜欢吃那些瘦肉粥的因为瘦肉粥那些肉没那么好吃、哦、但牛肉粥我觉得即是我喜欢的啦那就另外加皮蛋还有、喜欢、酒楼我喜欢叫那些、三色蛋菠菜
1: 啊是啊我都喜欢啊
2: 三
1: 色蛋菠菜
2: 啱啱啱啱啱啱
0: 又有鹹蛋又有皮蛋又有雞蛋还有
2: 是
0: 啱啊那有个上汤那有
1: 都挺好
2: 这个挺好这个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芫茜皮蛋
1: 鱼片
0: 汤定咩水咁样嗰、那个真係好食㗎我觉得。
2: 哦 ,ok, 嗰、那
1: 个。嗰个下火㗎喎。
2: 嗰个下火㗎嗰、那个。
1: 係、呀
0: 下下嗰个。芫茜皮蛋。芫茜
2: 皮蛋
0: 就好似唔知加啲鱼片。
2: 係呀鱼片係呀係呀。
1: 下火
2: 㗎。下火㗎。
0: 咁、
2: 這個、
0: 我觉得呢个又係好食囉。
2: 因为芫茜已经可能辟咗啲味。
0: 皮蛋係受外国人唔鍾意即係不欢迎呢、因为佢哋嘅口味同我唔
2: 同我哋唔同，
0: 佢哋咧嗱，我哋中意食鲍鱼，哇，上品嚟噶嘛，
1: 系，
0: 江瑶柱我哋都认为，哇，好好食嘅，喺你隔篱嗰个唔食，俾埋我哋食啦咁。但系佢哋咧就真系觉得，我识得有啲人就系话，哇，嗰啲咁嘅海味啊，好难食啊，
2: 系，
0: 江瑶柱鲍鱼，佢哋都觉得系好，即系唔好味嘅，所以佢哋嗰个 taste 咧，同我哋嗰、那个。
1: 口味不同
2: 因为他们吃惯那些东西不是那些
0: 东西比他们会歧视皮蛋
1: 是
0: 因为这个原因、
2: 好啦咁 Jenny 多谢你电话不要收线住好不好我们等一下要拿得你的 number 的 OK 多谢你多谢你 Jenny
1: 继续有周末自救分
5: 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日星期六举行
21: 投票时间由上午八点至晚上八点，仲未登记，你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5: 最 big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蚊，茶几最高七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Can you believe Evie trying to pull a fast one with a snap election?
7: Ugh, it won't work.
6: The Conservatives have it together.
7: I saw a clip on Facebook of their leader.
6: Lauren is his name, right?
7: Right.He was helping with the fires.
6: He's strong.
7: It's what we need right now.
6: In these times, absolutely.
7: And he'll cut our taxes for once.
6: Strong leadership for serious times.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8: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9: 快而准煲冬瓜。
10: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9: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0: 咁普通都要你教？
9: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0: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 美味回忆就系西瓜啦。
2: 近时咧就听啲大人讲唔好食西瓜核啊。
3: 我头顶生西瓜嘛，系嘛？
2: 系咯，
1: 好似都有听过。
2: 间唔中食一粒两粒，我都照吞嘅。
3: 咁但系你头顶要生西瓜
2: 咁啊？哦，不过蠢咗咯，发觉自己。
25: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3: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自救分啊，咁啊喺我心机旁边咧有 Steven 啊
1: ，Hello 你好 ，Steven
2: 你好。
26: 感恩节快乐，
1: 大家感恩，
3: 感恩节快乐，
26: 系啦，系啦，
1: 做人真系要感恩啊！
26: 讲蛋，
2: 嗯，
26: 系啊，讲
2: 系皮蛋啊，
26: 蛋啊，
2: 系皮蛋，
26: 食唔食蛋啊？食蛋，
1: 食唔食皮蛋？
2: 你中唔中意食皮蛋？
26: 我有阵时考试成食蛋嘅啫。
2: 哦，咁咪你加条香肠咪得咯，一条香肠双蛋就掂咯，系真系
26: 加两个蛋咯，就系咯，
2: 咁咪掂晒啦，加条香肠
26: 蛋啊，呢条香肠两个蛋啊嘛，
2: 单肠香蛋。
1: 嗯，
2: 双蛋搞掂啦，系
26: 双蛋系啊，
2: 系掂晒。喂，咁啊 ，Stephen 啊，咁啊，讲起皮蛋咧，你中唔中意食嘅？
26: 我中意食噶。
2: 你中意食？你点样食咧？我想问。
26: 你唔好话皮蛋啦，即系蛋都中意食。
1: 我都中意食。
26: 蛋好食法啦，皮蛋头先阿 Jenny 讲话中意食嗰啲咩金文蛋、菠菜啦，
1: 三只蛋
26: 两个加埋啊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
2: 啊。
26: 系啊，少咗几好食，送饭啲好喎。
1: 系啊
2: 系
26: 系
2: 系
26: 系啊。
2: 咁但系
26: 走落去时，有时即系我哋即系食一围台咯，叫叫咪金文蛋蛋，
2: 哦都有噶，都有叫噶，
1: 嗯，
2: 哦好嘢喎。
26: 喂，咁你有冇食过炒蛋白啊？
2: 炒
1: 蛋白
3: 有，
26: 唔系真系炒蛋，系中菜咁嘅中菜喎。
2: 有佢一个嗰个咩
1: 菜螃蟹啊嘛，
2: 菜螃蟹咪炒蛋白，
26: 菜螃蟹系啦系啦
2: 系啦系啦系啦，
26: 咁啊嗱，咁如果蛋咧就咩最家常便饭，你知我中意食咩啊？
2: 家常便饭嘅蛋啊，煎蛋啊就
26: 免治猪肉蛋，
2: 哦免治猪肉蛋，即系免治猪肉
26: 鱼肠蒸蛋好食啊，鱼肠煎蛋，
2: 哇呢个好难食啦，而家鱼肠蒸蛋好少啦，
26: 系啊
2: 呢啲系。我覺得是比較我細個嗰陣時先有呢啲咁嘅餸嘅，而家好少食。
26: 潮州鋪啊，潮州鋪咯。
2: 係咧，而家好少食。我好似有機會食過，但係好腥嘅。
26: 嗱，咁啊，嗱，你通常嗱，你食啲燒味燒鴨檔，幫你而家有陣時會加隻鹹蛋嘅
2: 喎。哦，
1: 係
2: 鹹蛋。係
26: 咁啊，你可以加隻鹹蛋落去啊嘛。
2: 係。嗰啲係咪香港嗰啲叫咩四寶飯啊？我記得
1: 係呢度都有，
2: 係咪叫四寶飯
3: 啊？係啊，鹹蛋噶嘛，
2: 係啦，係四寶。
26: 唔係有嘅，但係你如果要求佢可以做咩？
2: 係啦。不過而家有冇四寶飯咧？真係
1: 有
2: 都有啊，
1: 有
2: 係啊，好似我真係好耐。
1: 最緊要有錢。
2: 哇！阿塔塔去嗰啲地方啊，阿塔塔話：，哎，阿老細有冇呢樣嘢啊？跟住佢話。你最緊要有錢，咁啊掂啦！
1: 一隻鹹蛋，
3: 冇餐牌上面冇都唔緊要，所以有錢就得噶啦。
26: 四寶飯唔夠啊，點個八寶飯？
2: 最緊要有錢。 咩补都有，多补都有，
1: 十补啊！
3: 系咁多补，乜都咩补都有。
2: 喂，诶，喂 ，Steven 啊，喂，咁啊，感恩节啦，咁啊，即系我哋即系点样讲啊？一年一度嘅感恩节，咁啊，今年你会唔会有啲咩聚餐啊？食下火鸡咁啊？
26: 聚餐啊，冇喎，好就好平淡咯。
2: 哦，咁啊，
26: 翻嚟一早就投咗票。
2: 哦，系。多谢你啊，即系又提醒咗我哋啦，咁啊要支持我哋嘅市选同埋省选嘅、
1: 嗯。
2: 喂，咁啊 ，Steven 兄啊，喂，多谢你啊，多谢你呢一个神圣嘅一票啊，好多谢你，多谢你 ，OK， 拜拜拜拜，好 ，OK， 好，跟住咧，我哋有阿张小姐
1: ，Hello， 张小姐，
3: 张小姐你好，
2: 喂 ，Hello， 你好，张小姐，
1: 系。
4: 你好啊，诶，讲起皮蛋，我唔知啱唔啱咧，因为我嗰阵时记得咧，就系话如果食皮蛋食得多咧，系咪因为有水银，好似即系唔系太过健康？
2: 有盐啊，
3: 嗰时话有盐啊。
1: 嗱，我记得咧，以前亦都唔系，我冇听过呢、這个，但我有听过人哋话唔好食咁多，因为会屙厄尿。
2: 吓、啊、系啊，
1: 有冇听过？
2: 我未听过喎。
1: 系啊，我反而有听过。
2: 系啊。
1: 系啊，
3: 冇听过，
2: 未听过呢个嘢。
1: 咁呢个有水银啊，冇听过。
3: 我因为佢可能佢因为佢腌嘅过程。
4: 系啊，不过如果即系皮蛋都系一谂起就系皮蛋瘦粥噶啦。
2: 系啊，
1: 系啊。
2: 你中唔中意食嘅咧？其实
4: 好嘅配搭。
2: 你中唔中意食噶皮蛋瘦粥？阿张小姐。
4: OK 嘅，其实如果佢有啲咧，佢整得我唔知系佢即系整得好食啊，定系本身嘅皮蛋佢个质素好啲咧，即系食落去咧，你点讲咧？
1: 流心
4: 蛋个质。蛋的質感咧係好好滑身，同埋咬落去有一種嘅質感個感覺。有啲譬如煲得比較可能係老火少少啊，咁又唔覺咯，就好似硬骨骨，即係嗰個感覺咯。其實係、
1: 我諗咧即係
4: 我就覺得
1: 最靓嘅皮蛋咧，就系你切开中间嘅时候，见到佢有系啦，
2: 流
1: 流流流地深啊，
2: 但
1: 系
2: 又唔系变水嗰啲，
1: 冇错啦，
2: 嗰啲好 balance 嗰啲。
4: 系啊，因为其实点讲咧，有啲酒楼啊，我唔知呢度会唔会有咧，即系温哥华呢一边，因为譬如话喺香港人点咧，啲酒楼咧，佢哋都几出名嘅，定系即系好似一个点讲啊？系咪未煮？系咪叫未煮熟嘅皮蛋咧？
2: 系
1: 系
4: 类似嗰啲咁。咁佢係即係當個涼拌咁咧，有啲係係啊，整得係真係好唔錯喎，整得呢邊都好似有類似啲，但係始終個質素就爭啲咯，
1: 食材咯。
4: 不過如果其實皮蛋同其實我覺得個人覺得皮蛋同鹹蛋咧嘅配搭係好好嘅。
1: 嗯，
4: 譬如你蒸鸡蛋啊，系假设啊，或者你甚至有时你头先好似个听众都讲啦，或者系整啲汤啊，甚至整嗰啲点讲啊，
2: 芫茜皮蛋，
4: 苦苦地嗰种叫咩菜啊？斋菜啊，系啊，
2: 苦苦地
4: 都 OK 噶，唔错噶。
2: 芫系咪叫芫菜？
4: 所以呢个都有啲回味咯，其实
2: 系即系我谂好多呢啲咁嘅，我哋头先讲嗰啲嘅所谓嘅食嘅嗰啲嘅菜式咧，系我哋近时细个食过嘅，即系我哋阿妈，或者阿嫲、阿婆嗰代整，我哋系先有机会食嘅，即系到我哋而家依家，即系我譬如我哋而家做人父母嗰啲咧，就好少整呢啲嘅，因为我哋呢度啲细路仔系唔会食噶，你见到只蛋黑色
1: 咁嘅样嘅，
2: 你吓死佢。系咪我个仔应该唔食噶呢两个仔都
4: 吓，系不过出边都有嘅，
2: 系都有
4: 小菜嗰啲咧都会有呢个嘅系啦，小菜都有 order 嘅，
2: 系啊，
4: 都 OK 嘅，都 OK 嘅，系啊，皮蛋都几得意啊，不过咁西人都会觉得有自然时，一劈嘢咁样，而家又黑又成啊，
2: 系，
4: 以前我试过有个地方就咁，即系喺西人地方啦，
1: 系。
4: 我就咁整芝麻糊啦，煲热佢。你点食泥啊你？
1: 我唔系你点食泥，
3: 系平咁嘅样，
2: 咁睇唔开啊嘛？
4: 食嘢咧好多啲泥，即系泥沙啦。
2: 咁睇唔开啊？
4: 呢啲系咯，即系佢哋有时未必会知道我哋多元化啦，系咪先？
1: 系。
4: 跟住咁讲，我样都有唔同嘅品种去食，佢哋可能。即系或者唔好知道我哋亞洲人有種叫係啦，皮克斯麻可以咁樣喎，有
1: 養生嘅
4: 喎，都幾好咯，又覺得
2: 係
4: 好啊！大家感恩節快樂，
2: 多謝你，
1: 多
2: 謝你，
1: 張小姐，
2: 多謝張小姐啊
1: ！OK， 拜拜。咁頭先咧，即係阿 Jenny 都提及過，佢就話佢好中意食皮蛋，但係佢就會叫一個碎牛粥，然後就加皮蛋啊嘛。咁因為佢話真麻麻地嗰個皮蛋瘦粥嘅時候，其實我都好認同㗎。係
2: 啊。
1: 因为你要看看一 間間嘅鋪頭，佢嗰啲瘦肉係
2: 點樣
1: 處理食？有陣時你會覺得佢啲
2: 柴係
1: 柴得嚟，可能仲個味又有啲麻麻地咁。
2: 因為可能嗱，即係我自己咁講咧，即係可能佢未必用最新鮮嘅豬肉
1: 係
2: 去整嘅，係即係可能咧，因為點解咧？你知啊，食呢啲咁嘅粥嘅檔次噶嘛，譬如嗰啲最新鮮嘅嘢，梗係擺最即係最貴嗰個食材嗰度噶嘛。你嗰碗粥幾多錢啫？11-12元，咁我冇理由俾啲最新鮮最靚嗰個部分噶嘛。
1: 嗯，曾經亦都有人講過俾我聽啦，咁我冇證實過啦嚇。即係譬如一啲嘅酒樓咧，咁你知道佢哋即係有好多上湯噶嘛。係
2: 啊係。
1: 咁佢有上湯，自然即係需要一啲嘅瘦肉啦，係咪？咁佢就會再用嗰嚿肉，再用翻嗰嚿肉，再愛嚟煲皮蛋瘦肉。
2: 啱啊啱。
1: 咁所以有陣時某一啲肉嘅時候。誒唔係淨係柴咯，可能你會覺得
2: 冇味嘅，咁啲肉已經
1: 麻麻地一個味，或者佢求其即係揾啲嘢去醃咗佢，但係個味又唔係好一
2: 唔奇嘅，因為始終佢即係你知啊，即係做餐官佢物盡其用啊嘛，係嘛？
3: 所以其實食呢粥咧，應該係去即係專門做粥嗰啲粥鋪咧，嗰啲反而先係最新鮮、最
1: 或者食皮
3: 蛋。
1: 肉片粥，唔係瘦肉粥，又或者係碎牛粥加皮蛋，
2: 係啦係啦，或者自己整咯，
1: 係啦，
2: 係咪？即係今時今日，即係而家好多嗰啲嘅家庭主婦啊，即係先生老公啊，而家分分鐘自己上 YouTube。自己學咁咪整一餐嗰啲嘅感恩節大餐俾自己太太都未頂啊嘛，
1: 係咪先？
3: 不過頭先即係講開咧，即係皮蛋咧，即係依家都比較少食啊嘛。係呢一代嘅人，即係我諗都係同即係嗰陣時個文化有關。你譬如嗰陣時咩誒皮蛋啊，誒鹹魚啊，即係全部都係同嗰陣時當其時儲存食物嘅方法有關嘅。即係可能依家誒即係能夠食到新鮮嘅食材機會多咗好多，變咗即係會去想去食翻呢啲咁嘅誒，即係可能醃製啊，或者即係誒冇咁新鮮嘅食物嗰個。嗰、那個誒機會或者即係意欲會低好多，
2: 同埋嗰個種類嘛，即係學你話齋，近時蛋得鹹蛋，一係就普通烚蛋，一係就皮蛋。但係而家唔係嘛，而家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嘢食，咁啊同埋即係你知，即係我發覺而家好多人咧開始中產化之後，佢哋個嘴真係刁咗嘅，即係奄尖咗啊，係咪？即係食嗰啲食材要好奄尖，即係要好，唔係一定話貴嘅喎，但係總言之佢要求高，
1: 嚇
2: 你又要。即係可能咧，譬如肉嘅裏邊咧，我仲要食呢一個部分嘅。譬如話好似嗰啲嗰個面豬丹咧，豬嗰、那個豬頸脊係咪？係
1: 豬頸脊。
2: 豬頸脊成日個面嗰、那個即係嗰塊肥肉切嗰啲肉出嚟噶嘛？
1: 係咩？唔係頸嗰塊肥肉咩？我唔知喎、
3: 啊。豬頸脊唔係頸嘅咩？係面嘅
1: 咩？係咩？係面
2: 咩？我唔知道。總言之，唔係塊面嗰啲肉，有少少肉慢慢切出嚟嘅咩？
1: 總之係肉就得啦。
2: 總言之，即係你諗下，即係嗱，你嗰度。佢其實佢嗰度係好滑噶嘛，嗰啲肉
1: 係
2: 係嘛，咁啊即係變咗你要攞嗰啲肉，其實個工序幾多咧？咁咪所以咪貴咯，即係食到咁樣嘅，
1: 即係揀啲最精喎，咁咪貴啦。
2: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啦，咁啊我哋一息間咧，哇4-5钟咧有姚崇英主持嘅家國路風華情，咁啊跟住咧就有安怡主持嘅自形自美約定你，5-6仍然都有日明主持嘅靚歌新地，咁啊下個禮拜咧我哋有仍然都係有塔塔馬丁周國賢同大家主持周末節嘅分，咁啊咁先啦，
1: 拜
2: 拜。
11: 係啦，點解個個都笑得咁開心？因為星期六有好節目。游戏、美食、冷知识、古灵精怪，应有尽有。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一齐周末自救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就更加清晰啦。
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哋尊贵嘅会员啦。
6: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7: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王国宇
6: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7: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6: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7: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3: 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姚崇英主持
8: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欢迎收听考古中国一万年的第二集陶器文明距离现在大约3800年至到5800年前呢也就是三皇五帝夏商周三朝之前中国存在一个古国时代而这个国家的初型考古学家形容这段时间呢是古中国发展一段加速型考古学家形容这段时间呢是古中国发展

平为止，包括呢面积达到13万平方米，被誉为早期中国的山西陶寺古城，以及建于4800年至5300年前的河南西山古城，坐落在河南省郑州的西山古城，虽然比湖南省的城头山古城迟了1000年，但是它是现今中原地区，即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年代最早、技术最好和最先进的古城。除了地理位置之外，西山古城身处的年代距离现在5000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社会变革的重要的历史时期，很多早期的文明因素在这个时期是孕育和滋长的。有学者更加认为山西古城和华夏民族的人民始祖黄帝有关，故此称为黄帝城。黄帝生于大约4700年前，即是古国时代，很多人将中国历史起点定为黄帝时代开始。黄就是黄帝，炎就是炎帝，炎帝和黄帝同为中华民族的原始祖先。据历史记载，炎帝和黄帝本来是兄弟来的，他们的父亲是有鸿国国君少典，炎帝的母亲是有娇氏吕登，而黄帝的母亲是有娇氏傅宝。炎帝比黄帝年长，居住在中原大地的炎帝和黄帝联合打败了南方的东夷族、九黎族等的部落，但是后来因为争夺土地，兄弟反目，黄帝和炎帝之间爆发了著名的阪泉之战。经历了3次战争之后，作为哥哥的炎帝就兵败并且臣服，发誓不再同这个弟弟黄帝就抗衡，并且协助轩辕黄帝发展农业。黄帝和炎帝的部落就因此结盟了，促成了炎黄两个部族大融合。现时的中国人亦都被称为炎黄子孙。当时生活在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的九黎族，他的首领魏术强悍凶猛，经常侵扰其他部族，杀戮无辜。黄帝出兵去剿伐他，在逐鹿之野就打败了魏术之后，经历大小一共52战，讨伐不服帝命的诸侯，统一了中华，成为天下共主。中国古代传说中有8位贤明的君王，俗称三皇五帝。三皇是指神龙氏、燧人氏、伏羲氏，五帝是黄帝、颛顼、帝谷、尧、舜。不过未有证据证明他们是真实存在，只是能够视为传说人物来到处理的。三皇五帝之后就是夏商周时代，夏代是有历史文献记载中的中国第一个王朝。根据考证，夏朝建于3600年前至4000年前，和古国时代部分是重叠了，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起点，亦都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从部落联盟走向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过渡的。并且其后的商朝和周朝奠定了政治制度和王朝体制的基础，夏朝开始了对宗法制的推行，这个制度成为后来多数朝代的治理的模式。夏朝的文化亦都影响后来的周文化。周朝的礼乐文化体系亦都深受了夏文化的启发，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其中一个主要的基石。为了拓展这个疆土和方便管治，夏代的君主将诸侯派往外地，建立了诸侯国。不过夏代其中一个诸侯汤襄因为不满意这个夏王无道，联合了东部的夷人推翻了夏朝，建立商代。商代是中华民族发展另一个转捩点，除了因为农耕技术的成熟、社会的稳定、建立了礼制和教育制度，更加重要的是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通过大约4000个甲骨文的文字，知识和技术得到发展和成全，亦都影响接住而来的周朝。周朝经历了800年，是中国最长的朝代，在学术、科技和文化之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璀璨的景况，至今亦都令人感到惊叹的。公元前的221年，即是2200年前，周朝其中一个诸侯国秦国，他就统一了6国，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帝国，令到原本4分5裂的华夏大地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一体的国家。秦始皇更加推行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轮的制度，意思是即是所有的车都有一定的宽度，可以在一个同一个轨道之中行走，大家所写的文字都是一样的。
仲有行为论上呢亦都统一咗，即係行同

0: 秦了。秦朝开启的中华文化是历久不衰，在世界文明之中是傲视同齐的。史记《厉生六甲列传》是记载王者以文人为天，而文人以食为天，意思是国家以老百姓为根本，而老百姓是以食饭为生存的条件。据讲商朝的君王每一位将军出征的时候都要问他六条问题，其中一条五谷丰登嘛，即是说五谷即是说稻、黍、稷、麦、粟，即是大米、黄米、小米、小麦和豆类啦。嗱，呢五种都是中国人至今主要的粮食。古时国家称之为社稷，社是土地神，稷是五谷神。嗱，两者都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根基。由此可见啊，耕作出产的农作品都是中国以农立国的根源嚟嘅。嗱，大约喺八千年前啊，河北的武安慈山文化遗址咧，考古学家发现有189个粮仓。它能够储存至少50,000公斤的粮食，当中主要是黍和玉米。考古学证实粟和稻都是大约在10,000年前前后被人类开始驯化，但黍和稻不同，黍是禾谷类粮食之中最能够抗旱的农作物之一，适合在北方干旱域的黄土地的种植，很多磨成粉制造面，而稻就需要大量的水去栽培生长，故此呢适合在南方湿润的环境，故此有称南稻北黍的称号啦。大约5000多年前呢，属梁朱文化遗址的池中子台地，考古学家发现一片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的碳化稻谷堆，显示出城内巨大的粮食储备的。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大约3000年前的商朝已经有派官员呢巡查呢个仓库嘅记载，说明咧商代咧已经有较健全嘅粮食储备嘅制度。到咗西周，唔同阶层嘅行政机构咧设有呢个储备仓，其中咧就包括呢个粮食嘅储备。具体执掌储备仓嘅官员咧就叫做遗人，佢嘅职能咧系掌管国家嘅遗迹，即系粮食、财物等嘅储备，用嚟咧向人民咧施以啊恩惠。同埋容易防备呢个灾荒嘅。嗱，现时稻米系地球上最重要嘅食物之一，全球80多亿人口之中咧，大约一半咧系以稻米为主食嘅。2004年嘅联合国国际稻米年嘅主题咧，稻米就系生命。中国咧系稻米嘅原产地，亦都系最大嘅稻米产区。稻米同中国嘅民族性咧有紧密嘅相连嘅。中国饮食最基础嘅特点系将所有食物咧分类成为饭和菜，其中呢饭就是稻了，即是大米。中国人一餐之中呢少了饭就不能够视为正餐的。类似这样的稻米文化的习俗经历了几千年的传递，已经深刻了印在我们中国人的 DNA 里面，亦都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的稻作技术和稻米文化亦都影响了全世界的。大约3000年前开始，稻米在中国的云南出发，向北传递到朝鲜，向南影响到越南，2000年前就向东传到日本。在过去的10,000年之中，稻米之路不仅为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粮食，更加影响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俗。在这个过程之中，一粒一粒的谷粒亦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铺路，令到中国人由洞穴走至到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将中国同埋成个亚洲以及全世界联系咧喺埋一齐嘅。
1: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日新月异，骗徒手法层出不穷，避免跌入骗徒陷阱，记得留意收听每日亚洲3点播出嘅诈骗招妖镜。
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招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4: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斯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温斯利 Vancouver 市。
1: 家国路风华情志， 考古中国一万年，姚崇英主持，
0: 欢迎大家回来。中国历史一万年，吕氏春秋是赞扬五帝之一的舜帝，舜耕于历山，屠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悦之。他是指出舜帝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历山呢就耕种，在河边呢就制造陶器，又可以在雷泽之中呢就捉鱼，天下人呢都喜欢他的。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古中国人除了要懂得耕种打鱼之外呢，还要懂得制造陶器。为什么制造陶器是这么重要呢？第一集以农立国里面呢，我们讲过中国人呢在一万几年前呢开始驯化野生的稻作，得到稳定的食物来源，由游牧呢就进入农耕为主的社会，为中华民族日后发展呢奠下一个稳固的根基。人类发展呢取决了很多的因素，除了气候转变、其他动物的变化、用火和食物的来源之外呢，还需要这个辅助的器皿，就好像农家呢需要工具去协助翻土和收割，而得到的稻米或者谷物呢就需要器皿和陶器呢去承载的，加火煮食而进食，从而提高了生活的条件，改进健康，延长人类的寿命。在人类文明历史当中呢，不少人忽略了陶器的重要性，但只要稍加留意呢就知道陶器的出现呢是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一页。因为陶器和石器不同，它是可以通过人类刻意的改造，令到泥土呢改变性质，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礼器和艺术品。老子道德经讲过，先直以为器。明代宋英星所写的天工开物亦都提出水火既济而土合，两者都是讲同一个事件，将水和泥土混合之后呢烧制成为陶器。这里所讲的泥即是指黏土了。天然黏土在地球上呢是一种常见的非金属的矿物，蕴藏丰富，分布呢是非常之广泛。黏土在潮湿的时候呢是有很大的可塑性的，但经过烧制之后呢就可以硬化，温度越高它的硬度呢都越大的。古人类在无意之中发现了黏土这种特点呢，于是将湿滑的黏土呢制造成陶杯，就放在火堆中呢烧制成为原始陶。就是这种黏土和火的碰撞呢，湿滑的黏土通过高温烧成耐热和坚硬的器皿，也都是人类对自然材料的使用的。从简单的物理加工走向了创造性的利用。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根呢，即是 Louis Henry Morgan 表示了，陶器的发明和使用呢是人类在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曾经有一段时间科学界都有一个共识，陶器是在新石器时代才出现的，是人类进入农耕社会稳定下来之后呢制造出的陶器。而这种共识呢令到不少人呢被发现古代的陶器它存在的年份呢是受到误判的。第一集我们提过的江西省的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里面呢，1962年时期的考古学家发掘出380块零碎的陶片和烧火堆，其后呢离开仙人洞800米的地方的吊桶岩的位置呢亦都找到116块的陶片。考古学家利用这部分的陶片呢复原了一个圆口的陶罐，而这个陶罐的高度呢是18厘米，口径是20厘米，而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国宝级的文物来的。对于仙人洞的陶片存在的年份呢，考古学家最初推断它的制作年代是在新石器时代，即是距离现在一万年左右。但是其后考古学家在陶片的同一出土的地层呢发现了兽骨，经过碳14的检测之后呢证实呢存在呢是在距离现在二万年的。中国考古人员呢将陶片存在的年代呢推前至到一万年至到二万年前，但是这个说法呢就受到质疑了。部分西方的考古学家认为陶片和兽骨呢可以是同层而不同年，认为仙人洞的陶片呢不可能呢是在两万年前就已经有了。直至到2009年， 中美的考古学家重新呢复核了先人洞的陶器年代，重新呢清理出这个考古地层的剖面的采集了系列的碳14的测年样品和地层的微结构样品，证实以前测定的碳14年代代表了同陈伟的陶器的年代，更证实先人洞遗址出土陶器时间距离现在20000年，是目前世界上已经发现最古老的陶器。这个结果更加被美国考古杂志评选为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古人类只能够将黏土烧制成陶器，主要是依赖火的温度。古人类初期都是用堆烧或者叫做沟火，即是在空地上铺柴烧火制造陶器，但是火力不集中，达不到很高的温度，烧出来的陶器质量差，成品率亦都很低。聪明的人类后来就想出黏土加入石英或者沙，再将陶胚直接用火来烧，勉强烧成原始陶。原始陶就十分之粗糙的，很容易碎，但是这些陶器由无到有起源于中间的阶段的产物就十分重要了。现在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土著是使用这种方法是制造陶器的。在云南的桂林曾皮岩遗址，考古学家发现其中一块甲砂陶片，经过测定距离现在11000年以上，由于温度不足250度，这一块甲砂陶片并未完全陶化，被命名为陶初器。这块甲砂陶片更加有田螺的痕迹，估计是古人类用来烹食田螺的器皿来的。距今10000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通过不断反复的实践，开始由堆烧发展到专门烧陶的火塘和烧窑。烧窑是利用封闭方式令到窑内的火的温度提升。根据考古学发掘的资料，新石器时代的烧窑主要是横月式的窑和竖月式的窑两种的。所谓横月式的窑是指横边是加柴火的火汤，通过火道和火孔将火引入放入这个陶胚的窑室。至于竖窑式就亦都是大同小异的，只是通过火塘和窑室下面。理论上火孔越多，即是同时间有很多个入火位，窑室的温度就更加高，烧制出来的陶器就会更加好的。考古学家发现7000至9000年前的河南省新郑非李冈人已经是农耕为主，懂得用这个锯齿的石镰刀，石铲种植粟，收获以后就用这个带4个柱形竹的石磨加工的。他们懂得烧窑制造陶器，所用的陶窑就是属于环月式的陶窑。根据测定，烧窑的温度已经在摄氏960度和900度之间。不过非李冈人烧制的陶属于泥质的红陶，质地比较疏松，表面皮容易剥落，技术比较落后的。陶铸陶窑的温度不断地提升，古人类开始制造更高水平的陶器。在大约6500年前至8000年前的浙江义乌上山文化，陶窑的温度可以达到700至1000度，可以烧出较精致的彩陶，亦都是现今发现世界和中国最早的彩陶了。在4000至5300年前，中国黄河流域的制陶水平达到一个高峰。甘肃中南部马家窑以彩陶为主的陶器，而且无论数量或者精致程度都是堪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之冠。典型的马家窑的陶器包括细土制造成的罐和碗，它的底色是黄色和红色，上面有两黑色的装饰，其装饰的图形的特色是弯曲和漩涡的线条，中心点缀住圆点，另外亦都有波浪形的线条或者平行交叉的线条的设计，在罐或者瓮上面尤其是常见的。其他装饰还包括之字形的粗线条、青蛙、鸟类、舞蹈、人物等等。 陶器和中华文化的发展呢是息息相关。从种种的考古学发现来看，中国南北方早期的陶器诞生是早于农业社会的发生。陶器的发明和创造是为中华大地居住的先民转向定居发展农业提供更重要的条件。陶器亦都令到我们的先民进入熟食的阶段，改善了健康和延长了寿命。另外，陶器是提升了人类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令到我们人类追随更美好的生活。在史前的社会漫漫长河之中，陶器陪伴着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是中国一万年文化、五千几年文明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多谢大家收听，在第三集的人民始祖，我们再会。
5: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6: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5: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6: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5: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6: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7: 加拿大最大型及北美第三大嘅十公里长跑赛事第43届 Vancouver Sun Run 将于明年4月18日隆重举行。
8: 大会设有个人十公里赛事、2.5公里迷你新温、团体及青年组别，更设有虚拟赛事。
7: 所有选手均获赠大会纪念 T 恤。比赛结束后，更可参加位于 BC Place 举行的大型派对。
8: 起步优惠价、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31日。详情请上网 vancouversunrun.com。省选的提前投票今个星期开始。
9: 我上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8: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日至10月21日，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俾你嘅投票地点通知卡，上边列有你嘅提前投票地点同开放时间。
10: 我中意悭时间，所以我次次都会提前投票。
8: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嘅所有资讯。
11: 知形知美，约定你。
12: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今日我哋请到嘅嘉宾系小宝。Hello， 小宝你好啊。
13: Hello， 安儿你好啊。
12: 系啦，小宝原来系我哋华侨之声嘅前节目主持，亦都系嚟紧我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里面其中一位表演嘉宾嚟嘅。小宝啊，啊
13: 系，
12: 不如讲下其实你之前喺我哋华侨之声系做啲咩节目噶？
13: 好啊，其实呢我首先自己毕业喺香港演艺学院啦，咁跟住我就96年就移民咗过嚟加拿大，咁跟住其实讲一讲我点样入嚟华侨之声先啦，好唔好？
12: 好啊好啊好啊、
13: 其实就系呢好嗰阵时我记得应该系啱移民咗嚟96年嘅时候呢，咁香港有一个导演叫做舞台剧嘅导演啦，一个大前辈啦，佢叫麦秋。咁麦秋导演呢，佢带咗一个舞台剧叫做虎道门过嚟温哥华演出嘅。咁就同华侨之声1320嘅DJ 同埋好多前辈们合作啦，嗰阵时又有啊保安哥啊，好多系啊，系啊，一齐蔡日玲啊一齐合作嘅。咁我嗰阵时就无需之战，就同麦秋前辈讲话，我想帮手做副导演啊，可唔可以啊？咁因为我哋之前喺香港都认识，咁所以 that's why 呢就系呢一个咁样嘅机缘之下啦，咁我就认识咗1320嘅同事，咁就做完呢一个戏之后，咁我就入咗嚟华侨之声。咁初头都系参与一啲同我跟团同阿保安哥同埋高峰哥都有个节目噶。咁但系之后咧，跟住就另外就同一啲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年轻啲嘅同事们啦，咁自己我哋就自己主持咗一个节目，咁就系咁样开始咯。
12: OK， 咁嗰阵时即系啦，咁即系96年嚟温哥华，
13: 96年温哥华，
12: 即系完成咗嗰个剧场个之后，就加入咗华侨之声啦。
13: 系啦，系啦，
12: 主持节目开始啦，96年。
13: 系啦，系啦，跟住就一路咁做咗4年，系啊，一路都喺华侨之声做咗4年，直至到跟住后屘又有人翻搵我翻香港。 做舞台劇，咁我又回流翻香港，咁係啦，咁直至到12年我先翻翻嚟㗎。
12: 哦，咁即係其实嗰时就喺度四年咗喎，去到2000年就翻咗香港啦。
13: 係呀，去到2000年翻咗香港，係啦。咁但係好好得意嘅就係、是、华侨之星同于我嚟讲都好好有缘分嘅，因为我个先生呢，即係我个 husband 呢，我都係喺华侨之星度认识嘅。
12: 我、可唔可以讲下系边个啊？
13: 啊，佢系 Owen 啊。
12: 咁佢系咪一路都系喺温哥华，定系即系你哋喺呢四年里面识咗之后，跟住系佢都嘅去向系点样噶？后屘
13: 佢都系我哋大家一齐咗翻香港嘅，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大家喺系啦系啦，跟住就2000年，佢就我谂2001、2002年度啦，咁佢就一齐，佢就翻香港咁样咯。咁佢而家佢就有一个配音嘅事业咁样啦。
12: 跟住你翻香港啦，就系俾你带走咗佢啦，
13: 带走咗佢，俾佢系啦。
12: OK， 咁跟住之后又几时系翻过嚟温哥华呢度噶？
13: 12年到啦，因为跟住我喺香港，跟住就生咗两个小朋友啦。咁12年到就回流，有我哋又回流翻嚟温哥华啦。咁就一直到而家啦。咁所以翻咗嚟都起码有14、15年啦。
12: 咁跟住翻到嚟之后个发展又系点样啊？后屘
13: 翻到嚟之后嘅发展，基本上咧我就真系做一个全职妈咪啦，因为我有两个小朋友。咁我先生喺香港有个配音事业啦，咁我就会帮手去翻译一啲配音稿啊咁样咯。咁但系基本上全职都系凑小朋友嘅。
12: 哦，咁即係因为即係而家啲仔女大咗，就想佢哋喺呢度读书，所以就即係返嚟呢度温哥华啦。
13: 係啊，其实我大仔基本上5岁到啦，我就请返佢返嚟啦，因为我唔想同佢读小学，因为我觉得我会好辛苦。我唔想读书读同佢哋做功课做到好嘢，同埋我觉得始终呢度嘅环境一定会係适合小朋友成长多啲囉。公园多多啲啦，走笛嘅地方多多啲啦，咁同埋因为我自己屋企都喺呢度，咁我先生嘅屋企又喺度，咁所以我哋都决定翻嚟咯。
12: 哦，咁其实嗱喺96年嚟温哥华之前啦，咁你嗰时喺香港系你自己个成长啊系点样噶？
13: 我自己其实我由细到大好中意唱歌啦，咁变咗我好细个，我17岁，我17岁嗰时我就考入咗香港演艺学院。系啦，咁我就一路读演艺学院啦，读舞台剧啦，读 acting 啦，咁系啦，咁跟住我又喺中英嗰个剧团度做咗差唔多9个月嘅全职演员，直至到嗰阵时跟住移民批啦，咁我就过嚟咯。
12: 其实细个嘅时候，即系中意唱歌，有冇受其他人影响噶？即系你屋企人啊，或者有冇边个歌手你嘅歌系即系特别中意唱佢哋嘅歌噶？
13: 其实我谂我系因为我妈咪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听歌噶，咁变咗我细个已经成日听好多歌长大，咁好多英文歌啊、中文歌啊咁样长大嘅。咁我家姐自己又系好受。佢咧有少少崇洋我家姐，咁变咗我细个咧就成日听好多Madonna 啊、Pet Shop Boys 啊、Culture Club 啊，好多佢哋嘅歌咧长大嘅。咁但系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听陈慧娴啊、林忆莲啊，系啦。咁我都系听佢哋嘅歌长大咁样咯。我自己就真系好中意唱歌。我嗰时细个咧，我系可以每一日咧放学翻嚟啊。我就会锁自己咧喺个自己间房门度咧，就带我唱个1-2个钟头歌，但我就冇跟先生唱歌嘅，就是、跟住嗰阵时仲系 cassette 带啊，嗰阵时我嗰个年代，跟住啲 cassette 带后屘变咗 CD 啦，咁我就会播，咁直接到后屘我入咗演艺学院咧，我就嗰时先开始接触戏剧啦，同埋开始接触音乐剧呢一个范畴，咁所以嗰阵时就。好 amazing 啊！覺得哇，原來 La Miss 咁好聽啊，原來 Phantom 咁好聽啊，咁我又成日播住佢哋啲碟咁樣，係咯，咁樣成長。
12: 即係由細到大都本身係中意表演嘅，所以你都好清晰自己想行一條表演路線嘅方向嘅。
13: 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唱歌先嘅，我就完全唔知道咩叫戏剧，咁所以我中学毕业之后咧，我就同妈咪讲，我话我好想，我总之我好想接触读一啲关于演艺嘅 課程咁樣。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又唔係真係受過聲樂訓練啦，咁所以我又冇考到去演藝學院嘅音樂系。咁我就自己膽粗粗咁樣，好細個十七歲嗰陣時，咁就考入咗演藝學院嘅戲劇系啦。
12: 哦。OK， 咁有冇遇过啲乜嘢人啊或者伯乐啊都对你影响好大㗎？
13: 我觉得演艺学院里面嘅每一位老师对于我嚟讲咗个好大伯乐啦。特别係钟义辉先生啦。即係啊，咁因为佢嘅教导啦，同埋佢所讲嘅嘢啊，佢嘅人都会影响到我点样去成长囉。是啊，咁另外喺呢度我又识咗个老师啦，周凌宝老师啦，咁老师就教晓咗我真係唱歌嘅时候一啲技巧囉。因为以前我係真係冇跟过任何嘅老师学声乐㗎嘛，咁就係发觉啊，即係我唱歌有两样嘢囉，就係、是啊、除咗技巧嗰方面，咁演艺学院读嘅期间亦都去令我諗起、哦、原来唱一首歌唔单止有技巧嘅那个故仔讲乜嘢啊？你点样去演绎啊？咁其实都系对于我嚟讲，就唱一首好简单嘅歌仔，都系好要注重嘅一样嘢嚟噶咯。
12: 有一样都好注重嘅，就系、是、讲到咁上下要 take a break 嘅，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今日有林小宝。
1: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日新月异，骗徒手法层出不穷。避免跌入骗徒陷阱，记得留意收听每日下午三点播出的诈骗招妖镜。
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招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1: 知形知美，约定你。
12: 今日的嘉宾继续是有林小宝的。小宝啊，讲返话你咁喜欢戏剧同埋唱歌啊。除了说你妈咪喜欢唱歌之外，你家里的基因啊，有没有遗传跟那些不是有关的？有没有遗传影响？
13: 我听说我妈咪说一下，我听说我婆婆呢以前是唱粤曲的。
12: 哦，
13: 是啊，是她唱粤曲的。咁我唔知道会唔会有遗传啦。跟住我爸爸都喜欢唱歌，咁但是他们就即系，因为可能碍于佢哋细后生嘅时候，佢哋要揾食啦，咁变咗佢哋就冇。咁其实我都好开心，就系嚟咗温哥华之后咧，佢哋退休之后，佢哋重新翻佢哋嘅歌唱事业。
12: 佢哋而家喺温哥华嘅，
13: 系啦，我爸爸就系喺温哥华，个爸爸就走咗噶啦。咁但系妈妈咧，放而家有时咧，佢哋咪好兴咧跟啲 live band 唱歌嘅。咁我妈妈就好多时候是啊，他们就会去唱一些 sing along 这样，那我都觉得好，即是我发觉好开心咯，是啊。
12: 嗯 ,ok, 即是有个 gene 在这里基本上。
13: 我
12: 真的算是有了。
13: 我妹妹也很喜欢唱歌的，是啦是啦是啦。
12: 是啦，但是你妹妹即是你家人 ,sibling 是不是就是得两姐妹？
13: 不是，三姐妹，是啦。咁所以跟住嚟緊，我知道我即是金曲的表演嘉宾，除了我之外都是我妹妹咯。
12: 是
13: 啊。
12: 那
13: 我家姐就没有的。
12: 我是中间的。
13: 我中间嘅系啦，家姐就比较运动型嘅，咁但我同妹妹就好中意唱歌啊咁样咯，系啊。
12: 哦，系喎，咁即系可以两姊妹好似一个组合咁样出场噶咯，到时会
13: 系啊。
12: 哦，有机会我要揾埋你个妹做访问先得。
13: 好啊，好啊，好啊，
12: 同埋欧文喎，仲有
13: 欧文啊，
12: 咁啊要睇下睇下得唔得啊咁样，系啦。咁啊系啦，咁其实讲下你喺呢度嘅生活啦，即系主要都系睇小朋友啦。咁讲下你嘅 lifestyle 啦，即系譬如屋企系边个煮饭噶，有冇话即系食啲乜嘢系可以令到你唱歌嘅时候好啲，有冇噶？
13: 尽量都系饮暖嘢嘅，即系我都尽量少饮冻嘢嘅，呢样系真嘅。好多时候真系唔系好食煎炸嘢咯，系啊。咁你话屋企边个煮饭啊？
12: 系啊。
13: 嗱，以前咧，因为我即系我欧文咧，佢就系两边飞嘅，好多时候佢基本上可能一年翻嚟两三次咁样，咁所以 部分嘅時間都係我喺屋企度做家務啊，同埋湊小朋友。但呢幾年咧，咁佢自己嘅爹哋媽咪又要需要，即係年紀大啲咁，佢會多啲翻嚟。基本上佢都 base 咗喺呢度噶啦。咁就佢負責飲食。煮饭部嘅佢负责嘅，系啦，好多时候都系佢煮嘅，系啊。
12: 哦，OK，OK， 咁诶，你觉得佢煮嘅有啲乜嘢系你最中意食噶？
13: OK 嘅，佢煮嘢都几好食嘅，因为有一样嘢咧，我系一定唔会掂嘅，而咧我好已经好感恩佢会做嘅就系蒸鱼啊。
12: 哇，呢个系难度高嘅餸嚟嘅，呢个系。
13: 系冇错，即系你叫我买条鱼翻嚟，急冻嗰啲都仲 OK。如果你买条新鲜鱼翻嚟咧，我就基本上会系企咗喺树噶啦。咁其实真系好多谢佢，因为佢好好，咁佢就会去负责，系啊。做之后嘅嘢啊，蒸鱼啦，系啦。咁其实小朋友咧，佢哋都点讲啊？佢哋可以好嘴刁，但系佢哋亦都可以好 easy。系啊，睇下你煮嘅系乜嘢咯，即系佢啱佢食嘅，佢哋冇所谓嘅。系啊，咁但系佢哋而家基本上我啲小朋友大咯，小朋友21岁同17岁噶啦，已经。
12: 即系读紧大学，即系
13: 系啦，跟住佢哋基本上系好多时候自己搞掂。好多时候佢哋基本上自己煮添，
12: 一个仔一个女，
13: 两个仔啊，
12: 两个都系，
13: 系啊，咁变咗我就喺几年前之后就出翻嚟做嘢咯，系啊，我而家喺机场做嘢咯，咁所以啲时间就比较有啲唔稳定咯，系啊。
12: 哦，你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妈妈？
13: 我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嗱啊，我系唔要求高嘅妈妈嚟嘅，因为可能呢个系受到我妈妈同埋爸爸教导嘅影响，爸爸比较严嘅，但我妈咪严得嚟咧系，佢一个唔偏心嘅妈妈，同埋佢一个好开通嘅妈妈，因为其实嗰阵时我觉得自己几幸运嘅一样嘢咧，就系我读演艺学院嘅时候咧。那个年代咧，唔系好多家长会去支持自己嘅仔女去读呢一样嘢嘅。好多时候就会觉得你都系玩玩下嘅啫，同埋你读演艺学院呢个系佢，即系你觉得哇好 cliche 啊，好老土啊，个个都系咁讲。但系我身边遇到有好多嘅朋友嘅父母都系真系唔会赞成佢哋行呢一条路，觉得你哋第日出嚟做戏有啲咩前途啊？好多时候都系咁嘅。咁我自己比较庆幸，因为我自己嘅屋企啦，我爹哋妈咪啦，或者我嘅。兄弟姊妹啦，家姐妹妹咧，系好支持，好支持我做呢一样嘢。咁呢方面，我真系觉得自己系好彩。咁就系可能因为咁啦，咁我就会比较放松我自己啲小朋友，我又唔会点样话你要定我读书啊，你一定要读大学。其实我觉得对得住自己啦，做一个好人啦，开开心心，就算好简单，平平安安，我已经觉得系好难求，而会好感恩、好知足嘅一样嘢嚟噶啦。
12: 即是一个很 open-minded 的妈妈，觉得自己
13: 比较啦，我想我是
12: 即是比多些自由，他们自己决定即是怎样走自己的路，因为你都是受这样的成长这样的影响。
13: 冇错
12: 啊，咁几好啊！其实小宝系咩星座？星座
13: 我系咩星座？我系山羊座嘅。
12: 哦，山羊座嘅，
13: 系啊。
12: OK OK，
13: 但系对自己有啲 discipline 嘅，
12: 系，即系都系对自己有要求嘅呢、這个都
13: 系啦，对自己有啲要求嘅，
12: 好勤力嘅一个星座嚟嘅呢个都系。
13: 勤力咧系自己中意嘅嘢啫 ，OK？
12: 有啲咩系？咁你有啲咩系唔中意嘅咁样？即系
13: 我唔中意煮
12: 嗰啲咁样，
13: 我唔中意煮饭。系啦，
12: 咁即系你同你老公好夹啦，即系因为一个中意煮，一个中意食就得噶啦。
13: 系啦，同埋咧，我喺屋企系中意放空嘅一个人嚟嘅。系啊，即系我做完嘢，譬如我做完嘢咁样啦，譬如我做完一做完就算几个钟头嘢，我譬如翻到屋企咧，我就会你唔好叫我做家务住，你唔好叫我做任何嘢住，我可能要放一放空，我可能要睇一集电视啊，或者睇啲书啊，或者 even 坐喺度谂下嘢咁样。系啊，咁我要有自己嘅空间，应该其实应该咁样讲，我有翻我自己嘅空间之后，跟住我先至会去再去打理屋企嘅嘢咯。咁系啊，咁所以我又其实我都几多谢我老公嘅，因为我觉得咧两个人相处咧真系一嗰啲叫咩啊，即系要磨合
12: 一粒一突咁样。
13: 系啦，一粒一突咁样嘅，系啦，咁我觉得难嘅两个人。 即系相处，咁但系外国又我又好多谢佢啦。咁跟住系啦，有两只马骝啦，咁啊令到屋企都几开心嘅，几
12: 热闹又几完整咁样。
13: 系啦系啦，同埋因为对于我嚟讲，我空间好大啦。讲开，我成日都要去睇舞台剧啊，或者我出去啊咁样。咁我老公有少少宅嘅，咁所以变咗呢样嘢好在磨合到咯。咁佢话：你出去啦，你出去啦，咁样即系。咁我係，所以好開心嘅，我喺呢度好開心嘅。
12: 即大家都俾到對方一啲自己嘅空間，做翻自己喜歡嘅嘢。
13: 係啊，即譬如我自己逢即一個禮拜，我會去唱歌啦，我會喺一間酒樓度唱歌啦，同我妹妹。咁呢個時候亦都係我一個好 relax 嘅時候嚟嘅。咁我會揀一啲我自己中意嘅歌啦，咁就喺度即唱歌咁樣咯。
12: 嗯嗯，咁你觉得自己是又系一个点样嘅太太啊？做一个太太嘅角色嘅时候，
13: 我都系一个好包容嘅人嚟嘅，我发觉，系，
12: 即系似乎有啲嘢要忍一忍佢，真系似乎你咁样讲。
13: 啊，唔系啊，即系我都系我同我先生都几 open minded 嘅，因为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尊重同信任，我觉得呢样嘢好紧要嘅，即系系啊，即系我成日都话你咪去玩咯，或者跟住我话你又唔好理我，你唔好理我去边度玩，即系大家有一个咁样嘅尊重喺度咯，咁当然大家你话哇系咪一样咁顺利啊？系咪成日都系咁？唔会嘅，一段我觉得一段关系或者一段婚姻一定会有阵时会有啲遇到一啲问题嘅，咁就系但系就系睇你点样去学习咯，因为始终。对于我来讲，我而家仍然学习点样做一个人，学习去点样去打我份工，学习点样做一个妈妈，学习点样做一个太太，即系呢样嘢系唔会完嘅，每一日可能都会发觉啊，系、哦、原来我可以咁样做会好啲，我可能唔讲呢个说话会好啲，即系成日都对于我来讲，我中意自我反省啊，系咪叫自我反省啊？
12: 不断都喺度，即系不断都喺度思考紧。
13: 系啦，思考紧，但系又唔系内耗嗰只吓，思考紧，可能咁样会好啲。啊，可能我今日唔讲呢句嘢会好啲，即系咁样咯。咁变咗我同我先生嘅关系都系 OK 嘅，系啦。咁但系又唔系话我哋又每阵时就乜都讲嘅，即系佢因为佢比较一个静啲嘅人嚟嘅，咁啊变咗好多时候大家好尊重大家。嘅私人空间，我觉得好重要嘅呢一样嘢，
12: OK， 即系呢个都系，其实都可以话系你嘅婚姻之道嘅一种相处方法，
13: 系啦。
12: 不过或者可能都每个人都唔同嘅，即
13: 系
12: 有啲人
13: 系啦，呢、這个我先觉得系啦，每个人两个人嘅性格啦，即系就算咁讲，譬如我同我仔相处都会唔同嘅，两个仔嘅相处嘅方式都唔同嘅，因为佢哋两个性格都唔同啊嘛，系啊，
12: 系啊，小波啊，咁你96年嚟到温哥华加入咗华侨之星啊，咁即系都有好多华记嘅历史啊，可以讲下噶喎。
13: 系喎，系喎，其实咧第一年嘅心情金曲咧系我有份参与噶，嗰阵时系真系系一个对于我哋嚟讲个好大嘅节目啦。咁系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当时嘅心情俾你听下噶，好唔好啊？
12: 嗰时系阿系咪阿林国安攞冠军噶我个，
13: 冇错啦，冇错啦，系啊，咁嗰阵时系因为嗰个年代咧好多都系卡拉 OK 嘅年代啦，咁变咗对于大部分嘅人嚟讲咧，唱 live band 呢一样嘢都系新鲜嘅。系啦，咁所以系啊，嗰阵时我哋急心情金曲就系唱 live band 嘅，咁参赛者，咁所以咧我哋花咗啲时间同佢哋练歌啦，同埋佢即系我就觉得呢个感觉对我嚟讲都系好新鲜嘅，咁我哋自己我哋自己一众嘅 DJ 咧，我哋自己都筹备咗个表演环节嘅节目嘅，咁所以我觉得都系一个对于我嚟讲几难忘嘅一个经验嚟噶咯，同埋嗰阵时好好玩嘅我哋有一个同事，我哋叫刘叔叔啦，咁叫 Alex 啦，咁佢就负责节目所有嘅安排同埋调度啊、彩排啊咁样，咁就变咗大家好似一放完工，跟住又要去彩排啊，又要去整呢样嘢，又整道具啊，买道具，好似成件事系觉得嗰个投入感好强嘅，所以极好难忘、好难忘嘅一样嘢嚟嘅。
12: 嗱，呢个系第一届心情金曲歌唱大赛，跟住之后咁多年，喂，1996年到而家系30年前嘅。
13: 我谂唔系九，系咪九？我谂唔系96年开始噶，我谂系
12: 九几
13: 九 九几年嘅，系啊，系我做咗两三年，1320先至有噶，系、啊，咁但系都系历史都唔短噶啦，
12: 即差唔多系30年前嘅事啦，真系都差唔多系30年啦，系啦系啦，咁即系嗱，而家嚟紧我哋都有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啦，即系中间有冇再接触过我哋华侨之声啊，或者留意到我哋嘅歌唱比赛啊嗰啲咁样嘅？
13: 我都有睇到一路深情金曲都有继续啦。是啊，咁有阵时仲有 DJ 大赛添㗎，即係有后浪 DJ 大赛咁样㗎，有啲咁就会有啲新嘅同事仔啦，咁就佢哋会参加 DJ， 咁就训练佢哋咁样，係啊，有嗰阵时都有呢一样嘢嘅，我记得。
12: 你自己觉得譬如上当年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譬如同而家嗰个分别大唔大啊？喺
13: 我咧喺度谂紧，我啱先喺度无端端有样嘢谂紧嘅话，哇！三十年前我哋唱紧嗰啲歌，会唔会而家已经系变咗依家嘅深情金曲咧？咁样
12: 即系系啦，都系即系其实系啲歌曲其实唔系嘅。咁如果好听嘅歌系可以受到时间嘅考验嘅。
13: 诶，当然，其实我觉得好多金曲咧，即系而家听翻咧，反而仲好听，因为。因为可能其实可能因为自己年纪大咗，自己年纪大咗，自己即嘅睇嘅嘢又唔同咗啦，咁变咗可能你听翻以前好多歌，一首歌，跟住再听翻嗰啲歌词，一个好简单嘅一个旋律，跟住你已经发觉哇，原来系咁好听嘅。That's why 我知道点解系金曲啦咁样。以前咧可能后生嘅时候咧，俾好多嘢都未你唔会去细睇啊。好多时候你第一样嘢啊，首歌好唔好听啊，个 melody 好唔好听啊，而你唔会去睇嗰只歌系究竟讲咩啊，有冇故事喺背后啊。即系可能因为而家唔知系咪即系年纪大咗咧，好多时候会去反而去睇呢样嘢先咯。
12: 即系可能系个人多咗经历。变咗啲歌，你都会有多啲嘅感受喺里面。
13: 系啊，即系我感觉特别系我唔系话俾你听，我有份，即系而家都有参与唱歌噶嘛。即系以前可能唱一首歌，我会好注重点样发音，我会好注重我 hit 唔 hit 到个高音，点样去唱好。
12: 技巧上嘅
13: 嘢，我会去注重多啲。但系而家唱歌咧，我会更加注重嗰首歌讲咩啦，啲词讲咩啦。反而我觉得唔同咗嘅一个心态去唱歌嘅时候呢，对于我嚟讲我更加 enjoy 咗唱歌喎。
12: 即係林小宝嘅黄金年代，黄金时代就係呢段时间全部都系
13: 啲。真係好开心嘅，
12: 都系又好玩，跟住又系即係工作一部分嘅地方嚟嘅呢度。
13: 好多时候都系因为咁样会令到你会一啲难忘嘅嘢嚟㗎嘛，係咪？好多时候你係啦，会好开心。好多时候你会就算你而家think 即係諗返转头，哎呀，嗰个时代真係好好玩，嗰个时候真係好回味。
12: 讲到呢度就回味一下先，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5: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Sir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7: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1: 知形知美，约定你。
12: 小宝啊，咁你自己作为一个表演嘉宾，有咁多演出嘅经验喺度啊，嚟紧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啦，有啲乜嘢 tips 可以俾啲参赛者，等佢哋即系上到舞台嘅时候可以信心大啲啊，或者系参加歌唱比赛嘅时候冇咁紧张啊？
13: 嗱，讲真，我咧就好坦白嘅，紧张就一定会有噶啦，呢个系一个系无可避免嘅。但我会觉得最紧要就系你要多练习，呢个系一定要有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啦，你咩你就算做到100%都好啦，你喺台下边做到100%都好啦，可能你喺台上边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可能你只系会得翻90或者80咁样。咁所以对于我嚟讲，你要更加做到自己120%。如果你想要100%嘅话，不断练习，即系特别如果你有舞蹈又好，冇舞蹈又好，一定要好熟练，好熟练，同埋先至会令到自己唔惊。系啊，因为你一定要好。 点讲？对于我嚟讲，要好勤力咯，系啊，好勤力去做好你嘅嘢。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我成日都一个对于我嚟讲嘅一个小 tips 嚟嘅。当你觉得你自己好紧张嘅时候，你去将嗰首歌，你觉得你想送俾边一个人，你有个系咯，你就唱俾佢听啦。
12: 即系你觉得系要演绎嗰首歌嘅时候，你有个对象。
13: 系啊，你可以啊。你觉得如果好紧张嘅时候啊，咁你就去唱嗰首歌俾人听啦。咁样我就会觉得我会 dedicate 呢一首歌俾呢个人咁样。系啊，同埋我觉得最终对于我嚟讲都系熟练。熟练会令你去克服好多嘅恐惧嘅。
12: OK， 呢个就系 tips 嚟嘅。当小宝，当你 as 一个 audience 咁去睇一场比赛啦，你即系唔系话啊要 judge 啲乜嘢？咁你会喺一场比赛里面，你又最希望系睇到啲乜嘢？
13: 嗱，比赛就唔同嘅。嗱，如果你问我 audience 同评判两样嘢系唔同，
12: 系啊系啊。
13: 嗱，因为你始终你评判有好多嘢你要去兼顾啦，系啦，你要计分啦，你要睇佢嘅台风啊，或者佢嘅音准啊咁样。但对于我嚟讲，我纯粹作为一个观众咧，我就系睇下嗰个表演令到我觉唔觉得感动。所谓的感动不可以说不是只是说他那首歌很惨啊，他那首歌唱得很好啊，感动。可能他唱一首快歌，可能那首快歌是不牵涉任何的情，即是那些感情的故仔的，但是他表演得很好，他唱得很好，很投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感动到我的，令我难忘的。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看他可不可以跟观众有一个，即是打动到观众。
12: 有个 connection 喺度，
13: 有个 connection 喺度，嗰样嘢系对于我嚟讲系紧要嘅，系啊，
12: 即系有啲 technique 嘅 tips 啊，
13: 系啊，即系反而我会觉得有阵时唔需要话一定要唱到好高音，
12: 即
13: 系
12: 技巧上嘅嘢，
13: 技巧上面，哇，佢好劲啊，唱到个高音，可能对于我嚟讲，我 as 一个观众唔会感动得过嗰个人，可能唱一只比较唔系难度咁高嘅嗰个，但佢好用心去唱。佢可能一出声，佢已经令到我鸡皮起晒噶啦。反而我会更加感动咯。对于我嚟讲，
12: 系啊，OK， 咁啲 tips 都几好啊，即系得as一个观众去睇嘅时候又系点样？咁跟住as一个即系如果话好似一个俾个意见，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嗱，咁小宝，你觉得咩嘢人系会适合去读戏剧啊，或者系读唱歌啊呢啲咁样嘅科目嘅？个个都适合系嘛？
13: 系嘅。
12: 有冇即系譬如你读嘅时候，有冇见到人系会放弃啊？或者想放弃？
13: 绝对有，绝对有，绝对有。
12: 即系佢哋系通常系乜遇到乜嘢令到佢哋放弃啊？通常你见到？
13: 嗱，其实咧，都点样睇咧？有啲就会真系觉得，发觉啊，原来我唔系咁适合做读戏剧嘅，或者戏剧亦都唔系咁适合我嘅，咁佢哋会放弃啦。咁有啲好可惜嘅就系、是、可能经济上边啦，可能家庭上边啦，需要佢哋去做另外一啲嘢，咁佢哋就要放弃啦咁样。咁但系咧，你问我话我虽然我哋即系读演艺学院嘅时候，我哋叫怪兽嘅，因为系真系。感觉上会比较好似open mind 啲啊嘅人，可能会比较佢哋会比较人觉得佢哋咧成日大癫大肺啊，好嘈啊，咁系因为我哋嘅情感比较
12: 丰富，
13: 比较
12: 丰富
13: 比较 drama， 唔系我吓，我身边啲同学都会有嘅，系啦，我比较
12: 癫，
13: 系
12: 咪真系好癫咁样
13: 嘅？我系比较内敛嗰啲嚟噶，系佢好癫嘅，有啲佢哋真系系啊，
12: 我好想知道啊，系咁啊，小宝你最癫会系点样先？你都要噶。
13: 我都
12: 系演绎噶，系咪先？
13: 系啊，系啊。哦，咁嗱，如果我演绎嘅时候咧，我喺个舞台上面嘅时候咧，系可以好癫嘅。系啊，因为反而我会觉得，舞台俾咗一样嘢，就系俾咗我更加，我喺舞台上面嗰个安全感系大过我喺台下嘅。系啦，即系你台下嗰样嘢。做翻一个人嘅时候，好多嘢都系未知嘅，你明唔明？好多嘢都系未知之数。
12: 即系做翻一个人嘅时候要拘谨啲，但系个舞台可以俾你发泄或者俾你发挥，
13: 俾我系啦，
12: 边个一面？
13: 如果嗰个角色需要系，
12: 我见到你嘅回答都系好小心、啊，小宝即系我唔癫噶，我系好正常噶咁但系其实
13: 我唔系，我真系比较正常嘅一个人啦，系真嘅。跟住可能你同我熟啲之后话吓、啊，小宝你咁正常，
12: 原来系有癫嘅一面嘅，系啦，咪一路即系而家一路同你倾偈都系好正常，即系正经咁样啦，系啦，系啦，系啦。我都冇办法喺呢度即系挖到你嘅癫嘅一面出嚟，只能够即系听到你去描述啫，即系描述啊。其实读戏嘅人，即系系咯，都听讲都系应该系会有啲好 dramatic 嘅一面啊。咁即系
13: 因为佢哋，因为嗰条我成日都话啦，我哋读演艺嗰啲咧，即系个个都好黐线，同埋我哋嗰条情感天线 TTB 咧系比较敏感嘅。是啊，好多时候好多嘢都会好快就会 hit 到我哋，是啦、啊。咁我觉得咁我哋有呢一样嘢好嘅，我哋作为一个演员亦都需要呢一样嘢嘅，咁先至可以即係话啊，点解嗰啲人话啊，点解你哋可以咁快就咁投入啊，咁除咗训练之外，我諗係有少少我哋可能天生我哋嘅情感触觉可能比较可能强啲敏感啲，咁所以系咯，咁我就觉得唔好嘥咗呢一样嘢，
12: 即系如果有呢、這个
13: 有呢一样嘢，系啊系啊，咁、所以我都
12: 发挥到，
13: 系我会仍然keep 住有时候我都会翻，希望可以第日都系翻香港，如果有剧我都会表演啦，咁样咯，咁同埋今次其实我都好多谢超伦嘅，因为超伦都识咗好耐，咁佢揾我同妹妹。唱即系深情金曲嘅表演嘉宾，真系好多谢佢啦，好多谢佢啊，系啊，
12: 即系但系就会正常啲，即系都唔会话喺个表演度有啲好 dramatic 嘅嘢出现嘅，会唔会噶？
13: 梗系唔会啦，
12: 即系会系一个好嘅演出，但系就啊，都唔会太癫嘅咁样。
13: 一个我要好熟练、好熟练嘅演出。
12: 好熟练嘅演出，哇，好期待啊！咁样系啊，系啊，咁啊，今日都好多谢小宝，即系俾咗咁多，即系你自己知道嘅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嘅一啲。
13: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12: 系啊，即系都哇，原来里面有咁多嘢，都好期待喺深情金曲嗰度见到你哋嘅演出，好期待啊！
13: 好啊，好啊，
12: 好，今日好多谢我哋嘅小宝接受访问。咁原来小宝都有自己做歌嘅，以下落嚟有林小宝 cover 嘅。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名。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8: 游乐品尝靓歌新地甜品时间啦！今日嘅主打推介继续同各位分享香港著名填词人林振强先生嘅作品。
9: 一张雕空鸟。